0: 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双方处于半谈判状态。俄乌继续大规模互袭，致多人死伤。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拟将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
1: 唯一の被爆国の日本がやっぱりミサイルもミサイル配備ですとか、そういう核兵器とか持つことは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し。
0: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早苗再度对无核三原则表态含糊。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的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登陆玉环之后，白海豚的中心于18:40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沿海二次登陆。白海豚对浙江台州玉环等地造成了风雨影响。来看台风登陆时，总台记者从登陆点等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甘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小时以前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那么现在虽然距离登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在现场依然可以感受到还是风大雨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浪，可以看到这个浪花一直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路面。而就在这个浪的旁边呢，其实就是民居。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民居上现在已经是封上了木板还有门板，这些木板门板呢都是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些村民们已经镶嵌到这个窗户的凹槽上的。这些门板呢，可以看到啊，因为当地的村民们有很强的应对这个台风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建房之前就已经预留了这样的凹槽。
5: 那么在登陆的那个瞬间呢，其实风力相对要稍微弱一些些，但是整个天啊瞬间暗了下来，然后风和雨也瞬间非常非常大。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东海的海水已经开始慢慢的往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开始倒灌了。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每次的台风季啊登陆之后，海水都会倒灌到旁边的这些路上来，这是会非常显著的。然后现在的风力也非常大，我在这儿完全站不稳。我们了解到现在整个玉环其实都迎来了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的所在的这个现场，还有公安、消防等这些救援力量也在这里集结，来应对可能到来的风险。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朱家尖岛的小乌石塘村，那距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登陆点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直线距离呢，是在220公里左右。我们想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直观感受。相较于我们4点多钟抵达现场，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风力是有所减弱，雨势减小，但是呢浪势有所增大。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也能够看到啊，黄色的泥沙白色的这个浪花裹挟在一起，然后层层叠叠地拍打在岸边的海棠。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整一个潮水其实是从东北方向这样涌进来，进入到这样一个湾口。那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这个海浪的侧面，同时呢有礁石的抵挡，所以能够有效的来避免一些风浪的冲击。但是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它直面了有一个长长的堤坝。那这个堤坝呢，它其实是没有遮挡物的，所以当地的有关部门告诉我啊，这个浪大的时候甚至能达到10多米高。那所以呢，当地也是对这样一个长长的区域进行了临时卡口的一个管制，防止海浪冲击把这个石子给卷到上面来砸中这个过路的这个行人或者是车辆。那我们看到这些沿岸的民宿啊，他们其实也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防台风的应急措施，提前把这个沙包放置在了门口，防止海水倒灌。

0: 受到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昨天的19:05，浙江省甬江流域姚江大栅站的水位涨至1.8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甬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同样也是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杭嘉湖东部平原累计降雨量达到了104.8毫米。昨天的20:40，运河水系嘉兴站的水位涨至2.00米，达到了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杭嘉湖平原2026年第一号洪水。同样是在昨天晚上的10:55，浙江椒江柏之坳水文站水位涨至了17.03米，超过警戒水位0.03米，相应流量3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水利部紧盯椒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启动针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浙江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为了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各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从8号晚间开始，浙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9号上午，台州、宁波、温州、舟山等沿海县区市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0万人以上，其中台州转移超41万人。各地避灾安置点全部开放，应转尽转，不落一户。截至9号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受台风白海豚影响，9号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记者从福建省防止了解到，9号福建沿海56条客渡运航线、94艘客渡船停航，部分列车停运，关闭 A 级景区155家，428座水库已预降水位，下调水位至距汛限水位1米以上。截至9号18时，福建全省下沉干部3.1万人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4.4万人。从9号早晨开始，上海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等工作。江苏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台风。9号11时起，苏州升级全市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新增户外在建工地全面停工等多项防台措施。水上防台措施也同步升级，长江南京段已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8号12时起，南京海事局对长江南京段所有船舶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目前辖区停泊避风船舶1000余艘，载船船员超7000人。铁路部门9号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9号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
2: 台风白海豚昨天通过台湾北部海面，受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多个县市风雨交加。截至昨天14点，全台已发生632件灾情，造成6人受伤，部分地区发生货柜倒塌、公路落石等灾情。台湾地区气象部门昨天早上发布豪雨特报及陆上强风特报。受台风影响，桃园市复兴区连江县停班停课，新竹县山区8所学校宣布停课。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早7点，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为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位于

0: 将里水龙泉市境内强浦等级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九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记者从国铁上海局获悉，根据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计划今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今天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玉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确保旅客安全出行需要。本周随着白海豚北上，雨水还会波及哪些区域？高温会不会有所缓解？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1: 本周随着台风白海豚北上，并且和冷空气相结合，我国华东、华中以及华北、黄淮甚至东北地区南部呢，都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那降雨的影响范围非常的广泛，覆盖了10余省区市，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将会贯穿一整周的时间。而且呢，后期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还会结合冷空气，再加上地形的降雨增幅作用，可能会导致局地出现极端的强降雨。那即便是北方地区也不能小觑它的影响。特别注意的是，在周三的时候，河北的南部、河南北部等太行山前的地区呢，将会出现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单点的日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周四之后呢，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的降雨仍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提醒公众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调整。那在气温方面呢，本周随着大范围的降雨铺展开来，以及冷空气扩散南下，因此呢，中东部的高温范围将会大幅的向南收缩，而且呢，华北、黄淮等地的闷热感也会明显的减轻。不过呢，今后几天我国的西北、华南以及四川盆地等地呢，依然会有持续的高温天气。
2: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的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当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的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2: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更加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

0: 继续累积。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了委员会的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说，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了行动能力，并且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美伊冲突陷入僵局，伊朗对美国开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多项条件。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冲突目前处于博弈中断。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称，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当中脱身的出口。那么，美伊相关表态都释放出了哪些信息？破解美伊僵局的关键突破点又在哪里？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2: 美伊双方的表态显示出两方都在等待对方妥协让步。伊朗开出的6项条件，从永久停止威胁到全面解除制裁，那么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已经终止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这样的开价实际上也意味着伊朗把自己明确在战胜方的叙事框架内。佩泽西奇扬总统所说必须要摆脱不战不和，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伊朗在逼迫美方尽快的行动和表态，另一方面其实也反映出当前伊朗处于战争持续消耗资源的困境当中，民生问题亟待解决。而美方高层的表态焦虑情绪就更加明显。万斯说，博弈中断是在政治上维持强硬姿态的同时，也不得不默认当前距海峡重新开放还有相当的距离，美伊后续的分歧弥合并不容易。而参联会主席凯恩说要找到出口，更是很直白地表达了军方的真实声音，也就是最主要的目的是必须尽早脱离当前的中东战争泥潭。那突破点自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本身。伊朗和阿曼在技术层面已经接近共识，那么美方封锁也付出了外交成本，各方真正缺的并不是方案，而是一个台阶，也就是谁先走出第一步。或许等各方都先同步地迈出第一步之后，也就是美方解除封锁，那么伊朗与阿曼按照新的共识允许商船通行，后续的谈判再缓缓推进，可能会是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路径。
3: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袭击了也门政府军摩卡港。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已经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本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及也门政府支持者、沙特所领导的多国联军之间冲突急剧升级。胡塞武装6号说，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电视声明说，该组织发现

0: 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此次对政府军集结地进行的行动摧毁了大量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声明说，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而根据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6号发动的袭击还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暴力冲突在7号持续发酵。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也门政府控制下的平民社区以及城市周边一处规模庞大的难民营。也门政府军8号凌晨发起反击。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纳兹利8号说，反击行动针对多条前线上胡塞武装的力量和装备，但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多年，双方之间的大规模战斗已基本平息，此次升级加剧了人们对大规模冲突重燃的担忧。
1: 据欧洲新闻社报道，伊朗政府8号对沙土巴三国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但伊朗方面同时也指出，协议仍缺乏实现目标的路线图，并且警告称误判的代价将会十分高昂。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在专门向沙特和美国发出的信息中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中东地区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专属协议。该协议证明，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不能靠从外部输入，而是必须在地区内建立。不过，阿奇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仍是一项缺失了路线图的协议。他说，一次误判就是一次历史性错误。伊朗已经证明，每一个错误都会付出代价，保持平衡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已有其他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费丹强调，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沙土巴三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此外，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土耳其外长费丹称，已有其他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这反映出地区国家怎样的心态，协议的签署又会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看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2: 这份协议反映出的核心内容其实非常明确，美伊战争证明了美国无法给地区国家带来和平与稳定，反而呢是推高了地区风险，美国的安全保护伞靠不住，而地区国家的安全焦虑进一步上升，只能组建新的自主安全协作。我们看到近段时间以来，地区各国石油基础设施遭袭，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瘫痪，各军政组织军事行动愈加频繁，而美国呢，既没有能力阻止战争外溢，也没有保障盟友的安全。这一次签订协议的三国可以说互补性极强，沙特出资金和政治影响，巴基斯坦提供核威慑与军力资源，土耳其则贡献无人机和国防工业。协议引用了集体安全概念，但也强调具体落实取决于集体讨论，这等于是承认集体防御条款目前呢仍然停留在框架层面，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伊朗一方面表示欢迎，一方面警告误判代价高昂。欢迎是对于地区各国摆脱美国庇护、寻求战略自主道路的这种肯定，而警告呢，则是明确各方不能够将集体行动用在伊朗身上。协议的签订呢，以及更多国家表态愿意加入，说明了这种区域自主的防务安排是各方认同的大势所趋。但签署之后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地缘政治的现实，那么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

0: 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1: ישראל שוללת את מספר 15 הנקודות. צה"ל לא יבצע נסיגה כלשהי עד פירוק החמאס מנשקו. וכשאני אומר פירוק החמאס מנשקו, זה אומר הנשק הכבד, הנשק הפחות כבד, והנשק הקל, כל הנשק, ואנחנו מדברים על פירוק אמיתי, לא פירוק פיקטיבי.
2: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我们能接受，有些我们不能接受。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9号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称，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进程启动。声明呼吁相关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应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碍执行进程的行为。
3: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维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过去24小时之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敖德萨、哈尔科夫等地遭袭受损，造成了多人伤亡。
2: 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说，乌军对该州的袭击还造成部分车辆和房屋起火，大量行政和商业设施受损。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称，这些无人机是在比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上空被拦截并击落。通报还称，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8号晚至9号凌晨，俄军对敖德萨、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港口设施和多地居民楼、购物中心、能源设施受损。据路透社消息，哈尔科夫一栋居民楼遭无人机精准打击，造成3人死亡、37人受伤。泽连斯基说，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61枚导弹，其中56枚为弹道导弹。此外，还发射1560架无人机以及1540枚航空炸弹。针对持续升级的空袭局势，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助力乌克兰强化对平民、民生基础设施及关键战略设施的防护能力。
3: 根据多家外媒的报道说，美国国会最新公开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称，拟将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
2: 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根据相关国会记录，乌克兰从土耳其购买了一大批美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及弹药，其中包括7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报道称，这批转让武器中还包括12套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2000多枚集束弹药和4.7万发榴弹炮炮弹。转让预计将于8月下旬开始。报道介绍，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规定，如果

向第三国转让的美制武器初始价值超过1400万美元，美国会必须对相关交易进行审查，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第三方转让或再出口授权。乌克兰将从土耳其接收的这批武器，其初始采购价值约为2.8亿美元。 国会记录显示，美国务院表示，土耳其的目标是减少其老旧国防装备的库存。

0: 1952年在美国蒙大拿州和犹他州拍摄的两段视频的结论。该部门在备忘录中描述了一些物体，这些物体的尺寸似乎随着其亮度的增加而增大。该部门的结论是，这些视频中出现的物体的特征与自然现象中物体的特征不符。今年2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播客节目上被问及外星人是否存在时，回答说真实存在，但我没见过。特朗普随即指责奥巴马泄密，并表示鉴于公众表现出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特朗普随后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近期围绕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的争议四起，国际足联领导层危机加深。国际足联8号发表声明称，不支持任何违反章程的主席选举进程。
2: 当地时间8月8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声明称，因凡蒂诺30多年来一直从事欧洲及世界足球相关工作，对其推动的改革存在分歧，不能成为削弱国际足联主席民主授权的理由。路透社指出，这份声明发布之际，围绕因凡蒂诺领导地位的对峙正日趋尖锐。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 FFE 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5号，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了一次危机会议，会上国际足联领导层重申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同一天，国际足联就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不过，欧足联6号回应称，这改变不了任何事。此次风波或将给因凡蒂诺明年3月在摩洛哥国际足联大会上争取第四任期的前景蒙上阴影，但目前尚未出现明确的挑战者。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年夏天入境游圈粉世界，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3: 这个暑期，骑车游北京中轴线成为北京入境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旅游方式。当夜幕降临，比利时游客洛德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老北京胡同，还品尝了十多种地道的本地风味小吃。
4: Drive around or cycle around Beijing, areas where you normally wouldn't come, like the Hutongs is pretty special.And then in addition, also the diversity of food was very impressive, I would say.
3: 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360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 30%。 8月2号，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来中国深度体验中国文化也是外国游客的选择。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一周，郑州边检站入境人员超2万人次，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 78%。 在河南郑州中牟县，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一幕幕沉浸式话剧正在演出。不少外籍游客除了欣赏各种剧目演出，非遗体验也是他们必打卡的项目。体验现场摆放了书法字帖，有的游客还能提笔写上几个汉字。
4: Not only tourists, but also to learn many things about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everything about China. Not only to see the beautiful place and to help me in my Chinese lessons learning.
3: 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也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
5: China is really beautiful, so I will like be traveling around China. Wear like Chinese outfit and like get the Chinese makeup, and it looks really cute.
3: 此外，便捷的通关环境和完善的多语种服务也是吸引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因素。暑期的深圳福田口岸人流如织，面对近期外籍客商游客集中入境的趋势，口岸从语言服务、查验通道两方面同步升级服务。
6: Experience so far has been very good. Staff to help me with my arrival card, I just helped me very easily. Everything was very simple.
2: 随着城市发展，不少老旧小区面临着基础设施老化、急需物业服务等难题。针对这一痛点，部分城市进行了一些新探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重庆街道地处长春市中心，覆盖了39个小区、245栋居民楼，90%以上楼栋楼龄超过了30年，其中有35个小区长期没有物业服务。前不久，街道推出一个物业服务超市，将管道疏通、护老家政等170多项物业服务的清单明码标价，线下和线上小程序都可以接单。
8: 我那个家里有一次下水堵了吧，他要价就高，价钱高还不说，等他走了以后时间不长又堵了，是成立这个超市以后，你找的意思没弄好，你找他还来的，而且不收费了，是不是方便很多？另外吧，他随叫随到，老百姓就实惠了。
7: 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也有类似的物业服务超市，他们把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还把物业、业委会、加电梯、换电梯等三大类治理需求和十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三家，成为可选择的一种产品。
9: 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一个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也督促他们完善自己的服务。
7: 周家桥街道的物业超市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通过整合资源

0: 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和介绍机制，让小区业委会告别了过去两眼一抹黑的困境，为居民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在河北邢台，楼栋分散、规模偏小、收费偏低的老旧小区普遍存在，很难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为此，当地住建部门探索创新、共享管家治理机制，将老旧小区按片区进行打包，由物业企业统筹服务若干个无物业老旧小区，在小区保洁、秩序维护、设施维修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
1: 目前，邢台全市中心城区756个老旧小区都有了共享管家，
2: 充电方便了。尤其是上班的，你晚上充电，充着插着，第二天骑着就走了。
1: 中小城市的老旧小区有一个特点，就是体量比较小，分布也比较散，单独运营的亏损的这个情况普遍存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地政府能够牵头去统筹资源，集中托管给到一家企业，实现这种运营成本的分摊，能够解决物业服务企业过去不愿意进、不敢进来这种困难。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各类
3: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越来越成熟，正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那么，这些 AI 聊天搭子真的靠谱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4: 刘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但近期，她发现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语言表达甚至出现暴力倾向。刘女士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迎合并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一开始对
5: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
4: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陪伴孩子，慢慢帮他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在北京安定医院，医生告诉记者，近一两年，门诊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 不同于游戏或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往往是在孩子因情绪、社交等问题就诊后才被挖掘出来。有时
6: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有一次
7: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
8: 21.5% 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4: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和零拒绝交互，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也让孩子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 然而，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也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出手划定红线。 2026年7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模式等。
0: 专家强调，AI 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并完善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在内容、隐私、时长等方面设置必要的保护门槛。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保持温和上涨，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 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C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 4.23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区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7个月超过5000亿元，贸易结构持续向新向绿。 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地质调查局9号公布，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来自中国海油的消息，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九号，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近日，在宁洛高速安徽蚌埠段，一辆小货车在行驶途中，档位和刹车突然失灵，司机立即报警求助，高速交警迅速赶赴相应区域，并与货车司机取得联系，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指导司机正确操作，同时警车紧随其后，并亮灯鸣笛，一路护航。进入亳州境内时，两地交警接力护航，最终在行驶约80公里后，货车燃油耗尽并停车，驾驶人安全脱险。近日，在四川泸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两只梅花鹿从运输车辆中逃脱并进入树林中，接警后，当地消防、高速交警及养殖基地工作人员迅速联动，通过食物引诱和麻醉，先后将两只梅花鹿成功控制。目前，两只梅花鹿已被相关部门妥善安置。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干嘛？干嘛？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当地时间9号，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古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中发生了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伤亡数字仍在进一步核实。据了解，这场比赛使用的是临时赛道，位于公共道路上。现场视频显示，赛道两侧观众距离赛道较近，且没有专门设置的防护隔离设施。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是风雨影响仍然在继续，尤其要关注台风带来的降雨。今天白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普遍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会略微的向西向北转移，部分地区的降雨还是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白海豚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它还有可能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华北、黄淮一带带去持续性的暴雨天气。我们从累计降水量的预报来看，今后10天降雨中心一个是在华东沿海，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山东京津冀一带，要特别注意安全，小心防范。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欧洲降水将会自西向东发展，降雨呢普遍不大，部分地区下雨，同时可能会伴随着6级以上的大风。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欧洲中部多地的气温将会有明显的下降。在美国，今明两天降水分布非常的广泛，部分地区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转阴，25到33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兰州多云转小雨，21到37度；昆明小雨转阴，17到28度；成都晴，25到3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4到35度；济南雷阵雨，25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27到32度；广州多云，28到37度；温哥华晴，14到22度；西雅图晴，13到26度；渥太华小雨，16到23度；纽约小雨转晴，24到34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6到37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小雨转阴，24到35度；东京小雨转阴，22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12到2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2到22度；柏林小雨转晴，12到28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2到35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9到33度。
3: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7: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6: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孟彤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7: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约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

0: 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好，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在继续。自当前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经迫使53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此外，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好，更多内容我们继续来搜索。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当地时间八号，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据美媒八号报道，伊朗英语电视新闻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在冲突中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其中展示了一架美军 F-15E 打击鹰战斗机的残骸，多架无人机等。报道说，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的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八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据悉，美军目前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应该继续发展壮大。有分析认为，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受到地区国家的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八号泽连斯基称，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我们已经达成了相关协议。他没有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是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另据美国纽约时报八号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的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美国面临弹药紧张难题，到底该如何解决？稍后我们将深度解析。好，再来搜索其他热点。
1: 上周，神舟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了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行行为规划方法。
2: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经于今天18:4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3级。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马上来连线此刻呢正在浙江玉环的总台记者于晨。你好，于晨，请你把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王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浙江台州玉环的坎门街道。那么在今天下午5:30的时候呢，白海豚就在坎门街道附近的海域登陆了。当时中心最大的风力是达到了14级， 在登陆的前后呢，我们也在现场附近做直播，当时我有一些感受。当时在登陆的时候，其实天暗得特别快，然后风力也是逐渐增大的。

0: 这么一个过程，最大的感受还有就是我身后当时的这个浪花浪头特别的高，最高处呢差不多是达到了20米左右。当时浪起来之后呢，在我旁边的这一些堤岸啊，有很多的这个海浪呢是完全是涌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路面上，涌得特别的快，风力也是越来越强，带来的降雨也越来越大。所以说呢，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身后啊，就是当地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刘岛大道和这个交通路的交叉口，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积水，就是台风登陆之后降下来的雨水。那么像这样的积水点，其实在玉环当地的一些低洼地区呢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啊有这个公安交警等等的这些相关部门人在这儿进行一个实时的值守，来提醒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注意安全。那么刚才我们也是看到最深的这个积水的地方差不多是到了50公分左右哈。那么像一些越野车呢，它是可以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通过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一辆打着双跳的这个轿车，它其实是在涉水的过程当中是处于一个抛锚的状态了。在这里我们也是要提醒广大的这些司机朋友，经过这样的涉水路段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说过不了，我们宁可在旁边停一停，等到积水降下去之后再有序的通过了，同时行人也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除了这些积水的情况呢，其实台风还带来了当地部分地方的电啊也是处于一个暂停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要等到风雨渐弱之后再开始进一步的抢修。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在整个这个台风期间的玉环市啊，已经是有4.6万余名的群众是安全的转移了，在100多个安置点有序的在那儿进行一个休息。那么当地的这些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呢也是24小时轮班值守，来确保他们的一个基本的生活，当地的物资也是非常的充足的。好的，王周。
1: 好的，非常感谢于晨从浙江玉环为我们发回的报道。你在提醒群众注意安全的同时呢，也要直播时注意安全。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新闻。8号呢，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说呢，美伊冲突进入到了终局阶段，那么美国呢会综合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确保最终能够取得最好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万斯的这样一个表态，伊朗国内有什么样的反应？另外呢，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美伊接下来又会如何来博弈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月9号的中午11点30分，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正处于博弈的中间阶段，冲突尚未结束，美方会综合外交、经济、军事等多重工具，首要目标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一表态说明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的军事速胜计划落空，美国将从高强度军事打击伊朗转为边施压边谈判的拉锯式博弈。在这一局面下，伊朗又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首先，伊朗拒绝美方叙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必须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并不以美方的表态为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若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遵守包括停止地区战争、结束对伊朗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条件。其次，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是伊美博弈的一个环节，双方在多个重要分歧上暂时都未寻找到解决方案。伊朗分析指出，伊朗和阿曼即将达成的协议无法解决伊美之间的另外两个根本分歧，第一，如何在中东地区建立全面停火，而这一议题涉及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第二，伊朗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核计划提出了过分要求，而这些要求仍然存在。分析强调，尽管冲突和战争给伊朗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美国的手段，因此如果美国不改变敌对政策，不再

0: 伊朗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来换取短暂的经济缓和。
1: 好的，谢谢李建南的报道。那我们看到本周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仍然在继续，那么海峡能否顺利的开放？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啊，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其战略重要性。那么对于贝森特的这番表态，小辉作何解读？
2: 其实我们会看到呢，伊朗方面此前表态，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伊朗呢正在和阿曼进行沟通，称一个框架性的谅解备忘录即将达成。其实这个备忘录呢被理解为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那么后续呢海峡就会开放。但是我们会看到呢，开放其实并不顺利，反而呢是经历了波折。现在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抬高要价，所以此时一个总体的判断确实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后续关于海峡通行问题，伊朗和美国能够达成框架性的临时性的这种安排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首先呢，对于双方来说，达成这样的一个框架性的谅解备忘录，一个最关键的前提是所谓的难得糊涂。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时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双方之间都保持了一定的模糊性，或者说呢就争议最大的问题都留有各自解读的空间。那么现在呢，涉及到海峡通行问题，是不是可以所谓如法炮制，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但是即使达成了这样的框架，这也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也就是说当进入到具体问题，或者是说呢谅解备忘录最终落实的时候，这种临时性安排当中它的模糊性有的时候是难以规避的，可能会造成呢双方再次吵翻，再次发生冲突。那么另外呢，说到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他的表态，其实从表态本身我们已经看到的是美国某种程度认识到这一次美伊冲突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所造成的影响，那么造成海峡的状态已经无法恢复到战前。那么此时呢，贝森特称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现在呢当然要加强控制，但是海峡它的战略重要性在下降。这首先呢是强调的是在近一时期美国认为海湾国家在试图寻找替代方案，那么一旦有替代方案就可以减轻海峡航运所造成的影响。即使现在呢还没有完全落实，但是呢随着周一的来临，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安抚市场、平抑油价，这才是首要任务。所以此时释放出信息，某种程度是一种信息战、舆论战。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贝森特的表态当中，也是试图与伊朗进行沟通，是一种隔空喊话，是提醒伊朗的是，如果伊朗认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尤其是美国处于不利状态的时候，伊朗可以进一步的掌握主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反而会削弱自己手中的筹码。一旦有了替代方案，海峡的重要性就会下降，那么美国呢就可以所谓寻机逆风翻盘。但是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有短期的这样的一种急功近利，同样呢也有长期的战略部署。对于贝森特的这番表态，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政府当前在对伊朗博弈当中，既有美方的这种关切，同样呢也有美方的忧虑。
3: 的确呢，一段时间以来啊，美伊双方呢无论是谈判还是互协啊，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而近期呢，我们知道啊，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紧张的谈判。七号呢，双方已经确认了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不过呢，伊朗方面呢，八号又表示说呢，双方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这又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来看短片。
4: 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同一天，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针锋相对的是，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六号表示，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的谈判，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六十年的新通行模式，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0: 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与此同时，伊朗议会正着手审议一项名为《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强硬提案。根据方案初步文本内容，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认定的敌对国家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而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有油轮遭袭，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不确定性，中东多国正在着手开辟新的能源通道。伊拉克为了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将目光转向陆路，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1: 另外呢，同样是在8号呢，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加德呢，向美国开出了多项条件，说美国呢，如果接受这些条件的话，海峡就能开放。而我们知道呢，美国呢，现在也正在试图建立一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航行机制。那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秦天老师，您觉得美伊双方能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和机制吗？
2: 那这个问题让我觉得美伊双方现在可能还是很难达成一个全面的让步的，因为根据伊朗方面最新提出的要求，也就是他的国安会秘书佐尔加德尔提出的这些要求，我们看他具体的一些条件，比如说美国要永久的停战，结束对伊朗的战争，包括他要取消对伊朗的制裁，要解冻伊朗的资金，包括要从伊朗周边的地区撤军，这些所有的条件让我们又想起了就是6月17号当时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也就是说伊朗要求美国要完全的回到这个停火备忘录，因为之前的一段时间，应该说美国通过重启对伊朗战事已经抛弃了这个备忘录。那么现在伊朗是要求美国回到这个备忘录，同时在伊朗与阿曼的谈判的这个双边谈判的轨道上，伊朗是要求控制现在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两个航道，所以伊朗现在是可以说是在不断的提高要价，既要求6月17号备忘录的复活，也就是美国要按照那个备忘录的要求来给予伊朗相应的红利，同时他还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排上掌握这个具体的这个控制权。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难以接受的，即便美国要接受，恐怕也只能捏着鼻子非常不甘心的来接受。这方面我觉得需要看到，就是说美国近期也有一些服软的姿态，就是说一旦他意识到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可能伊朗确实占据了一定的这种地理上的这种地缘上的优势，而美国在这方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劣势的，比如说它在政治上，现在特朗普政府面临这个中期的选举，那么另外在军事上，现在很多的媒体都曝光了美军可能缺乏足够的这种和伊朗长期作战的一些关键弹药，这个都制约了美国现在与伊朗博弈的这个筹码，这样的话现在在这个谈判的问题上，我觉得伊朗可能是相对强势的，而美国呢是相对的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1: 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海峡的博弈还在未见分晓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又传出了要在冲突当中脱身的声音，那么此时美国到底能不能全身而退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0: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在讲话时强调，伊朗从没有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须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伊斯兰国家需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面对伊朗强硬表态，美国方面却传出寻求退出战事的声音。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由于军事选项有限和弹药短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认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退出路径。美国与伊朗的这场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报道还称，凯恩已经与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副总统万斯。

0: 在内的政府核心成员讨论了对伊朗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相关担忧，并提出了寻找从战事中脱身的可能性。此外，沙特媒体六号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周末或下周早些时候访问巴基斯坦，但对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并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过去五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最新出炉的两项民调结果显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是多数受访者尤为关心的问题，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仅占十分之一。此外，民调结果还显示，约58%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伊朗战事而继续上涨，只有15%的受访者预计情况会改善。
1: 那我们也看到呢，美国与伊朗关于谈判的进程是各执一词哈，双方也有各自的说辞，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那么我们来看一条外媒的观点，意大利新闻报称，美国既想遏制伊朗核能力与区域影响力，又想避免陷入大规模地区战争或地面冲突，白宫陷入战略层面的目标模糊与退出路径缺失的结构性矛盾。
2: 好，我们就顺着意大利媒体的这个观点啊，我想请教一下小慧老师，你怎么看美国在战略层面出现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另外呢，美国政府内部呢现在传出了要从冲突当中脱身的这样一个声音，您觉得美国现在能够全身而退吗？美国手里边还有哪些牌可以打？
3: 我们看到呢，意大利媒体关注的角度是，现在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似乎呢对于政策是别无选择，是难以选出一个所谓的最优答案。但是呢，我的观察角度是，现在美国对伊军事行动已经遭遇到严重的挫败，这个时候呢，这种军事方面的挫败已经演化成美国国内的政治漩涡。在近一时期呢，我们会看到，在对伊军事行动是否升级的问题上，美国政府仍然在反复权衡，但是呢，弹药库存不足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即使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进行否认，刻意的进行掩饰，但反映出的呢是美国当前在对伊博弈当中不愿意因为自身的问题而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是要刻意掩饰自己的问题。但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美国高层有一系列的动态。首先呢，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能够认清现状，现在呢，美国的执政团队正在试图对特朗普进行劝说，包括近期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参院会主席与其他高官进行密切的沟通，就是希望呢能够让美国总统最终做出决策。而另外一方面呢，很显然没有人想当出气筒，即使呢美国防长否认与总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是呢很明显就弹药库存问题、美军作战等问题，现在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不同的声音，总统的诉求与现实之间仍然有一定的差距。那么同样呢，没有人想当背锅侠。关于谈判问题，此前呢特朗普称让这个副总统万斯来进行负责，如果谈得成功劳归他，如果谈不成的话都怪万斯。现在呢，涉及到后续决策的问题，同样副总统万斯也面临着艰难的境地，一方面无从选择，而另外一方面他还考虑到的是今年的中期选举以及未来总统选举自身的处境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美国的国内政治漩涡当中，我们已然看到共和党内部已经出现了内讧，那么民主党人是不是会所谓乘胜追击，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发动新一轮的政治攻势，这恐怕呢是一种预期，会带来一系列的难题。那么此时呢，说到脱身出路的问题，显然美国政府已经无法掩饰也无法挽救现在已经出现的战略方面的挫败，所以后续如何脱身的问题现在已然成为了为了止损如何来进行选择的问题。首先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开战的时候本身就没有一个完备的退出战略，那么现在呢已经事到如今是积重难返，那么另外后续如果拖下去的话，自己的处境可能越来越不利，而美 美国同样看到的是，现在在伊朗国内，强硬派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决策过程当中是发挥了更多的影响力。那么后续在对美斗争当中会提出更多的条件，而美国现在呢，如果想止损，可能面对的是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进一步的管控，以及呢后续在核问题上，伊朗可能会下决心是否要迈过核门槛。
2: 好的，另外呢，美军方面呢。

0: 又有一个新的动向啊，值得关注。以色列媒体呢8号报道说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对以色列进行了一个短期的访问，而且呢还和以色列国防军的高层讨论了多战线局势。杜老师，您觉得美以接下来要干什么？这个所谓的多战线指的是哪些地方？
1: 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最近公开警告，仅靠空中打击无法实现特朗普总统的战争目标，所以要求尽早寻求退路。所以以色列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像之前是训斥拒绝，现在如果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亲自到以色列访问，说明呢这个态度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总的感觉，美国大概想干这样几件事儿：第一，要与以色列联合。现在如果仅靠美国的空海打击行动，针对伊朗的目标、特朗普的目标无法实现，无论是体面结束、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削弱对海峡的控制能力，目前呢均无法实现。如果下一步把以色列的作战能力纳入其中，形成美以像前40天一样联合作战，或许伊朗能够感受到美国以色列联合作战的巨大压力，所以以色列是一个大的砝码。第二呢，要求以色列间接介入。如果按照之前以色列对伊朗周边亲伊朗势力的打击行动，它有多项选择，比如打胡塞、打伊拉克，包括打击叙利亚，这样呢可以让伊朗的外部援助明显下降，所以不排除要通过第三场、第四场或者是周边战争行动，让伊朗感受到以色列的军事压力正在迅速到达。另外有可能是在中东挑起新的战争。那现在这个美国沙特联合对伊拉克发动了攻击，如果下一步有更多的曾经遭受过伊朗打击的国家组织军事能力对伊朗是周边产生打击行动，这样战争明显会外溢。以前是两国打仗，现在如果换成多国混战，势必增加对伊朗的这个军事压力。多线有很多理解，首先以色列有可能黎巴嫩重新发起攻击，打击行动，利塔尼亚和南北都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另外如果打胡塞、打伊拉克、叙利亚，都有可能形成多线交战。总之呢，美国利益无法实现，美国目标无法实现，以色列砝码作用会提高会变化，所以拉住以色列共同在中东持续作战行动有可能是这次访问的重要目标。
0: 的确呢，美伊战事呢不仅搅动的是地区局势，而且它的影响也是不断的外溢。我们看到呢，中东地区呢很多国家呢现在也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当地时间的7号，沙特阿拉伯还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联合签署了这个联合防务协议。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意志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此外，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回应称，该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事实上，伊朗持续反击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令海湾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这把保护伞漏雨，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海湾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近日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说，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在当地时间5号袭击了2艘沙特邮轮。

0: 在美伊冲突持续外溢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那些在防务安全方面严重依赖美国的地区国家，他们现在的态度是不是也正在发生了一些变化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驻阿联酋迪拜的记者江浩宇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姆斯海峡。面对美伊冲突升级，地区安全风险。

0: 历史性的一步。针对外界质疑，土耳其总统府7号明确回应，强调该协议与北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绝不冲突。这清晰地表明，海湾国家正尝试在传统盟友体系之外构建补充性的区域多边防务合作网。然而，面对外部防空资源补给延误以及战略协调的现实困境，海湾国家对单一安全保障的局限性产生了更加深刻的焦虑。但同时需要看到，海湾国家策略的微调并非全盘否定过去，而是一种务实的战略在平衡。阿联酋、科威特等不少地区国家在协议签署后选择了谨慎观望，这种静默反映出他们既希望通过加强区域自力更生和多边外交来防范风险，同时也无意切断与外部大国的既有安全纽带，试图在复杂的博弈中保持最大程度的战略平衡。
1: 美伊冲突呢，正在给中东地区的格局带来什么样新的变化？我们的网友有哪些关注点？请孟彤来为我们推送一下。
2: 好的，王周，那我们看到很多网友都非常关心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态度，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的问题。美伊冲突让海湾国家看清了美国这把保护伞漏雨，海湾国家会如何加强自身的安全保障？另外呢，伊朗官员称抵抗阵线将协调对美威慑，目前抵抗阵线还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那么这位网友是向秦天老师提问的。
3: 是这样，我觉得自从美伊战争打响之后，确实海湾国家已经感受到了，在这场战争中，显然美国对海湾国家的保护不是不利的，没有完完全全的能够保护这些国家的安全，所以这些国家也是非常敏感的，已经很快的开始调整和反思他们过去的安全政策。而这种调整和反思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向，我觉得就是安全上的多元化。那么这里面首先要处理他们和美国的关系，因为长期以来海湾国家是把美国作为他们军购的这个主要来源，也是把美国作为他们可以说是唯一的保护伞的。那么在新的形势下，我觉得这些国家并没有说完全把美国抛弃，实际上他们还是把美国作为重要的这个安全保护的来源。但是在把美国仍然很重视和美国的安全合作的同时，这些国家也在寻求更多的这种安全合作的伙伴，希望找到更多的国家来为海湾国家提供这种安全。那么这个方向我觉得有两个小的这个分支。那么第一个就是海湾国家要寻求这种地区国家之间的联合自保或者联合自强，因为在中东地区甚至在毗邻的南亚地区，实际上是有一些国家具有比较强的这种国防或者军工的能力的。那么最新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看到的，在沙特的吉达签署的这个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三边的这个联合防务协议，这其实就是一个海湾国家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联起手来实现这种防务自主、防务自强的这么一个非常显著的案例。另外一个方向的话，我觉得就是海湾国家对与域外的非美国的这些大国，其实他们的这些防务合作也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包括俄罗斯啊，包括欧洲，甚至包括其他的一些新兴的这个军工的生产国在内。当然至于说到抵抗阵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一个印象，就是在2024年、2025年的时候，伊朗领衔的抵抗阵线以真主党为代表，实际上是遭遇了比较大的挫折的。但是我觉得形势在2026年美伊冲突之后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真主党在抵抗以色列的时候这次表现的还是不错，打出了他的一些气势。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动向，我觉得是来自于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就是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对沙特的这种海上封锁，包括去策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斗争，形成了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局面，是产生了对美国的压力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以伊朗包括胡塞武装为这个核心，重新来建构抵抗阵线的这个主力的这个部队，那么他们能够对美国、以色列产生很强的压力的。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未来抵抗阵线发展的一个非常可能的方向。
1: 刚才呢你也提到了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目前呢是3个国家签署，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外媒呢也是将这份协议称作是 伊斯兰版的北约。那就此呢，我想请教一下小辉老师，您怎么看？另外呢，我们知道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这个冲突啊是不断的升级，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连锁反应？
4: 首先我们会看到三方协议的签署似乎来得有些突然，但并非偶然。当土耳其说可能扩员的时候，还涉及到埃及，但是。

0: 呢，此北约非彼北约，也就是说呢，大家认为出现的这个新版的伊斯兰版的北约和这个我们传统上认识到的在这个美国主导的这种防御系统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表面上来看呢，似乎呢新的防务协议与这个北约条约当中有类似之处，有这个集体防御的条款，也就是说任何一方遭遇到袭击的时候，其他方面要提供支持。但是呢，首先说此彼约非彼北彼彼北北约，是因为呢当前达成的三方的协议更多关注到的是当这个地区安全格局出现变化的时候，三方之间认为呢冲突外溢的风险加剧，所以这个时候选择的是多元化的安全架构，而并非更多的针对阵营对抗。首先呢，说到这一份协议的签署，当前的中东局势确实在出现更多的这种变化，比如说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包括炼油厂接连打击。那么说到埃及，此前我们也会看到在红海方向涉及到苏伊士运河埃及的港口也曾经遇袭。那么现在呢，地区国家担心的是一旦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可能会针对地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这个时候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保护伞不仅漏雨，那么这个避雷针呢还是引雷，所以地区国家在安全方面是要进行多元化的设置，要增加自己的安全感。那么此时呢，说到这个后续的安全安排，首先呢，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它本身的重点是加强安全合作，而并非呢要立刻启动所谓联合军事行动。所以说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当然会引起各方关注，但是现在对于三方来说更多评估的是后续如何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来进行更深层次的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的推进。比如说沙特可能会更多强调自己在资金方面的优势，而对于土耳其来说，不管是技术还是军工产能，这是土方可以拿出来进行分享的一部分。而对于这个巴基斯坦来说，大家更多关注的是所谓的延伸威慑，那么如果埃及加入呢，也会发挥自己的长处。所以现在的各方更多强调的是目前地区冲突不要外溢，而不是要煽风点火。那么后续进行安全合作的时候，是不是要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恐怕是一个极端敏感的关键的问题。各方呢都认识到在地区国家当中邻居是搬不走的，那么即使进行安全方面的合作是有一定的针对性，不意味着当前签署的防务协议就是后续开启更大战事的一个开始。
1: 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啊，有关美军弹药不足弹药短缺的报道可以说是不绝于耳，近期似乎尤为突出。据说的特朗普啊，对此也是十分的恼火，甚至呢私下里呢还曾经对白宫的官员发过火。那么就在这个节骨眼，面对乌克兰对防空导弹的需求，自顾不暇的美国又如何来应对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六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展开调查。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所致弹药严重消耗，特朗普据称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但就在六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特朗普还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
3: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and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爆料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此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与两家国防工业承包商达成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与此同时，弹药紧缺的还有乌克兰。据美媒报道，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请求美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以抵御俄方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对此，特朗普六号回应称，美国也想要导弹。不仅如此，特朗普日前还改变了授权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的想法。他强调，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

0: 到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此外，俄乌美伊两场冲突似乎正在互相影响。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近日表示，为回应日前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一事，伊朗原本已准备好对乌克兰的三个地点发动攻击，但在乌方称是误击并道歉后，伊朗取消了攻击。随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1: 好，我再来补充一个关于俄乌战场上的信息。据乌克兰真理报8月7号报道，俄军7月份向乌克兰方向发射了195枚弹道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呢仅拦截了其中的29枚。此外呢，乌克兰防空系统在俄军8月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空袭中未能拦截任何导弹，仅击落98架无人机。
2: 由此可见呢，战场上啊，这个弹药的消耗量大，需求量同样非常的巨大。面对两场地区冲突，同样的弹药短缺问题，美国会如何来应对？另外呢，美国花费数千亿美元打造的特朗普级的战舰和金琼导弹防御系统又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谋划呢？就以上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来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3: 从2月28号打了40天，现在又打了13天，加起来是50多天，而且军事对峙是5个月。美国针对伊朗是凑齐了2个5，但目前呢状态不理想。首先主要武器装备的储量已经接近红线，特别是在冲突过程中，核心武器、主要武器，目前呢都出现较大问题，像萨德80%消耗，爱国者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现在也见底。所以打了老半天呢，目前无论是软刀秀色缺钱，包括导弹武器装备叫双缺失，所以下一步作战行动的力度也可能会面临严重影响。所以美国军方警告特朗普，照这个状态往下打有可能会产生严重不利。而且特朗普对于缺乏导弹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说谁泄密了对美国有影响。而且现在缺导弹的不光是美国，乌克兰严重缺乏。8月5号，俄罗斯发射了伊斯坎德尔导弹，包括锆石导弹28枚，突防率是100%，现在拦截概率是0%。所以现在对爱国者导弹，泽连斯基总统再次向特朗普提出请求，但特朗普变化很快，一开始说给生产线，现在说给导弹，马上又不给，而且要求美国也要进行所谓的储存，所以到底给不给现在大问题。总之呢，两场战争联动，让防空武器装备，特别是萨德爱国者导弹，非常短缺，而且目前看呢，要想进行补充难度极大，一年生产620枚无法补充。虽然在两场战争中美国很尴尬，但美国目前还在穷兵黩武，比如说他特朗普牌战舰要投入这个好多钱啊，而且这个金球系统也要耗资将近1800亿。如果按照这个海上空中同步跟进，美国烧钱工程还会非常巨大。总之呢，美国不仅是地区麻烦制造者，也成了全球安全的威胁者。
2: 好的，谢谢杜老师，请就坐。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方面呢近期有一个表态啊，说乌克兰军队在里海对伊朗商船的这个袭击啊，完全是蓄意而为。原本的伊朗方面呢是要拟定了3个乌克兰的这个点啊，要进行报复的，但是后来因为乌克兰及时进行了道歉，而这个暂缓实施。那我想请教一下秦天老师，您觉得伊朗方面未来还会不会对乌克兰进行报复？另外呢，现在俄乌和美伊这两场战事现在是不是已经产生了联动？未来会不会交织在一起？
4: 是的，我觉得伊朗对乌克兰袭船这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我觉得他肯定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从目前10多天过去了，我们看这个情况的话，可能伊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所克制。我觉得伊朗的考虑大概有2点，第一个是他从军事层面来考虑的，也就是伊朗现在主要的战争的方向是在波斯湾，对海湾国家包括对美国的一些目标，他主战方向应该说不在乌克兰。而且从一些具体的技术参数上来看，伊朗要打到乌克兰，要袭击乌克兰的目标，它还是要费一点劲的。因为从伊朗比如说它的一个重要导弹基地大布里士，它北部的城市，如果要打到乌克兰沿海的一个港口奥德萨，这个直线的距离可能要1500公里。那么这个也就是意味着伊朗要打乌克兰的话，要用到它比较宝贵的这个远程弹道导弹。那么现在伊朗也不是说它的导弹是 无止境的、无上限的，实际上它也要。

0: 珍惜它的这个导弹的数量。第二的话，我觉得也要看一看乌克兰的反应。实际上乌克兰这个袭船事件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零星的一个事件，它的背景实际上是在泽连斯基在七月下旬要访美之前，那么乌克兰搞了这么一次袭船，实际上有点乌克兰有点乌克兰总统访美之前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忠心献礼的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当然这次访问结束以后乌克兰就没有后续动作了，那么伊朗也可以借坡下驴，也可以保持一定的克制。那么主要的我觉得是在军事后勤上，这两个战场已经联系到了一起。你比如说美国当他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关键弹药的话，他就无法对乌克兰给予有效的这种武器和弹药的支援，实际上是削弱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作战的能力。而当伊朗能够顶住美国的进攻，同时他在之前的两年他也向俄罗斯提供了不少这种无人机的技术，那么让俄罗斯掌握了这种简易无人机的制造技术，实际上增强了俄罗斯打仗的韧性。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双方在武器后勤弹药上这两个战场已经是分不开了。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看本周的关键词是什么，那就是危险动作。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此外呢，近期日本还公开了首次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画面。日本还有哪些危险动作？我们来看短片。
2: 近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从水面舰艇上发射战斧导弹。日媒称，鸟海号将成为日本首艘搭载战斧导弹的宙斯盾驱逐舰。有分析指出，此次试射意味着日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取得关键性和突破性进展。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航空自卫队近日首次公开了 F-2 战斗机携带空射型25式隐身反舰导弹的测试视频。日媒称 F-2 战机已经完成了多轮挂弹试飞、远距离模拟打击等科目，节奏密集，针对性极强。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表示，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
3: 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2: 此外，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8月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防卫装备合作将是重要议题。报道称，访澳期间，小泉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防长举行三方会谈，旨在推动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出口至新西兰。而在访印期间，防卫装备合作也将是重要议题。日本首相高市7月访问新德里，日印双方就日本向印度出口舰艇通信天线基本达成一致。防卫省消息人士还透露，日本计划派遣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前往印度参加联合演训，这将是日本首次向印度部署战机。另据路透社6号报道，三菱电机首席财务官藤本健一郎透露，该公司将建设3座用于下一代战机的生产设施，计划3至4年后投产。目前，日本、英国、意大利3国正共同推动名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计划2035年开始部署。除了军事上动作不断，日本近日发布了2026年新版防卫白皮书。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

0: 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称日本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同样值得警惕的是，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引起各方高度警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六号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棋。
1: 近日，日本公开了在太平洋海域试射战斧巡航导弹的画面，另外呢，还测试了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有分析认为啊，日本正企图构建三位一体远程反舰能力。那杜老师，对于日方现在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新的动向，您怎么看？另外呢，对于地区的安全局势会带来哪些冲击和威胁？
2: 目前日本的扩军备战把远程进攻能力作为核心作为重点，特别是近期的一系列军事动作，都是把打击对方基地的战略进攻能力当成核心的追求。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双色能力。日本不仅自研了各种新型武器，向日像25式各种武器装备正在体系化的进步和发展，同时呢，在周边与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在进攻性武器装备的合作也在逐渐的提高。你像这金刚级四号舰鸟海号，在太平洋在美国家门口试射了美制战斧导弹，这是第一次，而且与美国军事合作的战斧引进计划正在加速进行，400枚战斧导弹，其中200枚战斧四，200枚战斧五。下一步呢，日本的8艘宙斯舰要全部具备对陆更敌能力，而且与挪威包括北欧国家正在进行空中打击导弹的合作。所以目前看呢，日本不仅国产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在提高，同时呢，引进其他国家远程打击武器的步伐和能力也在加速进行。所以下一步如果从双色变成多色，变成 N 色，这样呢，日本的远程进攻能力就会得到比较大的提高与发展。第二，三位一体。按照目前日本所构建的远程打击能力，不光是海上打、天上打，今后陆海空三个空间要同步进行。目前在陆上，在这个静冈有了25型对地攻击导弹，而且超高声速。按照它的打击模式，今后呢要从500公里、1000公里延展到1800公里，甚至3000公里。而且海上，由于美制战斧导弹的加入，8艘宙斯盾舰要全部具备海基的远程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明显提高。最近空中又通过 F2 战斗机试射了新型25版的空舰导弹，下一步如果导引头改变之后叫空地导弹，所以空中远程打击能力也会同步发展，同步提高。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海外部署，在菲律宾肩并肩演习，你像它的这个88式导弹第一次进行了海外试射，下一步如果向印度派遣战机部署武器装备，会形成更强的海外军事干涉能力。另外日本的核动作也值得关注，你现在远程导弹实际上我感觉它是个核前奏，下一步如果通过远程武器装备包括25型的新型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加载小型核弹头，这样日本就在核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不光是有远程的常规打击能力，也会具备较强的远程核突击能力。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本周中国娱乐。

0: 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1: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央视频号和抖音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会。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历经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缩房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武装抗击日本侵略。8月10日，一封毛泽东签署的电报从延安发出。
1: 电报的收件人是彭雪枫，当时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正在太原与阎锡山秘密商谈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共同抗日的事宜。电报中，毛泽东叮嘱彭雪枫，红军技术装备极度薄弱，必须争取补充5类19种物品，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一年多前，中央红军主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随军而来的兵工队伍仅存20余人，工具只剩下几把老虎钳、锉刀和一个风箱。虽损失惨重，但人民军工的火种得以保存。兵工战士很快重新组建红军兵工厂，争分夺秒重建人民军工事业。然而，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这点微薄的家底实在难以支撑。

0: 全民族抗战之初，中日两国工业差距触目惊心。1937年，日本已是世界工业强国，钢铁产量达580余万吨，中国仅4万余吨，日本石油产量达169万吨，中国仅1万多吨。日本能自主制造飞机、重炮、坦克、军舰，国民政府兵工厂仅能生产少量轻武器，多数装备依赖进口，而八路军的装备就更为落后。
1: 当时这个出师的部队有3万多人，统计呢，也就是不到15000支步枪，就是两个人才一支枪。另外呢，子弹奇缺，150好一点，当时统计平均每个战士30发子弹，129师子弹最缺乏，平均每一个战士才10几发子弹。
0: 尽管装备悬殊，八路军仍义无反顾奔赴前线，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杨宁堡等胜利，振奋全国民心。那时延安的兵工厂也极为繁忙。
2: 延安以东有个柳树店村，村后有座小庙，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谁也想不到，这座小庙加旁边一排不起眼的窑洞，就是当年的延安柳树店兵工厂。柳树店兵工厂的条件极为简陋，只有一部5马力的柴油机，其他大量的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随着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这样的工作生产已经不能够满足前线需求。
0: 1937年10月22日，百忙中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我们必须在1年内增加步枪10000支，主要方法靠自己造。
3: 一方面是八路军从陕北开赴山西以后，老百姓又踊跃参军，部队的数量迅速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就是一个我们部队所面临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八路军作战被日本人熟悉了以后，日军开始将以前出行作战所携带的弹药基数进行了显著的降低，就带的越来越少。八路军想要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0: 自力更生成为延安军工的唯一出路，然而边区工业基础近乎空白，人才、物资、设备、技术全面匮乏，破局之路何在？1937年8月，山西枫林渡，30岁的太原兵工厂工人刘贵福与工友带着设备从太原撤退至此。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身影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心参加八路军。
4: 跟阎锡山还造枪也没啥用处了，他们预先连了3个人，他们就假装请假走路风声了，到了火车站一家来16个，你们都来怎么都干啥呢？给你送行啊，送行怎么你们还带行李啊？这刘贵福才说了实话，去参加八路军。哎呀，那不早说，咱一块走上火车，哈哈大笑，一块走。
0: 刘贵福和工友们日夜兼程，一路辗转了近4个月时间。
2: 1937年12月，凛冽的寒风中，延安柳树店兵工厂门口的炮弹壳敲响了，工人们从厂房里一拥而出，迎接他们的新伙伴。刘贵福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0: 初到延安，那里简陋的军工生产条件让刘贵福等人大吃一惊。
4: 原先说八路军的后方有兵工厂，

0: 那一定是挺大的吧。到了沿岸一看，就几个窑洞，那个机器也就是三步四步啊，没有多少机器，大失所望。
1: 但也是在延安，刘贵福和工友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2: 那时候到延安来的人，你的吃呀、喝呀、用呀，一切全都是免费的，包括你的家属就不用他们操心，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呢，他们的薪水啊比毛泽东的还高，最高的都28块钱，但是毛泽东只有5块钱。
1: 延安对人才和技术的尊重，极大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翁精神。他们以工厂为家，迸发出强烈的创造热情。那时，直罗镇战役缴获的破旧机枪，一直堆积在窑洞里，无人能修。刘贵福带领新来的工人，不到2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100多挺，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千里之外的武汉，31岁的沈红也正筹划新的行程。沈红原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经理。1937年9月，他带着工人、机器、技术书籍，从上海撤到武汉，却发现国民政府缺乏抗战规划，小企业无人过问。失望之余，沈红也决定前往延安。
3: 我父亲他后来跟我说，我就是感觉到这八路军办事儿，用现在话说就是靠谱吧，这事情做得非常好，你不用担心，他们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包括他们半路上有一个2米的抱床，龙门抱太沉了，把那个车的这个车桥给压断了，坏在半路了，通知延安马上又调来车换上去，又接着拉。所以就是办事的效率，这种执行力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1: 1938年年初，沈红带着7名工人和11台机器，突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延安。同时期还有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产业工人汇聚延安，他们带来技术与经验，延安军工事业也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延安安塞的茶房村本是一处僻静村落。1938年春，村子渐渐忙碌起来，一批村民们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陆续运抵安装。为发展军工事业，延安兵工厂从柳树店迁至此地，对外称作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孔石洞就是当时的主要工坊。
4: 它开始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后期呢把它又人工又开凿了70-80平米，有利于沈红把机械带到这个石库里边。你看，这是当时机械厂遗留下来的这个木桩，当时为了这个搭这个设备棚留下的这个石孔，并且这个紫鞋的这个石窟比这还深，比这还大。
1: 这座简陋工坊诞生了延安军工的多个第一。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日，延安城内人来人往，格外热闹。中午时分，宝塔山上的明代红钟被敲响，很快就见到数架日军飞机扑至延安。这是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飞机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下数十枚重磅炸弹。由于当时延安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极其猖狂，他们低空飞行投弹，给延安造成了极大损失。延安城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消息很快传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工人们群情激愤，决定亲手打造防空武器。

0: 由于缺少零件和设备，绝大多数配件全靠手工打造。经过六天六夜的赶工，两挺马克沁机枪终于被改装成高射机枪。
1: 1938年十一月底的一个夜晚，刘贵福和工友们抬着两挺刚装配好的高射机枪来到村口。随着数盏孔明灯升上夜空，担任射手的孙云龙将枪管指向天空，孔明灯相继被打掉，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延安自制的高射机枪性能得到检验。
0: 这两挺高射机枪连夜被送往延安城，部署在宝塔山、清凉山的山顶。
2: 这个对日本的飞机呢造成一些威胁，虽然没有把它打下来，但是呢，它再不敢那么嚣张的非常低空的进行轰炸，所以也保护了延安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军工第一次非常辉煌的给延安人民争了气，给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工产业争了气。
0: 延安从此结束了没有高射防空武器的历史，南门外的新市场又重新热闹繁华起来。
1: 就在延安兵工人研制高射机枪的同时，另一项更为艰巨、更具开创意义的武器研发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0: 1938年10月，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做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数条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中明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尽量设法建立小型兵工厂，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保障游击作战军火供给。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年末的一个傍晚，机器厂一间窑洞里挤满了人。时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的李强给大家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自己造步枪。
3: 步枪就是其中非常基础性的、很重要的一个武器。过去我们的武器主要是在战场上缴获，那代价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造步枪肯定要提上这个军工的这个日程。
0: 窑洞里来开会的人都是专业骨干，除了沈红、刘贵福等人外，21岁的刘百罗也在其中。
4: 大家伙都非常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完全自己的技术来做这件事情，同时大家伙心里都没底，因为都没做过这件事情，都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0: 要完成这个破天荒的任务并不容易，为此军工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先造设备后造步枪。
5: 造一支步枪需要十几道工序来完成，所以造枪别看着很简单，实际这个造枪过程是很复杂的，专业性是很强的。
0: 然而沈红、刘百罗等机器设计人员根本没见过步枪生产设备，关键时刻刘贵福等人在兵工厂的工作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4: 这时候呢，就把从阎锡山兵工厂来的16位工人呢请到了他们的这个科技组里头，向他们讲述造枪机器是什么样子，如何运行，枪的零件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加工。这些人先得把这些事情先告诉了给造机器的人，造机器人才能开工进行制造机器。
0: 就在这时，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也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到底要造什么样的枪。当时刘贵福已被任命为工厂枪炮科科长，负责样枪设计。

0: 一间堆满待修枪械的库房成了他最常待的地方。
1: 到仓库里吧，仓库那个枪倒有的是，哪国的都有，那就经过各种作战得的那个胜利品，中国的外国人可扒来扒去，没有中国自己设计的，那什么样的枪好呢？
0: 1938年，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成为抗战中间。这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至战略高度，这也为延安兵工的步枪设计指明了方向。
1: 毛主席的那个论持久战刚写好出版以后，刚一个来月，他也不是造什么枪，政委就说你们好好的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著作，那论持久战里也没有怎么造枪啊。哎，毛主席就说的这个战争应当是游击战、运动战，运动要灵活，所以他们通过这个就想哦，运动战这个枪要轻巧精巧，通过学习论持久战，他们想的这个枪应当造什么枪。
0: 这时候刘桂福等人再看库房里的各国枪支，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1: 这个步枪有一定的火力，这个手提式这个马枪嘛有一定的灵活性，把两个结合起来。
0: 此外，这把步枪还采用折叠式三棱刺刀的设计，放开弹键就能迅速出刀，便于近身肉搏。就这样，一把适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白刃战的步枪终于设计完成。
2: 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间普通的窑洞就是当年的绘图室，沈红和年轻的技术人员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步枪生产的机器设备是成套的，包括枪筒、加工机床、洗撞针机、枪管、看孔机等近40台机床，都要一一画出。
0: 与此同时，样枪的制造也在争分夺秒，一边造设备，一边做样枪，效率前所未有。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步枪设计制造就是延安精神的最好体现。设备不配套，靠手工操作；动力缺乏，靠人力摇大轮带动机器；没有材料，靠缴获的铁路道轨；没有设备，就自己发明创造设备。1939年4月底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的气氛格外紧张。经过几个月日以继夜的攻坚，一种全新的马步枪终于完成，迎来了检验时刻。
1: 打马的时候是个老红军，他这个气来了劲儿了，那天打马打了100多发子弹，哎，挺好，一会儿站着打，一会儿不卧着打，一会儿你侧射，那在山沟里打打打，就像什么开战似的，再打100发，又打100发。厂长一看，哎呀，咱们没有那么多子弹啊，差不多了，行了，不用打了。这厂长过去以后，把这个枪举，同志们，咱们八路军这个第一支步枪机已经成功了。
0: 边区造出新式马步枪的消息轰动了延安。
2: 1939年5月1日下午，延安桥儿沟大礼堂热闹非凡，盛大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其中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制造的马步枪格外引人注目，因为新枪还未来得及命名就被带

0: 做参展，所以当时展牌上写的是无名氏马步枪。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临时称号竟成了他永久的名字。
1: 展览会闭幕时，无名氏马步枪获甲等奖，他还引起了前来参观的毛泽东的极大兴趣。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步枪了。
2: 这个枪呢，特点比较明显，中正式，包括这个汉阳造那种枪上的子弹，它全通通可以用，所以补给起来比较方便。第二个呢，是它这个200米真刃特别准，而且呢，枪呢总共才不到7斤，携带很方便，适合于八路军进行游击作战。所以它这些特点呢，就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无名氏马步枪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行设计制造步枪的历史。
0: 1939年夏，刘桂福身背一支无名氏马步枪从延安出发，与其他技术骨干一道奔赴太行山。一年多后，在黄崖洞兵工厂，他们以无名氏马步枪为基础，创造出一支改写八路军装备时代表着当时八路军自制武器最高水平的新式步枪——八一式马步枪。
1: 今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无名氏马步枪和八一式马步枪并排陈列，静静述说着那段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历史。
3: 人才的重视、创新的自主，让我们的军工在延安这个偏僻的山沟里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和成功。
1: 1940年至1941年间的一天，主持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的李强用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镜头里，工人们正在进行枪栓划线工作。那时边区机器厂已经部分迁往郝家岔，成立军工局二厂，专门生产无名氏马步枪。首批100余支步枪率先列装延安的警卫部队。李强等延安军工人先造设备再造步枪的构想初步实现。历经长征的老兵工人郝希英见证了这惊人的起步。这些他珍藏一生的照片，带人们重回那个严格保密而又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2: 延安军工厂是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兵工厂，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它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最系统的，所以它技术人才储备是最好的，而且可以向其他战略区来提供技术和人员的支持。没有延安军工，某种意义上说，特别是华北的这些军工厂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所以它的确具有发祥地和领头羊的作用。
1: 不过起步只是开始，延安军工人还将挑战更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要在黄土高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军工体系。

历经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

0: 收看国家记忆，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游种，
7: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9: 立白感恩欢度节
10: 来了，
11: 立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立白洗洁精
12: 不杀手，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2: 真划算，
11: 还得是立白。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942年初，延安温家沟兵工厂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在短期内赶制出10万颗手榴弹，火速支援前线作战。当时的温家沟兵工厂刚刚由基础薄弱、设备简陋的农具工厂和缺乏军工原料的军工局二厂仓促合并而成。面对骤然压来的生产任务，这支刚刚组建的军工队伍能扛得下来吗？
1: 1938年10月后，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渐将侵华主力转向敌后抗日军民，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对国民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挑起反共高潮。在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弹药补给愈加困难，枪械尚可通过维修继续使用，弹药却是易耗品。面对严峻的形势，1941年4月和11月，中央军委连续发出了兵工建设应以弹药为主，枪械为辅，兵工生产的基本方针应当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重要指示。为此，中央军委军工局及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先后停止了步枪生产，各兵工厂全面转向以弹药为核心的生产体系。手榴弹因其构造和生产工艺都相对简单，材料易于本地化，成了填补弹药缺口的主力。
2: 手榴弹呢，它更适合八路军近战、夜战的这种作战特点，所以说呢，这既能大量杀伤敌人，又适合于我们这种军工生产的水平，好携带，投的还比较远。再一个呢，它的弹壳啊，爆炸出去碎片，杀伤力比较强。
1: 接到任务后，温家沟兵工厂立即转入紧急生产状态，工人们昼夜轮班，加紧赶制。

当年为了增加手榴弹供应，各地兵工厂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研制生产出了多种多样的手榴弹。这些手榴弹的弹体

0: 温家沟兵工厂特别安排了经验丰富的老工人赵占奎作为翻砂组的带头人，由他严格把控每一道操作环节。为了确保每一枚弹体的铸造质量，当时已经47岁的赵占奎不仅从不休假，还经常主动加班。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每天连续工作达10几个小时。
1: 他冬天夏天永远穿棉袄，那时候没有那个防热的衣服，他就靠这件老棉袄，中间捆一个绳子。你这个夏天里面出汗，这个衣服全是硬的，光板，他不能里头再穿衬衣，热。
0: 长期在化铁炉旁作业，不仅高温灼人，劳动强度大，还时刻伴随着危险。一次，一名工人操作不当，导致铁水倾洒。千钧一发之际，赵占奎用身体挡在工友身前，自己却被严重烫伤，紧急送往医院。
2: 领导和同事到医院探望赵占奎，让他安心养伤。可他自己刚能下床，便拄着拐杖返回工厂上班，还把各单位送来的慰问金全部捐给了前线战士。赵占奎的模范事迹很快就引起了军工局、总工会等单位的重视。在中共中央的积极倡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赵占奎运动在整个边区开展起来。
0: 赵占奎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工人的劳动热情。1943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赵占奎被授予特等劳动英雄和工人旗帜等称号。
1: 好多表决心都说我也要做赵占奎，我也做赵占奎。然后我是棉纺厂，我是化工厂，他是什么厂，开展劳动竞赛，然后把这生产搞起来，然后就各行各业也都搞起来。
0: 在赵占奎的感召下，温家沟兵工厂全体职工干劲儿倍增，纷纷主动延长工时，放弃休息，争分夺秒赶制手榴弹支援前线。1942年，全厂手榴弹月产量达到了6000枚，到1943年，年产量突破10万枚大关。
3: 整个抗战时期呢，中国军队整个使用了3000万枚手榴弹，大量的杀伤了日伪军，在抗战当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和作用。
0: 1944年，一张外国面孔出现在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用镜头记录下这些珍贵的影像。他就是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福尔曼好奇地把镜头对准了战士们肩头的枪和腰间的手榴弹，但他也许并不知道，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八路军都面临着子弹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
2: 1940年的一天，位于安塞县的军工三厂迎来了几位特殊的访客。原来是朱德总司令陪着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到这里来视察。视察临近结束时，朱德总司令突然向在场的军工人员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每个月给每位战士造一发子弹。当时我们的军队有40万人，每人每月一发子弹，一个月就需要40万发子弹。而当时的延安设备简陋，物资奇缺，连钢铁都是稀罕物，这样的目标到底该如何完成呢？
0: 1940年后，八路军原有的子弹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仅靠战场缴获又往往入不敷出。子弹虽

0: 料，构造却极为精密，制造工艺繁复而考究，从原料加工到成品检验，需历经几十道严苛工序，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偏差。
1: 1943年的一天，28岁的军工局一厂工程师龚家红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当子弹股股长孙云龙将一本石印子弹模冲示意图和几发国民党兵工厂生产的7.9毫米子弹样品放到他面前的时候，龚家红意识到自己6年前立下的那个誓言在这一刻已经有了更新的意义。
0: 1937年还在上海鸿章纺织染厂当机械工程师的龚家红，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在上海惨无人道的暴行，
2: 日寇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屠杀。父亲呢，他看得非常的心不甘，不能当亡国奴，如何打击日寇，唯有造枪炮，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要去兵工厂造武器。
0: 1941年，龚家红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他带着各种技术资料秘密奔赴延安，在延安兵工厂成为了一名机械工程师。2年后，造子弹的任务将龚家红的誓言不断淬炼，每一发子弹都是射向敌人的杀器，越是难造越是他的战场。
2: 虽然那子弹很小，可是生产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它要有机床、冲床，要有那个车子弹的车床，各种机器都要齐备，你才能做这个子弹。
0: 1943年春，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八路军子弹短缺的现状，军工局把几家兵工厂的技术骨干100多人全部集中到温家沟兵工厂，成立了全厂规模最大的子弹股，由孙云龙任股长，龚家红任工程师。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抓紧批量生产复装子弹。那么到底什么是复装子弹呢？
1: 在影视剧当中有一个细节很少会被表现，那就是每次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打扫战场的时候还必须要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捡弹壳。这些回收的弹壳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呢？它们又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0: 其实这些回收上来的子弹壳正是生产复装子弹必不可少的重要原料。
2: 复装子弹就是从战场上搜集完好的弹壳，经过清洗整形，重新装填发射药，换一个底火，装配一枚新的弹头制成的子弹。
0: 龚家红的任务就是要在现有条件下尽快设计研制出一条复装子弹生产线，组建一套完整的机械生产工序。
2: 当时呢，只有机器代替人力形成生产线，才能提高子弹的产量。生产线都是有联系的，每一个床子出来的产品大小尺寸怎么配合上啊，这个有一个衔接。
0: 当年子弹股的生产条件一穷二白，三部冲床是旧的，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都极其匮乏。
2: 兵工厂的同志们群策群力，第一个呢就是解决了设备不足的问题，经过大家的努力，先后就赶制出了各种机器，制造工装和工具的那个材料呢也都是前方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运回的稻轨钢。
0: 按书本上的要求，弹头壳要用镍钢制作，可当时的延安根本没有这种材料，
2: 没有那个镍钢，只有用铜元来代替。党中央呢，边区政府也发了号召，限铜、限铁。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啊，特别拥护共产党，把家里

0: 的铜元啊麻钱啊都贡献出来，一车车一筐筐的都运到了兵工厂。
1: 经过龚家红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布装子弹生产所需原材料和生产设备已全部配备完成。子弹股的全体人员按照13道修复弹壳工序、18道制造弹头工序以及8道复装工序进行分组加工。2个多月后，就试制出第一批复装子弹，并进行了打靶试验。
0: 效果不佳，大多数都打不上靶，少数打上靶的呀都为横弹，问题有子弹掉头的，有掉铅芯的，有掉底火的。
1: 第一批复装子弹射程、精度、穿透力无一合格，如何让子弹飞得远又打得准，成了压在龚家红和同事们心头的一块巨石。就在大家苦苦思索解决办法的时候，温家沟兵工厂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主持边区组织工作的陈云同志对此事极为关切，要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
0: 陈云同志听完汇报以后啊，就是说子弹有2个毛病，一个是摇头翻跟头打不上靶，第二个是要喷火伤人。我看打不上靶的原因呢，是在抄袭别人的制造方法上，没有根据我们不同的条件而有所改造。人家用的材料是镍钢皮，我们呢用的材料是铜圆铜，强度差，问题就出在这里。
1: 陈云的这番话让龚家红和同事们一下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很快研制出了一批改进型复装子弹，并再次进行了打靶试验。
2: 试验结果表明，这批复装子弹飞行稳定，弹弹着靶，穿孔均呈圆形，当靶距为100米时，子弹可以连续击穿10多块25毫米厚的木板。改进型的复装子弹性能全面达标，随即获准批量生产。
1: 1943年6月，委支援前线，温家沟兵工厂全体人员自动增加工时生产复装子弹，人手不够，40多名家属也加入了生产队伍。
0: 他们经过了那个培训以后，做这个检验，装配这个子弹，成为了一支娘子军。在车间里呢，就挂着这个条幅，多造一颗子弹呢，多杀一个日寇，大家一心只为多造子弹。
1: 盛夏时节，陕北的骄阳炙烤着温家沟，而兵工厂里子弹股的生产热情却空前高涨。复装子弹月产量达到了13.5万发。1944年，龚家红和同事们又成功炼出了精铜，制造出了全新的子弹，实现了人民军队军工生产技术上的一次重要飞跃。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共生产子弹246万发，各抗日根据地共计生产子弹近780万发，有效支援了前线战斗。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下，陕甘宁边区进入空前困难的境地，一个致命的瓶颈已然出现。伴随着军工产品需求量的与日俱增，生产所需的灰口铁出现了供应短缺的情况。
3: 灰口铁可加工性好，脆性小，它可以做各种零件用，同时灰口铸铁用在爆炸物上，它会被炸得粉碎。没有灰口铸铁，工业就没有粮食，战争打的就是钢铁。
1: 对当时的军工局来说，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动手炼铁，没有这个基础，

0: 工生产便无从谈起。
1: 要炼铁就离不开高炉，也离不开懂冶炼技术的人才，可当时的延安这两样一样都没有。就在这时，军工局局长李强脑海中闪过了一个名字，徐迟。
0: 徐迟是山东省沂水县人，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1937年，徐迟从上海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茶房，与沈红一起筹办陕甘宁边区机器厂。
2: 徐迟啊，学的是机械，那么沈红呢，啊，就是一个机械手啊，我会加工，就找他们两个人，一个人画图纸，一个人造设备。
0: 1943年5月，军工局局长李强遵照上级指示，开始创办军工局炼铁部，安排徐迟负责高炉设计、冶炼工艺设计和冶炼试验，沈红负责机械制造。面对这个崭新的课题，两个人只能从零开始摸索前进。这本1948年出版的《冶铁学纲要》，作者正是徐迟。这本书虽然并非徐迟的原创，却见证了他与沈红因地制宜、土法炼铁的艰苦摸索历程。
3: 徐迟他懂德文，手头有一本德国的炼铁学，他把它翻译过来，然后大家伙就知道什么是高炉。沈红呢，是一个机械制造的和机械设计的专家，沈红呢跟他一块来研究理解德国的书。
0: 徐迟和沈红一边学习一边摸索，他们根据军工局日产灰口铁一吨的规模需求和只有木炭做燃料的实际情况，最终设计制造出了一个现代化的、设备齐全、功能完备的小型炼铁设施。1944年春，延安北门外的大边沟，当地村民惊奇地发现一座6-7米高的奇特方塔静静矗立在一座山坡下，显得神秘而壮观。这正是炼铁部刚刚建成的心脏，一座现代小高炉。经过近一年的艰苦筹建，大边沟炼铁厂正式进入试产阶段。
1: 1944年4月的一天，大边沟炼铁厂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工人们装料、点火、开炉，盼望已久的炼铁试验开始了。炼铁炉持续工作了11个小时，从白天一直炼到黑夜。这期间，徐迟和沈红一直坚守在工地观察炉况，毕竟是第一次试验，两个人都想尽力确保各项操作万无一失。然而正当他们俩观察完炉口离开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0: 一声巨响，炼铁炉发生了剧烈爆炸，火舌从炉口处喷出，带着铁水、炉渣和炉料和1000摄氏度的高温，一股脑地直冲向几丈远的砖墙，冲倒了一大片。
3: 幸亏他们已经走开了，才没有伤及人。他们所站的地方崩了很多的铁水。
0: 徐迟和沈红幸运地逃过了一劫。由于炉内出现悬料现象产生爆炸，第一期炼铁试验就这样失败了。短短半个月内，炼铁作业中所有可能出现的故障，他们全都经历了一遍。尽管每个人心中都五味杂陈，但停炉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徐迟和沈红又带领大家重新开始了试验。
4: 他们曾经试了大概10几次吧。试验的过程中呢，为了能够观察它的温度，观察它的变化，他们几个人就睡在这个高炉旁，实时的观察，可以说几十天都

0: 守在那个楼旁。
1: 经过多次试炼，徐迟和沈红最终解决了高炉冶炼铸造生铁的合理工艺和最佳配料比，炼铁厂第一炉符合标准要求的灰口铁成功出炉了。自此，延安诞生了第一座炼铁厂。1944年到1945年两年间，这里共炼出灰口铁300多吨，基本上满足了边区铸造机器和弹壳的需要。从1939年到1944年，在外部封锁与内部匮乏的双重挤压下，延安军工度过了它最艰苦的摸索年代。无论是手榴弹、复装子弹，还是自炼灰口铁，都共同构成了边区军工自力更生最为坚实的基石。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已在前方。历经淬火与锤炼的延安军工已经蓄积起足够的力量，即将迎来一个为解放全中国而阔步前进的崭新阶段。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京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

为歌而行，老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门锈迹斑斑的50毫米掷弹筒。这种掷弹筒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战士亲切地称为“小旧炮”。这种单兵武器在与日军的一次次近距离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种兵器的发明和制造，
1: 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兵工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靠智慧和血肉创造出来的一个传奇。1940年，在百团大战的关家脑战斗中，日军的掷弹筒给八路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这种掷弹筒虽然其貌不扬，威力却不小，相当一门小型迫击炮。抗日战争时期，对武器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利器。日本人为什么在华北大量使用这种武器装备？因为华北多山。
2: 另外，山上的植被也不那么茂密，所以一般距离几百米，轻武器对这种软目标来讲的话，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由于八路军缺乏相应的火力压制手段，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
3: 彭老总，他对日军拿掷弹筒进攻我们的山地作战的步兵，很头疼，也很操心这个事情。
1: 1940年9月，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军工部的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研制掷弹筒是我军在战场上的迫切需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军就已经能大批量生产掷弹筒。战争的破坏， 使得中国的兵器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1938年底，国民政府第30工厂才以日式掷弹筒为蓝本，改进设计成功一种掷弹筒，被称为民27式掷弹筒。
0: 掷弹筒外观像一把倒置的打气筒，又叫超轻型迫击炮，易于单兵携带。
1: 射程远，杀伤力大，还可以在隐蔽物后面发射。当时的军工局副局长李强拿到缴获的掷弹筒时，对这门新型武器爱不释手。他说：“这家伙轻巧，打起仗来顶事儿。”不到一年，1941年初，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第一批掷弹筒试制成功，口径50毫米。 1941年5月起，八路军自己生产的掷弹筒和炮弹源源运往前线，使八路军在战场上多了一种打击日军的火力。日军将领惊呼：“八路军兴建了现代化的兵工厂。”
4: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基本上是50到500米，最后呢，我们达到了700米。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这个军工技术

0: 都是互相促进、互相交流，也互相提高。
1: 延安的温家沟兵工厂也进行了掷弹筒的研制，当时的温家沟兵工厂已经能够制造出手榴弹、复装子弹，但是怎样才能造出一门质量合格的掷弹筒呢？
2: 延安茫茫的黄土岗上，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李强扬鞭疾驰在各条山沟和小道上，他四处奔波，正是为了协调军工局和新老工厂的各方工作。当技术人员和工人远远听到远处疾驰的马蹄声，他们就知道是李局长来了。
1: 李强和技术人员还有工人共同研究如何根据现有条件制造掷弹筒，但是要想保证产量，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最关键还是要解决原料问题。当时有人怀疑制脆易断的土铁造不出质量好的掷弹筒。经验丰富的老锻工向李强保证说，您放心，只要翻来覆去的打，保险有好钢到手。
3: 铁匠有一句话，百炼成钢，真正是把这个铁水化出来，叫它变成这个灰白铁的话，就是要靠时间要长，温度要高。那么现在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靠人工，就是抡大锤。
1: 工人们将毛铁烧红后，举起仅有的18磅大榔头就打起来。他们打了烧，烧了打，不知反复了多少次，脆而易断的毛铁在工人手下被打成了扁钢，继而扁钢又做成毛坯进一步加工。经过两个月的苦战，土铁打成的40只掷弹筒终于问世了。后来八路军又生产出新型掷弹筒，被命名为顶龙式掷弹筒。
0: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啊，延安特别是啊，基本都是花膛的，一个呢携带很方便，再一个很皮实很耐用，坏了呢也容易修理，解决了八路军缺乏迫击炮这种缺点和不足，它代表了延安军工的巅峰之作。说到底就是说，从过去只是造点什么东西开始，可以造这个投射这个武器了。
1: 在1944年底，军工局举行的群英大会上，李强说，边区发展的工业的特点是举世所无的，工具自己做，原料自己找，房子自己造，技术自己设法解决，没有规定的原料，就寻找各种代用品。李强还特别强调说，很多产品是依靠工人同志和知识分子结合才制造出来的。
2: 当时陕甘宁边区极其缺乏必要的实验材料与设备，理化实验不是无酸就是缺碱，连一般的食用天平也没有。那么延安的军工人又是如何完成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1: 1938年春，一位青年在新华日报看到八路军为防毒募捐的启事，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进步青年鼓起勇气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自荐信。这位青年就是中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钱志道。
4: 我的父亲当时心里很惴惴不安，就是想自己是一个无名小辈，给主席写信是不是自己太冒昧了，当时寄到了陕甘宁边区，直接寄给了毛主席啊，没想到很快的就收到了回信。
1: 1938年四月底，钱志道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泽东同志的回信，欢迎他到延安去，并附上了去延安的路线。一个月后，钱志道顺利到达

0: 安，凭借几本参考书籍开始了他的窑洞化学生涯。
1: 真是一切都从零开始，就是尺子连个直尺都没有，就是做服装的这种皮尺，没有什么测量仪啊，什么量角器啊，他们一开始就是用那个老百姓的土灶弄的那土锅熬制。
0: 1939年，钱之道开始筹建火炸药工厂，在毫无工业基础的环境下，钱之道亲手测绘厂房蓝图，需要的设备他负责画出草图，提出要求，沈红等人负责制造。2年多的时间，钱之道带领着同志们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设备齐全、能够生产基本化工产品和火炸药的制造工厂——紫方沟化学厂。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座化学工厂。紫方沟所在的小山沟里，溪水终年长流，是生产火炸药的理想地方。
1: 实验区比较危险的在山沟的最下边，工作区呢在上一点，生活区在最上边，这样呢就是说是安全考虑，做炸药实验的时候它就放到最下边，然后呢离工作区要100-200米的距离。
0: 但是研究火炸药稍有不慎，仍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
2: 在一次实验中，硝化甘油的生产车间发生了大事故，突然发生爆炸，三间厂房荡然无存。当大家从灰土中爬出来的时候，发现竟然都没有受伤，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钱之道的厂房设计。钱总工程师设计的厂房房顶特别轻，门窗向外开，平地无门槛，安全墙矮而厚，极易跳跃，这一切使得大家都得以顺利脱险。但是要生产出更多的炮弹，还有更多的问题在等着钱之道解决。
0: 硫酸作为制造火药、炸药的关键原料，被称为火药之母。厂房有了，如何大规模生产硫酸，解决生产原料和设备是首要任务。当时晋察冀根据地的军工部科研人员在户外用当地盛产的陶土钢制作出硫酸，被称为钢塔法。后来一些根据地又将磁钢垒叠成塔状循环式制作硫酸。钱之道在延安采用的是铅试法。在1941年3月5日的一份关于兵工厂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计划生产硫酸时铅的缺乏，主要缺乏纯铅，共计需用5吨，现有3吨尚缺2吨，其他材料可就地解决，如能买到铅，预计本年秋季可开工。
3: 没有原材料，那么怎么办呢？是吧？想的第一个办法是到城市里边购买，那么去这个西安，所以的话他们化妆进去，新的产品不敢买，怎么办呢？就是买二手货，二手车床，买了好多汽车头，特别是到那些废品堆里面去挑东西，这样的话容易这个不被敌人发现。开始也买到了一些化学原料。
0: 刚开始时因为条件简陋，工作人员常常要自己搅拌硫酸，刺鼻有害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每过一个小时换班时，工作人员就狂奔到户外透气。
3: 工人第一件事儿是往外跑，专门找那个有草地的地方，趴在地上呼吸一下潮湿的这空气，再往山上跑。尤其那个冬天，这是真实的场景，这个穿的是棉袄，然后已经被腐蚀，然后再往山上跑的时候，棉花就露出来了。
0: 靠着顽强意志和必胜的信念，

0: 1942年2月开始，此方沟化学厂每天可生产硫酸200公斤左右，硝酸54公斤，满足了生产的需要。1942年以前，化学厂生产的手榴弹全部装的是杀伤威力很小的黑火药。生产硫酸之后，前置道调整了硝硫混酸的配比，生产出含氯量更高的硝化棉，被称为强棉，并运用在手榴弹中，大大增加了杀伤力。
1: 黑火药跟化学炸药，也可以说叫无烟炸药的区别就在于，黑火药一爆炸或者是你一打，马上就是旁边有一股浓烟升起，会暴露你的位置。无烟炸药，你光听见枪响，但你不知道枪东西来没从哪打出来的，它隐蔽性就比较好。第二，人也干净。完了以后呢，人家爆炸力比较强，杀伤力强。再一个，射程远。那么延安时期呢，就完成了从黑火药向化学炸药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过渡和跨越。
0: 此方沟化学厂除了生产军用产品之外，还配合周围的日用品工厂生产当时边区紧缺的日用品，比如生产氯酸钾供给火柴厂，抽空制造的钞票纸质量良好，甚至还制作烧酒、酱油，深受周围百姓的欢迎。
2: 1944年、1945年，钱志道两次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同样在陕甘宁边区多次荣获特等劳动模范殊荣，在中国军工重型武器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还有一位军工专家，他就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边区工业之父的沈鹏。
0: 在延安，沈鹏和钱志道是亲密战友。这张照片中的设备被称作酒精蒸馏塔，可以制作出纯度高达98.5%的酒精。这是沈鹏和钱志道两人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历时150多天不断改进制作完成的。多年之后，沈鹏回忆说，我在延安工作时遇到困难，最大莫过于造酒精塔，从现在条件来看似乎是小题大做，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各种艰苦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但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这就是延安精神。
3: 我们呢是因地制宜的，没有艰苦奋斗也走不出来，艰苦奋斗要克过苦人，克过不苦人，你艰苦奋斗也不行。
0: 随着化工原料的研制成功，陕甘宁边区的兵工厂在研制生产领域又迈出了新步伐。1943年，敌后战场形势发生转机，根据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沈鹏所在查房兵工厂接到中央军委下达的新任务，筹建生产迫击炮弹的分厂。迫击炮是八路军对日作战使用的主要兵器之一，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为了加强八路军攻坚能力，摧毁敌人据点堡垒，八路军开始加快研制，大量生产步兵炮和炮弹。沈鹏和厂里技术人员在一无材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本着抗日需要什么就设计制造什么的理念，凭借手头仅有的一些外国文献资料，边学边干。经过不断摸索，最终成功设计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专用设备，并逐步建成迫击炮弹厂。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时，陕甘宁边区已拥有了28个轻重工业的工厂。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0: 降。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军工局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坚持生产的同时，组织力量进行生产技术总结，选派生产技术和管理干部分批北上。
1: 1946年初 ，BPP 从陕甘宁边区撤出的大量优秀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大家称之为下山。到了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此时军工局的技术骨干也已经分批离开延安，挺进华北、东北，着手这些地区大规模的兵工及民用工业生产。
0: 早在1945年下半年，军工专家刘鼎就率领着一支队伍，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解放区，支援那里的军工建设。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解放区，刘鼎奉命组织撤退。他将所有技术人员、职工和机器设备等全部安全转移到山西省灵丘县，以上寨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新的兵工生产基地。早在延安时期，刘鼎就发现了八路军炮弹生产中的引信问题。当时他听说中央军委正在接待美军观察组，就跑去向美军要有关炮弹的资料。美军观察组还真送给了刘鼎一份英文版的炮弹图纸资料，刘鼎如获至宝。
2: 我父亲对于引信呢是非常在乎的，非常重视的。如果这个引信非常好，用得非常得当，这个炮弹呢就非常的这个威力非常大。
0: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刘鼎提出了采用新引信，按美式炮弹标准来大批量生产炮弹的意见。这些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的，正是刘鼎研究炮弹和炮弹引信时画的研究图和数据资料。从这些精细的图示中，可以清晰看到刘鼎当时的设计过程。刘鼎在试制新型引信的同时，还试制成功了大口径的潜膛火炮。这种炸药抛射器也被赞誉为土飞机。
2: 当时我父亲怎么那样才能把这个炸药包投射出去呢？就想了半天，后来在一个角落里看见这个痰盂上头呢有一个木棍儿，我父亲就看完那个东西受到了启发。
0: 很快在全国各地战场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新式武器。这些新式武器在石家庄战役、解放太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都发挥了威力，为解放全中国立了大功。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中写道：“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
1: 1949年7月18日，伴随着胜利的欢庆锣鼓，携带着几个大箱子的李强乘车进入了北平城。在这个未来的首都，他将要建立起的是国家电台，建设的是新中国的广播电信事业。同时，李强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迎接开国大典，做好广播和扩音准备。一个全新的、更为广阔的舞台正在等着这些经过战火洗礼的军工人。
0: 新中国成立后，钱志道曾任东北工业部军工局副局长、中央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为新中国武器的制式化做出了贡献。刘鼎则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兵工总局局长，分管

0: 机械、船舶、汽车等民用行业。沈红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电机制造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1962年，沈红为新中国制造出了12000吨的水压机。回忆起那段烽火岁月，他常常会说，我的本领不是在上海学的，而是在延安窑洞里锻炼出来的。陕甘宁边区的军工事业，支援了人民的正义战争，保卫了党中央，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一批批在延安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不惧艰难险阻，开展科学试验，进行技术革新，培养科技人才，生动诠释了自力更生、开拓进取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一直砥砺着中国的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事业不断奋进。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没有，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3: 干嘛？干嘛？
11: 教育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特朗普内政外交双线承压，中东弹药吃紧，国际形象持续滑落，却依旧在台海煽风点火，抛出巨额对台军售。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调整？民进党当局寄望外部庇护，结局又会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支持率暴跌，忍不住打台湾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内外压力，国内民调走低，中东战事带来弹药消耗危机。为了应对困境，特朗普或再打台湾牌，继续强化印太军事部署，推动大额对台军售。他会通过哪些方面破解当前的困境？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结果显示，和第二任期上任时的支持率相比，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出现严重下滑。其中，约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这是近十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路透社分析，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3: 特朗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呢是50.5%，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35%，那这15个百分点差在哪？

0: 哪里，流失的是哪些选民，这些选民为什么对特朗普的执政表达不满。
1: 正如你所讲，那么这15个百分点如果对应到现实中的群体呢，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中间。

0: 陷入到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当中，而且短期之内又看不到伊朗问题的出口是什么。第三点呢，其实在美国国内争议也非常大的，就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管控这个非法移民呢，本来是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是呢，在现实中推行的时候呢，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会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胡教授？
2: 那历史经验显示啊，如果在任的总统他的支持率跌破45%啊，或者是跌破40%，会直接的连累他所在的政党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除了这个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外，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斗争啊也是开始激化了。那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阵营，那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叫做传统的建制派，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的民粹派。那目前的两派的一个争论交锋的重点呢，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像建制派的这个鹰派啊，就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公开支持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但是像 MAGA 的民粹派，他们就认为啊，就应该是美国优先，不应该是卷入到海外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一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这里面呢，有4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倒戈反水，那么进而将美国共和党内的这个分裂啊是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另外就是在今年7月21号，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披露，就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烧掉了375亿美元。接下来呢，他要求啊，他敦促这国会呢再给他拨款670亿美元。那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战争它就是一个吞金兽，375亿也好，600多亿也好，最后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那这个选民当然是不满的，那么这也成为了特朗普的压力的来源之一。
1: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是内外交困，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幕僚团，或者是现在整个的美国政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呢？
3: 特朗普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为人诟病。他本来告诉大家关税就是万灵丹，他可以靠关税来解决所有美国的经济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被美国法院呢判定是无效。特朗普呢先是对全球又寄出了临时性的这个10%的关税，那么在上个月到期。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又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关税，那么理由说是呢所谓强迫劳动。此外呢，特朗普也放话要用操纵汇率的这个理由来另外加征关税，把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多个经济体都列入到所谓他的观察名单。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呢还持续的强化他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那么借此要讨好他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知道即便美国人民呢大概只有40%左右认同特朗普这种强势的移民政策，但是已经足够了来稳住这个保守派阵营，那么淡化掉不少连共和党人都对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有所不满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特朗普最近呢更是大力的渲染保守阵营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恐惧，那么声称如果民主党回来执政，美国呢就会被这些非法移民来占据。可以说当美伊战事呢仍然无法了结，而民生经济的问题还在恶化，特朗普只好呢更加诉诸民粹，只剩这条路，那就是巩固支持他的保守派基本盘的选票。
1: 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有的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继续强打台湾牌，那么第一步就是增强他的印太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媒报道，美军明尼苏达号核潜艇返回关岛海军基地，成为美军首艘常驻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美军称，此次部署增强了美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作战威慑能力与前沿应急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据美媒披露，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两类地对地导弹几乎耗尽，还有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
1: 美军呢又把明尼苏达号核潜艇部署到了关岛，而且是常驻。那么有的评论认为说，这就凸显了美军在强化它的印太战略。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
0: 的确呢，正如您所讲，美军最近呢把这个明尼苏达号呢正式部署到了它的关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呢，它背后呢是。

0: 有多重的战略考量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了大幅的缩短这个核潜艇的航程，然后呢提高它的快速反应能力啊，就是它要大幅的缩短它的航程，这样的遇到突发情况之下，它的应对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这样的一个部署呢，也是为了进行它这种水下力量的一个迭代升级。因为现在呢，在关岛部署的主要呢是比较老旧的这个叫洛杉矶级别的这种核潜艇，那么现在这次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明尼苏达号，它属于叫弗吉尼亚级的啊，它比这个洛杉矶级的要更加的先进一些。第三呢，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的，就是说美军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它非常直接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人民这个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这些年来啊，中国海军在这个舰船的数量、它的技术，特别是它的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大幅的增长的，这是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要把自己最先进的核潜艇把它前推到这个关岛的这一线啊，就是做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在台海如果发生一些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关岛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向西太调遣部署兵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枢纽。
1: 我们看到有美军的高级将领对外声称说，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去主导印太，那么还是要强化美国主导吗？这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2: 我们看一下帕帕罗讲这个话啊，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他讲话的这个场合，那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啊，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安全会议。那么南海问题啊，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帕帕罗讲这个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影射暗示中国啊，企图要称霸印太。同时呢，为菲律宾啊撑腰打气。那根据2026年版本的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美国的本土和西半球。那么这个报告宣称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在第一岛链呢实施一个所谓的叫做拒止式的防御。那所谓拒止式的防御，就是要通过分布式的作战部署和打造不对称的战力啊，来减弱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队的这个脆弱性，进而呢提高中国大陆啊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除了像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一些先进的装备去调派到西太平洋方向之外，那美军会部署更多的叫滨海作战团，也就是一些灵活机动的兵力的部署，还有就是会部署大量的这种无人的载具，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船呐、无人潜航器啊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报告呢，要求啊，美国的印太盟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也就是美国不打算呢这个大包大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在印太地区啊，美国会跟日本呢、菲律宾啊、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会加强这个协作协调。
1: 但是呢，被称为全球军事霸主的美国竟然把中东战事打成了烂尾战，所以这也暴露出了美军的短板。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强化在印太的霸主地位的话，您觉得现实吗？秉忠，
3: 美国媒体啊是引用多位知情人士爆料说，美伊战争开打至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打掉了一半，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更只剩下五分之一。此外呢，像是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啊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系统也几乎完全耗尽，美军的战备弹药的存量呢来到了危险低位。那么特朗普为此的是质问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这些问题不是早就应该解决了吗？但其实啊，特朗普应该呢自己问自己啊，为何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呢只会打嘴炮的福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来做国防部长，更放任呢这个赫格塞斯在美伊开战之际啊，把多个美军高层将领给免职，这等同啊是在阵情换将，动摇军心。此外，美军呢为了执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封锁任务，已经啊排挤掉美军原本在中东的其他任务。我们看到美军欧洲部司令呢近期啊就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来通报说，美军弹药短缺，在中东的这个驱逐舰呢也已经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呢继续为以色列来提供防空反导支援。那么美军内部呢更开始议论啊，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啊结果把美军拖下水，现在的以色列自己呢是相当节约的来使用它各种的反弹

0: 到导弹拦截弹，那么造成啊，反而是美军的弹药存量呢，因此就大量的被损耗。所以，即便特朗普现在下令啊，要严查对媒体披露这些美军短板的爆料者，但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啊。这个美伊战争啊，是越拖延下去，就越让各界看清，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一个中型国家都对付不了，那就更别提还要去对付中国、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了。
1: 那么美国强化印太战略很重要的一张牌呢，就是台湾牌。有的人在预测接下来很有可能会通过对台军售来强化台湾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于近期向国会提交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声称，台美军事合作比想象中更紧密，吹嘘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密切联系，提升所谓防卫战备能力。
1: 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这140亿对台军售呢，反反复复，一会儿暂停，一会儿又拿出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犹豫反复这样的情况？
3: 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呢，他始终本人是把这个对台军售当做一个筹码来看待的啊，他也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对他来说，对台军售从来不是目的，他只是一个工具，对吧？他在考虑推进或暂停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说把台湾的防卫需求放在优先的地位啊，他主要考虑的就是说可以在对华的谈判中来换取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呢，随着这种客观形势，还有呢它的具体的短期的目标的变化呢，就会出现这种时而暂停、时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最近确实也遇到了这个武器库存不足和这个生产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这也是导致特朗普不得不犹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代理的海军部长啊，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就公开的承认说，暂停的原因就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个中东战场的武器的供应。第三点呢，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目前呢，确实它的国内的一些形势也发生一些变化，就特朗普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了他的选情啊，他的这些经济问题啊等等，对吧？然后这个伊朗问题呢，暂时又看不到出口，所以呢，他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情，为了赢回这些对华鹰派的这些人的支持呢，确实呢，他也有这个动机呢，重新打出台湾牌，特别是军售的这张牌。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迈克尔窜访台湾啊，也在公开的讲什么啊，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的把这个140亿美元提交国会来审议，实际上也和特朗普形成了一个呼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1: 而且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对外吹嘘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要亲密。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亲密都包括什么样的形式的亲密，胡教授？
4: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美台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也十分的嚣张。美方人员是频繁的现身台军的汉光军演。那么这个呢，被台湾的一些媒体啊调侃，戏称为是美语老师在台湾遍地走。第二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不久呢，罕见的公开了一张被称为是第二海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地区啊海巡部门的船只是一起航行的照片。第三呢，就是美台正在加强在军工领域的一个合作。那么劲风一号无人机啊，号称即将投放到国际市场。那么第四呢，就是美国希望啊跟台湾加强在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 AI 的关键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刚才何教授谈到的这个美国议员迈克尔啊，他所炒作的美国有可能会重启对台军售。虽然美国一直在武装台湾啊，又是卖武器，又是派出所谓的美语老师对台军的演习呢下指导棋，但是呢，在有的美军的退役将领看来啊，美台之间真正需要加强的是协同作战能力，包括要去补足在联合演训、指挥管制还有情报共享方面的机制。但目前啊，这方面的短板是很突出的，是有空白的。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做出推论，什么样的推论呢？就是随着美国认识到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不断的上升，美国其实 就没有做好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而是把台军呢推到第一线，给美国去当一个马前卒。
1: 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评论都认为说，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台湾问题作为他执政之后的首要议题。但是随着现在特朗普他中期选举吃紧，

0: 包括内外交困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接下来也不排除他可能会猛打台湾牌。那么秉忠，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1: 我想首先要确定的是啊，无论呢是强调要控管台独、维持中美稳定大局的特朗普政府，或者是和民进党当局一唱一和，鼓吹啊这个所谓美台合作来抗中的美国反华政客，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呢美国自己和中国大陆起冲突，那么对台湾呢也都是要走向战略收缩，差别只在于呢美国那些反华政客啊，他们嫌特朗普表现这个弃台的倾向太过明显，如此会不利于他们继续兜售啊这个战争来牟利，也不利于他们的利用所谓支持台湾的幌子来唆使台湾任他们予取予求。那么况且这些美国的反华政客呢，他们并不像特朗普还需要去考虑美国整体的国内外情势，需要呢去依靠啊稳定的中美关系来为美国解决问题，这些反华政客呢只想着和军火商的利益勾结，还有民进党当局长期豢养他们的这个公关费用啊，所以他们自然呢也必须要时不时的呢就要讲几嘴啊，要炒作一下这个台湾问题，说几句呢支持这个所谓美台勾结的话，来给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路线来助个阵、帮个腔。至于特朗普呢，也确实必须啊给美国国内这些建制派的政客，还有他铁杆的支持者当中占大多数的这个鹰派群众一个交代，所以他也不能啊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太过不在意。但我想啊，这个中国大陆的立场呢也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如果美国不停止武装台湾，中美关系就很难长期保持稳定，那么许多美方急需求助中方来解决的问题就很难继续来进行下去。而对台湾来说啊，美国摆明了呢不会为了台湾去和中国大陆对抗，那么妄想啊靠这个久拖不决、付了钱就不见得会到货的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就以为可以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我想也实在是太过天真。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正在恶化，许多国家认为华盛顿是可靠伙伴的比例明显下降，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的得分都很低，且受到非常负面的评价。在同一份报告中，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分析认为，中国凭借和平发展、强劲的经济韧性、不断深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国际口碑。另外，国际媒体呢也在密集发声，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认为美国现在无论打什么牌、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胡教授？
2: 那么在过去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美国呢先是将中国生产的机器人还有逆变器列入了进口管制清单，再是呢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啊，一口气呢把43家中国企业啊拉进了黑名单。那么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背离了两国元首的共识，单方面的激化了中美的新一轮的一个经贸摩擦。其实啊，被美国打压、被美国霸凌的何止是中国？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呢，对36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啊，平均只有37%的成年受访者对美国呢抱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只有35%的人呢认为美国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这些数据啊，都是皮尤开展这个统计啊，开展这个调查以来的一个最低值。比方讲，国际媒体啊，就是孟加拉国的媒体就发现，2024年的时候，孟加拉国还有52%的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那么到了2026年，这个数值啊，只有26%，直接腰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呀，连美国这些盟友啊，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讲，韩国同样是2024年，接近80%的这个韩国民众啊，对美国是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但是到了2026年，就只剩下40%了，也是直接腰斩。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7月4号前后啊，密集的发布很多的民调，其中有一个民调很值得关注，就是有接近80%，77%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如果说美国这些建国的先贤啊，像华盛顿、杰斐逊他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对于美国的现状是会感到很失望的。
0: 那么，同样是境外媒体对中国在世界的好感度的相关调查显示啊，中国在过去3年当中，近20多个国家呢，好感度是持

0: 续上升的，认为中国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是从来不添乱。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跟美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1: 我看到这个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呢，作者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美国以前的形象呢，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保险公司，虽然呢他会向这个中小国家收一些保费，但是呢真要有事的话你去找他呢，他也能提供一些赔偿，对吧？他是一个秩序的提供者。但是现在呢，美国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形象了啊，他反而去跟盟友去争夺一些利益，对吧？甚至要这个打格陵兰岛的主意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呢自身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变量，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形象了。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形象。我们看到呢，中国呢现在随着它的综合国力不断的上升呢，但是呢，中国与此同时呢，它也始终在倡导的是这种和平发展，对吧？合作共赢，包括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这种地区的热点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在这个中东问题上，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倡导停火止战啊，这个和平解决，对吧？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的卷入到这些军事冲突中去，也没有利用战争呢来谋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背景下，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央视推出的这个制胜短片啊，在这个国内外都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短片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而且整个片子呢呈现出一种既强大又自信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国外观众呢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说一方面他认识到中国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强大，特别是军事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没有把这种强大的综合国力用来去扩张呀，用来去搞破坏呀，对吧？反而是非常克制的啊。那么这样一种内在的强大和外在克制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者是呼应呢，这一点其实是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不断的上升，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的好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当前美国内外矛盾持续凸显，内政选情压力、海白军事消耗、全球信誉下滑形成了多重掣肘。即便特朗普试图通过打台湾牌破解当前的困境，也救不了美国的内外困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多家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政府九号密集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九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九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他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当地时间九号，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从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包括美军军官住所、直升机维修机库、美军监控设施和燃料箱等，位于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联酋。在此前的美伊互袭期间，伊朗军队多次使用导弹等打击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

0: 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0: 当地时间九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在海峡重开前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1: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0: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袭击了也门政府军摩卡港。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已经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本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及也门政府支持者、沙特所领导的多国联军之间冲突急剧升级。胡塞武装6号说，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电视声明说，该组织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此次对政府军集结地进行的行动摧毁了大量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声明说，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

0: 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而根据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6号发动的袭击还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暴力冲突在7号持续发酵。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也门政府控制下的平民社区以及城市周边一处规模庞大的难民营。也门政府军8号凌晨发起反击。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纳兹利8号说，反击行动针对多条前线上胡塞武装的力量和装备，但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多年，双方之间的大规模战斗已基本平息，此次升级加剧了人们对大规模冲突重燃的担忧。
1: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廖柏智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我们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伊朗说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的谈判，并且呢说这个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提出了多项条件。与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相比，您怎么来看待伊朗提出的这种新的条件？
2: 这是迄今为止伊朗方面为重开海峡提出的最高条件。我觉得目的很明显，是在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因为这六点要求其实在之前签署的那个谅解备忘录里都有体现，但伊朗方面这回付出的代价或者让步明显降低，因为当时商定的是如果美国做出了这些措施或者这些承诺，伊朗将免费开放海峡60天，还将承诺不拥核，然后双方开启最终协议的谈判。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相当于即便美国完全满足了伊朗所提出的条件，那么换来的也只是海峡重新开放。至于后续的核谈判、最终协议等等，美国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和让步才行。之所以如此，我觉得一是因为伊朗方面完全不相信美国的承诺，坚决认为是美国违约在先，所以伊朗拒绝跟美国进行任何的谈判，只是通过中间人提出美国必须为违约行为付出更多的代价。二是因为伊朗意识到现在他们手中最有用的武器就是海峡，这不仅是这个最重要的武器，很可能也是唯一的武器，因此呢必须要用好这个筹码，然后来换取更多的一个收益。三是因为伊朗越来越认为现在压力都在美国一边，认为美国可能比伊朗更急于结束僵局。我看《华尔街日报》就说，过去几周里美国已经做好了一旦伊朗完全重新开放海峡，美国就宣布胜利的准备，相当于美国已经降低了战争目标，不再追求全面核协议。四呢，是因为伊朗认为谈判拖下去对他们更有利。他们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六月份的谅解备忘录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当时签得太快了。那么美国会否接受这些条件，我觉得现在还不好讲。一是因为提出这些要求的佐勒加德尔现在已经被免职了。二是呢，因为这些要求确实是伊朗方面的立场，但也有谈判策略的成分。因为我们回顾美伊之间的博弈，就能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越接近达成协议，可能就越提高要价。那么主持人。
1: 看来双方都有各自的节奏。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伊朗政府在9号密集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呢还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那么您怎么来看待伊朗高层的这种人事调整，还有呢就是对美伊当前的局势这种调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我个人认为这次的人事调整它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可能意味着伊朗的强硬派将进一步占据上风，表明最高领袖可能要采取措施限制那些主谈派。那么这些主谈派首先就是议长卡利巴夫。那么实际上这一次的人事任命并非突然发生，上周我们就在相关视频、相关的社交媒体上看到广为流传的一些视频。那么甚至有分析说，被替换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加德尔之所以上周末高调提出了重新开放海峡的这个六点要求，就是为了急于显示存在和表明立场。因为他虽然也出身于伊斯兰革命卫队，但据说他同议长卡利巴夫的关系密切。那么卡利巴夫是同美国谈判的主要负责人，但是呢他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但没有给伊朗带来好处，还让伊朗遭到了二次打击，所以最近广遭责难。那么这一次的人事调整似乎就有限制他的权力、削弱他的影响的意思。那么其次呢，可能是针对总统佩泽西奇扬，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他多次公开唱反调，说伊朗的经

0: 经济压力越来越大，还抱怨说很难见到最高领袖，甚至多次威胁辞职，那么以至于伊朗方面不得不冒着危险公布了最高领袖的一段视频。我就看到有消息说最高领袖穆基塔巴已经警告他说没有下一回了。那么第三呢，很有可能就是针对外长阿拉格奇，因为有传言说他也被警告了，啊，不要让他过多插手谈判。那么新任的这个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他是比较有权力、有影响，也更有分量的一个人，因为他担任过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长达16年。他跟之前被替换的人，双方立场其实都很强硬，但是呢，雷扎伊7月份我们记得他公开强调过，他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作用堪比几十枚核弹，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上台之后，伊朗方面做出让步的空间还有可能进一步减小，美伊谈判的难度可能会进一步增大。主持人，
1: 可以感觉到伊朗的领导层内部也是暗流涌动。那么此时呢，特朗普还声称说目前正在对伊朗也进行一个低调的处理，也转变了一种态度，似乎是啊，双方处于一种叫半谈判的状态。就在一周前，其实特朗普还声称说要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您怎么来看待特朗普的这样一种态度的转变？半谈判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陷入到了一个僵局？
0: 特朗普态度转变，没有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我觉得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因为根据以色列的研判，特朗普确实是想打的，所以当时以色列厉兵秣马，也做好了相应的军事准备。但在发动打击前，特朗普突然得知武器不够用了，所以他为此大发雷霆，责问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怎么搞的。那么一些智库的报告和媒体的报道也揭示了这一点，说美国不仅拦截弹告急，连进攻性武器都不够了。而特朗普当时恼羞成怒，说媒体在叛国，要抓住这些泄密者，要让他们长期蹲监狱。但他越这么说，越表明美国可能真的面临弹药短缺危机，否则怎么叫泄密呢？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怎么打？我想只能进行谈判，但伊朗方面要价又太高，还拒绝跟美国直谈。特朗普无可奈何之下，就发明了半谈判这个词儿，实际上就是陷入了僵局。现在呢，我看他一方面只能寄希望于继续封锁海峡，进一步增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最终呢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有相关机构就说，因为封锁，7月31日以来，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停滞，那么伊朗的通胀压力也越来越大。央行的数字说是有66%，是二战以来最高。我看到另外有其他官方机构说，6月份就达到了80%，那么7月份有88.6%，明年呢可能破百。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确实是让美国看到了希望，所以要接着搞这种慢刀子割肉。那么另外一方面，则是要抓紧进行军工生产，但这一点很难，因为军工厂开工它是需要订单和拨款的。但截止到现在，美国国防部提出了670亿美元额外支出，现在仍然卡在国会。明年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也遭到了民主党的反对，所以感觉就是现在特朗普不上不下，进退两难，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破局之策。主持人，
1: 看来这个半谈判这个词也是很难掩盖您刚才说的不上不下的一个进展的困难。好，谢谢廖先生对这一话题的深度解读。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国际媒体还有哪些焦点，我们听一听季萌来给我们梳理。季萌。
2: 好的，小俊。美国副总统称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伊朗总统称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美伊如何在较量中争夺谈判筹码呢？来看相关的报道和评论。首先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伊朗提出多个条件。近日，阿曼表示与伊朗就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举行的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分析称，如果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将为德黑兰与华盛顿重启谈判铺平道路。伊朗则强调，谈判取得成果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重新开放，重开海峡还需要讨论其他条件和补偿。在伊朗开出的条件中，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等。那伊朗开出的这些条件，美国能答应吗？德国之声就指出，这是一场高风险博弈。 伊朗认为美军先进防空拦截导弹等关键武器的库存正在减少，时间站在了

0: 自己这一边。分析称，对海峡的实际控制赋予伊朗应对美国的筹码，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与海峡带来的经济收入相比，伊朗更希望确认其对该水道的管理权。即便是对海峡部分区域实现正式控制，也是一次明确的胜利。然而，伊朗的坚持同样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自身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冲突发展的方向也难以预料。那么，对于接下来的局势发展，英国《金融时报》认为，美对伊封锁效果明显。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封锁下的伊朗石油出口停滞，哈尔克岛的装油泊位持续处于空置的状态。虽然这不太可能立即迫使伊朗做出妥协，但是伊朗的承受力度终有限度，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伊朗不得不寻求突破困境的对策。伊朗需要破局，美国也需要破局。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原本美军空袭已经重创了伊朗，但大量关于弹药短缺的报道明显鼓舞了伊朗，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的行动。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下令调查五角大楼弹药库存信息泄露事件。而与此同时，美国也加紧评估局势走向，并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美国陆军向更多企业扩大其试验场和靶场的使用权限，力求将新型弹药、无人机等武器更快地送上战场，确保供应量满足持久消耗。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小军，
1: 好的，谢谢季萌的梳理。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巴以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2: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必须解除所有武器，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讨论，他们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我们能接受，有些我们不能接受。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九号报道，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三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报道援引以安全部门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出席相关磋商，讨论从拉法地区撤军问题。以色列和美国都批准了相关撤军计划。据报道，磋商明确了以色列国防军具体的撤离地点、重新部署位置，以及如何与即将进驻的国际稳定部队开展协调配合。但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九号从媒体得知，内塔尼亚胡改变了主意。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说，内塔尼亚胡上述立场的变化让以色列安全机构十分吃惊。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三十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十五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七月三十一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1: 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白宫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要，美国方面没有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照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九号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称，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进程启动。声明呼吁

0: 相关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应承担各自的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碍执行进程的行为。以色列新消息报9号报道称，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一笔投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约合3.33亿美元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报道说，以色列政府通过的这项提案将此次拨款描述为特别紧急的资金转移，并称此举是鉴于以色列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该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会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约合613.33亿美元的新纪录。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安全内阁表示，计划将未来10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再增加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66.67亿美元。再来了解的是俄乌冲突。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的代理州长舒瓦耶夫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敖德萨、哈尔科夫等地遭袭受损，造成多人伤亡。
1: 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说，乌军对该州的袭击还造成部分车辆和房屋起火，大量行政和商业设施受损。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称，这些无人机是在比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上空被拦截并击落。通报还称，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8号晚至9号凌晨，俄军对敖德萨、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港口设施和多地居民楼、购物中心、能源设施受损。据路透社消息，哈尔科夫一栋居民楼遭无人机精准打击，造成3人死亡、37人受伤。泽连斯基说，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61枚导弹，其中56枚为弹道导弹。此外，还发射1560架无人机以及1540枚航空炸弹。针对持续升级的空袭局势，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助力乌克兰强化对平民、民生基础设施及关键战略设施的防护能力。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国会最新公开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称，拟将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
1: 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根据相关国会记录，乌克兰从土耳其购买了一大批美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及弹药，其中包括7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报道称，这批转让武器中还包括12套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2000多枚集束弹药和4.7万发榴弹炮炮弹。转让预计将于8月下旬开始。报道介绍，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规定，如果向第三国转让的美制武器初始价值超过1400万美元，美国会必须对相关交易进行审查。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第三方转让或再出口授权。乌克兰将从土耳其接收的这批武器，其初始采购价值约为2.8亿美元。国会记录显示，美国务院表示，土耳其的目标是减少其老旧国防装备的库存，以便将财政资源集中用于现有系统的现代化和维护。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寻求加强其进攻和防御火力支援能力，以抵抗俄罗斯的攻击。美国国务院还称，这笔交易符合美国的安全援助目标。报道还提到，这笔交易引发关注之际，华盛顿方面中断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国防资金和军事援助，导致乌克兰不得不转投其他盟友获取支持。此外，据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美国也面临着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弹药严重短缺的问题。
0: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

0: 员张宏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是两个问题。俄乌双方的互袭现在已经升级了，不断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的受损。您怎么来看待俄乌冲突现在的一种状态？短期内是不是有转圜的可能呢？
1: 的确，今年以来我们看到，随着俄乌两国远程打击能力的不断增强，对对方战略纵深的打击成为一种常态化。这也导致现在呢，双方基础设施、民用设施遭到巨大的损失，在后勤保障上也出现了一些困难。但从正面战场看对俄乌的实际控制线影响并不是很大。相反，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俄乌在顿巴斯地区的争夺仍然呈现拉锯战俄军进攻的速度不是很快每个月都是在缓慢的向前推，而乌军呢是且战且退，所以说基本的正面战线处于稳定状态。但另一方面呢，互袭基础设施、民用设施和工业设施给两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设施的轰炸，导致俄罗斯成品油供应紧张。同样，俄军对乌克兰黑海设施的沿岸的港口的轰炸，也导致乌克兰对外出口处于停摆状态。可以说两国经济今年都出现了减速通胀上升等一系列的压力，而且呢，这也给两国政府造成了压力。我们看到科工和基辅都在极力的要安抚民众，但这种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说明了现在俄乌处于僵局。如果没有外国的调停，继续打下去对两国来说是一种煎熬，也同时呢也不利于两国社会和欧洲的安全。
0: 那么在这种僵局之下呢，我们看到美国似乎有动作，称说要从八月下旬开始把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的美制武器要转让给乌克兰。那么您觉得美国和土耳其的这些举动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对俄乌的冲突前景会造成什么影响？
1: 的确，我们看到在美国与伊朗和谈处于一种僵持状态，未来在中东局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的情况下，美国援助乌克兰确实力不从心美军库存首先要优先保证其军事和外交目的，因此美国通过土耳其向乌克兰出售军火，这实际上就是要稳定俄乌战局。如果西方对乌克兰的军售停止的话，那么乌克兰有可能遭遇军事上的不利，甚至有可能导致战线上的这种失败。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土耳其也是利用这种对乌军售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土耳其希望通过军售呢，能够从美国获得关键技术和关键的新装备，可以说呢，出售旧装备希望从美国购买像 F-35以及其他一些隐身的一些先进的装备，以提高它在地区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影响力。通过这样一种军售呢，土耳其既能赚得相应的军事利益，也能获得直接的这个经济收益可以说呢，各方都在小心的维护这样一种这个关系。通过向乌克兰军售各方都在维持一种地区和全球的战略平衡。
0: 好的，谢谢张宏先生对这个话题的深刻分析。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经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会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一年半的密集谈判与磋商后达成的。8月9号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当天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民众表示要以史为鉴，不再重蹈历史覆辙。
2: どんどん 軍事費ばっかり拡大をして、なんていうの、日本が9条を持つ二度ともう戦争をしないっていう国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 どんどんね軍備増強していてすごく危険で救助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んですよ。だからそれは未来ねやっぱり若い人とか子どもたちのためにも絶対救助は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ね。私はね敗戦でね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二度と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を起こさないって決めた国なのでそれをやっぱり守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3: ね、唯一の被爆国の日本がやっぱりミサイル配備ですとか

0: 肝にな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で、
1: ま
0: あ、自衛隊の性格をですね、集団的自衛権以上のものにして憲法に明記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これは自衛隊の権限を無限に拡張するものになるので、やっぱり何としても阻止したいという思いがあります。
2: 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的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 ICE 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
3: 今年七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七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1/4。
2: 据路透社报道，近期围绕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争议四起，国际足联领导层危机加深。国际足联8号发表声明称，不支持任何违反章程的主席选举进程。
4: 当地时间8月8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声明称，因凡蒂诺30多年来一直从事欧洲及世界足球相关工作，对其推动的改革存在分歧，不能成为削弱国际足联主席民主授权的理由。路透社指出，这份声明发布之际，围绕因凡蒂诺领导地位的对峙正日趋尖锐。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 FFE 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5号，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了一次危机会议，会上国际足联领导层重申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同一天，国际足联就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不过，欧足联6号回应称，这改变不了任何事。 此次风波或将给因凡蒂诺明年3月在摩洛哥国

0: 际足联大会上争取第四任期的前景蒙上阴影，但目前尚未出现明确的挑战者。
1: 媒体焦点部分，我们接下来请季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其他国际媒体的观点。
2: 好的，小俊。在新闻中，我们看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就出售世界杯赛事股权计划失误致歉，但其遭遇的信任危机却愈演愈烈。该事件还暴露了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是美国《纽约时报》，欧足联进一步施压。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引发足坛震动，并且引发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的呼声。虽然该计划目前已被搁浅，但是欧足联仍然继续威胁抵制世界杯，并对因凡蒂诺的领导能力失去了信心。针对因凡蒂诺的批评是未能将足球运动的最佳利益置于首位。国际足联称，一系列针对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报道包含未经证实的说法和明显虚假的指控，意在削弱国际足联。国际足联将强化治理，恢复信心。接下来是英国卫报。卫报指出，足坛遭遇空前分裂。因凡蒂诺此前的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广泛质疑，其本质是将世界杯商业资产化。反对者坚持世界杯不能成为投资产品，由此引发的担忧是足球比赛将会沦为资本的提线木偶。面对这场风波，各方的应对与博弈正在加剧足坛的分裂。欧足联表示，提案虽已撤回，但重建对国际足联的信任的任务才刚刚开始。更多声音呼吁对国际足联的领导层和治理状况进行彻底的审查。国际足联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却很少受到有效的监督。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国际足联的治理模式需要改革。近期围绕国际足联产生的一系列争议，是其治理模式已经达到极限的最新表现。因凡蒂诺并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国际足联既是全球足球的监管者，又是其主要的商业参与者。解决方案就是，国际足联的监管职能应当，国际足联的监管职能应当与商业活动分离，通过透明的任命程序和受到保障的任期制度来保护其运行，并且避免利益冲突。阿联酋《海湾时报》注意到，国际足联依然力挺因凡蒂诺。上周，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危机会议，向全体会员协会道歉，并且重申对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国际足联将持续改进自身流程，部分南美、非洲和亚洲足协仍然支持因凡蒂诺，因凡蒂诺将继续巩固这些基本盘。虽然2027年连任之路已经提前亮起了红灯，但截至目前尚未出现明确的挑战者，能否连任还取决于年底前的阵营整合与投票动员。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国际足联主席深陷信任危机的相关评论。
1: 好的，谢谢季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该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了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的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经达到了35天，打破了1995年创下的34天纪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预计下周东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气温将会升至36摄氏度。今年夏季，英国已经出现了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7月则成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7月之一，干旱和山火风险随之上升。近日，受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的水位降至百年来的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

0: 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
1: 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这个低水位也给当地的航行造成了不少的困难。那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座挖沙船正在持续进行作业，来疏浚河道，保证船只的通行。
0: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
2: Imam es problema, ako idu brodovi pod punim teretom, oni ne mogu da prođu, oni se zaglave. I zbog toga moraju da idu pod malim teretom da bi mogli da prolaze, i to retko prolaze. Ako nastavi ovako da pada još voda, bit će kriza.
0: 与此同时，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然而，持续高温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塞尔维亚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8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而根据预测，整个8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国家均无明显降水，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恐将进一步加剧。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中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上午9点，位于浙江省丽水龙泉市境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东等地仍有强风雨天气，浙江、安徽等地或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浙江温州乐清市出现了强降水，目前的降雨还在持续，各部门驰援进行积水点的排涝，现场进展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乐清市的大金镇。正如您刚才所说，我们中午11点钟来到这里的时候，在下一阵大雨，但是此刻我们这里已经完全放晴了，甚至说都有一点出太阳了。所以这个地方目前的天气变化是非常多样的。那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积水。我们可以通过稍早时间的一个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积水范围面积是非常大的，同时水度也是非常深，所有的汽车从这个路段驶过的时候都有一种乘风破浪的感觉，积水的位置已经淹到了他们的车牌。那现在呢，我们的现场画面可以看到，这个积水在逐渐的退去，目前最深的地方已经到了我的脚面，但是当地人告诉我说，昨天积水水位最高的时候已经淹到了这根柱子的这一条一个分界线的一个位置，大概是相当于没过了人的膝盖大腿的一个位置。所以说也可以看出，昨天晚上白海豚所带来的降水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排水不畅的问题的。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啊，当地所有片区的这个水都会流向当地的一个叫做城里湖的地方，但是由于城里湖的河道比较窄，同时昨晚的水量特别大，再加之共有4条水系的水都会汇入城里湖，所以一度出现了城里湖的水面甚至比路面水面还要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也就出现了积水的出现。而现在呢，我们当下的一个重点工作，首先就是要确保我们的排水口是通畅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所 有的工作人员是在将台风带来的杂物垃圾都给清理掉。同时接下来我们还要重点再次确认沿街商铺的一个用电安全情况。虽然说在台风来临之前，当地的电力部门已经对相关的线路进行了检修，但是台风过境之后，我们要再一次排查，以防有漏电的安全隐患，确保大家的用电安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水利部门也是派出了一辆专用的这个工具车，在满足条件的时候已经开始在使用我们的抽水工具对路面的积水进行一个抽排了。那同时通过大家的镜头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交通路口，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非常多，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那其实受本次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它的路径是非常多变的，直接在昨晚是横穿了整个温州市，由此也带来了大量的降水。那温州全市呢也是连夜紧急的调派了相应的救援物资以及抢险的人员去往一线。以我所在的乐清市为例，昨天晚上是派出了400名抢涝的这样的工作人员去到现场，截止到今天，全市的9处积水点已经排查的只剩6处了，目前所有的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而截止到今天上午，温州全市出动了包括电力、通信、道路在内的5500多名救援人员去往一线进行道路抢修、通信保障以及电路的安全排查，所有的抢险救灾工作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主持人，
3: 好的，谢谢雨欣来自乐清的一个报道。我们感受到了海水的这个工程进展很顺利，相信民众的生活很快会恢复的。但是呢，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今天呢还会有很多地区受到影响。凌晨上海多区呢普降大雨，截止到上午的11点，金山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中心城区、闵行、浦东等区的地方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
5: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市的徐家汇的过街天桥，这一带呢就是上海的徐家汇商圈，这边的路段是上海的一个交通要道。大家可以看到哈，今天早高峰期间上海的交通还是比较顺畅的。从今天凌晨开始呢，上海是普降大雨。那么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哈，目前这个雨是越来越大。据上海市气象台介绍呢，上海今天上午都会维持一个降雨的状态。那么为了应对今天上午的大雨，上海市呢也在这些可能的积水点安排了人员进行紧急的处理。上海市交通委和公安局呢昨天就发布公告，鼓励大家呢居家办公，要求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受这次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昨天晚上呢上海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像上海的交通大学呢、华东师范大学的体育馆昨天都打开，共1000多个建筑工人在这里转移安置，安置点呢是提供免费的食宿。
3: 台风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之后呢，浙江、上海降下了特大暴雨，目前台风向北减弱移动。专家预判，未来一周台风的残余环流将会与冷空气还有地形抬升叠加，10多个省区市将会迎来大范围的强降雨。太行山区沿线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各地需要提前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6: 9号傍晚，台风白海豚在浙江两次登陆后带来大风强降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降雨量达到322.8毫米，属特大暴雨量级。上海、徐家汇、浦东的降雨量都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
7: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仅仅要关注台风在华东和江南等地带来的风雨影响，也要高度关注后期台风残涡逐渐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给我们国家华北等地制造的极端的强降雨天气。
6: 气象专家分析，未来一周，华东、华中、华北、黄淮，甚至东北地区南部等10多个省区市都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
8: 本周随着台风白海豚北上，降雨的影响范围非常的广泛，覆盖了10余省区市，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将会贯穿一整周的时间。而且后期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还会结合冷空气，再加上地形的降雨增幅作用，可能会导致局地出现极端的强降雨，即便是北方地区也不能小觑它的影响。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周三的时候，河北的南部、河南北部等太行山前的地区呢将会出现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单点的日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周 此之后呢，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的降雨仍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提醒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调整。
6: 专家预判，本轮大范围降雨叠加冷空气南下，将使中东部高温大幅南。

0: 气温稍微回暖，但仍然是高温，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继续上升，气 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此前，深圳已举办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入出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
1: 今年以来，我国免签政策不断扩容，深圳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屡创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
2: I was an airline pilot, so I was flying in and out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and a few times, and the changes were amazing. I always wanted to see Shenzhen, because it's the future.
1: 截至8月9号18时，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0.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67.3%，同比增长23.76%，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3: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台陆委会近日表示，赴大陆探亲需要向所属单位提供亲友名单和联络方式，引发了岛内舆论一片哗然。各界痛批台当局刻意设限，是在侵犯民众的隐私，给两岸交流设置障碍。但是事实证明，民进党当局这种逆潮流而动的行径不得人心，也阻挡不了两岸民众走亲走近的步伐。
10: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近日宣布，岛内公务员赴大陆需要填写申请表，并且严格规定若是探亲必须提供亲友姓名以及在大陆的联络电话等，即便只是跟团旅游也需要提供旅游行程。
11: 这个是我们目前的要求，只是我们需要知道必须要知道的一些资讯而已。
10: 针对台湾公务人员赴陆探亲需提供大陆的亲友姓名及联络电话，岛内舆论质疑台当局的做法是在侵犯个人隐私。
12: 比以前还严格，难道一个公务人员他的亲属在大陆是有罪啊？你要去调查，你要派人潜入到大陆去调查这些人啊，不然你要他的名字干什么？对一个没有管 管制任何机密的政府公务人员，你管制他什么？在你的心目中，人民是刍狗啊！
10: 国民党民代翁小玲也痛批台陆委会的做法明显违反比例原则，民进党当局越打压，基层反弹只会越来越大。

0: 越大。而全台公务人员协会前理事长李来希则质疑，这一规定的法院依据及用途是什么，希望陆委会把心思用在正地方。
1: 陆委会要求公务员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没有错的话，只是为了吓阻公务员去大陆探访他的亲友。
0: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不断以各种借口千方百计给两岸交流设置障碍，然而两岸血脉亲情割不断，民进党当局这种逆潮流而动的行径不得人心，也阻挡不了两岸民众走亲走近的步伐。
2: 据台媒报道，台军汉光演习持续操演，9号一辆载运炮弹的货车途经苗栗县，疑似因为转弯时重心不稳，车内48颗炮弹滚落路面及水沟当中，场面一度十分惊险。
3: 台军汉光演习9号进入第5天，当天下午台军征用民间货车载运弹药演习，没想到却发生弹药散落的意外。据了解，台军方演习车内载运60颗榴弹炮，疑似转弯时重心不稳，有48颗炮弹滚落到公路地面及水沟当中。事故发生后，台军警紧急封锁路段，并且动用堆高机，耗时约2小时才将炮弹全部清运完毕。所幸掉落炮弹没有装填火药，未酿成严重安全事故。台军方随后正式表示，疑似是因为固定炮弹的设备解锁松脱，导致部分弹药滑落路面。同时也坦言作业过程中存在疏失，需要进行检讨。岛内舆论指出，事实上这次弹药掉落事故绝非偶然，近年来台军在演习过程中各类安全事故频传，足以说明台当局自吹自擂的防务能力根本经不起检验。
2: 2021年疫情期间，一桩10亿新台币疫苗采购诈骗案近日重燃争议。某律师假借协助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骗取10.6亿新台币的顾问费。而事发后，台卫福部门前负责人陈时中竟第一时间像是捡到枪，把矛头对准当年质疑他的人，但是反而激起了岛内各界的痛批。
0: 2021年岛内疫情升温，民进党当局疫苗供给不足，慈济主动自筹渠道采购 BNT 疫苗，不料落入诈骗圈套，损失巨额资金。案情曝光后，陈时中非但不检讨当年防疫缺失，反而拿出当年曾经示警有疫苗前客要民间不要采购当证据，对外痛斥过往质疑者，要求对方道歉。而岛内媒体随即爆出关键线索，涉及诈骗的陈姓律师当年疫苗抵台活动时和陈时中同台合照，高层公开曝光等同变相背书。消息一出，舆论瞬间反转。
4: 这个诈骗犯就在陈时中的旁边，有陈时中的背书，他能够让诈骗犯诈骗慈济有这么多钱？
5: 这么先知知道慈济会被骗，你是死人呐、啊，你不会去抓人吗？
0: 舆论普遍认为，这起诈骗案根源在于当年民进党当局防疫全面失能。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更怒批民进党跟陈时中不要脸、没天良。
6: 当年防疫特别预算了8800亿，结果发生什么事？要口罩的时候没有口罩，要快筛没有快筛，要 PCR 没有 PCR， 要疫苗没有疫苗，还有甚至到最后连那个药物都供应不足，然后逼到当时已经疫情爆发，开始在死人了，然后逼到郭台铭。还有郑元华是要跳到第一线来说要买疫苗，现在在嘲笑他们说：“哦啊，你们被骗了！”我跟你讲，那实在有个不要脸。
0: 国民党方面直指乱象源头，批评民进党当局刻意搁置 BNT 疫苗采购，催生大量中介前客，才埋下诈骗隐患。
7: 当初如果不是因为民进党，特别是这个陈渊，不愿意去买这个 BNT 的疫苗，怎么会扯出我们前客这种问题出来？就是因为当初他们拒买，然后叫大家去打这个到这种本地做的这种，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相关疫苗，才发生后面一堆事情，不是吗？
0: 大批岛内网友留言嘲讽陈时中急于重新包装自己，却被过往合照打脸。民进党试图借案件掩盖当年防疫失职的操作，最终适得其反。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

0: 子贵在人杰。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41份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包括3幅图像、多个视频以及20多份文档。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5批相关文件。
14: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这批文件包含多段视频，其中一段视频由美国军方摄像头于2025年拍摄，显示一个神秘球体在中东地区一处似乎是居民区的上空快速移动。还有一段视频于2019年拍摄，显示一个黑色球体悬浮在太平洋上空，似乎短暂消失后又重新出现。最新发布的这批文件中的图像均为渲染图，其中一幅渲染图描绘了天空中一个巨大的黑色三角形，三角形的每个角上各有一个圆形光点。描述称，这幅图片是根据2名美国退役士兵在2011年夏天的亲身经历绘制的。此外，在一份日期标注为1953年的文档中，美国海军一部门概述了其对分别于1950年和1952年在美国蒙大拿州和犹他州拍摄的2段视频的结论。该部门在备忘录中描述了一些物体，这些物体的尺寸似乎随着其亮度的增加而增大。该部门的结论是，这些视频中出现的物体的特征与自然现象中物体的特征不符。今年2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播客节目上被问及外星人是否存在时，回答说：“真实存在，但我没见过。”特朗普随即指责奥巴马泄密，并表示鉴于公众表现出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特朗普随后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UFO 等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
13: 当地时间9号，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2架客机险些发生碰撞，2机一度相距仅数米，飞机紧急刹停过程中有1人受伤。
15: 事发时，捷星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0 客机正在滑行，准备起飞。机组人员突然发现，卡塔尔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正在牵引车牵引下，在交叉滑行道上向自己的客机靠近。2架飞机距离极近，2架客机的机长分别采取紧急刹停措施，避免了碰撞发生。2架飞机当时一度相距仅数米。捷星航空客机上一名正在进行起飞前检查的乘务员摔倒受伤，机上100多名乘客无人受伤。 涉事卡塔尔航空客机事发时并未搭载乘客，但客机前起落架与牵引车之间的连接部位出现损伤。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已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捷星航空表示，事发时他们的飞机正严格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令滑行。截至发稿，卡塔尔航空尚未作出回应。澳大利亚空管机构澳大利亚航空服务局表示，事件发生后，悉尼机场已采取起飞间隔管控措施。据悉，连日来受机场塔台人员短缺影响，悉尼机场已实施空中交通管制限流措施，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
13: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发生了多起枪击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说，截至9号，芝加哥周末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部分人伤情严重。警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本月9号，美国已经有7858人死于枪支暴力，约14681人因此受伤。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沿海登陆之后，还在向西北方向移动，一路制造风雨。那从今后三天累计降雨量来看呢，河南中部等地的降雨强度是有一定极端性的。其中今天上海、浙江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而江苏、安徽以及江西北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大到暴雨也是在陆续的增多。湖北、安徽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大别山区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出现。明天在湖北西部、河南一直到安徽北部、山东西部以及河北南部都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那么到了12号的时候，强降雨的范围还会继续的向北京、河北北部一带扩展。那么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还会有成片大暴雨的天气，要警惕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出现。13到16号，京津冀地区、山东、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那么像浙江、安徽、湖北、河南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要注意防范。北京多云转阴，25到33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23到30度。广元雷阵雨转晴，23到36度。宜宾雷阵雨转晴，26到36度。唐山晴转阴，25到34度。合肥暴雨，25到26度。南京暴雨，25到28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福州小雨，27到32度。南宁晴，27到37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东京小雨转阴，22到31度。新德里小雨，27到32度。迪拜晴，35到41度。河内小雨转晴，27到35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转多云，12到17度。伦敦多云转晴，16到27度。巴黎晴，19到32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温哥华晴，14到22度。渥太华小雨，16到23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3: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王大龙，我是怎么给你交代的任务啊？我让你保护苏醒的安全，你是怎么做的？
1: 老周，你别发火了。这件事情吧，不怪大龙，是我让他在外面等我的。再说，
2: 闭嘴。
1: 苏醒，现在你的安全不属于你个人，它关系到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能否完成。
3: 这件事情我有失误，我检讨。
1: 你呢？
4: 啊？哦，这件事情我跟苏醒一样，有失误，我也检讨。你少跟我油嘴滑舌。
0: 周叔啊，你就别生气了。这一次啊，确实是我疏忽了，但是我向你保证，在以后的行动中，我不会再让苏醒少一根毫毛。
1: 当然了，这一次我也有责任。
0: 老周，其实咱们这次还是有收获的。我发现我说的话已经开始对童生产生了影响。
5: 你把童小姐说服了，
6: 特务这么一闹，那就说不定了。来来来，
5: 快吃。
6: 都摆好了。好。
5: 吃饭吧，
6: 迅奇。你给毛老板发电，他到现在都没有回你，是不是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
5: 没有回信，就说明没想法。
6: 可是罗观音的死不是小事儿啊，他现在没有回电的话，应该是在调查这件事情吧？调查是肯定的，
5: 那个蜂王也不会说我什么好话。
7: 你为毛老板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他是不会轻易舍弃你的。
5: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眼下的局面，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别再让蜂王抓到你的把柄了。
7: 这个蜂王到底是谁呢？拿着。
8: 伯哥，我不能再收你的钱了。
9: 赶紧把你老妈的病治好了。
8: 我都收了那么多次了，我真的不能再收了。
9: 你拿着。
8: 伯哥，
9: 谢谢伯哥。
8: 问出什么没有？没有，那家伙的嘴很硬。上行了吗？上了。
9: 哎呀，看来还是真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伯哥，你说咱们要不要用点新手段？没用。
8: 伯，哎，你去跟他们说，先关起来，慢慢审。是。伯哥，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杀童小姐？不知道。
9: 而且我们还不知道，他到底是想杀童小姐呢，还是想杀童小姐身边的人？
8: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与罗冠英的死有没有关系？
9: 哎，你说说看。
8: 迄今为止，童江南家的爆炸案还是迷雾重重。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罗冠英是怎么知道童江南家里有炸弹的，并且知道爆炸的具体时间，还有罗冠英要带童江南去哪儿啊？罗冠英被捕以后，被人杀死在警局的拘留室内。第二天一早，报纸就登出来了。我去见过早报的前记者，他说。 罗冠英被杀死的那天晚上，他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说共产党员罗冠英被人杀死在警察局警署的拘留室内。根据这个时间，知道罗冠英被害的人一定与凶手有关，这一定是个阴谋。
9: 阴谋，
8: 对。而童小姐昨天被刺，整件事情看起来就是冲着童小姐去的。 多亏了他的同伴保护他，他才没有受伤。
0: 整个事情都与童家有关系，所以据我推测，这件事情与罗冠英的死有着必然联系。
1: 啊，分析的不错。
0: 波哥，你觉得我推理的有没有道理啊？
2: 不知道。
0: 啊？
1: 不，但是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3: 哎，你把我衣服拿来，咱们去趟童家。
2: 好。苏醒在哪儿？
4: 在闹市区的蓝山咖啡厅。
2: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4: 我派人查了，没有任何线索。找不到线索就对了，除了咱们还有谁会向苏醒下手？
5: 风王
4: 他的指令不都是靠我们完成的吗？
5: 他这是留着后手呢，冲锋陷阵的时候用我们，摘桃的时候用自己人，这应该是他手下一个特别行动组做的。
4: 方王启用别的行动组，难道不用我们了？
5: 他是想踢开我，看来他也沉不住气了。
4: 方王也想杀苏醒。组长，只要我们抢在他前面，主动权就还在我们手上。
5: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找到苏醒。
6: 昨天苏醒和童生见面了，以我的判断，这个童生还会去找苏醒，把这个童生给我盯紧了，我们就能找到苏醒。
4: 是，组长。
5: 迅奇，我得走了。
6: 好。
7: 李探长。
3: 哦，
7: 有什么事啊？
3: 是这样的，昨天在咖啡馆发生了枪战，
8: 我们听说童小姐是受害者，所以想过来问一下童小姐几个问题。
7: 童生？
3: 对。
7: 玉荣，把童生叫下来。
5: 好。
7: 请吧。
3: 好。啊，童教授，
7: 嗯，
3: 最近香港不太安全，所以您平常呢就别出门哈，如果发现任何危险的状况，请及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好保护您。
7: 谢谢。但是说心里话，我很怀疑你们警方办案的能力。
3: 童教授，您这句话从何而来啊？
7: 杀害涂哲先生的凶手找到了吗？
3: 找到了。
7: 什么人？
8: 荣记烧烤店的老板肥仔。
7: 你们怎么能判定他就是杀害涂哲先生的凶手呢？
8: 我们在他身上找到了这么长的一把三棱钧刺，我们做过实验，这把刀造成的伤口跟涂哲身上的伤口是一样的，而且在案发当晚有人看见过肥仔出现在案发现场。
7: 他人呢？
8: 死了，被杀人灭口，
3: 死于氰化物中毒。
7: 我听说现场还有一个人。
8: 童教授，我相信您的学生苏醒已经把事情告诉您了，您干嘛还问我呀？
7: 我不过是想证实一下。
6: 亚楠呐，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4: 六年十个月。
6: 六年十个月。咱们到香港以后，我身边的兄弟换了一波又一波，只有你活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全都因为组长的庇护。
6: 说实话。
4: 作为一名特工，任何一次任务失败都面临死亡，但我知道失败不是任务的终结，只有目标死亡才算完成任务。
6: 非常难缠的对手，从你们一次次刺杀他，他都能死里逃生。
2: 这就说明他的经验非常丰富，一定要想办法除掉他。
4: 组长您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亲手杀了苏醒。
2: 拜托你了。

0: 李探长，哟，佟小姐，
1: 你找我有什么事？佟小姐，听说您在咖啡厅受到袭击了，您没事吧？我昨天一直在学校，并没有去过咖啡厅。
0: 可是佟小姐，我们得到线报，说在咖啡厅的枪击案中的受害者就是您呢，而且在您身边还有一个年轻的男人，他是。
1: 那一定是认错人了，香港这么大，难免会有跟我长得相像的。可是，
0: 李探长，您现在应该是在咖啡厅调查目击者才对啊，而不是在这里询问一个不知情的人。看来，
1: 香港每天发生这么多事情，您还是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0: 不不不，我们对您的关注还远远的。 啊，这样吧，佟小姐，以后哪怕您遇到一点点的危险，我希望您都能及时的通知我们，我们来保护您，您看可以吗？
1: 谢谢。
0: 告辞。好茶。
2: 请。

0: 阿生啊，我问你，你刚才为什么要包庇苏行呢？爸，我跟苏行是受害者。他们要杀的是苏行，不是你呀。
1: 可是他们开枪的时候根本就不顾我的死活。
0: 爸，您告诉我，共产党会这么做吗？罗先生死了，他们要为罗先生报仇，这很明确呀。
1: 您为什么就这么肯定，苏行就是杀害罗先生的凶手呢？
0: 那不是他，又是谁呢？
1: 您好好想想，苏行每次见我们都在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不管他身份如何，他是不会害我们的。
0: 阿生，苏行还跟你说了什么？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隐瞒呢？
1: 如果苏行是特务。
0: 登船那天，他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给您挡子弹呢？如果他想害您，他有很多下手的机会。从他离开我们那一天起，我就不再相信他了。那您总该相信我吧？如果不是昨天苏行冒死救我，我已经死在咖啡厅了。他这么做是有他的目的的。
2: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救我，难道有错吗？
3: 苏行现在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你看的假象。
1: 他救了你，也救了我。这如果都是假的，那还有什么是真的？
2: 你们俩怎么又吵起来了？阿生，你爸爸心情不好，你少说两句。
1: 姑姑，他冤枉好人。
0: 你爸爸都是为了你好，你有话好好说。
1: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苏行，可是我相信，他是不会害我们的。

0: 好了，生了那么大气。这个苏醒，他在利用阿生，他一定是在利用阿生。
1: 好了，别着急了，表哥。实在不行，咱们就不走了。李探长不是说会好好保护咱们吗？
0: 好了好了，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同志们，罢工开始以后，公司附近就多了很多陌生人。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告诉工友兄弟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好，赵硕，你就放心吧，我们大家会小心的。硕，其实最需要小心的人应该是你。那天是你带人冲进办公室的，敌人肯定已经注意到你了。
0: 就他们那点本事啊，抓不到我。
2: 也是，
1: 这护场队已经组建完毕，只要有我们在，敌人休想进入轮船公司。
0: 护场队的责任不单单是阻止敌人使用船，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好工人们的安全。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他们的。

0: 哎，你告诉我，昨天咖啡店抢劫案是怎么回事？
1: 我们正在调查。据咖啡店的服务员说，被袭击的是一男一女，那个女的好像是童江南的女儿童生。
0: 童江南的女儿？他有没有受伤？
1: 他没有受伤。枪战中有三个枪手，一死一伤，一个逃跑。现在受伤的已经被我们带回来了。
0: 枪手是什么人？
1: 他的嘴很硬，到现在为止什么都没有说。
0: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必须让他开口。
1: 阿什，我一定尽力。
0: 罗冠英死了，我不相信他身后的人会就此罢手。你应该明白，通江南通教授他这个人对于大英帝国的重要性。
1: 这个您放心，只要有我在，通江南肯定走不了。
0: 在香港闹市区竟然发生了枪战，影响有多坏？
1: Sir， 我向您保证，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通江南的女儿已经受到了袭击，我想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是通教授。我们必须保护通教授和他的家人，不能再出事了。
1: 这个您放心，我们已经加大了对童江南的保护，只要有任何可疑的人接近童家，我们马上就会知道。
0: 麻烦你要尽快查出凶手，只要童教授他还在香港，他们那些人就会不断制造麻烦。
1: 这个我一定会尽快查清楚。
0: 你去吧。
1: 是。
2: 老赵
3: 啊，
2: 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啊。这段时间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大龙啊就先不回护场队了。这个担子就需要你和同志们来担了。
3: 放心，周书记，我们一定保护好工友同志们。
2: 好。
4: 对了，老赵，石大哥现在怎么样了？
3: 放心，他现在上下班的路上都有咱们的同志保护。
2: 好，老赵，那轮船公司就交给你和同志们了。
3: 没问题，只要有我们护场队在，敌人再想从轮船公司搞一艘船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再说了，咱们护场队那可不是摆设。
2: 如果这些特务用武力抢船的话，老赵，那你们岂不是太危险了？
5: 轮船公司的罢工已经引起了香港警方的注意，特务们是不敢轻易动用武力的。
3: 老周，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好，
3: 码头上还有工作呢。
2: 好，那你回去的路上注意安全啊。
3: 好嘞。
6: 赵大哥
3: 啊，
6: 你等一下。

0: 你无缘无故来书店，就这么空着手出去，容易让人起疑。
1: 哼，还是你想的周到啊！走了啊，
2: 好，
1: 哎，慢点啊，老赵。
3: 哎，好嘞。
2: 老大，有什么发现？
3: 带走的那个工人今天出去了一趟，去哪儿了？启明书店。启明书店，你确定？我亲眼看到他进去的。
2: 待了多久？不到十分钟。买什么了？买了一本书。你继续把它盯好。是。
4: 童小姐没有说。

0: 实话。
1: 对呀，
2: 他否认了昨天在现场的事实。
3: 童小姐会不会是想包庇和他在一起的那个男人？
2: 阿姐，你跟童家的关系不错，
0: 就你对童小姐的了解，你觉得她最可能是跟谁去咖啡店约会？
3: 据我所知，除了她的同事张少木，应该不会有别人。
2: 张少木，
3: 波哥，要不然我私下去约约童小姐，试试看能不能问出些线索。
2: 不用了，你约了也没用。哦，我要出去一下。
3: 哎，我陪您一起去。
2: 不用了。
0: 我觉得吧，他们对童小姐下手，可能童教授也是他们的目标。所以你跟巡逻的兄弟们说一下，让他们注意一点。
2: 啊，
3: 好的，那我现在就去。
4: 组长，今天上午有兄弟报告，船舶公司那个带头闹事的工人外出了。
5: 去哪儿了？
4: 去了一家书店。
5: 好，你派人盯紧这个工人，另外盯紧那家书店。
4: 是。
5: 童生今天外出了吗？
4: 没有，不过散门博去过童家了。
5: 哼，昨天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他不去倒奇怪了。不用管他，你派人把童生给我盯紧了。
4: 明白。
6: 大姐，是不是有党勋旗的消息了？
3: 还没有，我们还在通缉他，他太狡猾了。
6: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
3: 阿胜姐，你能跟我说一下昨天在蓝山咖啡厅发生的那起枪击事件吗？
6: 李探长已经找过我了。
3: 阿胜姐，我现在是以朋友的身份来问你。
6: 阿姐，我昨天一直在学校的实验室，根本不知道蓝山咖啡厅发生的事。
3: 阿生姐，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6: 我只是一个大学老师，谁会把我怎么样呢？
3: 这段时间香港出了很多事情，有三个人都是童伯父的朋友。阿生姐，如果你知道什么事情，希望你能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的。还有，你一定要转告童伯父，让他千万注意安全。
6: 嗯，我知道了。
3: 如果你遇到什么事情，马上打电话给我，我会第一时间赶到的。
6: 嗯，阿杰，我现在只想找到党勋旗。
3: 全香港所有的警察都在找他，他跑不了。
6: 谢谢你。
7: 老板，哟，点龙虾饺，一份份怎么样？
8: 哎，
7: 带走。
8: 慢走。
9: 大白天的就敢开枪，这都是些什么人呢？
10: 那些枪手是不是针对苏行的？
11: 苏行害死了罗先生，人家能不报复吗？
12: 我们不要再猜测枪手的身份了。昨天那些枪手并没有因为阿生是我的女儿而手下留情，所以我们根本就无从判断枪手的身份。现在罗先生死了，共产党也没有再派人跟我联系，我们现在就好比波浪中的孤帆，处在十分危险的环境当中啊。
10: 嗯，童教授，那我们怎么办呢？
9: 童教授啊，我们得尽快离开香港，不能再等了。
13: 我们现在要是不走，那些特务就会对我们下手了。
12: 现在少木已经在联系船只了。我再次提醒各位，在此之前千万要注意安全。
14: 刚收到情报说

0: 童小姐向警察隐瞒了昨天的事，
1: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0: 童小姐是为了保护苏欣。
1: 这么说，童小姐现在相信你了？太好了。哎，
0: 你这一惊一乍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
1: 不是，周叔，我这不是高兴吗？苏欣，现在童小姐相信你了，那童教授的工作就好做了。
0: 你先不要高兴得太早，罗冠英的死在童教授心里已经彻底坐实了苏行是国民党特务的事实。
1: 那咱们可以用说服童小姐的办法去说服童教授啊。
2: 大龙，老周说的对，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童老师的性格我是了解的，对于一个他相信的人，你无需多说，他对你也会深信不疑。反之，如果这个人他不信任，无论你换谁去说，他都不会轻易相信的。
1: 童小姐是他的女儿，他总该信吧？
0: 我认为童小姐会为了她父亲的安全帮助童教授分析这件事情。
2: 老师当然会相信自己的女儿，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会认为阿生是被我蒙蔽了。
3: 你要这么说呀，现在无论你怎么做童小姐的工作，教授都不会相信你。
2: 也不尽然，阿生的话对老师还是有影响的。不管怎么说，童老师身边有一个他最亲近的人在为我说话。
1: 也对，现在呢，童小姐已经相信你了，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4: 现在我们已经把轮船公司和码头都监控起来了，如果我们再盯死了教授，那敌人再想带走教授就没那么容易了。
1: 苏行，你呢继续做童教授的工作，我还就不信了，这么精明的一个老教授怎么可能一直受敌人的蒙蔽呢？
5: 哎，这天真热，拿点水去。

0: 你好，这是我的证件，您看一下。阿Sir，你有什么事吗？昨天在闹市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说在案发现场看见了童小姐，我想问童小姐几个问题。上午李探长已经来问过了，您还有什么事情要问的吗？哦，是这样，还有几个问题没问清楚，所以就派我来再问一下。
1: 可阿生他不在家呀，
0: 他什么时候回来？
1: 这也说不好。
0: 我可以进去等吗？
1: 进来吧。
0: 谢谢。

0: 哎，你过来。我怎么记着这警察进去的时候没拿包啊？
1: 没有啊。
0: 没有是吧？那还不去给组长打电话？
1: 报告组长，童家有情况。
0: 什么情况？
2: 一个警察进过童家，只待了五分钟，而且他进去的时候两手空空，
1: 出来的时候手里却提着一个公文包。
0: 警察？你确定是警察吗？
1: 对，他穿着警服。
2: 对了，组长，他进童家的时候
1: 好像要刻意的避开巡逻的警察。
0: 好，继续盯着。
1: 是。

0: 雨柔，雨柔，雨柔，雨柔，醒醒，醒醒！怎么了？
1: 啊，辽哥，
0: 怎么了？
1: 啊，我好像是被打晕了。
0: 被谁打晕了？
1: 有一个警察说要来找阿生。一进门就把我打晕了。
0: 阿生人呢？
1: 阿生不在家呀。
0: 不好，我的资料。
1: 你快去看一下。

0: 什么丢了？实验数据没有了。实验数据。
1: 都怪我。
0: 这怎么怪你？
1: 报警吧。

0: 我是英华。
1: 我是佟江南。
2: 哦，是佟教授，有什么事吗？
1: 有一个警察闯进我的屋里，打晕了我的表妹，把实验数据抢走了。
2: 佟教授，你确定是警察吗？
1: 这个人穿着警服。
0: 啊，你等一下，等一下，我马上派人去查。啊，好的，好的，再见。
3: 怎么样？
1: 要大力尽快调查。
3: 我们去金属吧，我记得他的样子，还给我看了个小卡片。他说他来找阿叔的，我就让他进来了。
1: 自责了，先休息啊，休息吧。
4: 喂，我是李文博。
5: 我是英华助理处长。
4: Sir，
0: 佟江南的家被人抢了。
4: 什么时候的事？
0: 就在刚刚，佟江南说他的实验数据
2: 全部被盗走，并且
0: 还是被假冒警察盗走的。我命令你马上调查。
4: 是，我马上调查。
3: 勋奇。
6: 嗯。蜂王有消息了？
3: 没有，但是很奇怪。
6: 奇怪什么？
3: 我按照约定去了情报点，结果什么都没有。
6: 今天佟家去了个陌生的人。
3: 什么人？
6: 一个警察，空着手进去的，却拎了个公文包出来。
3: 你怀疑是蜂王又派人去联系佟江南了？
7: 李探长，李探长，我叫你好好给我守着，你怎么守的？
8: 李探长，我们一直在这巡逻，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7: 没发现异常？都有人冒充警察进去把东西偷了，你告诉我没发现异常？
8: 探长，我俩一直在附近巡逻，也没看到有人进去啊。
6: 没人。
7: 等着我回来收拾你们，滚！
8: 走走走走。
7: 你混蛋！
6: 应该不会吧？这罗冠英一死，我估计佟江南现在谁也不信了。现在派任何人去跟他接触，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想蜂王不会想不到这些吧？
3: 那会是什么人啊？
6: 会不会佟江南现在和英国人合作了？
3: 是共党的人？
6: 应该不会。现在佟江南没有相信苏醒，在这个时候他也不会相信任何人。哦，这样，既然蜂王不找你，你就去找他。
3: 说什么？
6: 你就跟他说，根据观察点的报告，现在佟江南有可能跟英国人合作，还把他的那些研究资料交给了英国人。哦，还有，你去调查一下，今天到底是谁进了佟家，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
3: 好，我去办。李探长，
4: 佟教授在吗？
9: 李探长，你们天天派人在门口监视我们，为什么偏偏今天没有人？
7: 这是我们的失误，
10: 事后我们会向你解释的。
3: 您不是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好我们的安全吗？
10: 韩姐，你要是还希望童教授把丢失的数据找回来的话，你就让我进去跟他谈谈。
11: 今天这是怎么了？这警察一波一波来通家。
12: 你没看丧门伯把那小警察给打的，肯定出事了。
11: 这丧门伯可够凶的呀。
12: 香港这些警察呀，我就服丧门伯，够狠。
11: 那要不咱们向组长汇报吧。
12: 先看看，有什么情况再说。
11: 嗯。

0: 凤凰说什么了？他让我尽快的还是周川。罗冠英都死了，谁还能带童家南走？轮船公司那几个人又去了书店，启明书店吗？
1: 是。
2: 你给我盯紧了。我这就派人过去。
3: 站长，书店门口出现了几个可疑的人。
4: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我们这儿有个同事，他是佟教授的助理，他们家里有个人在门口监视我们。
1: 佟教授在吗？佟教授在吗？李探长，你们天天派人在门口监视我们，为什么偏偏今天没有人？韩姐，您要是还希望佟教授把丢失的数据找回来的话，你就让我进去跟他谈谈。
2: 您放数据的公文包在哪儿？就在那个抽屉里。屋子里其他的地方有被翻动的痕迹吗？
3: 没有。其他的房间呢？也没有。那您丢失了什么财物没有？
2: 都没有丢失，只有实验数据丢失了。如果找不回来，我们之前的实验都白费了。
3: 看来对方来这儿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他对您家的情况非常了解。
4: 不过，佟教授，你也不用太焦虑了，请相信我们香港警察的能力。
5: 李探长，那就拜托了。
4: 应该的。
6: Sir，我已经加派兄弟在佟家别墅附近巡逻了。他们为什么没发现那个假警察？
4: 这个说实话，我也搞不清楚啊。但是我向你保证，这件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6: 我不想听这些废话。你听着，我再告诉你一遍，大英帝国非常需要佟江南他们的科研成果。我命令你不惜一切代价，交出贾景昌那个混蛋，把实验数据抢回来。
4: 是，我马上就去。好。
6: 佟家出事了，而且佟江南的实验数据被盗走了，是吗？实验数据被盗走了。
4: 对，是佟江南说数据被盗了，而且那个人假冒警察局的佟家。
6: 我不管他假冒谁，英华，我命令你马上把这个人给抓起来，把实验数据找回来。
4: 是，我明白。好，我去办。
6: 安妮，港督大人，您找我。佟江南的实验数据被盗了，你和英华去一趟佟家，问清楚怎么回事。
7: 是，我马上去安排。
6: 还有一件事，一定要安抚好佟江南的情绪，千万不能让他对我们产生反感。你明白我说的吗？我明白。去吧。
7: 报告组长，英华处长和港督秘书都到了佟家，
8: 继续监视。
6: 是。
8: 怎么样？我就说出事儿了吧？看来是真出事儿了。
7: 佟教授，您受惊了，港督大人特意让我带他过来看望您。
8: 谢谢港督大人。
9: 佟教授对于我们工作失误，我向你道歉。
8: 处长先生，平时你们安排的警察一直站在我家的门口，今天这个人来的时候，两位警察却不见了，你怎么解释呢？佟教授，那个盗走实验数据的人肯定是早有预谋。
9: 那个歹徒应该事先就摸清了门口警察的巡逻时间，并且对你家里的情况很熟悉，所以他才能盗走实验数据。
10: 我认为英华处长分析得很正确。
9: 现在实验数据丢失了，我的家人被打，我希望你们能。 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释。
7: 港督大人已经下令严查此事，不惜一切代价抓住罪犯。
0: 找回实验数据。
1: 就在我们实验进行到关键时刻，数据丢失了。如果我们重新开始试验，那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0: 童教授，
1: 安妮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破案，否则的话，我会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的报纸。
2: 童教授，你放心，我们会尽快的破案。
0: 爸，警察怎么来咱们家了？
1: 有人冒充警察，闯进屋里把你姑姑打晕了，抢走了数据资料。
0: 什么？
3: 我已经不住在光大旅社了，如果要找我的话，就在你卧室的窗台摆一盆花，我自然会与你联系。
4: 包子，包子。

0: 打个电话，老板。
1: 好的，你打吧。
2: 你好，启明书店。
3: 老周，
2: 林华和安妮到同家了。
3: 两个人吗？
2: 对。
3: 还有别的情况吗？
0: 啊，童小姐在二楼的窗台上放了一盆花。
3: 你确定是童小姐摆的吗？
2: 确定。
3: 你继续监视。
2: 是。
3: 童小姐按照约定在二楼的窗台上摆了一盆花，而且英华和安妮也去了童教授家。
4: 老周，我马上去压上。
3: 大龙，你负责保护她。
1: 放心吧，这次我一定做好保卫工作。
4: 这话听着有点耳熟。
1: 哎，你
5: 老板
6: 啊？
5: 红细胞。

0: 勋奇，蜂王说什么了？
1: 他让我尽快的还是找船。
0: 找船？现在找船干什么呀？罗冠英都死了，谁还能带童家南走？
1: 今天那个假警察离开童家以后，李文博就过去了，比之前还打了那个巡逻的警察，看上去很生气。李文博走了以后，英华还有港督秘书也到了童家，显然是跟那个公文包有关。
0: 那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童江南的实验资料吧。李文博到童家应该是去查案的，英华和港督秘书到了童家，我想应该是去安抚童江南的。现在的问题是，那个假扮警察拿公文包的人到底是谁？第一，不是我们的人；第二，不是李文博的人，也不是英国人，我想也不

0: 会是共产党，因为现在同江南还没有完全相信苏醒，那会是谁呢？
1: 蜂王，真的是蜂王？蜂王为什么要这么做？
0: 罗冠英死了以后，蜂王还是想重新和同江南接上关系。罗冠英死了，同江南现在不会相信任何人，苏醒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我想蜂王也是迫不得已，只能先拿到同江南的资料，然后再想其他办法吧。
1: 那既然蜂王都拿到了实验资料，他为什么不直接除掉同江南？
0: 同江南在这批民主人士里面是个关键性的人，如果除掉了同江南，那你告诉我那些人怎么办？还有，现在他们不光是要同江南的这些资料，而且要把这批民主人士送到台湾，这里面有好多政治因素呢。
1: 那他既然现在让你找船，就说明他有办法带这一批人离开香港。
0: 蜂王让我找船，就说明他还留着后手呢。
2: 老周，
3: 嗯，
2: 哎，苏醒啊，童小姐都跟你说什么了？
4: 阿生说，有一个人假冒警察闯进了童老师家，打晕了他的姑姑韩玉荣，抱走了老师石油化工项目的实验数据。
2: 有人假冒警察，盗走实验数据，
5: 肯定是国民党特务干的。
2: 哎，童教授有没有受伤啊？
4: 没有，当时他们并不在家。
6: 这些实验数据重要吗？
4: 非常重要。这项研究如果成功了，会对一个国家的石油化工工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这项研究倾注了老师太多的心血，现在说没就没了，老师心里一定很难过。
5: 那赶紧查出来是谁干的，我们再把他抢回来。
2: 有线索吗？
4: 据阿生说，盗走实验数据的人不仅躲过了巡逻的警察，而且对家里的情况还很了解。我就在想，为什么敌人会对老师家里的情况如此了解，而且行动可以完成的如此干净准确？
2: 你怀疑敌人在童教授家有眼线？
6: 童教授家就三个人吧，有童教授和童生姐，还有韩玉荣。
2: 啊，还有经常出入童教授家的人，而且这个人和童教授很熟悉。
5: 我们想办法把这个人找出来，问题不就解决了？
2: 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啊？
4: 你们有没有想过，敌人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间盗走实验数据？
7: 哎，真正的数据没有丢。
1: 什么？真正的数据被您藏起来了？
7: 我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1: 太好了，爸。
7: 嗯，
1: 这可是您一生的心血啊！哎呀，真是吓死我了。嗯，那如果他们知道被抢走的数据没有用，会不会有下一步行动？
7: 很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管不了这么多了，最要紧的是守墓，要找到船。
1: 我知道了。
8: 进来。哎呀，玉荣啊，不是让你休息吗？
1: 姑姑，快坐来。
9: 表哥，我越想心里越难受，要不是因为我，实验数据也不会被盗走。
7: 这怎么能怪你呢？不能怪你的。
9: 可那些数据都是你的心血。
1: 姑姑，实验可以重做，您人没事才是最重要的。啊。
9: 哥，咱们离开这儿吧。我过去不想让你走，是觉得香港很安全。可最近发生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心里真的很不踏实。
7: 玉蓉啊，告诉你一个消息，我们现在又有渠道可以找到船了。
9: 真的？
7: 嗯。这次呢，我们一起走。
9: 好，太好了。
8: 阿生，
7: 快扶你姑姑休息吧。
9: 好，
6: 走吧。
9: 那我先去休息了。
6: 慢点啊。
2: 罗冠英一死，如果敌人在短时间内没有找到接替他的人，而又没有得到童教授的信任，他们就会对实验数据下手。
5: 对，如果敌人带不走教授，他们肯定会想办法抢走他们的研究成果。
3: 国民党反动派对待老师他们这样的学者和民主人士，向来采取如不能为我所用，亦不可为他人所用的原则。这些年不知道杀害了多少民主人士，如果他们发现了老师不受控制，势必会在盗走实验数据的同时将其杀害。
2: 你的意思是，敌人在盗走实验数据背后还有其他目的？
3: 目前我也只是猜测。
2: 那英华和安妮又去童教授家干什么呢？
3: 无非是安抚。英国政府也想得到这项实验成果，所以现在数据被盗，他们当然要有所表示。
2: 大龙啊，
5: 周叔，
2: 你去告诉我们的同志，让他们寻找目击者，争取把这个假冒警察的人给揪出来，同时加强对教授的保护。
5: 好。
2: 实验数据被抢了。
7: 嗯。
2: 老师，会不会是英国人搞的鬼？
7: 英国人想得到科研成果，这没错，但是他们也很清楚，我们的实验还没有完成啊。
2: 会不会是因为上次你要离开香港，他们不再相信你了？
7: 如果他们不相信我，那上次在码头就可以对我采取措施，扣押我。
2: 是不是苏醒？苏醒冒充共产党骗取你的信任，他没有成功。罗先生死了之后，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再取得你的信任，所以抢走科研成果是唯一的办法。
7: 苏醒几次登门跟我谈的都是希望我尽快跟他走，并没有提起我们的研究成果。
2: 因为他明白，他知道您跟他走了之后，您的科研成果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老师，科研成果固然重要，但是您和阿生的安全更加重要。
7: 嗯，少木啊，你上次联系的那个人有消息了吗？
2: 有消息了，他们十天之后途经香港去南海，可以送我们到青岛登陆。老师，咱们要做好随时离开的准备。
7: 这个人可靠吗？
2: 嗯，可靠。
10: 童教授的妹妹提供了嫌犯的体貌特征，但是仅仅根据这个线索去调查的话，实在是困难太大了。
11: 我不是让你派人守在附近吗？你告诉我，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
10: 这个只能说是嫌犯太狡猾了，抢劫童教授家绝对是早有。
11: 我不想听你的分析，这段时间你的辖区发生了太多事情，你要负主要责任。
10: 是我负责，我绝对负责。
11: 我提醒你一下，刚杜大人非常重视通江南的实验数据，你应该

0: 知道它的严重性。
1: 是，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和港督大人失望的。
2: 嗯，好，很好。
3: 这群狗特务都跟闯进家里来了，抢了东西还伤了人，真是太猖狂了。
4: 这次特务啊是伤了人，下次说不定啊就会下毒手了。
5: 是啊，咱们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都不要这么灰心，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少木跟我说，他朋友的船下周会抵达香港，要我们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
6: 好，
7: 好。
6: 阿成，咱们下周终于可以走了。
8: 现在英国人已经把我们家监视起来了，想走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6: 总会有办法的。阿成，这次你必须跟老师一起走，国民党特务的手段太可怕了，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8: 可是我走了，妈妈的仇就再也报不了了。
6: 你可千万不能固执了，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们？
8: 你要是怕了可以跟爸爸走啊，我没有逼你留下来。
6: 我是不想让你一个人去冒险，你以为凭我们两个人就报得了仇吗？
8: 别说了，我是不会走的。
9: 阿生姐，你来了。
8: 阿杰，你们这是要出去啊？
9: 你先出去等我。
10: 好。
9: 来，我们进来说。
8: 阿杰，我来是想打听一下有没有党宣旗的消息。
9: 我们还在搜捕他，但是暂时还没有他的消息。你放心，我一定会抓到他的。
8: 我相信你。我，
9: 阿生姐，跟我你就有话直说呗。
8: 没什么，我等你的消息。
9: 不是，阿生姐，哎，阿生姐，阿生姐。
8: 您找我。
5: 少母跟你谈了吗？
8: 谈了。
5: 阿生，这次你必须跟我一起走。
8: 爸，您怎么就不理解我呢？
5: 这两天的情况你还看不出来吗？
8: 您不用劝我了。
5: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8: 难道妈妈的仇就不报了吗？
5: 当然要报，但不是现在。你现在留在香港，那些特务能放过你吗？
8: 阿杰会帮我的。
5: 阿杰，警察在我们门口都安排了人，特务不是一样进来吗？
8: 我会想办法保护我自己的，你就不用担心了。
5: 不行，别的事我可以依你，这件事情必须听我的。
8: 爸，
5: 不要再说了。

0: 你回头就跟他说一下就行。
1: 好。
0: 喂，
2: 组长，
0: 轮船公司那几个人又去了书店，
2: 启明书店吗？
0: 是。
2: 你给我定定吧。
0: 我这就派人过去。
1: 好的。

0: 回去召集手下的兄弟，把那个启明书店给我端了。是，
1: 国民党特派公署的人已经找过黄经理了。
2: 嗯，
3: 啊好。
1: 那黄经理是什么态度？
3: 他当然是想复工了。
1: 那你们呢？哎，
4: 工人兄弟们都是靠着这个工作养家糊口的。
3: 老赵啊，既然国民党特派公署急着要开工，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给工人兄弟们多争取点利益。对呀，工友们干活本来就很辛苦，是得想办法给他们多争取些薪水。
1: 那如果他们不答应怎么办？
4: 不答应，咱们就不开工。
3: 可是，好多兄弟家里头揭不开锅了，再不复工，兄弟们吃什么？
1: 我这边。 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积蓄，你帮我带给家里有困难的同志。
3: 那我们怎么好意思呢？
1: 别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好，
1: 放心吧，他们呀，比咱们着急。
5: 没错，告诉大家，只要坚持住，就一定能成。
3: 嗯嗯。

0: 人还在里面吗？
1: 是的。
0: 那苏醒呢？
1: 没发现。
2: 组长，是不是等晚上再动手？
0: 不等了，现在就行动吧。
2: 是。
3: 站长，书店门口出现了几个可疑的人。
4: 书店暴露了，大龙、阿兵，你们拖住敌人。
5: 是
6: 是，
5: 我们也去。
4: 小静，销毁文件。
7: 好。

0: 一个都不能放过，
1: 小青，你先走，剩下的工作交给我。
2: 爸，我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的。
1: 小青。

杰哥，你看那边。

0: 是怎么盯梢的？连他们多少人都没搞清楚。
1: 喊什么呀？你是准备让这条街的人都听见啊？
0: 害得咱们又死了几个兄弟，你们都不想活了。
1: 好了，行了，你也别埋怨他们，这不怪他们，他们最起码端掉了共产党的一个窝点嘛。
0: 咱们今天没有干掉这些共党，以后找他们可就难了。
1: 你们三个给我听好了，你们下边的任务就是继续盯着轮船公司，还有那个童生，明白了吗？
2: 是
3: 是是，
1: 就

0: 大龙，你给我站住！老赵他们不能白死，我现在就组织咱们所有的人去给他们报仇。大龙，你给我站住！你激动什么？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今天发生的情况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并且马上启动新的联络站的工作。大龙，你现在马上去轮船公司，通知护长队的同志，让他们做好防卫工作。 并且要做好老赵同志和李大力同志家属的安抚工作。执行命令。是。小静。
1: 爸。
0: 通知苏醒输电停止使用，启动新的联络站。
1: 是。
0: 阿亮。
2: 哎。
0: 保护小静。
2: 好。

0: 波哥，我不明白什么人会袭击书店。从现场看，那个书店只有些书籍跟字画，怎么弄出那么大动静，还死了这么多人？还有，二楼有一盆燃烧后的纸灰，到底烧了些什么？为什么要烧掉？
1: 阿杰，
0: 哎，
1: 告诉兄弟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把那些袭击书店的人给我找出来。
0: 是。

0: 喂，
1: 我是樱花
2: Sir。
3: 李，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2: Yes Sir。
3: 进来。
4: Sir。
3: 你没有什么想跟我汇报的吗？
4: 童教授家的抢劫案我们还在调查当中，目前没有结果。
3: 好，没有结果。好，那清明书店凶杀是怎么回事？
4: 我想应该是帮派冲突吧，我已经叫人去查了。
3: 好，你认为英国人是笨蛋？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又一次凶杀，帮派袭击书店，真的吗？
4: 哎，处长，您说的太对了，我马上亲自去查，尽快给你一个结果。
3: 好，我希望你尽快给我一个结果。
4: Yes sir。
5: 特务袭击了书店，老赵、阿斌，还有李大力同志，牺牲了。
4: 我和大龙每一次进出启明书店都是非常谨慎的，特务是怎么发现启明书店的？
5: 根据我的分析，应该是老赵他们被特务盯上了。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上一次工人罢工以后，敌人肯定会跟踪老赵他们，这都怪我白白牺牲了三位好同志。
4: 老周，这也不能全怪你，我也有责任。这段时间我们确实是忽视了对敌人的防范。从现在起，咱们的所有联络员必须提高警惕，单线联系。
5: 是啊。哦，对了，大龙说今天袭击书店的人就是那天袭击你的女特务。
4: 说是党巡旗干的。
6: 起来了。
7: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6: 昨天我们捣毁了一个伪装成书店的共产党联络点。
7: 书店？什么书店啊？
6: 启明书店。
7: 对了，樱花曾经跟我说他。
6: 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这个人，这个英国人。
7: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他跟我说过，
8: 送他那幅外舅父岳丈吴玉涵的
7: 就是一个书店的老板。他收到那幅字之后就很快把苏姓放出来了。那就是说，这个启明书店的老板和送字画的人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那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线就可以找到苏姓了。
9: 别难过。

0: 阿斌，小丽，你们的鲜血不会白流的。
1: 梅，别太难过了。
2: 你们放心，
1: 小心伤了身子。
2: 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0: 老周，哎，找到小静了吗？
1: 没有啊。小英，大龙在那边，我们去那边看看。
0: 好，走。
2: 我再问你一次，苏醒在哪儿？
3: 不知道。
4: 你明天一早去把阿彪给放了，你把他关在这儿，他为什么都不说？
5: 你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6: 组长，我回来了。
7: 不是我给你救出来的，
5: 这
7: 是谁放你出来的？

0: 你们放心，
1: 小心上了身子。
0: 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1: 人已经走了，节哀顺变吧。
0: 孩子，去给你找大伯。

0: 周叔，
1: 嗯，
0: 工人兄弟他们的生活问题和轮船公司的防卫工作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1: 好，只是老赵的妻子，
2: 我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谁都难以承受。大龙，要专门安排好我们的同志，照顾好老赵的家人。
0: 嗯，您放心吧。
2: 嗯，
3: 爸。
2: 啊，
3: 我想出去买点东西，让大龙哥给赵大叔的家人带过去。
2: 好，
0: 小静，我去买吧。
3: 你一个大男人哪会买这些呀？还是我去吧。
2: 那就小静去吧，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嗯，
0: 那你当心点。
3: 我会注意的。
4: 当老板，今天找我来，又有什么大生意要照顾我呀？
5: 庄老大，看来你对我的成见真是太深了。我今天请您过来，还是为了那件事。
4: 船。当老板，上次您和林小姐信誓旦旦答应我的事儿，我可只拿到10000块钱定金，剩下的钱呢？
5: 上次那件事呢，那是个意外，那是让警察给拦下。可是你知道是谁给警察通风报信的吗？啊，还有你的那幅外舅父岳丈玉函被抢，你知道为什么吗？那都是因为一个人，
4: 苏醒。
5: 对，这两件事情都跟这个苏醒有关。
4: 你能抓到苏醒吗？
5: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昨天我还端掉了他的一个老窝，我想抓到他只是时间问题。
4: 好，等你抓到苏醒再来跟我谈生意。
5: 庄老大，我想你也是个干大事情的人吧，何必为这点小事计较呢？我可以跟你保证，我给您双倍的价钱，再加上这个苏醒，
4: 3倍。但先把苏醒给我。嗯。
5: 庄老大呀，庄老大，你可真是贪得无厌呐，不愧是个老江湖。喝酒，来，我答应你，那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喝一杯。
6: 你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兄弟
7: 啊，
6: 挨个区域给我盘查，务必把他给我找出来啊。
8: 老大，香港几十万人，他们要珍藏起来我们也找不着啊。
9: 是啊，老大，怎么这么找不是办法呀。
10: 那小工，你告诉我什么是办法。
0: 嗯
6: 嗯，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掘地3尺把他给我挖出来，听见没有？
11: Yes, sir.

0: 你把人都派出去了，那抢劫案和书店凶杀案谁去查呀？
1: 你长点脑子行不行？我跟你说啊，那几起案子都跟党群旗有关系，只要把他抓到，案子就有突破口。
0: 对，
1: 党群旗。
2: 让一让，
3: 小红帽，
4: 来份报纸。
5: 给您，
2: 谢谢。
5: 花
2: 啊，
5: 卖报，看看，
2: 卖报了，大红包，
5: 这花挺好看的。
2: 小姐，拿出花吧。
4: 哎，你怎么走的路啊？
5: 小心点儿。
2: 卖报，小红帽，
5: 大红包，
2: 卖报，卖报，大红包。
4: 等我，等我。
2: 你给我一份。
5: 小静姐，
6: 等喽。
5: 夏子，你怎么在这儿？卖报纸啊。
6: 夏子，你听我说，回去告诉苏大哥，就说我发现了国民党特务，
5: 快去。
4: 哎，小静姐，
6: 小孩，来份报纸。哎，好什么呀？先生，来包烟吧。
5: 来包烟，来，
6: 你看看，
5: 我要这个啊，
6: 什么都有。

0: 来三片包子。
1: 好嘞，老板。
2: 来，前两天我收到我哥的来信，
3: 是吗？
4: 我们的包子来了，
2: 信上说
4: 这是你们包子啊，
2: 去试试。哎，
3: 行啊，
2: 说是有机会，
3: 太好了，来尝一口。
1: 哎，慢用啊。

0: 你别白费力气了。你是谁？为什么绑架我？
1: 你跟了我一路，不知道我是谁。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快点把我放开！放开！
1: 苏醒在哪儿？
0: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把我放开！放开！
1: 我问你，苏醒在哪儿？我不认识你说的什么苏醒。你嘴还挺硬。我再问你一次，苏醒在哪儿？
0: 不知道。

0: 周叔，小静出去买东西，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回来呢？
1: 喂，好，我知道了。
2: 现在愿意跟我聊聊了。

0: 咱们去图书馆吧。
1: 好，我们走吧。
0: 嗯，走。
2: 虽然我走了这么久，但是过去的事情我都还记得。我还记得咱们俩一起去图书馆，一起去逛南京路，一起去放孔明灯，这些在我的记忆里都不可替代。
1: 那你为什么要走？
2: 因为我当时没得选，因为革命就是要有流血有牺牲的。有几次我在战斗中险些丧命，我眼前浮现的都是你的影子。有时候我也想放弃一切，跟你和老师他们在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因为中国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们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不能坐视不理啊。
3: 阿生，你怎么了？你等等，
1: 少母，你不要再劝我了。
3: 你听我把话说完。阿生，最近我总是在想，第一次见你和老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时候仿佛感觉就像是在昨天。这些年我们跟着老师从重庆到上海再到香港，经历了很多事情。老师一天天的在变老，他就像是我的父亲。每当我想到老师会孤零零的度过晚年，我的心就像被刀扎了一样。
1: 少母，你别说了。
3: 我没有在劝你，阿生，我只是在跟你说我的心里话。我理解你对师母的感情，我以前劝你不让你去是怕你出意外。我想好了，这次我把老师送上船就回来陪你，我们一起为师母报仇。就是死我们也死在一起。
1: 少母，谢谢你，你真的不用为我这么做。
3: 阿生，我明白你在想什么，这样做都是我自愿的，因为我爱你。无论你爱不爱我，我都不后悔。
1: 少母，我不能让你为我这么做。
3: 我已经决定了。阿生，如果苏行赛来找你，请你帮我约他，我想跟他谈谈。
4: 小仔，怎么了？
5: 师傅，周大叔。
4: 小仔，
5: 小静姐发现了特务。
4: 什么？在哪儿？
5: 小静姐她往兰陵街朝黄河道方向走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5: 卖报纸啊。
1: 小仔，你听我说，回去告诉苏大哥，就说我发现了国民党特务，快去。
5: 哎，小静姐。
4: 好，谢谢你，小仔，你先回去吧。
5: 周大叔，我带你们去吧。
4: 周叔，让小仔带我们去吧。
6: 好，小赵，哎，你回去通知苏行同志。
7: 好，
6: 大龙、阿亮，我们和小仔走。
5: 走。

0: 组长，这丫头留着也没什么用，干掉算了。
1: 干掉太可惜了吧？
0: 那您的意思是？
1: 那个小丫头丢了，你觉得她的家人会怎么样？
0: 您是说用她做诱饵？
1: 他们这些人从书店跑了，那能不能让他们自己回来呢？
0: 可是他什么都不说，咱们怎么把消息传出去呢？
1: 咱们的人是从轮船公司一直跟到书店的。
0: 对，咱们可以利用轮船公司。
2: 灯笼，
3: 朱大叔，我就是在这儿遇到小静姐的。
4: 夏仔，你看见你小静姐姐往哪个方向走了？
3: 往那边走了。
4: 夏仔，你看清楚你小静姐姐跟踪的人了吗？
3: 没有，当时这街上好多人。
4: 周叔，那咱们就先顺着这个方向往前找。
5: 好，
4: 大龙，你往左边，我往右边，一会儿咱们在这条路集合。好，去吧，夏仔，走
3: 走
4: 走，阿亮。
6: 哎，
7: 老师，我找阿胜谈过了，他还是坚持要留下来。老师别着急，阿胜心里其实也很痛苦，他不想离开你，但是又怕离开香港之后没有机会为师母报仇。你应该了解阿胜，他认定的事情就会坚持下去。
8: 我怎么忍心让他留下来冒这个险呢？
7: 阿胜已经长大了，你应该相信他，做事会有分寸的。
8: 偏偏在这个时候，你先当寻妻了。
0: 行，我听你的。你是周老板的女儿吧？我想周老板现在一定很着急。你就不想在死之前再见见你爸爸吗？我会让你看着你爸爸死，看着苏醒死，我会让你看着你们的人一个一个的被我杀死。
4: 那边，我去这边。
3: 好，
4: 好。
9: 让让让让，车来了。
4: 老周，
7: 哎，
4: 找到小静了吗？
7: 没有啊。
4: 大龙在那边，我们去那边看看。
7: 好，走。
4: 找到没有？
3: 没有。
4: 我们走，去那边。
3: 啊、
4: 走。苏翔，那条街没有。周叔，这个地方太大了，我们这么找下去肯定不行。
10: 老周，我看要不咱们兵分五路继续找。

0: 对不起，我昨天不应该那样跟您说话。没关系，爸爸理解你的心情。自从你妈妈走了以后，你跟着爸爸颠沛流离，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不，
1: 您是最好的爸爸。 可是，我还是不能跟您一起走。我永远都不能忘记妈妈被党训旗杀害的那一幕。如果我不为妈妈报仇，妈妈在九泉之下不会瞑目，我的心也永远都不得安宁。
0: 阿生啊。
1: 我何尝不想为你妈妈报仇呢？我即使付出生命，也对付不了他们。他们是魔鬼。爸，我会保护好我自己。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2: 去轮船公司散播消息的人已经安排好了。
3: 任可靠吗？您放心，这个兄弟很机灵，而且对轮船公司非常熟悉。埋伏地点选在哪儿了？
2: 在大丰澳。好，那就等着他们上钩吧。哦，对了，那个女孩看好了，别让她死了。
1: 是。
4: 阿杰，
5: 哎，
6: 报告，
5: 你明天一早就把阿彪给放了。
4: 军火案还没结，你现在把他给放了？
5: 你喊什么呀？你把他关在这儿，他为什么都不说？
4: 你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5: 未尝不可。

0: 阿贝啊，关了这么长时间，你想清楚了吗？你也不好好想想，你为你老板守着，你老板可没保你啊。
1: 阿三，我就是一个跑腿的，你们抓错人了。
0: 哦，我们抓错人了，贩卖军火，我们还抓错人了。
1: 我要知道那是一批军火的话，打死我也不会运送那批军火。
0: 少给我装糊涂！本来我今天来之前啊，想把你给放了。你再这么不老实，信不信我把你再换回去？
1: 哎，别！阿三，你的意思是要把我放出去啊？
0: 算你小子命大，有人替你求情。但是，下次如果你再犯在我手里，我一定不会饶过你，
1: 保证不会有这一天。谢谢阿三，
0: 让他收拾东西滚蛋。
1: 快！解开！

0: 阿彪被放了，是的。好，我知道了。刚刚收到情报，警局的人近日就要把阿彪给放了。
1: 在监狱里想刺杀我的人就是他。
0: 我觉得这件事没这么简单。现在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有人买通了警署救了阿彪，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现在英国人也想找到这个党勋奇。 放阿彪只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现在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怎么样，我想这个阿彪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去联系党勋奇。
2: 老周，我马上去见识他。
3: 大龙，你们两个一起去。
4: 放心吧，不会让您失望的，保证完成任务。

0: 伯哥，人已经放了。哦，放了好。哦，对了，阿锦，你跟弟兄们说一下，随时准备出击。
1: 是伯哥。另外，你要的那个人我已经找到了。谁呀？是老蔡那边一个叫边小满的人。你确定吗？证据确凿，他在牢里给阿彪换了两次牢房。
0: 抓，给我好好审。
1: 是，伯哥。

0: 来。
1: 嗯。
0: 阿明，
2: 哎，
0: 过来一下。
2: 哦，
0: 我出去一趟，把店看好啊。
2: 好的，老板。
0: 姐，我走这些天，你怎么样？来，快坐。
3: 阿彪啊，你出去谈生意，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要不是你的朋友告诉我，我都不知道。
0: 姐，我知道是我不对，你是老板临时派我出去，我也没有时间回来跟你说一声。
3: 这次出去怎么这么长时间？生意谈成了吗？
0: 谈成了。
3: 啊，谈成了就好。阿彪，老板派你出去谈生意是信任你，你要给人家好好干。
0: 嗯。姐。
3: 嗯。
0: 这段日子我出去，有没有我的朋友来给你送东西啊？
3: 来了几次，还给我送了钱，买了药。
0: 嗯。姐，你先自己好好休息一会儿，我呢去给老板交个差。我这回啊可是赚了大钱了，晚上我给你买好吃的啊。
3: 哎，赶紧去吧，别让老板等着急了。
0: 我去收拾一下啊。
3: 嗯。
4: 不是杰哥，我一个小小的警察也没得罪你们便衣，这没必要把我弄到这儿来吧。
5: 边小满，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4: 我不清楚。
5: 那我就提醒提醒你，你带着一个女人见了两次阿彪，阿彪在牢房里你给他换了两次房间，接着就是罗冠英的死，这些事儿你不会都忘了吧？
4: 杰哥，
6: 监狱里
4: 天天那么多人，这我哪记得住啊。
5: 你别给我装糊涂，咱们都是同行，我想边警官应该也知道受贿和协助谋杀的后果吧。
4: 不是谋杀，杰哥我胆小，是我承认我收了人家点小钱，你看你们便衣有你们的道，兄弟们总得养家糊口不是，总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儿给我抓了吧。
0: 姐，别送了，我很快就回来啊。
3: 好啊，注意安全啊。
0: 你快回去吧。
5: 党勋奇跟你是什么关系？
4: 党，我不认识。
5: 那个探视阿彪的女人是谁？
4: 杰哥，我实话跟您交代了吧，是我收了人家一笔钱，我就安排人家见个面，其他的我一概不知啊。
5: 边警官，我只是想让你清楚，死掉的罗冠英是上面重点追查的嫌疑犯，你收了钱就等于帮助了杀手，这要是让上面知道，你就在这吃一辈子牢饭吧。
4: 杰哥，做事别那么绝吧。杰哥，帮个忙，只要兄弟在警局一天，有事您说话，绝对办到，行吧，杰哥？
5: 行。等你想清楚了，咱们再聊吧。啊？
4: 不是，杰哥，咱有事好商量。
5: 把他关进来。
4: 杰哥，你说吧，你说多少钱吧。
7: 闭嘴！
4: 我说兄弟，商量商量。一万，
7: 闭嘴！
4: 一万块，少废话，走，两万，走，两万块。
8: 来，几位大哥，喝点水。
4: 谢谢啊，
8: 不客气。
4: 来，
8: 哎，几位大哥，
4: 嗯，
8: 咱们这儿还招人吗？
4: 你想找活干？
8: 哎，是是是，我这都找了好多家了。他们都不要人呐，
4: 我们这儿刚复工，刚好人。
1: 待会儿我跟工头说一下。
2: 哎，那太好了，大哥，这年头只想找个活太难了。
1: 来，兄弟，坐这儿。
2: 哎哎，大哥，你也坐。啊，
1: 兄弟，哎，怎么称呼啊？
2: 大哥，叫我阿泰就行了。
1: 阿泰，
9: 阿泰兄弟，咱这码头上可都是苦力活，你能干得了？哎，
2: 再苦也得干呐，这家里面都快揭不开锅了。
10: 哎，现在这世道太乱了，谁都不容易啊。
2: 谁说不是啊？就说昨天，我去那个大风澳，本来是想捡点东西，卖几个钱，可谁想，我在那儿见到几个人，绑了一个姑娘啊！
10: 姑娘，
2: 那幸亏我躲得快呀，那要不然就……
1: 那你怎么不报警啊？
2: 哎，我躲在那墙边，听他们说这姑娘是一个什么书店老板的女儿，好像还是个共产党呢。
10: 共产党？
2: 对呀，那你说我哪敢报警啊，那些人我哪得罪得起啊。
9: 他们还有没有说点别的？
2: 那倒再没有了，我没敢再听下去就跑了。
9: 啊，这样，等一下你带这位兄弟去找工头，我呢家里还有点事，我先回去一下。
1: 好，你去吧。
2: 谢谢大哥了，多谢了
9: 啊。嗯，你们慢吃啊。
2: 你慢点走啊。

0: 喂，
1: 老周，
2: 有人说他见到一个姑娘被绑架，听说是书店老板的女儿。
0: 什么人说的？
2: 是一个叫阿泰的人。
0: 他在哪儿见到的？
2: 大丰澳。
0: 这样吧，你把这个叫阿泰的人带到刘记大排档，我要当面问问他。
2: 好。
3: 胆子胆子，自家扎的胆子。
4: 哎，小玩意儿嘞，
3: 来您看看，结实耐用，
4: 精美好看。
5: 小灯笼，小灯笼，
4: 小玩意儿嘞，
5: 来看看来。
4: 来，你看看，
3: 胆子胆子啊，自家扎的胆子。来，先生您看看，特别结实耐用，
4: 好看的手工小玩意儿嘞。
6: 先别急，
4: 是。
7: 组长，消息已经放出去了，要不要把那个小丫头也带到大丰澳？
8: 啊，不用，留着她，那是咱们的一个筹码。
7: 您是担心苏行不会出现？进来。
4: 组长，阿彪回来了。
8: 你去，把他带上来。看看后面有没有尾巴。

0: 组长，我回来了。
1: 阿彪回来了。
0: 组长，谢谢您把我救出来。
1: 啊？哦，没吃苦头吧？
0: 没有。
1: 来来来，坐坐坐。你刚才说，我找人把你救出来的。
0: 那除了您，谁还管我？
1: 哎，不是我给你救出来的。
0: 这
1: 是谁放你出来的？
0: 警察局的那个查良杰啊，说是有人给我说情。
1: 有人给你说情？
0: 啊。
2: 这个女的在这里出现，党讯机肯定在里面。我回去叫人。
3: 别着急，再观察一会儿。
2: 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救出小景。
1: 哦，刚才外边
4: 我检查过了，很安全。
0: 组长您就放心吧，我一路往回走的时候，我用的都是反跟踪的手段，我竟是绕道走了，即使有尾巴也早把他们给甩了。
1: 阿彪，回来就好。
4: 你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3: 大龙，现在还无法确定小静在不在这儿，不能打草惊蛇。
2: 苏醒，多等一分钟，小静就多一份危险。
3: 大龙，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咱们越要沉着冷静，不能惊动敌人，否则小静反而更危险。
2: 你，哎，
0: 组长，您让我干掉苏醒，我也动手了。后来您又让我杀掉罗冠英，我也把他给杀了。您交代给我的任务我都一一完成了，并且我在刑讯逼供之下都不说认识你，我怎么能够背叛您呢？组长，您要是再不相信我的话，那你干脆让亚楠把我给毙了算了。反正一路走来，我对您都是忠心耿耿的，能够死在您的面前，我也值了。开枪吧。

0: 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现在的局势真的是太紧张了。阿彪啊，你知道现在香港警察在找我，共产党也在找我。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必须要小心一点。阿彪，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没事，只要出来就好。这个事情咱们慢慢再调查啊。嗯，
1: 组长，可是我也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早上出来之前，警察还把我审了一顿，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把我给放了。我都一头雾水，我什么都没有说，他们也问不出什么。我估计就因为这个他们才把我放了吧。
0: 哎，燕南，给阿彪倒杯水啊。
2: 哎，几位客官，您的包子慢用。
1: 来了。
3: 怎么就你们两个？你们说的那个阿泰呢？
4: 我给你打完电话再回去的时候他就已经走了。
5: 老郑刚走没多久，他说他肚子疼要去上厕所，之后人就没了。
6: 组长，消息已经散布出去了。
0: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6: 是。
0: 燕南啊，这次任务由你负责。不，阿彪，你来负责这次任务，让亚南配合你。
7: 是，组长。
8: 是，组长。
9: 我们跟着阿彪到了六堡街上的敬福堂中药铺。
3: 阿彪去了药铺？
9: 嗯，而且跟他接头的正是党训旗手下的那个女特务。
3: 这个药铺应该就是党训旗设置的一个秘密据点，
9: 小静有可能就被关在这里。
3: 是啊。哦，对了，我这儿也有新的情况。今天有人在轮船公司四处散播消息，说看见书店老板的女儿被人绑架到林家山谷的废弃矿场，而且说她是个共产党。根据同志们汇报的情况来看，这个人非常的可疑，极有可能是个特务。奇怪的是，敌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要做得这么明显呢？

0: 出什么事儿了吗？苏醒偷袭了我的药铺，我一定得想办法干掉这家伙。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我们想让你跟着我们干。各位旗主，我只为我的老板卖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0: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这也有新的情况。今天有人在轮船公司四处散播消息，说看见书店老板的女儿被人绑架到临夏山谷的废弃矿场，而且说她是个共产党。这个人非常的可疑，极有可能是个特务。奇怪的是，敌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要做得这么明显呢？
1: 这估计是敌人的一个圈套，他们是想利用小静引我们上钩。
0: 这正是敌人的阴谋。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你有什么想法吗？
1: 英国人的目标是他们，他们的目标是我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么我们就给他来一个金蝉脱壳。

0: 都给我机灵点。
1: 是，
0: 分头行动去吧。
2: 是
1: 是。
2: 彪哥，有人跟踪我们，像是共党的眼线。
0: 你去盯紧了，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是。

0: 处长，苏晴出现了。
1: 在哪儿？
0: 跟踪的兄弟发现苏晴在麻布街与侦察大封号的人接头。
1: 你去带人，赶快支援一下阿彪。这次一定要给我除掉他。
0: 是。
2: 开工了，开工了，打起精神来啊！我得到线报，阿彪和他的手下带着一批军火去了大风澳这个地方。
3: 大风澳？
4: 那我现在带人去抓。
2: 不着急，党修机应该也在那里，我们得一网打尽，所以必须得策划好。小郭，你过来。你带人从这儿往这儿来。啊，阿杰，从这儿往这儿走。小鲁，从这儿上。
0: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从苏行到香港的第一天起，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我们的人无处不在。虽然你们几次破坏了我们的密封计划，可我只用了一颗炸弹，就让苏行失去了佟江南的信任。哦，对了，你爸爸和苏行正在去救你的路上，可惜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所有人，行动！刘警察，别动！

我也不知道。快点！站住！站住！别跑！快去看看！董事长。

0: 搜索现场。
1: 是。
0: 你们几个就这一窝，你们几个往内屋搜。
2: 走，快走，老实点。

0: 楼上在哪儿？前面，把他带回去。
1: 是。

0: 什么情况？
1: 组长不会有事吧？
0: 我去看看，你们去仓库等我。
1: 嗯，去吧。

我们查完了，他们死了三个人，伤了两个人，其余都跑了。你看，我们要不要扩大搜索范围？

0: 小静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大夫？
1: 老周，孩子伤得不轻，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0: 啊，谢谢啊。
1: 老周，记得按时吃药，我走了。
0: 啊，那我送你了，
1: 请留步。
2: 老周，我去吧，你留下照顾小静。
1: 好，
0: 慢走。

0: 小静，小静，
1: 爸，
0: 哎，你醒了，
1: 大龙哥，
0: 小静，
2: 小静，
1: 苏大哥，特务想利用我抓到你，
2: 我知道，你放心，我没事。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苏醒偷袭了我的药铺，我一定得想办法干掉这家伙。药铺是怎么暴露的？一定是我的人被跟踪了吧？你们的人里面谁跟苏醒他们见过面？
2: 亚楠、阿彪，
1: 还有那个阿泰。那他们之中，谁最有可能被跟踪？
2: 组长。
3: 我们在大丰号被警察包围了，怎么回事？我们在大丰号埋伏的时候，有一伙人悄悄向我们靠近。开始我以为是苏醒，等打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便衣警察。同时还有一大批警察从外围包抄我们。我和阿彪还有三个兄弟侥幸才冲了出来，可是其他人就……
4: 你们去埋伏别人，怎么能让警察给包围了呢？还死了那么多兄弟，
3: 你们可都是受党国训练过的精英。
1: 怎么能让那些警察给？这次行动失败是我的失误，您处罚我吧。
2: 你不是告诉我苏醒已经上当了吗？他怎么就偷袭药铺了呢？
1: 苏醒是故意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大丰坳，然后偷袭了药铺。军旗，警察突然出现在大丰坳，我觉得他们的行动是早有准备的。上次在码头，他们也能突然出现抓住罗冠英。
3: 警署里面一定有共党的内线，而且这个内线的职位一定不会低。李文博倒是多次找我打探过消息。哎，你去，让咱们警署里的人赶快给我彻底查查这个李文博。是。咱们刚抓了那个女共产党，李文博就放了阿彪，重药铺就暴露了。
1: 太巧了吧！你怀疑是阿彪投靠了共产党？我觉得他可能只是被人利用了。
3: 他要真是被人利用了，这倒好办。他要是投靠了李文博，那麻烦就大了。
1: 你去，派人给我好好盯着这个阿彪。好，我去办。
5: 党军旗，国民党保密局驻香港情报站行动组组长。前几天发生在启明书店的杀人案，就是他一手指使的。今天呢，我们得到线报，说党军旗将在林家山口的废矿场有一个重要的行动，我就派人去抓捕。在抓捕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他在废矿场周围啊埋伏了很多他的手下，而且设置了很多的爆炸装置。
6: 幸亏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去的兄弟可就凶多吉少了。不过结果还好，我们抓了几个党军旗的手下。为什么他们会在大丰坳废矿场埋伏？他们到底要什么？我觉得这很像是一个陷阱。
5: 陷阱？对，因为今天我们同样接到报案。 说静福堂中药铺发生了枪战，等我赶过去的时候，只有几个受伤的人了。后来经过审讯，知道这个静福堂中药铺啊，就是党训旗的一个据点。至于这个枪案的发生，应该是由于他们昨天绑架了一个姑娘，今天被人给救走了。
6: 绑架？
5: 对，绑架。因为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带血的绳子，还有刑讯的痕迹。由此可见。 这次林家山谷废矿场的埋伏，其实就是他们利用这个绑架人质所设下的一个陷阱。这
6: 两个事情都是他，
5: 完全可以肯定。但是有证据显示，屠哲的死、肥仔的被灭口、军火案、童家的爆炸案、童小姐的被枪击案、罗冠英的被杀，都和这个党训旗有直接关系。这些都是。 国民党行动组在香港的地。

0: 你说的这些案子的幕后指使者都是党讯旗？
1: 我们有了确凿的证据。
0: 这些案件都是国民党主使的。林探长，大英帝国不允许香港再有这类事件发生，香港不是他们胡作非为的地方。我命令马上把他捉拿归案。
1: 啊，这个您放心，我已经安排抓捕了。
0: 很好，你这次没有让我失望。
1: Thank you, sir.
0: 继续努力。
1: Yes, sir. 那我先回去了。
0: 嗯，
2: 来
3: ，哎，兄弟，我跟你说，你不知道我们彪哥，啊，那可厉害，
4: 是吗？
3: 三下五除二就把罗特委员给干，
4: 这么厉害？
3: 你以为平时我们进不了他的身？
4: 是吗？
3: 你问问兄弟们，我们彪哥那可真，彪哥，
5: 就你知道多是吗？吹呢啊，
4: 彪哥，
5: 以后别瞎嚷嚷，
4: 久仰久仰，坐。坐。
5: 哎，你以前不是在罗浩那儿，怎么跑我这儿了？
4: 哎，甭提了，当时我们接到任务，护送特派员跟那几个教授上船，打算到公海以后干掉庄老大，结果在码头被那个苏醒给搅和了，要不是我俩跑得快，差点也被警察给抓了。
5: 哎，干咱们这行的都不容易。来来来，
6: 来，
4: 喝。彪哥，你要是不嫌弃，我跟我这帮兄弟上你这儿讨口饭吃，怎么样？
5: 这就对了，知道吗？我告诉你们啊，以后啊，你们呢也别天天啊光是吃吃喝喝的啊，干点正事啊。
7: 从今天起盯住阿彪，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8: 是。
9: 你确定童江南七日后离港？
7: 组长，
10: 他这是又来催我了。
9: 船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亚楠，明天你再到庄老大那儿去一下，最后跟他敲定一下这事儿。
7: 是。
10: 什么事？
7: 我们在警署的内线被抓了。
10: 谁干的？
7: 李文博。
10: 好，我知道了。
3: 来看看啊！哎，便宜了。

0: 小静，还疼吗？
1: 没事儿，爸。对不起，给大姐添麻烦了。
0: 傻孩子，你现在千万不能胡思乱想啊！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伤养好啊。
2: 小静，起来吃点东西吧。来，来，慢点。来，慢点啊，慢点。
1: 谢谢大龙哥。
2: 嗨，跟我你还客气啊？
1: 爸。
0: 哎，小静，你别动，你现在浑身都是伤。爸爸来，
2: 小静，你这次被绑架，把大伙儿都吓坏了。
1: 你呢？
3: 我都快急疯了。
4: 如果你要出了什么事儿，我一定亲手抓住那个党军机，把他千刀万剐。
0: 小静啊。你这次行动实在是太危险了，下回再有这种情况可千万不能这样独自行动了。
1: 我知道了，爸。

0: 您醒了，
1: 苏大哥。
0: 哎，躺着就好，躺着就好。怎么样，好点了吗？
2: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从苏行到香港的第一天起，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我们的人无处不在。虽然你们几次破坏了我们的密封计划，可我只用了一颗炸弹，又让苏行失去了佟江南的信任。
1: 我想起来了，特务在审问我的时候说，苏大哥接佟教授回北方的事情他们都知道，还说他们的人无处不在，一个炸弹就让苏大哥失去了佟教授的信任。
0: 小金，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这也恰恰证明了咱们之前的怀疑是正确的。
3: 是啊，看来佟教授身边的人确实有问题啊。
4: 挂坠，好看的挂坠。哎，太太，看看这挂坠吧，多好看呀、
5: 守墓啊，你的朋友最近有消息吗？
6: 暂时还没有，但是老师您放心，我那个朋友说话一向很靠谱，不出意外的话一周左右就会到达香港，他到了的时候就会和我联系。老师，校方催我们尽快重新开始实验。
5: 这样吧，你今天和阿生去学校，就做好重新开始实验的准备。
6: 那您觉得警方还能帮我们找到实验数据吗？老师，
5: 真是不好说呀。
6: 苏醒最近找过您吗？
5: 没有。
1: 爸，我们要去学校了。
6: 老师，那我们先走了。
5: 好，注意安全啊。
1: 哎，
6: 好。去忙吧。
7: 波哥，我回来了。
8: 招了？
7: 有几个招了。
8: 说什么了？
7: 没什么新鲜的，这几个人都是党新旗行动组级别比较低的人，知道的事儿很少。
8: 对于那些不招的人呢，继续加大审讯力度，另外加大对林世曼的监控力度。
7: 波哥，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8: 啊，你说。
7: 佟小姐找过我。
8: 啊。
7: 佟小姐说，党勋奇是当年杀害他母亲的凶手。当年在上海，党勋奇当街射杀佟小姐的母亲。前几天，佟小姐遇见了党勋奇。
8: 她在哪儿遇见党勋奇的？
7: 医院。罗冠英受伤住院，佟小姐去看望她。
8: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汇报这个情况？
7: 佟小姐让我保密。
8: 保密？
9: 扎良金，你是个警察，你知不知道？看什么看？干活去。
8: 我问你，如果党勋奇知道佟小姐在跟踪他，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7: 佟小姐很危险。对不起，波哥。
9: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那个佟小姐。
8: 这样，你去告诉佟小姐，如果看到党勋奇，千万不要跟踪，一定要报警，知道吗？
7: 我知道了。
9: 知道还不快去？
7: 是。
10: 老大，
3: 嗯，
10: 听说党勋奇和苏行打起来了。
3: 嗯，
10: 听说党勋奇绑了苏行的人。
3: 党勋奇抓到苏行没有？
10: 没有，党勋奇非但没抓住苏行，还让苏行把他的药铺给砸了，人也救走了。听说警察还在大风澳抓了党勋奇的人。
3: 这警察也掺和进来了。
10: 哎，老大，
3: 嗯，
10: 你说这警察是不是苏行找来的？
3: 应该不会，他们当初偷了我的画，才把那个苏醒给换出来。
11: 庄爷，党勋奇的手下吴亚楠来了，
3: 叫他进来。
11: 是。
12: 庄爷，

0: 把苏醒给我送来了。
1: 苏醒我们一定会抓到的，不过得晚几天。
0: 晚几天？
1: 庄爷，船您能不能先借给我们？
0: 我告诉你们，借你们这个船已经是给你们面子了，没有苏醒这船我接不了。
1: 庄爷，
0: 大强，送客吧。

0: 镖在家吗？
1: 在。
2: 姐，吃药了。烫。
3: 阿彪啊。
2: 姐。
3: 姐姐拖累你了。
2: 姐，说什么呢？我是你亲弟弟，我现在又能赚钱。等我挣了钱，我还要给你看眼睛呢，咱找最好的大夫啊。
3: 别总想着我，你也不小了，该成个家了，到时候姐姐给你看孩子。
2: 姐，你才别操心了，你觉得像你弟这样的还愁找媳妇吗？啊，来，哎，姐，我去开门啊。

0: 谁来了？
1: 姐，
2: 姐姐，我们是阿彪的朋友，来看看你。
0: 啊，你们是阿彪的朋友啊，来，快进来坐吧。
1: 姐，他们……
0: 阿彪，快叫你的朋友进来。
3: 阿彪，姐让我们进去呢。

0: 姐姐，听阿彪说您喜欢吃甜的，给您买了包点心。哎，您太客气了，多亏了你们照顾阿彪，还买什么点心啊？
1: 这都是应该的。阿彪，你快去给你的朋友倒茶。他们不渴。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1: 哎，不用了，姐姐，我们呀，就是过来看看你。 然后找阿彪说两句话就走。哎，
0: 阿彪，我们在外面等你。姐姐，
1: 我们走了。哎，
0: 啊，你们有时间，常来家里坐坐啊。
1: 好。
0: Hehehe

0: 姐，
1: 啊，
0: 我出去跟朋友说两句话，一会儿就回来啊。
1: 阿彪，你这牛脾气要改一改，和朋友说话不能那么冲。
0: 哎，知道了，姐。啊，
2: 那不是苏晴吗？
0: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2: 我们想让你跟着我们干。
0: 你们想什么呢？啊，你们是共产党，咱们势不两立，咱们之间只能真刀实枪的对着干。
3: 阿彪真的投靠了共党，走，咱们回去向亚楠报告。
4: 等一等，咱们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2: 阿彪，我就问你一句，你姐姐恐怕不知道你现在干的勾当吧？
0: 少拿我姐姐说事儿，我姐姐与这事儿无关。
2: 你跟着党训旗干是不会有前途的。
0: 各位旗主，我只为我的老板卖命。
2: 卖命？你的老板现在恐怕都已经不信任你了。中药铺的事，他一定会对你起了疑心。
0: 你不要再说了，你这是在挑拨我和组长之间的关系。你们说完了吗？
2: 算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说的话。多保重。
0: 不送。
5: 你怎么好坏不分呢？
3: 咱们要不要跟上他们？
4: 别给自己惹麻烦，咱们把阿彪带回去，照样是大功一件。
0: 你们来怎么？
6: 走，进去。
5: 要我说呀，这个阿彪就是个死脑子，没救了。
7: 大龙，出事了！
5: 怎么了？
7: 你们刚走就来了两个人，用刀把阿彪逼进了屋子，快去看看吧。
5: 不好，阿彪有危险！
0: 兔崽子们，翅膀硬了你们啊？想干什么？
4: 组长料事如神，你果然背叛了党国。
0: 什么？你们是组长派来的？
8: 哼，组长派我们来监视，我们亲眼看到你和苏晴见了面。
0: 兔崽子，你敢监视我？
1: 阿彪，阿彪，是你的朋友回来了吗？
0: 姐，没事，我公司的朋友来找我聊点事儿，你赶紧回屋去吧。啊
1: 啊！
4: 阿彪，你跟我们走一趟。
1: 阿彪，发生什么事情了？
8: 臭娘们，闭嘴！
0: 兔崽子们，真想逼我动手是吧？赶紧给我滚！
8: 别废话，今天必须跟我们走。
1: 有话好好说，别打架。
7: 姐，姐，
1: 阿彪，阿彪，阿彪，别打了！别打了！
7: 姐，

0: 阿彪，当寻妻这个混蛋，老子跟你出生入死，你却杀害我至亲的人，我要杀了你！
1: 阿彪，阿彪，阿彪，阿彪，你要干什么去？
0: 我要杀了当寻妻，给我姐姐报仇！你不能放开我！
1: 阿彪，阿彪，
0: 给我！阿彪，你就这么去？
1: 你不能去，不仅不能给你姐姐报仇，连你自己也会送命的。
0: 难道我姐姐就这么白死了吗？
1: 当寻妻既然已经派人来杀你，说明他已经对你起了疑心。 你就这么去了？你觉得你能杀得了他吗？
0: 我。

我该怎么办？我能看得出来，

姐姐对你来说有多重要，但是现在真的不是报仇的时候。眼下咱们是要尽快安葬好姐姐，报仇的事情

0: 老周
1: 来了。
2: 周叔。
1: 哎，
0: 小静，妻子好多了。
3: 苏大哥，是好多了。
2: 小静。
0: 老周，
1: 嗯，
0: 有件事情要跟你说一下。
1: 好。来，
0: 哎，你好好休息啊，小静。
3: 嗯。
2: 小静，今天感觉怎么样？
3: 好多了。
2: 啊，来，再喝一点。
3: 大龙哥，我自己来吧。
2: 哎，你别动，你这伤都还没好呢。来，
3: 大龙哥。
2: 嗯。
3: 你们今天去干什么了？
2: 我们去救了一个人。
3: 什么人？
2: 这个人叫阿彪。
3: 阿彪，
4: 这个阿彪不是党寻奇的得力助手吗？党寻奇为什么要杀阿彪啊？
0: 中药铺是在阿彪放出来不久之后被我们拿下的，党寻奇自然要怀疑他。
4: 阿彪现在是怎么想的？
0: 阿彪现在一心只想为姐姐报仇，不过他也答应我不会贸然行动的。
4: 阿彪这条线如果我们用好了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
3: 他姐姐太可怜了，有这么一个混蛋弟弟。
2: 哎，其实我感觉这个阿彪骨子里面也不坏。你没事吧？
5: 我刚一进家门，这个兔崽子苏醒，他残忍地把我姐姐给捅死了。

0: 你怎么不小心呢？他怎么说的？警察问我们，数据丢了，第二天实验怎么办？他说他亲眼看到过我在备份数据。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放在心里。你们要是想给你们的同志报仇，我这条命，你们虽是拿走，绝不还手。
1: 这笔买卖应该很大，因为庄老大正在筹钱呢。
2: 你想打劫庄老大？对，我指定他。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不花钱。
3: 姐，咱们再聊会儿。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我刚一进家门，苏醒就用刀把我给顶住了。我当时想立马反抗，一看我姐姐也被他们给劫持了，我就想先把他们给稳住，见机行事。没想到我姐姐为了救我，直接扑向了苏醒。这个兔崽子苏醒！

0: 他残忍地把我姐姐给捅死了！正在这个时候，咱们那两位兄弟也冲了进来，一看情况不妙，就跟他们殊死搏斗。
1: 那两个兄弟呢？两个兄弟也被苏邪给杀了。
2: 兔崽子！好了好了，你现在需要的是冷静。
0: 我现在就带几个人把苏醒给杀了。冷静，冷静。苏醒是怎么找上你的？
2: 我不知道。我现在就算给你人的话，你能找到苏醒吗？我就是挖地三尺，把全香港搜遍了，我要救他出来。好了好了，阿彪。 你记着，现在你不能感情用事。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安葬你的姐姐，还有咱们那两个兄弟。亚楠，要厚葬。
3: 是。
2: 你记着，阿彪，死者。
0: 那我就谢谢您了，你可得记着给我姐还有咱们的兄弟报仇啊！
2: 报仇的事儿我会安排的。

0: 三。
1: 你抓到张迅奇了吗？
2: 这个现在还没有，但是我们正在抓紧搜捕。
1: 李探长，你怀疑童家被抢与张迅奇有关，那在审讯中你有没有得到什么新的线索？
2: 现在还没有。
1: 好的，让我告诉你，英国政府现在继续增加工业产值，童教授的研究非常重要，研究的成果对大英帝国的石油工业产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对英国政府有极大的帮助。我的意思是，石油萃取工艺如果成功地运用到工业上，这会使大英帝国的经济实现非常非常大的进步。所以大英政府非常重视童教授的这项试验成果。
2: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现在更严重的是，港督大人已经向国王陛下做过了汇报，这个时候实验数据丢失，这让港督大人非常震怒，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尽快将这个重要的案子侦破。
2: 三，这个您放心，只要是抢数据的人还在香港，我就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1: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2: Yes, sir。
3: 波哥，你找我？
4: 见过童小姐了？
3: 见过了。
4: 英华又在催丢失实验数据的调查结果了。
3: 对于这个案子，我们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4: 不是我们没线索，是很多人不想让我们有线索。
3: 什么意思？
4: 这样，阿姐，你再去趟海纳实验室，找童小姐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再了解一下情况。
3: 好。
5: 这个庄老大，本来都答应我了，以三倍的价钱租他的船。他又提出来让我把苏行先交给他。
6: 他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5: 这个庄老大就是诚心跟我过不去。你当时不跟他提苏行就好了。
6: 当初我要是不告诉他苏行的事，他怎么会答应给你船？

0: 这件事情还是得尽快解决，不然的话，蜂王又要做文章的。他们嘴皮子动一动，我们就得拿命去换。
1: 咱们现在没有时间生气，得赶紧想怎么找到船。只有轮船公司和庄老大这两条路都堵死了。轮船公司明着不行，那暗着呢？
0: 按着，怎么按着？我们换个思路。哎呀，轮船公司的黄经理，我跟他已经谈了几次了，根本没用。他现在连见都不见我。你的意思，我再找庄老大去？
1: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黄经理约出来，不然我去试试。你又要干嘛？
0: 组长，阿彪那怎么样了？阿彪说的都是真的。你去拿点钱，交给阿彪，让他厚葬他姐姐。
1: 明白。
0: 阿彪怎么了？苏醒带人突袭了阿彪的住所，把他姐姐给杀了。 怀疑阿彪啊？
1: 现在除了你，我谁都不相信。
0: 阿彪就他姐姐一个亲人，我觉得阿彪不可能拿亲人的命来骗我。

0: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号，什么人啊？不知道。
1: 阿杰，你怎么来了？楚亮先生对于实验数据丢失的事情十分重视，希望我们尽快破案。哦，阿生，怎么了？
2: 赵警官来调查实验数据丢失的事情。
1: 阿三，所有人都要问吗？希望尽量配合。
3: 大家停一下，这位警官是来调查实验数据丢失的案子的，请大家配合一下。
1: 打扰了各位，希望大家尽量配合。我们需要分别与各位谈一谈。
4: 请过来一下。
1: 你们每天都要整理当天的实验数据吗？
5: 没错，因为我们第二天的实验必须在第一天的实验基础上进行，我们必须整理当天的记录。
1: 实验数据由谁保管？
6: 这些数据都是由童老师整理和保管，
7: 每天都有记录。
1: 如果你们丢失了当天的实验数据，第二天怎么实验？
6: 童老师备份了实验数据啊。
8: 是最新的实验数据。
1: 童小姐，我需要跟你单独谈谈。

0: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是的。
1: 二圣姐，那个实验员说的是真的吗？
0: 哪有什么备份，我只是每天整理当天的实验数据。
1: 阿圣姐，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
0: 阿杰，你不相信我吗？
1: 我当然相信你，但是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明白，实验资料应该放在学校里，为什么会带回家？
0: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1: 童伯伯是怀疑有人要窃取实验资料。
0: 国民党特务一直想要得到实验资料，为了安全起见，所以就把它放到家里。我们以为每天有警察巡逻，家里会很安全。
1: 根据我们调查，罪犯为了得到实验资料做了充分的准备。
0: 那盗走实验数据的人是不是国民党特务？

0: 小姐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有一个朋友想请黄经理帮忙。
0: 哦，林小姐的朋友那都是非富即贵的上层名流，怎么可能用得着我这样的小人物呢？
1: 黄经理真是谦虚了，你是招商局的科长，又是轮船公司的经理，怎么能是小人物呢？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林小姐，您那位朋友想找我帮什么忙啊？
1: 他做点小生意，有一批货想请您帮忙运出去。
0: 哦，不知道你那位朋友运的什么货，要运到哪里？
1: 具体的情况我想还是您和我的朋友当面谈的好。
0: 这件事还要请林小姐原谅，近期轮船公司的船都不在港，恐怕这个忙我帮不了啊。
1: 黄经理，黄经理呀，有些事情我相信您要是肯帮忙一定会有办法的。
0: 那林小姐的朋友是？
1: 见了面您自然就知道了。放心，我们是不会亏待您的。
2: 有什么收获吗？
3: 没有，不过有个情况，实验室的学生说这个实验数据有备份。
2: 实验数据有备份？
3: 对。
2: 备份数据呢？
3: 不知道，但童小姐说没有备份。
2: 其他人怎么说？
3: 其他人都说不清楚。
2: 那平常实验室里的数据都是谁保管的？
3: 童小姐。
2: 啊，你忙着吧。

0: 林小姐，您太客气了。林小姐，这……
1: 哎，黄经理，不要急着走嘛，来呀，黄经理。
2: 黄经理，我这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坐吧。
1: 黄经理，来，都是朋友，来，何必这么拘谨呢？来，坐。

0: 王经理，我也不跟你废话，7天之内给我搞到一艘船。
1: 党组长，不是我不肯租船给你啊。上次你也去过轮船公司，那些工人罢工，我能有什么办法？
0: 你不是都安抚好了吗？是啊，是安抚下来了。可就是因为这件事，我已经受到了上司的警告。
1: 党组长，您要是再去，那些工人们继续罢工怎么办？王经理，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啊？
0: 说实话，我也想帮你，我恨不得现在就找一艘船给你，省得你有事没事找我麻烦。可是现在公司里面没有空的船呢。哼，上次你跟我说迪克号5天就能回来，是吧？那我问你，这都过去多少天了？船呢？
1: 我实话跟你说吧，现在的船，明面上是政府调用了，可实际上，你也知道，还不是被上面。

0: 某些大人们私自征用，迪克号已经被预定了。黄经理，你糊弄我是吧？哎，我哪能弄你？看看我，认识我？嗯？你觉得我那么好糊弄吗？哎呀，我真没糊弄你。
1: 黄经理，轮船公司罢工是共党挑唆的，你不是不知道了。
0: 林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跟共党没什么关系的。
1: 党组长的身份你是知道的，如果这次任务完不成，你就是通共的罪名。
0: 这。
2: 我再想想办法吧。哼，这还差不多。黄经理，咱们都是一家人，这个事情要是办成了，绝对不会亏待您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相信黄经理是个聪明人。好了，咱们一起吃个饭吧。来吗，黄经理？
3: 今天警察来实验室调查数据丢失的事情。
4: 警察调查那都是正常程序，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3: 可陈雪薇说，我有备份数据。
4: 啊？
3: 你怎么不小心呢？他怎么说的？
4: 警察问我们，数据丢了，第二天实验怎么办？他说他亲眼看到过我在备份数据。爸，可是我没有承认。

0: 英国人会追查您吗？一定的。这些年，我们的研究成果都给他们了，他们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了。这份资料，我们一定要带回去，献给我们的国家。
1: 那如果再有人追问此事怎么办？
0: 叫他们来找我。

阿香姐，你放心的去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阿彪的。你放心，你的血不会白流，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

0: 苏醒，你我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是共产党的人，我是保密局的人，为什么要帮我？
1: 因为你心里还有良知。
0: 什么是良知啊？你了解我吗？你知道我手里有多少条人命吗？我这双手还沾染过你们共产党的血。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放在心里，你们要是想给你们的同志报仇，我这条命你们随时拿走，绝不还手。
1: 阿彪，我知道你之前所做的那些事情并非出于你的本意，你也是逼不得已，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2: 阿彪，我们是拿你当兄弟才帮你的。

0: 既然是兄弟，说吧，需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1: 我们想要了解党巡旗一切行动的细节。
0: 什么？你们要让我当叛徒？
1: 不是让你当叛徒，而是让你迷途知返，做正确的事。
0: 正确的事？你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事？党巡旗杀了我的亲人，我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我现在之所以回到党巡旗的身边，我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你让我冷静，不要冲动，见机行事。可是现在呢，你又让我长期留在党巡旗的身边，为他马首是瞻，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再说了，我还是保密局的人，你让我这么做，这是背叛组织，不忠不义。

阿彪，你在保密局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看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吗？保密局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杀了多少无辜的人，你跟他们讲忠讲义？他们在杀你姐姐的时候有跟你讲忠讲义吗？只要保密局存在一天，你姐姐的悲剧随时都会重演，而你很可能再次成为杀害无辜生命的刽子手。

0: 少木
1: 啊，
0: 你找我，
1: 坐吧。
0: 原来你喜欢喝咖啡？
1: 还行吧。
0: 我知道一家咖啡厅，他家的手冲咖啡特别好喝，下次我带你去。
1: 好啊，等我们有空的。
0: 嗯，
1: 你喝点什么？
0: 嗯，你帮我点吧。
2: 先生你好，
1: 给我一杯卡布奇诺。
2: 好的。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卡布奇诺？
1: 女孩子嘛，都爱喝甜的。
0: 少墨，你真贴心。
1: 雪薇，这次我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件事情。
0: 我先跟你说件事吧。
1: 那好啊，你先说。
0: 嗯，送给你的。
1: 你怎么还送我礼物呢？
0: 其实我早就想送给你了，只是你打开看看，看看喜不喜欢。这条领带是我专门托朋友从英国带回来的，喜欢吗？
1: 挺好的，喜欢，谢谢。
0: 喜欢就好。哦，对了，少墨，
1: 嗯，
0: 你不是有事情要跟我说吗？
1: 我，
2: 先生，请慢用。
0: 谢谢，
1: 谢谢。雪薇，童老师备份数据的事情，你是亲眼看见的吗？
0: 对啊，是我亲眼所见。
1: 会不会看错了呀？也许他是整理当天的实验数据呢。
0: 我亲眼看到桌子上摆放着两个实验数据本。少木，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情吗？
1: 雪薇，平时你只要做好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别的事情就别管了。
0: 我就知道你偏心，童教授手里肯定还有一份实验数据的。
1: 你别瞎说，数据只有一份，已经被抢走了。小薇，这项实验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和努力，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应该想办法去解决它，而不是去抱怨。
0: 你说的没错，实验是大家的努力和心血，实验数据必须要放到实验室里，他怎么能够私自带回家里去呢？你也听到警察的话了，现在大家都对童教授有意见。
1: 雪薇，童教授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所有的实验对他来说都像孩子一样重要，现在实验数据丢了，你觉得他心里不难受吗？他还要承担着英国人和校方的压力。我希望你能理解童教授，别再提这件事情了。
0: 可是实验数据的事，
1: 童教授有自己的安排。雪薇，你也知道我和童教授的关系，答应我别把这件事情再告诉任何人好吗？就当是为了我。喝咖啡吧。
3: 阿彪现在是什么态度？
4: 阿彪他已经答应跟我们合作。
3: 啊，当寻奇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身边多了一个我们的人了。如果阿彪能够通过当寻奇挖出潜伏在童教授身边的人，那就太好了。
4: 嗯，根据阿彪提供的消息，当寻奇在童家附近也设置了一个监视点。
3: 敌人在童家设立监视点是我们早就料想到的，但是仅凭监视点是获得不了那么多详细的细节的。
4: 我也这么想，所以如果不拔出潜伏在老师身边的敌人，我们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
3: 是啊，另外童家资料被盗与党勋奇有没有直接关系啊？
4: 阿彪听另外一个特务说，党勋奇也在调查这件事，那么就说明并不是他干的。
3: 那会是谁做的呢？
4: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件事情也不是英国人干的，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保密局的另外一拨人。
3: 保密局的人？根据我们这段时间的情况来看，敌人所有的行动都和党勋旗有关系，保密局这个时候又派出别的人，而党勋旗他自己又不知道。
4: 有可能党勋旗已经失去了保密局对他的信任。
3: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面临的形势就更加严峻了。
2: 哎呀，钱副官，到香港来出差啊？
5: 哎呀，这不是王司令派我来取军火钱？
2: 哎呦，我的天哪！钱副官，合着这个王司令跟我之外还有军火交易啊？好嘛，来来来，
5: 不了，
2: 先坐先坐。
5: 党组长，兄弟我军务在身，不能久留了。
2: 哦，
5: 就请您赶快交接吧。
2: 我交接？我交接什么呀？
5: 你心里清楚，
2: 我跟王司令那笔交易已经完成了，杨副官已经带着钱回去了。
5: 这带没带回去你应该最清楚吧？
2: 什么意思啊？哎，我亲手交给杨副官的呀。哦，他可以作证。
5: 那杨副官人呢？
2: 那我哪知道啊。这会不会这中间出什么问题了？那个杨副官会不会自己带着钱跑了呀？
5: 杨副官的为人我还是清楚的，他可不会这么做。
2: 钱副官，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哎，可不能冤枉我呀。你的意思是？哎，我亲手把钱交给杨副官的呀。
5: 党组长，这笔钱你最好一分不少的都给我，而且杨副官人也要交出来，要不然王司令发起火来，那可不是你能承受得起的。
2: 钱副官，这个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不能随便冤枉我呀。啊，人命关天。哎，这中间会不会是有什么差错呀？
5: 我告诉你，这钱人我要定了。
2: 哎，
5: 你看着办。

0: 您找我？嗯，我问你，迪克号下一趟货往哪里运？
1: 从南洋运货去中东。公司在上海是不是还有一单生意啊？
0: 是的。这样，你去把货单换一换，让迪克号去上海。经理，迪克号已经开始卸货了，现在都要换，货主那里怎么解释啊？
1: 就说国家征用。
0: 这样做不妥吧？
1: 我叫你去你就去。
0: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老板，庄老大已经约好了。
1: 好，通知兄弟们，随时准备出货。
0: 是。
2: 真别说，今天还真不算累，是吧？
3: 一会儿啊，得吃点好的。
0: 老张，
2: 好，你先去忙吧。
3: 好。
2: 郑秘书，
4: 迪克号又回来了，你赶快把消息传给朱书记。
2: 好。
5: 组长。现在可以确定，姓林的这批货就是要跟庄老大交易的。
6: 哦，消息确切吗？
5: 确切。
6: 庄老大那边现在有什么动静？
5: 庄老大最近到处在筹集资金，估计就是为了这个事。
6: 看来他这笔买卖不小啊。
5: 组长，我们还要不要继续盯？
6: 盯，当然要盯，把他们的时间和地点都搞清楚。
5: 是。
0: 周叔，
7: 哎，大龙，
0: 轮船公司的消息。
8: 黄经理调迪克号从南洋返回，准备去上海。这黄经理为什么这个时候把船调回来？
9: 黄经理现在把船调回来，说明特务给他的压力很大。
8: 我同意你的看法，
0: 这个姓黄的他就是墙头草，我现在就过去把他给抓过来。
8: 大龙，苏醒，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去一趟。
9: 好。走吧，冷静一点啊。
10: 让你久等了。
11: 哎呦，周王爷您请坐。
10: 哎，怎么样，林先生，货准备好了吗？
11: 周王爷您放心，今晚便可以交易。
10: 好。
11: 不过周王爷，为了搞到这批洋药，我可是费了老大劲了。所以说这个价钱咱们得重新谈一谈。
10: 怎么，这是就地涨价呀？
11: 哎呦，庄爷，这一分价钱一分货，我这总不能赔本吧？
10: 货我没见着，凭什么一张嘴就涨价？在我的地图上没这规矩。
11: 这是样品，这种洋药啊在市面上根本就找不到，价格是一天几变，比黄金都走俏。庄爷，这货到您手上，我保您至少赚一倍。
10: 好，那我就给你加一成。
11: 三成，不能再少了。
10: 两成，不行找别人。
11: 两成就两成，我交庄爷这个朋友啊。
10: 林老板是个爽快人呢，那就这么定了，今天晚上10点，花莲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1: 哎，好。
10: 好，明天我做东给林老板接风。
11: 哎呦，谢谢您了庄爷。
10: 走了。

0: 有消息了吗？
1: 嗯，黄经理已经答应给船了。
0: 哎，太好了。哦，那个王司令又派人来要钱了。
1: 那怎么办呀？你现在可是没有钱给他们呀。
0: 哼，我就是有钱我也不给他。
1: 王司令那种人可是我们惹不起的呀。
0: 我有那么糊涂吗？
1: 那你怎么应付他派过来的人？
0: 拖，
1: 拖，
0: 对，我先拖着他，等把那几个人弄上船，运到台湾，我就带你走。
1: 你是有什么计划？
0: 最近，庄老大在跟一个南洋的商人在谈一笔买卖，如果没猜错的话，这笔买卖应该很大。因为庄老大正在筹钱呢。
1: 你想打劫庄老大？
0: 对，我指定他。
1: 庄老大是香港的地头蛇，你打劫他，行动如果暴露的话，恐怕会有麻烦的。
0: 你觉得我现在的麻烦还少吗？
1: 就是麻烦多才要更注意一点。
0: 哎，行行行行，别说了，你放心吧，等事成之后我带你远走高飞。
2: 进来。
3: 哦，哎呀，苏先生，你怎么过来了？快，请坐。
4: 黄经理，林诗曼是不是来找过你？
3: 啊？你们怎么知道的？
5: 我们怎么知道的？就你那点破事，能瞒得住谁呀？
4: 黄经理，坐下聊。黄经理，您知不知道林诗曼是什么人？

0: 给你派了这么多人，一个活口没给我抓到，还让他们跑了。出去行动的人，除了亚楠还有阿彪活着，剩下的兄弟全死了。
1: 党勋奇这次抢钱失败之后，在香港的处境可就越来越难。
2: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3: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4: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新疆霍城追寻四爪陆龟的踪迹，
1: 一条就是一岁的意思，
2: 对，一条就是一岁。
0: 快步麻西找到了他最爱的鹅绒藤花，夜幕下长相甜美的沙虎走出家门，
1: 太漂亮了，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0: 在阿尔金山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期待与藏雪鸡的相遇。
3: 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荒漠远离海洋的干旱区域，在这里看似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苍凉，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了流水、绿洲，还有欢腾的生命世界。远方的家是绿族，来到新疆霍城。霍城县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北依天山，南濒伊犁河。霍城县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我们摄制组来到坐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这里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动物四爪陆龟。
1: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的一处高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和对面这条凸起的山梁就是它们集中生活的地方。四爪陆龟呢是一种非常珍稀的野生动物，在中国这里是它唯一的栖息地。现在呢是早上的7点钟，对于荒漠地带来讲是最为舒适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遇到四爪陆龟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将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到核心区去寻找这种珍贵的野生动物。
0: 四爪陆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仅分布于霍城县境内的荒漠地带，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最初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2016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35000公顷。我们所在的这片荒漠草原是它的核心区。
1: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间出来是有可能发现它的呢？
2: 这个时间因为它现在比较早，因为是太阳刚出来，气温不是很高，所以陆龟会适当的进行一下活动。等它气温高了，它就会特别热，它也不想进食，所以它会选择一个凉快的地方躲起来。
0: 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实验区的管理站，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的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0: 拍摄时，在管理站一共生活着12只四爪陆龟，有8只雄性和4只雌性。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2: 都在这儿呢，你看，这后面
1: 几只啊？
2: 这后面还有、
1: 这么多只。
2: 对，
1: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的话比较阴凉，是吧？这个是多大岁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吗？
2: 这一只龟它的年龄就在3-4岁左右。
1: 哇，原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2: 对，
0: 四爪陆龟也叫草原龟，当地人叫它塔西帕卡，维吾尔语意为像石头一样的癞蛤蟆，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并且只有这一种分布于中国北方干旱区。
1: 好健硕，
2: 你看它的四爪，一二三四，它每一个爪子的都有四个趾，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四趾，其余的陆龟是有五趾。
1: 我可以拿一下它吗？
2: 可以。
1: 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2: 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体重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
1: 这个壳特别的厚。
2: 对，
0: 四爪陆龟的趾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穴居生活。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属变温动物，多以植物幼苗和嫩芽为食。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显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活动。
1: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啊？
2: 它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它龟身上的这个纹路，你可以依次往上数，这是让一二三四一条一条往上数，数到它的龟背这儿，也就是说它推算它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来，
1: 一条就是一岁的
2: 意思。对，一条就是一岁。
0: 四爪陆龟的背甲一般由35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经历的岁月。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却很惧怕正午灼热的强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1: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
2: 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
1: 哦，留下了很清晰的两条这样脚印。
2: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前趾画过去，后足就跟着。
1: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步态，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这个后腿在
2: 走
1: 的。
2: 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0: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它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憩。
2: 你看
1: 了吗？哦，哇，这种这个图里面融合着，
2: 这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0: 四爪陆龟在野外夏眠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临时洞穴，洞口向阳，深度较浅，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它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1米以上。挖好洞后它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2: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雄性龟，它的尾巴特别长，会从这后面弯到一直弯到后腿，咱们雌性龟就到这儿就完了。然后你看它的前肢啊，如果它的前肢如果全部进来，它的后肢就会在外面。如果它的后肢进去了，它的前肢就不得不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壳里面的含量还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它遇到天敌如果聪明的话，爪子这边一打，从前面一咬的话，它这就避免了。
1: 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的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
2: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0: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它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它起急动粗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2: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1: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2: 对，可以咬出来。而且平常我们最见的习惯的就是在它交配的时候，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
1: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2: 对，
0: 四爪陆龟生长发育缓慢，性成熟的年龄雌雄不同。完成交配后，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 雌龟会寻找一块

0: 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小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1: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2: 颜色不会发生它的变化，主要是它的一个外壳老化和它的皮肤老化，就是它年龄增长的一个最大特征。你看它的年龄要比它大，它的皮肤你就可以感觉到
1: 哦
2: 老化。
1: 它有蜕皮，有一点蜕皮的这种现象、
2: 而且它的条纹要比它的要多。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
1: 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2: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或者130。
0: 如果陆龟的卵没有被其他动物偷食，幸运地存活下来，它们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需要60天至100天的时间自然孵化。破壳后的小龟软弱无力，它们在土里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在自然界，小龟的生存完全靠自己自强不息。在保护站，雌龟产卵后，工作人员会立刻捡拾起来，送进孵化器中进行人工孵化。
1: 这里面这个小龟好可爱啊，这个是多大年纪的？
2: 这是出生20天左右的。
1: 哇，好小好可爱，它还在这儿吃叶子呢，正。
2: 对，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波喂食，所以它吃的也比较好。
1: 感觉胃口特别好，这嘴角还有菜叶子呢。
0: 刚孵化出来的小龟，把卵黄完全吸收后，工作人员才会从孵化箱里取出来，放到一个装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小龟会先饮水，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吃东西。
1: 等于现在才刚刚开始吃菜叶儿，没几天。他们这个食物就是一直是这种菜叶子吗？还有其他的吗？
2: 我们也会喂一点龟粮。
1: 他们这个体型原来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吗？
2: 刚出壳的时候，它是身体头和脚属于一个曲状的，
1: 曲状弯着的，
2: 对，弯着的。然后它出壳了以后，它会渐渐的伸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到咱们那个一般的电子秤，它称不出来，应该是在5到10克之间。
0: 四爪陆龟是古老的脊椅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2亿年之久，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在新疆霍城，快步麻西找到了他最爱的鹅绒藤花。夜幕下，长相甜美的沙虎走出家门。
1: 哇，太漂亮了！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霍城县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海拔530米到4283米，北部山区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密布的植被阻挡了外部风沙的侵袭，储备了丰富的水源。南部开阔的河谷地带，河流蜿蜒，湿地纵横，苍翠而富有生机。但是在霍城的中西部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
1: 从大溪沟向南不过40公里，景观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在霍城呢，像沙漠这样的地貌类型占据了很大的面积，但它又与我们常见的沙漠不同。看， 这里的植被覆盖是非常的茂密的。为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大学的李俊老师。
5: 您好。
1: 首先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向北就是茂密的山林，
5: 对，
1: 向南呢又是伊犁河谷，也是很茂密的地方啊。那为什么会在中间出现一个这样的地貌类型呢？
5: 其实你从地形上看，就是我们霍城县包括霍城沙漠所在的这片区域，其实是跟哈萨克斯坦的荒漠是连在一起的，它其实就是中亚那边荒漠向这边延伸的一个角落。
0: 霍城所处的伊犁河谷被天山环绕，形成一个开口向西的喇叭状地形，强烈的西风将北大西洋的暖湿气流输送到这里，使这一区域称为塞外江南，但同时也带来大量的风沙在这里堆积，形成典型的风机地貌。
5: 风机地貌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形成这样一个风机的沙漠景观。再有，因为它整个河谷的这个地势，包括它接受的来自于周边山脉的这样一个积水，所以整个这个河谷内部的它这个地表水的它这个水位是比较高的，地表水流过的地方就会形成一些绿洲。那么在地势相对高的地方，水位没有到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霍城沙漠，它被分割成了一块一块。
1: 所以我们一路走来才是不停地看到这个荒漠景观和茂密的景观不停地交错这样一个感觉。
5: 对的，对的，
1: 其实都是源于天山的这个造成这个地形。
5: 对，
0: 以往我们拍摄的都是沙漠中的绿洲，这次我们来到了沙漠，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而被绿洲紧紧环绕着。这里光照充足，沙土松散，加上天山丰富的雪山融水，使得这片沙漠拥有比较茂密的植被。
1: 这里我感觉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是吧？都是大面积的。
5: 对，
1: 这个叫什么老师？
5: 这种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荒漠植物，沙拐藻。
0: 沙拐藻极度适应沙砾质荒漠环境的植物，既不是草，也不算是树，全身近乎无叶，发达的根系能充分吸收地下水和地表湿沙层的水分，生命力极其顽强。沙拐藻一团一团地散落在沙漠上，乍看上去显得有些乱糟糟，却也让这片沙漠更加充满生机。特别是在一丛丛的植被下，往往潜伏着一些荒漠动物。
1: 看，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小沙蜥，刚才路过这儿的时候它突然一动，就看见它的一个影子了啊。它身上这个颜色跟土颜色非常的像。
5: 对，所以很多时候它不动我们是很难发现它的。
0: 小沙蜥体型非常娇小，看上去都没有我们的手掌大。李俊提醒我们，沙蜥对于沙面的震动比较敏感，我们迅速降低音量，动作也变得轻手蹑脚，但没想到还是惊扰到了它。
1: 好快。
5: 对，所以它一旦被惊动跑起来是有点快。
1: 它基本上动一次就可以有个半米到一两米这样的一个距离。
5: 对，
1: 而且大概是一两秒就可以有这个速度。
5: 它被惊动之后很快就会从你的视野里消失。
0: 李俊告诉我们，这是一只伊犁沙蜥，属于鬣蜥科沙蜥属，由中亚地区分布到中国西北部的典型荒漠蜥中。它的背部呈棕褐色，并带有黑白交错的斑纹，与沙地的背景几乎完全相同。腹面洁白，可以减少对地表热量的吸收，趾两侧有发达的趾缘，借此增大与地表的接触面积，以免跑动时陷足沙中。它的头型类似于蟾蜍，所以被称作蟾头蜥。沙蜥的尾巴是维持身体平衡和控制运动方向的器官，有外力作用时不会发生断尾现象。
1: 找他们有什么技巧呢？
5: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多少应该有一些荒漠植被，对吧？
1: 第一个找植被。
5: 哎，对，找植被。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它的活动的痕迹，尾巴拖动的留下来那种很细的线状的那样一些痕迹。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在周边关注一下。我已经看到了一只，看到了吗？这儿，对，在那颗植株的下面。
0: 麻蜥也叫麻蜥蚁，是蜥蚁科麻蜥属的动物。它们与鬣蜥科动物的长相完全不同，头部略尖，拖着长长的尾巴，所以在爬行时会在沙地上留下痕迹，在遭遇敌害或者受到严重干扰时会有断尾行为。全世界已发现的麻蜥种类大约有50种左右，它们以各种昆虫和蜘蛛为主要食物，是典型的草原和荒漠动物。
5: 哦，这是网纹麻蜥。
1: 网纹麻蜥，
5: 它又不是那种网状的，我把它叫网纹麻蜥。
1: 这个麻蜥和咱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沙蜥，每一种蜥我们要怎么区分它呢？它们的特征是什么？
5: 如果说你在野外快速区分它，一个就是你会看到它那个头部，那个头部。

0: 更钝圆一些，但是头部通常成三角形。
1: 沙蜥是钝圆形的，麻蜥是三角形的。
0: 对，而且这个麻蜥它的尾巴相对来讲是占整个全长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
2: 就在这时，我们的视野中又出现了一只快步麻蜥，它快速地从我们身边爬过，却对我们视而不见，径自来到花丛下吮吸花蜜。
1: 他很喜欢吃这种甜的东西吗？
0: 个人认为这应该是他补充水分和能量的一种方式，因为本身它里面有糖嘛，糖是有能量的，对吧？再一个就是它这里面有水分，对于荒漠动物来讲，其实水分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这样一个，它很多都从食物中获取。
2: 快步麻蜥是麻蜥属分布最广的物种之一，这只小麻蜥不停吮吸的花是鹅绒藤，也是一种适应盐碱和荒漠环境的植物。
1: 看它呼吸的这个频率感觉很快。
0: 对，因为它这个体型越小的动物，它这种新陈代谢的速率是越快的，快速的呼吸一个是满足它这个对氧气的需求，另外也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散热的过程。
2: 想不到还不到半天的功夫，我们就遇到了种类如此多的蜥蜴，可见这片被绿洲环绕的沙漠所创造的生境非常适合这类物种繁衍生息。风沙塑造了这里的地貌，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荒漠动植物。一方水土滋养一方家园，这个由中亚过渡而来的荒漠是很多爬行动物生息繁衍的乐土。
1: 现在老师要带我们去寻找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多吗？这种大耳沙蜥在这边？
0: 在咱们这儿是比较少的。
1: 跟这些沙蜥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它的数量这么少？
0: 它是现生的所有沙蜥里面体型最大的一种。关于数量为什么少，就像咱们前面讲的，它整个这个分布区啊，从中亚过来这个分布区，其实在霍城沙漠这一片只是它分布的一个最靠咱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夹角的位置，它其实是一个边缘种群。
2: 大耳沙蜥是极其适应荒漠环境的野生动物，相比我们之前遇到的蜥种，它喜欢更加开阔的环境，习惯在稀疏的小灌木下挖洞居住。
1: 我们真的太幸运了，这里有一只大耳沙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
0: 对，
1: 哇，它的体型真的好大呀，
0: 你得上跟刚才那个有显著的这种差别，对吧？
1: 对，它长得就会更加的，我觉得凶悍一些。
0: 对，哇，等到它发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更凶悍。
1: 它会是什么状态？发怒的时候，
0: 一个是它的嘴会张开，它的那个口舌，就我们说两颊这块看上去是红色的，所以为什么叫大耳沙蜥？因为它口舌很大，然后打开之后就像两个红耳朵一样，所以叫大耳沙蜥。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警戒行为，卷尾。
1: 卷尾。
0: 它的尾巴会反复的卷起来，打开，卷起来，打开。
2: 大耳沙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鬣蜥科沙蜥属中体型最大。它在愤怒、攻击或逃避时会张开血盆大口，并不停扇动，发出呼呼的声响来恐吓对方。它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南部、伊朗高原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地区，在中国目前只有在这一带沙漠区域出现过。
0: 它上下眼睑的这个位置，看到这个结构了吗？
1: 哦，它下眼睑是长出来的一排那个
0: 像刺一样的，是不是很像睫毛一样的，对吧？
1: 对。
0: 但是这种结构，所以它在有风沙时它会闭上眼睛，这样的话风沙就不会进到它的眼睛里。
1: 哦。
2: 大耳沙蜥的眼睑像极了冬季时人类结满冰霜的眼睫毛，却是它为了适应荒漠环境而生的独特结构。因为它一直呈现出紧张的起跑姿势，我们担心它随时会跑掉，但没想到忽然之间这只沙蜥急速摆动身体，将自己埋入沙中。
1: 看现在这只沙蜥，它只剩下一个眼睛露在这儿了，刚才它的位置是一直没有动的，然后现在它身上还有一个它身体的这个轮廓，是因为它刚才我们看到了它是有频繁这样摩擦抖动自己的身体，把自己埋到了土里，
0: 所以这也是它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2: 这只大耳沙蜥育地经验非常丰富，即便将自己埋入沙中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它始终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姿态，直到它完全准备好，瞅准时机瞬间逃跑，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个它匍匐过的小沙坑和望坑兴叹的我们。11点钟，夜晚刚刚来临，可能因为周围遍布各种植被，气温并没有像其他沙漠那样发生明显变化，依然保持在35摄氏度以上。这个时间段最适合去寻找

0: 种长相非常甜美、只在夜间活动的小动物。
1: 我们已经准备好工具了，就是两台手电啊。接下来要找的这个动物呢，必须是等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可以。这是为什么？
2: 是因为它那个眼睛啊，就是在远处你照到它的时候，它那个眼睛会发那种冷光。当你看到它时，基本上就能够确定是晚上出来那种沙虎。
0: 按照李俊所说的方法，我们用手电筒照向对面山坡。

0: 向走就好，是不是？
1: 按照李俊的安排，记者用手电光照向沙湖所在的位置，他和其中一位摄像则要去对面山坡寻找沙湖。
0: 看到了吗？在我手电照射的那个方向，老师已经带着摄像老师过去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一只沙虎。然后因为现在它的那个位置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过去找他们，看一看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沙虎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走吧。
1: 漆黑的夜里爬沙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爬上一步会滑下来两三步，短短五六十米的距离我们走了十多分钟。
0: 在吗？
2: 快来。
0: 哟，我看到好大呀，
2: 它那个尾巴是警戒的状态，你看到了吗？翘得很高，四肢也把身体撑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警戒状态。
3: 它和沙蜥不一样，它是可以四肢站立起来的，
2: 它那个
3: 腾空的可以。
2: 对，它的体表那个鳞片很容易脱落。嗯，你也可以看一下它那个背部的那个覆瓦状的大鳞延伸到它的枕部。
3: 哇，太漂亮了它。
2: 对，你也能够看到它其实对光不是很敏感，对吧？
3: 是吗？
2: 咱们这光都很强了，你看。所以你看一下它的眼睛，他们叫它挖眼手工。
3: 这个眼睛就全部都是黑色的。
2: 这个轴中间那个轴是竖着的，不会像我们通常看到那种，它就是一个小黑洞。
3: 哦，就是像猫眼一样，是吧？
2: 对。
1: 手工是壁虎的别称，沙虎的眼睛大而圆，也被叫做挖眼手工。目前中国有三种沙虎，分别是伊犁沙虎、吐鲁番沙虎和新疆沙虎，在新疆境内都有分布。与壁虎相比，沙虎的攀爬能力稍逊一筹，但挖沙掘土绝对一流。据说它的洞穴最深能挖到80厘米，也是由于它长期在沙土中穿行，眼皮进化出了一层特殊的角质膜。他们也会经常做出用舌头舔舐双眼的动作。
2: 他以前的时候，这个种它是属于壁虎科，但是后面把它独立分离出来了，叫球肢虎科，但是它这个体表的鳞片特别容易掉，而且你看它这个体态，包括它那个眼睛的形状，确实跟壁虎还是有点像的。
3: 那它会像壁虎一样断尾吗？
2: 它断尾啊。
3: 断尾也是保护自己，还能再长出来，是吧？
2: 是的。
3: 哦，这都是跟壁虎很相似的。
2: 对的。
3: 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2: 是的。
3: 然后里面泛着红色，这个红色是表皮的这个颜色，还是它里面的这个
2: 肌肉
3: 的颜色？
2: 是的，皮肤很薄。
3: 哦，所以能透出来那个颜色。
2: 对，而且它跟白天那个出来的，不管是沙蜥也好，麻蜥也好，它那个皮肤角质化的程度没有它那么好。所以呢，这也是它就晚上出来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它没有那么强的光照。
1: 沙虎以小型昆虫为主要食物，夜晚的沙漠各种昆虫到处飞舞，对于沙虎来说填饱肚子完全不是问题。这只小沙虎就这样

0: 他感受不到我们的动作，并且周围开始聚集大量的飞虫，他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去，虎视眈眈地直奔虫子而去。
1: 趴着了，这种是比较放松的状态吗？趴着的时候
2: 是比较放松的，而且就像因为它是变温动物嘛，它晚上出来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找食物，再一个就是食物也能够给它提供热量，让身体尽快热起来。
1: 嗯，
2: 但是热起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它会把身体尽量伸展，不在沙面上，吸收这个残余的这种温度，让它体温热起来，它能够更快的运动。
0: 当它匍匐在沙面上时，尾巴也随之放下，不再紧绷直立着。它已经没有之前那样紧张，开始在我们周围放松地追逐飞虫。
1: 那它晚上出来活动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啊？
2: 就是完全天黑下来一直到大概1点多2点啊，都还是有它。另外就是早上还有一个活动高峰啊，
1: 一天大概活动有个6-7个小时差不多吧，
2: 晨昏这种的，
1: 然后其他时间全是在洞穴里面。
2: 在洞穴里面
1: 它也会冬眠？
2: 会冬眠。
1: 冬眠时间有多长啊？
2: 咱们这边的话到9月份之后就很难见着了。但是到第二年的这边可能要到4月底5月份才有可能在野外看到它。
0: 沙虎是卵生动物，相较于其他壁虎类动物来说，沙虎的繁殖能力不高。雌性沙虎在繁殖季会在沙中产下1枚到2枚卵，条件适宜的话也需要2个多月才能够孵化。
1: 很幸运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见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沙溪，也见到了如此漂亮的沙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幸运的一种代表，也证明了这一片生境是适合它们生活的。
1: 对，说明这个环境还是比较自然。如果说人工化太多的话，干扰很多。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人工干扰很多的这种荒漠，这些动物是比较少的，说明它这个环境保护的还是比较好。
0: 这是我们非常欣慰看到的这个事情。
1: 是的。
2: 在阿尔金山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期待与藏雪鸡的相遇。
3: 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
2: 遥望夜宿地，细观沙雨坑，了解藏雪鸡的日常生活。
3: 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中国高原荒漠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保护区坐落在高山环绕的封闭盆地中，干旱多风，高寒缺氧，人迹罕至。清晨6点，身处中国内陆西部的新疆还是一片漆黑，我们准备出发。
0: 这位是北京林业大学的王老师，今天呢，他要带我们去了解一种很可爱的高原雉类。王老师说这叫做闻鸡起舞。咱们要去了解的这个动物叫什么？
3: 阿尔金山这有一种高原雉类叫暗腹雪鸡。
0: 暗腹雪鸡，为什么不要这个时间点去呢？
3: 因为雉类它开始活动的比较早，野生的高原雉类也是这样。它天刚亮的时候就会开始活动，离开它的夜宿地，然后到它的夜宿地周围的适宜的取食地去取食。我们起得这么早呢，就是容易这个捕捉到它很有意思的行为。
2: 王楠是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的教师，主要研究青藏高原分布的鸡形目鸟类。拍摄时来到保护区是为了调查保护区内藏雪鸡和暗腹雪鸡的种群和栖息地状况，在这里开展为期半个月的调研工作。
5: 王哥，把那个车的灯光关掉吧，灯光关掉。
6: 我们马上就要到暗腹雪鸡的这个地方了，一会儿5分钟之后把车灯关上，减少对它的影响。
7: 收到。
2: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天还没有大亮，灯光和声音会影响观察暗腹雪鸡，所以我们熄灭车灯后悄无声息地躲在车里等待。
3: 暗腹雪鸡的典型栖息地呢，是这种高山陡崖的这种环境，它在这种陡崖环境的上方去野栖，然后白天呢，就是这个时候早晨清晨的时候，它会从它的野栖地迅速地飞到附近的这个草滩上面来取食。然后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呢，他又回到半山坡去休息。到下午再下来，再到晚上的时候，他再回到他的夜宿地。这是他一个典型的一天的活动周期。
2: 与前2天相比，天气并不好，云彩都懒得活动，懒洋洋地缠绕在山腰。荒野里寂静无声，或许山谷里的居民早已发现了我们，只是期待我们尽快离开，他们才好自由的觅食，就如同我们希望见到暗腹雪鸡的心情一样紧迫。
0: 哦，有一点

0: 此起彼伏的那种小的声音。
1: 他们是群居的，所以一群在一起夜啼，早上起来它的叫声也是一群，你听得起此起彼伏，就是它，一群在离开耶稣地的时候，要互相交流。
0: 有一点远，听这个声音判断它这个距离，我们应该还是比较远的吧？
1: 大概200米，直线距离200米的位置，就在对面的山上。
2: 王楠介绍说，暗腹雪鸡的叫声很多样，不同环境和情形下叫声也略有不同。我们听到的这种短而急促的啾啾声，是在出现敌情时才会发出的警戒声，他们早已发现了我们。天空逐渐放亮，还飘起了小雨。根据经验，汪楠判断暗腹雪鸡不会现身与我们相见了。他取出电脑，从以往拍摄的影像资料中，我们看到了暗腹雪鸡的模样。
0: 它长得真的是还挺可爱的，它那个身体的线条是特别流畅的那种，肚子胖胖的，头圆圆的。
1: 它在鸡形目里面，它属于长得比较呆的。
0: 然后它这个嘴巴，其实我能看到它这个喙也不是那种非常尖的，也是有一点这种钝钝的形状的。
1: 对，它的喙的形状就是适于取食地面的草本植物。
2: 暗腹雪鸡又名高山雪鸡，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典型的高山耐寒鸟类，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500米的高山裸岩或苔原草地的环境中。我们所处的山区地势险峻，山岩遍布，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却是岩羊、高原兔、旱獭和暗腹雪鸡等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域。
1: 它体色和这种石山的环境、裸岩的环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色。它虽然这个体态看着比较臃肿，腿很短，但实际它的攀爬能力是非常强的。它躲避天敌，就是利用它这种攀爬能力。当天敌走近的时候，它才通过这种滑翔的方式，远离捕食者。
2: 目前全球已知仅有5种雪鸡分布，形态都非常相似，属于近缘种。其中3种在中国也有分布，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就生活着其中2种。除暗腹雪鸡外，还有一种是藏雪鸡。
1: 你可以很明显的从它的腹部的颜色看出来。暗腹雪鸡呢是这种颜色稍微比较深的，这种棕灰色的。然后这个藏雪鸡呢，它的腹部的颜色就是黑白条纹相间的，白色的条纹更宽一些。头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暗腹雪鸡的眉纹，是黄色的。
0: 眉纹是指眼睛上面这条黑色的纹理吗？
1: 眼睛周围有一圈裸皮，裸露的皮肤。
0: 照片里看它这段裸露皮肤像是一种鹅黄色的颜色。
1: 对，藏雪鸡它的这块裸皮的颜色就是橘红色的。
2: 王楠介绍说，2种雪鸡分布区大部分都是彼此分开的，而阿尔金山保护区正好处在2种雪鸡分布区的重叠位置，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2种雪鸡。在最近几年的调查中，曾有学者发现阿尔金山保护区内的2种雪鸡有混群活动的情况，但多数情况下它们有各自的群体和活动区域，即使在同一区域分布也会彼此分开活动。等待暗腹雪鸡基本无望，在王楠的带领下，我们车行1个小时左右来到另外一处山脚下。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藏雪鸡的一个生境，其实看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景象，感觉跟暗腹雪鸡的这个生境差别好像不大。他们两个对于生境的选择有区别吗？
1: 这个藏雪鸡相对于这个暗腹雪鸡来讲，它的生境要相对湿润一些。
0: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呢？
1: 它的选择肯定要比我们更敏感。就从我们的判断来讲，你看这儿有一个溪流，从上面流下来，然后上面的草本植物呢，可能禾本科植物相对更多一些。
2: 山前缓缓流淌的是伊邪克瓦提河，山顶云雾缭绕，山间有泉水汇流，周围山坡上的绿色植被也多了起来，甚至河边的石头上还密布着苔藓，可见藏雪鸡的生存环境要比暗腹雪鸡更加滋润。
0: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是4100多米，然后雪鸡生活的这个海拔大概在4400米左右，甚至更靠上。然后我们爬这么短的这个大概比较平坦的这种地方的话，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但是雪鸡每天它是这样一个往返的，这么大一个范围，真的是挺厉害的。
1: 对，它每天

0: 可以达到在300米海拔的这个落差范围里边每天往返。
1: 300米，这是一个落差范围。真正走起来的话，老师跟我们说啊，如果我们想到达4400米的这个海拔的地方了的话，这个地势我们至少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到。
2: 雪鸡是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鸡形目鸟类，可以到达雪线以上，喜欢结小群，性情胆怯而机警，善于行走和滑翔。山势陡峭，布满碎石，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爬山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大约1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藏雪鸡的夜宿地。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山崖地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山峰陡崖，在这个陡崖环境里对它来讲是非常安全的。悬崖上面有很多石洞，它的夜栖就会选择这些石洞里面去夜栖。如果是冬天的话，温度非常低的，这个复杂的山体呢又给它提供了一个避风的环境。
2: 我们已经走进了藏雪鸡集中活动的区域，继续向上攀爬，大约到达海拔4600多米的地方，藏雪鸡的痕迹愈发多了起来。
0: 这个呢是一个雪鸡沙浴坑的一个痕迹。这个鸡形目鸟类呢也要清洁，因为它身上会有寄生虫，会有皮屑脱落，所以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自己的羽毛。
1: 它是怎么清洁？是满身都弄上沙子？
0: 对，它呢首先会选择一个比较干燥的一片土地，比如说现在这个山脊，即使下了雨之后，强烈的日光照射也会把这片土地晒干，然后在这里面它把土刨松，然后把这个沙土扬到自己的身上，一边扬一边抖，来完成一个沙浴过程。而且这个沙浴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惬意的过程。你看它旁边还有这个粪便，它在旁边这个高兴了，它会留下一些痕迹。
2: 在高山之巅，藏雪鸡尽可能地为自己创造了非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且这里视野开阔，如果有天敌来袭，它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0: 现在你看，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这个位置就是从雪鸡的视角来看，周围其实有很多适合它停歇隐藏的环境。再从刚才我们走过的路来看哈，从你的直观感觉就会发现下面非常的炎热，到了这儿呢又非常的寒冷。它的正常的栖息地上限还要比这个更高，到了冬季的时候，在最高的海拔可以气温可以达到零下30-40度。所以这么高落差的一个环境里边，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小环境。
2: 复杂的山体环境造就了王楠所说的小气候，而这样的小气候使两种雪鸡能够出现在同一生境中。阿尔金山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每一个物种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尽可能地适应这里生存下去，这也是自然的选择。就像我们眼前的风景，背后是积雪的山巅，面前是生机勃勃的湿地，远处的库姆库里沙漠在云的配合下金光闪烁。它们之所以能够共存，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长到以100万甚至1000万年来计算，而我们很幸运能捕捉到它这一瞬间的美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九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2: 特朗普在此次简短电话采访中表示，我们正在低调处理此事，我们只是与他们进行半正式谈判，我们只是在观望伊朗，他们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没钱的事实。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还说，随着油价降至略高于每桶75美元，美国消费者

0: 者从战事中受到的痛苦有所减少。谈及与伊朗的反复博弈，特朗普说，事情会解决的，他总能解决，这就像下棋一样。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号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过程中似乎将金融问题，特别是解冻其海外资产置于首要位置。他补充说，这正是特朗普所说的对德黑兰施压的含义所在。华尔兹称，结合封锁措施，这最终将迫使伊朗人做出让步。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已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为其对伊发动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并称如果没有第三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重新开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1: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来听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解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却是罕见的对伊朗降低调门，不仅没有威胁要再次动手，反而称美国和伊朗在进行半谈判，这实际是承认双方在进行间接沟通。这一番表态既是权宜之计，又是不得已而为之。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地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首先，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谓师出有名，现在呢更多是先礼后兵。而另外呢，美国也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对伊朗的压力，所以此时保持大兵压境，在军事行动方面不断的进行调动，美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
1: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本月5号的时候，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开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还有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现在伊朗媒体又报道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的消息，如何看待此次会面释放了什么信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伊朗总统与最高领袖这次会面是有重要意义的。首先呢，我觉得他打破了一段时期以来有关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身体状况的一些传闻和谣言，包括这个周末其实也有很多的报道认为伊朗最高领袖可能身体出了一些问题，甚至是被紧急送医，都有这种说法。那么这种猜测去广泛传播的话，是不利于伊朗的政治稳定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的会面也有助于

0: 尼和伊朗统治权内部，尤其是总统与领袖之间的一些分歧。最近的一些报道其实显示，就是伊朗的总统和领袖可能见不上面，说不上话，联系比较困难。而总统作为伊朗日常国家管理的这个负责人，而领袖作为伊朗这个国家大政方针最终的定夺者，如果双方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的话，肯定会影响到伊朗的正常的国家的运转。那么这次会面双方讨论的像民生啊、军事啊、外汇啊、能源这些重要的问题，我相信是有利于伊朗下一步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治理的。当然我觉得我们也要看到，就是有关伊朗最高领袖现在的这些报道，多数都是文字的报道，那么很少有视频或者图像的流出，即便是有一些视频和图像，也很可能存在后期剪辑合成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还不能依此就判断出就是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目前真实的情况，以及他在伊朗政治体系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那么有一点我是这么认为，就是穆杰塔巴已经不能够像他的父亲老哈梅内伊那样拥有这种特别强大的权威，能够平衡伊朗各派系的立场。那么这么一种情况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伊朗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不同观点。
1: 伊朗政府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
2: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9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3: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他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
3: 当地时间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

0: 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从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包括美军军官住所、直升机维修机库、美军监控设施和燃料箱等，位于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联酋。在此前的美伊互袭期间，伊朗军队多次使用导弹等打击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在海峡重开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1: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0: 据俄罗斯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
2: 利哈乔夫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着手将此前撤出伊朗的俄罗斯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站。首批5名工程技术人员已经抵达，目前在核电站的俄罗斯专家一共25人，第二批专家将在未来2周内派出，人数达数十人。利哈乔夫预计，如果一切顺利，今年秋季在布什尔核电站工作的俄方专家有望达到100人。他同时强调，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美伊能够就停止军事对抗达成最终协议，双方冲突不再升级。布什尔核电站位于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城外，建于波斯湾沿岸，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也是俄罗斯和伊朗核能合作的重要项目。据伊朗媒体报道，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布什尔核电站曾多次遭到美军袭击。
3: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袭击了也门政府军摩卡港。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

0: 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已经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本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及也门政府支持者沙特所领导的多国联军之间冲突急剧升级。胡塞武装6号说，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电视声明说，该组织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此次对政府军集结地进行的行动摧毁了大量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声明说，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而根据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6号发动的袭击还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暴力冲突在7号持续发酵。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也门政府控制下的平民社区以及城市周边一处规模庞大的难民营。也门政府军8号凌晨发起反击。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纳兹利8号说，反击行动针对多条前线上胡塞武装的力量和装备，但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多年，双方之间的大规模战斗已基本平息，此次升级加剧了人们对大规模冲突重燃的担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2: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必须解除所有武器，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讨论，他们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我们能接受，有些我们不能接受。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9号报道，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报道援引以安全部门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出席相关磋商，讨论从拉法地区撤军问题。以色列和美国都批准了相关撤军计划。据报道，磋商明确了以色列国防军具体的撤离地点、重新部署位置，以及如何与即将进驻的国际稳定部队开展协调配合。但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9号从媒体得知，内塔尼亚胡改变了主意。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内塔尼亚胡上述立场的变化让以色列安全机构十分吃惊。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1: 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白宫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没有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9号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称，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进程启动。声明呼吁相关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应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碍执行进程的行为。以色列新消息报9号报道称，

0: 称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一笔投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约合3.33亿美元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报道说，以色列政府通过的这项提案将此次拨款描述为特别紧急的资金转移，并称此举是鉴于以色列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该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约合613.33亿美元的新纪录。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安全内阁表示，计划将未来10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再增加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66.67亿美元。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船只进行打击，其中包括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储存燃料、军用物资等的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美国是否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近期备受舆论关注。美国《大西洋》杂志9号报道，美国2家军工企业将正式向美国政府说明他们在相关生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风险方面的担忧。
2: 多方披露信息显示，以雷神洛克希德马丁为代表的美国军工巨头强力阻挠技术授权转让，商业利益瓜分与核心技术安全是2大核心考量。美国国会消息人士说，这2家企业真正担心的是乌克兰将对拦截弹做出改进，而后以更快速度、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这是美国当前生产线无法办到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对乌克兰而言，本土自产爱国者是破解防空困境之法。当前乌军现有爱国者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告急，2026年美防空导弹供应总量相比2025年缩水，本土建厂自主生产成为乌克兰摆脱对外弹药依赖的核心诉求。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达成协议。
3: Зараз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ь з Трампом, що він дасть ліцензії. Але уявіть, якщо б ми їх отримали 4 роки назад, ми б вже всім робили патріоти, повірте мені. І вже б Європа, та, яка хоче і хотіла б мати патріот,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і системи і ракети, вже все було б. Я в цьому абсолютно впевнений. А зараз ми займаємось папірцями. А летить не папірець.не паперова ракета, а реальна ракета, яка вбиває людей.
2: 7月8号北约峰会期间，美总统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7月28号，泽连斯基访美时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等议题，但特朗普7月31号改口称，美方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该型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5号报道，特朗普拒绝了泽连斯基想要更多爱国者拦截弹的要求，并强调美方自身也有需求。
1: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国会最新公开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称，拟将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
4: 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根据相关国会记录，乌克兰从土耳其购买了一大批美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及弹药，其中包括7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报道称，这批转让武器中还包括12套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2000多枚集束弹药和4.7万发榴弹炮炮弹。转让预计将于8月下旬开始。 报道介绍，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规定，如果向第三国转让的美制武器初始价值超过1400万美元，美国

0: 乌克兰将从土耳其接收的这批武器，其初始采购价值约为2.8亿美元。 国会记录显示，美国务院表示，土耳其的目标是减少其老旧国防装备的库存，以便将财政资源集中用于现有系统的现代化和维护。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寻求加强其进攻和防御火力支援能力，以抵抗俄罗斯的攻击。美国国务院还称，这笔交易符合美国的安全援助目标。 报道还提到，这笔交易引发关注之际，华盛顿方面中断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国防资金和军事援助，导致乌克兰不得不转投其他盟友获取支持。此外，据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美国也面临着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弹药严重短缺的问题。
1: 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其自行决定。
2: 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今年7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 2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7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 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 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 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1/4。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火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该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 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记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 预计下周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今年夏季，英国已出现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7月则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

0: 来最干燥的七月之一，干旱和山火风险随之上升。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
2: 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这个低水位也给当地的航行造成了不少的困难。那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座挖沙船正在持续进行作业来疏浚河道，保证船只的通行。
1: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
3: Imamo problema, ako idu brodovi pod punim teretom, oni ne mogu da prođu, oni se zaglave. I zbog toga moraju da idu pod malim teretom da bi mogli da prolaze i to retko prolaze. Ako nastavi ovako da pada još voda, bit će kriza.
1: 与此同时，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然而，持续高温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塞尔维亚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八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而根据预测，整个八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国家均无明显降水，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恐将进一步加剧。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此外，今年六月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也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4: 公报说，今年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的海域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七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西欧今年六月至七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数据显示，西欧这两个月平均气温达到21.62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2.79摄氏度，并超过2022年创下的记录。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
0: 菲律宾气象局今天对菲律宾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消息，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截至今天下午14时，灾情已经造成13人死亡、14人受伤、9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75万。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登陆后，白海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16点，它的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

0: 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8月10号至16号，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多流域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湖北汉江支流北河、河南沙颍河上游支流北汝河、伊洛河支流蛮峪河、渭河支流齐河、河北阜阳河水系里阳河、山东束河支流基隆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于今天14点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四省启动防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大风强降雨天气，发生道路积水、受淹、大树倒伏、群众被困等险情，当地消防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抢险救援。
1: 8月10号凌晨3点多，在浙江温岭市城东街道下堡路北十字路口附近，7名群众受积水围困，其中包含2名孕妇及1名发烧儿童。消防员到场后看到，该路段积水较深，车辆无法通行。消防员确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后，推动橡皮艇抵达被困点位，分批次将7名群众转移送至医院接受检查。8月10号凌晨4点多，浙江温岭市泽国镇一名男子阑尾炎急性发作，急需送医。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周边后，因积水过深难以靠近。消防员到场后涉水行进40-50米，背起该男子，转移至救护车上送往医院治疗。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影响，临海市杜桥镇一处大型酒店招牌被狂风整体吹落，坠落构件直接砸断10000伏高压线路，造成周边8个台区超1000户居民突发断电，给群众生活带来极大影响。险情发生后，负责支援临海的国网嘉兴供电公司抢修队冒雨深入受灾现场，细致勘察线路受损情况，同步快速完成抢修物料、设备、人员的调集部署工作。截止到上午11点左右，1000余户居民用电全面恢复。此外，浙江桐乡、三门等地部分路段也出现大树倒伏险情，部分区域发生电线断线故障。当地消防、供电、应急等部门第一时间投入应急抢险。8月9号，浙江浦江县郑宅镇蒙山村70水库水位暴涨，超出安全警戒水位，周边村民安全受到威胁。当地消防部门紧急调集多台排水设备，连夜开展排涝作业。工作人员分工配合，快速铺设输水软管，先期投入3台手台泵，不间断抽水，持续降低水库蓄水量。目前水库水位已明显回落，溢水险情顺利解除。
0: 这两天白海豚给上海带来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小区出现积水，给市民出行和生活带来影响。面对险情，上海消防救援力量迅速出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 在奉贤区一单位场地出现积水，消防员架设排水设备，打开窨井盖，将场内积水统一引流至市政雨水管网，实时查看积水水位、机组运行情况，动态调整抽排点位，提升排水作业效率。浦东新区、长宁区的部分居民小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消防员利用专业排水设备将积水抽排至附近河道，全力降低水位。目前上海消防救援力量全员在岗值守，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消防部门提醒，台风暴雨天气，请居民尽量减少外出，远离低洼积水区域与户外广告牌，驾车出行切勿贸然涉水，如遇室内进水，应及时切断电源气源，并向高处转移，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0: 从9号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天气。经综合研判，今天9点，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在池州市石台县，为做好人员避险安置，镇村干部逐户上门摸排劝导，组织居住在斜坡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

0: 患区域的群众提前转移安置。石台县各水电站也加密巡查频次，实时监测水位变化，保障运行安全。
1: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量突破900亿立方米，工程通水以来，惠及7省市近2亿人口，切实保障了城市饮水、生态补水及生产用水等多重需求。这条跨千里的水脉不仅是守护民生的供水生命线，更升级为修复北方生态、统筹流域防汛抗旱的国家水网核心大动脉。
1: 2014年12月12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式全面通水。截至目前，工程已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2: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 在河北黑龙岗区域，超900万群众彻底告别高浮水、苦咸水，除保障民生饮水外，常态化生态补水，持续改善沿线生态环境。依托东线工程，京杭大运河已连续5年实现全线贯通，内河航运能力稳步提升，南北水运物流通道活力被充分激活。以河北沧州段为例，境内216公里运河借助东线北延工程持续补水，中心城区河段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现碧波。
3: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长的芦苇什么都有。现在可好了，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1: 优质稳定的南方水源有力修复北方水生态，有效遏制华北地下水超采、河湖断流态势。迄今为止，东中线一期工程已为沿线50余条河湖累计生态补水超131亿立方米。工程既通过水资源统筹调配赋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也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大动脉，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流域旱涝灾害应对中充分发挥防汛抗旱、防灾减灾的关键兜底保障作用。
0: 暑期消费持续升温，从滨海研学到非遗古韵，从江畔清水到火把狂欢，各地依托特色资源丰富暑期文旅新业态，为夏日经济持续升温注入新动能。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河北秦皇岛不断丰富跨境文旅产品，当地多家研学基地迎来大批海外研学团体，学生们通过参观和体验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魅力。与此同时，在北戴河新区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沙滩音乐节、户外影展、海岸戏剧节等特色活动与海滨休闲业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4: The thing that most impresses me about this park is their willingness to innovate, their willingness to invest. It's very impressive and it's wonderful to be around a park that is striving for this experience.
1: 今年1至7月，秦皇岛市共接待过夜入境游客超7万人次，同比增长50%，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新亮点。
5: 古时灯火阑珊、歌舞不休的热闹场景正在这片浙南山区生动复刻上演。当地通过结合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了沉浸式的宋韵市集，带动村民增收，并且为各地游客提供了跨越时空的沉浸式消费体验。
1: 浙江温州泰顺县小村镇复刻宋代市井烟火，让游客在古风金韵中感受夏夜别样精彩。广场上演国家级非遗耀发木偶戏，焰火逐层喷薄，星火凌空绽放。随后火狐特技情景舞蹈烟火秀依次亮相，篝火晚会点燃现场氛围。近年来，当地抢抓夏日夜间消费机遇，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打造多元乡村文旅综合体。湖北丹江口市依托滨江生态资源与复古老街文旅底蕴，多点布局城市沙滩浴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或踏浪纳凉，或嬉戏游玩，或散步观景，在晚风江景中享受休闲时光。丹江口市均州老街则融合了沉浸式亲水体验、夜间演绎和非遗展示，丰富游玩体验，吸引市民游客驻足。
6: 我是第一次到咱们丹江口，游玩了丹江口大坝，还有这里的特色岛屿，都觉得这里的风景很好看，又赶上了今晚的泼水节，感觉这里的人文风情都非常的好。
1: 火把节是彝族隆重的

0: 传统民俗节日。今年的火把节期间，四川多地举办多种活动，点燃假日消费热潮。在凉山州州府西昌市，火把狂欢夜吸引数万市民与游客齐聚现场，沉浸式参与体验。
1: 现在来到了晚上8点，86个篝火堆已经被点燃，熊熊火焰高达数米，游客们也纷纷将手中的火把点亮，手拉手跳起彝族特色的打底舞。据了解，现场约有10万人参与，3.2公里的街道瞬间欢腾了起来，从空中俯瞰，仿佛一道蜿蜒的火龙点亮了西昌的夜晚。
2: I feel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and the experience is very good. I also recommend other people to come here and enjoy the vibe of lighting the fire together and dancing.
3: 8月8号到9号，第15届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校区举办。10000多名师生汇聚珠海参加全国总决赛，围绕海洋航行器设计、智能控制、水面与水下装备、结构创新和工程应用等方向展开交流竞技，助力海洋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服务海洋强国建设。
0: 本届大赛以“逐浪蓝海，智创未来”为主题，参赛学生通过作品展示、现场测试、技术答辩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展示自主设计的海洋装备和创新方案。赛事将课堂知识与工程实践相结合，让青年学生在真实项目中提升创新能力和工程素养。
4: 我想通过这次一个航机设计大赛，来检验我们平常学一些知识，提高我们一些技巧。
5: 我们把新的科技发展方向的一些赛道都引入了我们比赛的内容，学生掌握新技术，将来能为行业的快速发展继续贡献他们的创新力量。
0: 赛事在大学生主体赛事基础上，还同期举办第3届船舶与海洋工程类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和第2届全国青少年海洋航行器竞赛，覆盖高校学生、专业教师和青少年群体，推动创新实践、教学改革和科学普及协同发展。此次赛事也将进一步促进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之间交流合作，为服务海洋强国战略、推动海洋科技创新提供人才支撑。
6: 从各个地方的沿海城市来看，对于海洋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大。我们跟大赛的合作目的是为了通过大赛去帮我们培养并且孵化一些更好的人才以及更好的一些方案跟方法。
7: 实际上是通过这样一个比赛构建了一个行业的生态，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研究到工程应用3个之间呢，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闭环。大湾区是全国3个国际科创中心之一，是个国际化的海、开放的海。来到珠海以后呢，我们更想去面向海洋，服务于国家的海洋产业发展。
8: 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41份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包括3幅图像、多个视频以及20多份文档。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5批相关文件。
9: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这批文件包含多段视频，其中一段视频由美国军方摄像头于2025年拍摄，显示一个神秘球体在中东地区一处似乎是居民区的上空快速移动。还有一段视频于2019年拍摄，显示一个黑色球体悬浮在太平洋上空，似乎短暂消失后又重新出现。最新发布的这批文件中的图像均为渲染图，其中一幅渲染图描绘了天空中一个巨大的黑色三角形，三角形的每个角上各有一个圆形光点。描述称，这幅图片是根据2名美国退役士兵在2011年夏天的亲身经历绘制的。此外，在一份日期标注为1953年的文档中，美国海军一部门概述了其对分别于1950年和1952年在美国蒙大拿州和犹他州拍摄的2段视频的结论。该部门在备忘录中描述了一些物体，这些物体的尺寸似乎随着其亮度的增加而增大。该部门的结论是，这些视频中出现的物体的特征与自然现象中物体的特征不符。今年2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播客节目上被问及外星人是否存在时，回答说：“真实存在，但我没见过。”特朗普随即指责奥巴马泄密，并表示鉴于公众表现出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特朗普随后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UFO 等有关的政府文件。

0: 件进行识别和解密。
1: 当地时间9号，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两架客机险些发生碰撞，两机一度相距仅数米，飞机紧急刹停过程中有一人受伤。
2: 事发时，捷星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0 客机正在滑行，准备起飞。机组人员突然发现，卡塔尔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正在牵引车牵引下，在交叉滑行道上向自己的客机靠近。两架飞机距离极近，两架客机的机长分别采取紧急刹停措施，避免了碰撞发生。两架飞机当时一度相距仅数米。捷星航空客机上一名正在进行起飞前检查的乘务员摔倒受伤，机上100多名乘客无人受伤。涉事卡塔尔航空客机事发时并未搭载乘客，但客机前起落架与牵引车之间的连接部位出现损伤。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已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捷星航空表示，事发时他们的飞机正严格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令滑行。截至发稿，卡塔尔航空尚未作出回应。澳大利亚空管机构澳大利亚航空服务局表示，事件发生后，悉尼机场已采取起飞间隔管控措施。据悉，连日来受机场塔台人员短缺影响，悉尼机场已实施空中交通管制限流措施，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说，截至9号，芝加哥周末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部分人伤情严重。警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本月9号，美国已有7858人死于枪支暴力，约14681人因此受伤。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北美防空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出动 F-16 战斗机，在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拦截了数架闯入临时禁飞区域的民用飞机，所有民用飞机都被安全带离。据美国媒体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共拦截2架民用飞机，第三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天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偷渡潮而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西班牙近日恢复对意大利航班和船舶的入境检查。据路透社9号报道，西班牙内政部8号晚发布消息说，当天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6个城市12架次航班的199人进行了入境检查。这一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1: 特朗普在此次简短电话采访中表示，我们正在低调处理此事，我们只是与他们进行半正式谈判，我们只是在观望伊朗，他们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没钱的事实。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还说，随着油价降至略高于每桶75美元，美国消费者从战事中受到的痛苦有所减少。谈及与伊朗的反复博弈，特朗普说，事情会解决的，他总能解决，这就像下棋一样。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号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过程中似乎将金融问题，特别是解冻其海外资产置于首要位置。他补充说，这正是特朗普所说的对德黑兰施压的含义所在。华尔兹称，结合封锁措施，这最终将迫使伊朗人做出让步。另据半岛电视

0: 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已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为其对伊发动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并称如果没有第三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重新开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九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
1: 伊朗政府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
2: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九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1: 据俄罗斯媒体九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
3: 利哈乔夫九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着手将此前撤出伊朗的俄罗斯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站。首批5名工程技术人员已经抵达，目前在核电站的俄罗斯专家一共25人，第二批专家将在未来2周内派出，人数达数十人。利哈乔夫预计，如果一切顺利，今年秋季在布什尔核电站工作的俄方专家有望达到100人。他同时强调，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美伊能够就停止军事对抗达成最终协议，双方冲突不再升级。布什尔核电站位于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城外，建于波斯湾沿岸，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也是俄罗斯和伊朗核能合作的重要项目。据伊朗媒体报道，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布什尔核电站曾多次遭到美军袭击。

0: 当地时间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从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包括美军军官住所、直升机维修机库、美军监控设施和燃料箱等，位于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联酋。在此前的美伊互袭期间，伊朗军队多次使用导弹等打击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宣布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对最亲密朋友美国也不会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随后称，白宫对此表示理解。媒体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夹在美国与以色列极右翼势力之间，意图在10月大选前施缓兵之计，以拖待变。
1: 据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内阁会议上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一是明确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撤军前提是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二是声称永远不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三是称美方一些主张无法接受，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面对美国这样的最亲密朋友，仍需坚守立场。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9号晚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内塔尼亚胡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不会令美方不满，因为美方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求。这名官员强调，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照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行动，美方不会有异议。据以色列国土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内塔尼亚胡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实为缓兵之计。眼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看到他所谓的加沙重建出现实际进展，而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等极右翼执政伙伴要求内塔尼亚胡不得让步。内塔尼亚胡试图从中寻求平衡，在10月27号议会选举前争取时间，以拖待变，寄望于国际压力有所缓解。内塔尼亚胡想要赢得选举，离不开极右翼盟友支持。此外，以军前总参谋长埃森科特、前总理贝内特等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竞选对手也不大可能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绝大多数以色列选民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等问题上的行动自由不应受到美国总统任何限制。为争取选民，竞选对手与内塔尼亚胡在多个议题上相互牵制，进一步推高以色列对外强硬表态的基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尽管和平委员会方面试图强调以色列已经保持军事克制，称与以方幕后合作，但对200多万加沙居民来说，这只是冷冰冰的安慰，他们仍然被排除在对话之外，几乎毫无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一早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4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方面当天通报，乌军袭击了该共和国的石化重镇夏卡姆斯克时，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的夏卡姆斯克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夏卡姆斯克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7个人员集中区、2个弹药库、4个指挥所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过去一天，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并摧毁大量俄军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通报，敖德萨地区于当天凌晨遭袭，袭击导致敖德萨市及全州超30万户家庭断电。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予

0: 以反击，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现阶段，乌克兰武装部队与国家安全局持续对俄罗斯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并针对俄罗斯在亚速海、黑海区域的相关基础设施采取针对性反制行动。乌方认为，冲突持续的根源是俄方无意结束战争。
1: 美国是否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近期是备受舆论关注。美国《大西洋》杂志9号报道，美国两家军工企业将正式向美国政府说明他们在相关生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风险方面的担忧。
0: 多方披露信息显示，以雷神洛克希德马丁为代表的美国军工巨头强力阻挠技术授权转让，商业利益瓜分与核心技术安全是两大核心考量。美国国会消息人士说，这两家企业真正担心的是乌克兰将对拦截弹做出改进，而后以更快速度、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这是美国当前生产线无法办到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对乌克兰而言，本土自产爱国者是破解防空困境之法。当前乌军现有爱国者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告急，2026年美防空导弹供应总量相比2025年缩水，本土建厂自主生产成为乌克兰摆脱对外弹药依赖的核心诉求。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达成协议。
2: Зараз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ь з Трампом, що він дасть ліцензії. Але уявіть, якщо б ми їх отримали 4 роки назад, ми б вже всім робили патріоти, повірте мені. І вже б Європа, та, яка хоче і хотіла б мати патріот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і системи і ракети, вже все було б. Я в цьому абсолютно впевнений. А зараз ми займаємось папірцями. А летить не папірець.не паперова ракета, а реальна ракета, яка вбиває людей.
0: 7月8号北约峰会期间，美总统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7月28号，泽连斯基访美时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等议题，但特朗普7月31号改口称，美方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该型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5号报道，特朗普拒绝了泽连斯基想要更多爱国者拦截弹的要求，并强调美方自身也有需求。
1: 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偷渡潮而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西班牙近日恢复对意大利航班和船舶的入境检查。据路透社9号报道，西班牙内政部8号晚发布消息说，当天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6个城市12架次航班的199人进行了入境检查。西班牙内政部在此前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入境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申根边境法要求，抽查对象也包括意大利公民。这一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位于非洲大陆北端的休达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的飞地，也是欧盟在南部的海上边境。7月底，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近日，据美国报道，西班牙相关部门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在社交媒体上鼓动大批移民在8月15号，也就是本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此外，今年6月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也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公报说，今年7月，南北纬60度之间的海域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 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

0: 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西欧今年六月至七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数据显示，西欧这两个月平均气温达到 21.62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2.79 摄氏度，并超过2022年创下的记录。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
1: 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遭遇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非气象局今天对菲律宾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消息，截至今天下午14时，灾情已经造成13人死亡、14人受伤、9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75万。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今天16点，它的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今日14时至明日14时，多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苏皖豫鄂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3号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有明显降雨。台风白海豚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影响仍在持续。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降雨致内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种植的农作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总台记者廖旺现在正在现场。廖旺，你好，请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定塘镇。那么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的天气，我们现在感觉这里的风力和雨力都在增强，我们感觉到这个雨点打在我的衣服上真的是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和台风白海豚昨天第一次登陆的点位其实直线距离大概在100多公里左右的距离，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感受到在这里其实台风白海豚也留下了种种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来看，在我的身后其实是一条内河，现在天暗下来了，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那这条内河它是出现了大幅的一个水位上涨的情况，在这里原本呢它的汛限水位是0.25米，而它今天上午11点水位是达到了1.7米，那经过各种排水工作，下午是达到了1.4米。那么现在因为是涨潮，所以它水位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大家看到了吗，这有一个围栏，围栏的外面是内河，围栏里面其实还有一个1.2米宽左右的步道，现在也已经被淹没了，而且上面有很多的漂浮物。那么接下来他们还会继续进行这个排水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在大湾山村去进行采访，在那里我们也发现种植着800多亩的这个柑橘品种红美人，那么他们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比如说我们走进一家大棚，我们会发现里面水位它是来到了差不多我们的膝盖的位置，那这还是排过水之后的一个水位。当地村民告诉我说，在昨天晚上大概是很晚的时候，他们这里的水位最高达到了1米。那么当地的镇村干部啊，包括还有县里的一些干部都在加紧的去疏通这个排水渠。当这个内河的水位下降之后，那么接下来他们排水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那么我们在来的路上，今天还发现了路上很多的树木出现了倒伏，包括树枝、枝干，它们都被风吹掉的情况。环卫工人也在进行清理。包括我们在石浦镇还发现了2根断裂的这样的电杆，那个当地的供电部门也在加紧的去进行处理，尽快的恢复这个供电。那么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整个气象预报来说，今天下午到夜里还会出。

0: 现雨，而且是大到暴雨，所以要提醒大家要谨防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廖旺带来的连线报道。我们接着来看新闻。今天北京市相继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通州、门头沟、房山、大兴、怀柔、丰台等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2: 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本次降雨过程，北京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将出现在12号凌晨至夜间，其中南部、西部和北部山区预计将出现大暴雨。
3: 那这次过程的话，它覆盖的范围广，短时的雨强也比较大，持续时间的话相对也是比较长，有一定的致灾性。在这里的话也是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强降雨可能会带来城市的内涝，山区的话有可能会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据介绍，房山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提醒市民游客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1: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8月10号至16号，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多流域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水利部于今天14点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4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疼。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8: 知道吧？
19: 知道吧？
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北美防空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出动 F-16 战斗机在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拦截了数架闯入临时禁飞区域的民用飞机，所有民用飞机都被安全带离。据美国媒体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共拦截2架民用飞机，第3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天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这架飞机在重新联络上后恢复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战机进行拦截。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9号报道，美国3家人工智能企业近来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报道称，3家企业在通报模型失控越界时，均提到了评估测试平台的托管方一家以色列企业非常规人工智能公司。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撒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伊朗总统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政府密集发布多项重要人事调整，伊朗议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伊朗对美博弈将会出现何种微妙变局？特朗普称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美中央司令部司令紧急出访以色列，美方是否已经放弃对伊军事打击选项？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叙利亚又将在大国博弈间扮演何种角色？敬请收看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弹药库存不足，五角大楼要求军工企业21天提加速扩产计划。特朗普称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则释放将延续强硬路线的明确信号。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核爆幸存者对高市政府的怀疑日益加深。首先来看到美国弹药库存持续发酵，五角大楼近期罕见向军工巨头施压，要求21天内提交弹药增产提速方案。短期加急指令能否疏解美军多线战场持续消耗？这一供给压力又会如何传导至美国的亚欧盟友呢？
1: 美国《华盛顿邮报》8号报道称，五角大楼已向美国主要军工企业发出指令，要求其加快武器生产，并在限期内提交扩大产能和加速交付的具体计划。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国防部备忘录显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蒂芬·范伯格致函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波音等在内的多家防务承包商负责人，明确要求企业在不超过21天的时间内提交更激进交付时间表和增加关键能力生产的方案。范伯格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已不可接受。
2: The war in Iran is accelerating change at the Pentagon. Officials are sourcing new technologies more quickly and at a cheaper cost. I spoke with one leading that effort.
1: 美军攻防两端的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亮红灯，正陷入不够打更不够拦的双重困境。进攻方面，路透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美军已几乎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精确打击导弹两类地对地导弹，而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防御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说，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显示，截至7月底，美国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从战前的2200枚下降到不足827枚，萨德导弹库存已从452枚下降到不足278枚，部分防空拦截弹库存较战前下降逾60%，补充耗时可能需数年。
3: We can't afford to shoot down cheap threats with $2 million missiles. Months and years of development cycles, we need days and weeks, right? And the only way to do that is through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private capital and the government.
1: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指出，对于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下降，美军目前没有替代方案，这或令美军及其盟友在面临来袭目标时出现无弹可用的窘境。据美媒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近期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称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6号在多次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改口，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4: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1: 有分析认为，美军拦截弹消耗过快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伊朗依托非对称饱和打击，持续消耗美军弹药储备。在美伊战事中，伊朗使用以量破质战术，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扰美军目标，不断消耗美军拦截弹库存。其次，面对伊朗无人机袭扰，美军为保障大型基地或城市安全，被迫动用高端系统应急拦截，陷入高射炮打蚊子困境，造成弹药大量消耗。第三，为最大限度提升拦截成功率，美军通常对单一来袭目标发射多枚拦截弹，美军过量拦截作战模式加剧了弹药消耗。美国政府近期已与部分承包商签署框架协议，试图通过扩大生产线和引入新产能缓解短缺，但业内普遍认为，高端精确制导弹药的产能爬坡仍面临供应链和制造周期的现实制约。分析人士警告称，库存紧张不仅影响当前中东作战能力，也削弱了美国在印太等其他方向的所谓战略威慑，引发盟友紧张。
5: 최첨단 방공 요격 미사일 수백 발이 한국과 아시아의 다른 지역에서 중동으로 배치됐다고 전했습니다. 그러면서 북한과 전쟁이 벌어진다면 주한미군이 취약한 상황에 놓일 수 있다는 미국 정부 관계자 발언도 인용했습니다. 우크라이나 전쟁에서도 올해 서방 동맹국의 방공미사일 지원 규모가 3분의 1로 줄었다면서 미국의 미사일 부족으로 인한 즉각적 영향이 나타난 거라고 전했습니다.
1: 目前美国相关军工企业尚未公开回应具体计划细节，五角大楼表示将持续推动采购加速，以应对持续的作战需求。 据《今日土耳其》网站8号报道，美国国会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称拟将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同日报道称，根据相关国会记录，乌克兰从土耳其购买了一大批美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及弹药，其中包括7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 报道称，这批转让武器中还包括12套M270多管火箭炮系统、2000多枚集束弹药和4.7万发榴弹炮炮弹。转让预计将于8月下旬开始。乌方称，美伊战事让美国面临着严重弹药短缺的问题。美国中断对乌大规模资金与军事援助，正让其面临新的压力。
6: Dangerous in one word. If it's true that we're down 80%, we will be unable to fully help our allies.

0: States. And if not, that's fine too. We're just going to keep on applying the pressure.
1: 美国当前在对伊冲突当中陷入了三重困境，首先是在军事上呢，美军的优势被伊朗的不对称作战手段对冲，而且弹药库存短缺的问题呢持续发酵，这不仅让伊朗有信心把美国拖在长期消耗战当中，也让全球各国看到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的破灭，这暴露出了美军在战术层面的短板。其次呢

0: 有效的对伊朗的政策，一直在打和谈之间呢反复的横跳，这消耗了美国的军事和外交资源，但却并没有实现脱身的目标，这暴露出了特朗普政府的决策短板。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获得了引领冲突节奏的局部的主动权，美国决策选项呢变得更窄。未来特朗普留在冲突当中，他会加剧军事和政治消耗，终止冲突呢则需要去考虑伊朗提出的几乎不可能被接受的条件，无论哪条路呢都没有体面可言，只是在尽力的去规避一个最坏的结果。
1: 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伊朗近期密集公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动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穆杰塔巴分别任命佐勒加德尔和雷扎伊为其政治顾问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曾于今年三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此外，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穆杰塔巴举行了会谈。报道说，双方深入探讨了伊朗当前面临的各项挑战，包括民生需求、伊朗所遭遇的持续不断的侵略战争、未来前景、军事发展以及与外国伙伴的经济合作。
0: 伊朗密集的发布高层动态和关键人士信息呢，主要可能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是要去驳斥近期关于伊朗决策层不和、穆杰塔巴不能理政的种种传言，向外界，尤其是向美国和以色列去展示伊朗内部的团结，同时释放要延续强硬路线、继续执行对抗战略的明确的信号。那么第二呢，是想要加强对核心权力的控制，应对潜在的内部挑战。新任命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及其政治顾问呢，都是强硬派人物。这种任命它强化了强硬派对安全、外交等关键部门的控制，旨在减少内部立场分歧被对手利用的风险。那么第三呢，是想要向美国展示不惧怕长期战争的态度，迫使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尤其是在美国急于抽身的战略意图呢日渐明朗的时候，这种强硬的姿态成为对美国施加压力的一种软性手段。那么目前呢，美伊对谈判的预期进一步的分化，双方协调让步的空间呢进一步的缩小，短期内达成有实质成效的可以落地执行的协议的这种前景并不乐观。
2: 八月九号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
1: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九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我が国は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長崎を最後の被爆地にという誓いのもと、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の使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現実的かつ実践的な取り組みを推進しています。
1: 日本朝日新闻九号发表社评说，高市当天拒绝就其政府是否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这与他在广岛的表态如出一辙。核爆幸存者对高市政府的怀疑日益加深。居住在长崎市的102岁的中村菊代女士，21岁时遭遇原子弹轰炸，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自去年起已无法参加此前每年都会出席的和平祈愿仪式。
4: 81年間、私たち被爆者はずっと平和と核の廃絶をね訴え続けてまいりました。でも今日に至ってもまだそれが解決さ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は、本当に私たち被爆者にとってこんな辛い悲しいことはありません。
1: 九号，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5: ね、唯一の被爆国の日本がやっぱりミサイル配備ですとか、そういう核兵器とか持つことは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し。

0: まあ、高市市長も長崎と広島でスピーチしたんですけど、非核三原則についてこれからのことを全く言わ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が続いていて、明らかにも9条、憲法9条に違反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し、
1: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2: 日本が核抑止を強化するっていうのは緊張を高める方向に行くので、日本をより危険にさらしていくだけだと思います。だからこそそこに乗っか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まず第一にとしてあって、でその対話の糸口っていうのも常に見つけていく。
3: 近期全球多地连续出现极端高温，世界气象组织警告，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只是暖场，赫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将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
1: 近期韩国和日本连续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 40.2 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此外，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多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以及庆尚北道、全罗道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截至本月6号，韩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韩国多地还出现了家禽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受损等情况。
4: 먹지를않으니까 체중이늘어나지를않는거예요근데사육주수기간도길어지고돼지가출하를못하니까이제압박이오는거죠어차피 30% 는수입을해야되는데그게더준다고봐야할수가있죠
1: 韩国总统李在明6号在首尔主持酷暑和干旱天气应对会议，要求政府调动一切可用人力和资源，最大限度减少持续高温和干旱造成的损失。李在明此前在4号的国务会议上表示，应将当前严重的高温状况视为国家灾难状态。
5: 극한기후의일상화에대응해서재난시스템을근본적으로재설계하는노력도필요합니다폭염에대한범국가적위험인식을한층더높여야할때입니다
1: 据日本气象厅统计，今年夏季日本全国累计已有34个观测点记录到40摄氏度以上高温，超过了2025年全年累计30个观测点的记录，创下历史新高。此外，今年7月中旬和下旬，日本西部地区平均气温创下自1946年开始统计以来同期最高记录。超过40摄氏度的异常高温同样席卷欧洲。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6号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
6: So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I'm walking with a cloth. I have no portable fan,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I can do. And keeping cool with liquids, my water bottle.
7: Siamo comunque, diciamo, saggio di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anno per anno diventa sempre più evidente.Era già evidente l'anno scorso。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因高温相关原因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说，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在斯洛伐克，气象部门6号表示，斯洛伐克大克尔计时线当天下午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当地时间7号表示，在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匈牙利境内多瑙河水位也持续下降，当地时间8月5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录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
8: あちらに橋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ちょうど橋の真ん中あたりですね、川底があらわになっています。さらに人が集まっている状況になっていますね。すごいゴミの山ができています。おそらくもう泥だらけになっているので、川底に沈んでいたんでしょうか。
1: 随着多瑙河河床干涸，塞尔维亚境内露出了二战期间沉没的纳粹德国军舰。保加利亚境内则发现了猛犸象化石。干旱的影响也波及到了其他方面，金色灯光映照下的匈牙利国会大厦拥有世界最美夜景的美誉，如今仅保留了最低限度的照明。
9: ショックです。1ヶ月前ぐらいから結構楽しみに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こういう結果になっちゃったんで、やっぱちょっと寂し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がやっぱありますね。
1: 在法国下莱茵省的伊尔基西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10: Cette température-là, la problématique de ces plantes, c'est qu'elles avortent.Donc on a une fleur, mais après voilà, la fleur tombe de la plante et puis on a rien derrière. Et moi, l'objectif c'est quand même d'avoir du rendement.
1: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非洲联盟官员日前就表示，预测显示极有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疾病爆发、人道主义需求增加等。
11: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3: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5: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16: 买礼物上淘宝，
17: 天猫七夕礼遇季，
16: 天天有优惠。
18: 金龙鱼
19: 1:1:1，
18: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
1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9: 健康好油，
18: 我选金龙鱼1:1:1。
20: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21: 真香，
20: 李白洗洁精
21: 不杀手，
20: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1: 真划算，
20: 还得是李白。
2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2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25: 放心吧。
24: 那我就放心了。
2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8: 举信赖，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奋斗会新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年的八月十二日是世界大象日，也是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救助象

0: 山坡是他的滑梯，水管是他的玩具，踢起球来更是有模有样。这些俏皮可爱的日常，让杨妞成了网络上人气颇高的明星像。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悉心照料大象的管护员们有着一个专属称呼，象爸爸。在象爸爸的眼中，杨妞是十足的人来疯。然而这个把欢乐带给无数人的小家伙，在十几年前却曾命悬一线。2015年8月17日，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思茅岗镇橄榄坝村的一位村民家中，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头瘦弱的小象踉踉跄跄地进入了柴房。
1: 是这种往我墙上个蹭嘛，有找我好像就是找那个蹭个砸，就像个婴儿找奶嘴那种感觉。我是想到嘛，做牛奶嘛，就娃吃的嘛，人吃的，他应该也吃的嘛。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象与祥同音，是吉祥与太平的象征。每当野象造访村寨，人们总是报以宽容与关爱。若是遇上受伤落单的野象，村民们更是会主动施以援手。只是这头意外到访的小象实在太小，显然刚出生不久，还是一头宝宝象。
2: 野生的亚洲象，那么雌象呢，一般9岁到12岁才性成熟。那么一般呢，这个母象生了小象以后，要哺乳，同时要看护等等。那么小象一般长到4-5岁的时候，母象可能再生下一胎，所以呢，就是每4-5年才会生一胎。它生的少，但是呢，它的这个抚育后代的时间花得多。这样的物种呢，它往往这个出生率是很小的。
0: 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将这么小的幼象丢下，一定有着特殊的原因。很快，大家便发现了问题所在，村民们立刻报了警。
3: 你不是说是拿什么？那其他的发音啦？
0: 原来，这头刚出生不久的小象，脐带严重感染，
4: 一体检就发现有问题，心理不齐啊，还有脐带感染，感染非常严重。他是这么一种情况下，他妈妈没办法，才把最后的希望交给人类救。
0: 随后，工作人员对小象伤口进行了临时处理。为了更好地救助小象，工作人员决定将它转移至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开展后续治疗。
4: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也不顺利，还不顺利。在路途上晚上连夜啊，路途上这个象晕倒昏死过去了3次。
0: 此时小象的脐带感染已蔓延至腹腔，引起大面积溃烂，而且这只幼崽出生仅7天，身体十分虚弱，感染加低龄，令工作人员十分头疼，
4: 非常艰难。为什么全世界它都是世界难题？像类似的这种情况都是世界难题。所以刚刚出生的象离开妈妈离开母乳以后，它自身的免疫系统很难建立起来。
0: 能否把这头脆弱的幼象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所有人心里都没有底，
5: 打那个问号。也就是说，怎么去救这个小象，那是一个问题，他能不能成功的救护？我们整个团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种，大家都没有参与过这么小的一个小象。
0: 清创。

0: 消炎，一切还算顺利。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右相该吃什么？
1: 这个时候他是不断的在建立起他的一个肠道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消化系统的强大的功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用药，用药的时候真的特别谨慎，所以一方面要给他治病，另一方面要怎么找到他的这个奶水，这个象奶的替代品，就是很关键。
0: 野生亚洲象幼崽出生初期主要依靠母乳获取营养，什么才能作为象奶的替代品，成为工作人员急需解决的问题。
2: 刚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用个牛奶去喂，以牛奶去喂的话，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经常腹泻拉肚子。
0: 排除牛奶后，大家又想到了羊奶。几天观察下来，小象几乎没有不适反应，看来是选对了。几只黑山羊的到来暂时缓解了小象吃奶的难题。于是羊年出生，羊年被救助，喝羊奶的小象也就有了自己的名字羊妞。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处于哺乳期的象宝宝需要精心呵护。象爸爸们干脆把床搬到了羊妞的象舍。
2: 当时我们是四个象宝宝来照顾他的，早上8点来接班，要干到第二天的8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爸又来接的，又干到第二天的8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又来，凌晨2、3点甚至5、6点的时候都有可能把这个羊牵出来，要用注射器把那个20毫升的注射器抽满以后，小象，我们去找到小象，用小手把它的鼻子满满的抬起来，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推到嘴巴里面去。
0: 吃的问题解决了，象爸爸们发现，只是单纯的喂饱羊妞是远远不够的，小象还需要情感上的关爱。
3: 刚救回来的小象，它还是这个非常敏感，缺乏安全感，那必然是需要这种长期的稳定的陪伴。
0: 离开了象妈妈，羊妞特别没有安全感，胆子非常小，一点动静都会被惊吓到。
1: 所以我们当时心理疗法就是更多的去保护它，接触它，让它感到晚上不要害怕。就在晚上它会用鼻子，会用鼻子轻轻的会触摸我们的象爸爸和我们的大象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它可能感觉会很安全。
0: 在这样日夜不离的悉心照料下，羊妞一天天长大。在他的世界里，这些穿着工装、身上带着青草香的象爸爸就是他的家人。而在象爸爸们心里，这个从小在他们手心里长大的小家伙早就和自家女儿没什么两样。这头被象爸爸们给予无限关爱的小象，已经创造了中国已知新生幼象救助年龄最小、成活时间最久的记录，成为中国野生亚洲象救治的重要范例。2018年1月的一天，羊妞在象爸爸的陪伴下到野外散步，突然羊妞变得极为兴奋。没过多久，羊妞的状态又骤然反转，变得十分低落，还伴随着上吐下泻。象爸爸十分着急，赶紧请来大象医生为羊妞检查身体。原来羊妞误食了有毒的曼陀罗，幸好发现及时，医生迅速为他解毒，没有造成生命危险。但这一通折腾下来，羊妞着实受了不少罪。野生亚洲象群中的幼象在长到3个月后，就会跟随母象去尝试吃一些易消化的植物。在成年象的抚育之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学会如何辨别采集植物，这是亚洲象的基本生存技能。然而羊妞从出生起就被人类救助，从未有过母象教它如何辨别食物。
2: 因为人没有办法语言沟通或者其他因素去教他采食啊、认识植物等等，这些他还要去靠其他

0: 他的大象去教他，那我们难度又来了，要如何让他去融群，让其他大象去带他，那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一个考验。
1: 经过一番商讨，象爸爸们决定给洋妞找两位象阿姨。很快，象爸爸们就想到了同样被救助的两头母象，然然和平平。可就在象爸爸们兴冲冲地带着洋妞去见这两位象阿姨时，他们的反应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0: 这个母象反常，特别是平平和然然，不愿意去带他，甚至会有出现攻击人行为。
2: 第一次，他就被以这个挨揍，就是被大象挨以大象以揍他的形式结束。
0: 好，平好。
1: 洋妞为什么会遭到排斥？这让象爸爸们十分疑惑。
0: 说了这个情况，我立马就说：“哎，肯定是不是在羊奶的位上出了问题？”宝医生也过来了以后，大家商讨了以后，肯定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出现了问题，这味道有点浓。
3: 嗅觉通讯实际上是它辨识自己的亲缘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所以呢，它一方面是由于它带着这个更多的是跟人这个味道哈、啊，还有它的这个饮食的一些味道，都是每个个体的这个嗅觉的特征。
1: 经过商讨，工作人员推测，洋妞长期由人类饲养并饮用羊奶，其体表气味可能与其他亚洲象存在差异，这或许是然然和平平不愿意接触洋妞的原因之一。为了让然然和平平接受洋妞，象爸爸们想了很多办法。
0: 我们就选择性的把洋妞带过来，带过来以后呢，就把那个大盆拿过来以后，把然然和平平他们的粪便放到这个盆里面，再把它尿液放进我们用手去淘，淘了以后，把那个粪便把洋妞身上给掩盖一部分，然后带它去。那一两天以后，还真的有效。那平平然过来以后，就用鼻子去闻他的身上那个味道嘛。
1: 工作人员随后尝试利用然然和平平的粪便和尿液，改变洋妞的体表气味，并通过持续渐进的接触训练，最终使三头象逐渐建立了稳定关系。在平平然然的教导下，洋妞迅速成长，不仅学会了很多大象的生存技能，甚至还学会了带其他的小象。洋妞身旁这头玩得不亦乐乎的小象叫龙龙，和洋妞一样，龙龙也是一头救助象。
4: 他们两个平时都是一起出来的，吃草的时候也是一起吃嘛，那个洋妞比较会带龙龙，所以说那个龙龙喜欢跟着他。
1: 2021年7月，龙龙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普文镇的一处茶园中被人们发现，他的左前腿被藤蔓缠绕导致受伤。有了洋妞的喂养和护理经验，龙龙的吃奶和疗伤都不再是难题。
5: 旁边这个龙龙就是按照洋妞的这个惯例来这样护理的，到现在你看慢慢开始吃草了，奶量也在减少了。
1: 经过象爸爸们的悉心照料，龙龙的伤口逐渐愈合，龙龙也越来越开朗，还克服了小时候因藤蔓受伤的恐惧，现在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拉着一根藤蔓玩耍。野化训练是象爸爸们日常耗时最久的一项工作，
6: 慢点慢点慢点，
1: 每天不少于8小时，陪伴着大象在野外锻炼体能，觅食游玩。2021年5月的一天，正逢西双版纳雨季，像往常一样，象爸爸带着洋妞去野外进行野化训练。由于雨天路滑，洋妞一个趔趄崴伤了一只脚， 受伤的小几乎无法

0: 承重，洋妞只能靠三只脚勉强站立，伤口的疼痛折磨着她，也折磨着向爸爸的心。
1: 我看到他真的很疼的时候，他一直用鼻子拉我的手，等他把我的手拉过去以后呢，就放到他嘴巴里面，他去吸，吸了以后呢，他才慢慢的把眼睛闭下入睡。那我的手一直的让他，让他有一个安全感在里面。然后他睡了将近20分钟以后，他眼睛又睁开看我在不在，然后我一直陪伴他这样。
0: 工作人员用轮胎做成脚盆，给他做中草药足浴，24小时陪伴守护，时刻给他安慰。
2: 哎，就奔着吃来，你这个吃货。
0: 洋妞的脚伤一天天好转，但她有自己需要面对的课题。野化训练的重要目标是尽可能恢复救助项独立生存和正常社会交往的能力，对于健康、行为和环境条件均符合要求的个体，可以进一步评估放归可能。大自然才是野生亚洲象最终的家园。经过多年系统性的野化训练，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认为，洋妞已经具备野外适应基础，决定启动阶段性放归测试。
2: 好，那待会我带你去森林好不好？你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对不对？啊，你要去适应野外好不好？啊，你到森林里面不要调皮啊！啊，你这个性格太过于活泼了。啊，你去玩的时候玩嗨了，又把自己扭伤了或者其他的。现在你已经长大了，长大了要有独立性啊，要有一个独立性，不要一天天跟着爸爸走。该找吃的要去找吃的啊。嗯，妞妞最听话了啊。
0: 朝夕相伴，悉心抚育十余载，看着从小养大的孩子即将走向野外，向爸爸满是不舍。
2: 好，上面有玩的地方，有草也很多啊，你要听话，你今天先到那边去玩，去找吃的啊。啊，今天哦，你就先到那边去了，要听话哦。走了走了，拜，拜拜，拜，走了走了，拜拜，拜，拜了拜，好，上面有好吃的啊，就像是自己的孩子突然长大了，离开了自己。
0: 可无论向爸爸如何隐匿身影，洋妞总能凭借敏锐的嗅觉，循着气味，找到藏起来的向爸爸。
2: 哎，还是找到了耶！哎呀，你这个啊，他那个嗅觉太灵敏了，鼻子一闻一闻闻到，他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待过，味道是留下来的。我就在旁边，还是被他找到了。哎呦，妞姐，妞姐，哪里没办法了啊？
0: 虽然洋妞已经掌握了野外生存的基本技能，但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羁绊，或许是他始终没能做好离开准备的原因之一。
2: 洋妞她属于大自然了，她不属于我个人，也不属于我们的救助中心，所以说她还是要回到她的大自然，回到她的家。
0: 此次测试显示，洋妞仍然对管护人员保持较强依赖，独立活动和社会适应能力尚需进一步评估，他未来能否放归，还需要结合健康状况、觅食避险能力、象群融入情况和释放地条件进行长期系统的科学判断。亚洲象的归宿是广袤的雨林，哪怕心里有再多不舍，放手都是所有救助者必须学会的课题，也是开展亚洲象救护工作的初衷。
3: 救助不是最终的目的，救助首先是为了保存和保护这一个个体或者这一个群体。那救助回来之后，进行这种各种医疗措施、喂养措施以后，有可能它会繁育，有可能它会需要回归到野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

0: 它能够回归到野外。所以说这个放归它首先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形成一个闭环，就是从野外救助到饲养到野化到放归，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过程。
1: 从81厘米长到190厘米，从76千克到1600千克，数据的背后是洋妞的成长故事，有艰险，有乐趣，也有温暖。2021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编制出《亚洲象野外救助技术规程》《亚洲象野生种群监测技术规程》《亚洲象人工辅助育幼技术规范》三项地方标准，填补了中国亚洲象保护标准的空白，也让亚洲象的救助、养育有了经验可循。
2: 这个叫锦锦，它也是个比较调皮的大象啊，爱踢人。刚才我这里都被它踢了一脚。好。
1: 和洋妞不一样的是，锦锦是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
2: 它是我们洋洋生的小孩，出生于2019年9月21号。
1: 2005年，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里，3岁的然然在丛林中被铁夹夹伤，伤口溃烂，生命垂危。近100人的营救队伍全力施救，使他获得新生。2019年，17岁的然然生下了女儿景景。景景的生产过程很顺利，但养育却成了难题。对然然而言，母亲这个角色来得有些突然。从3岁开始，然然就一直和人类生活在一起，他不懂得如何照料自己的宝宝。
3: 因为他是第一胎嘛，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缺乏这个，他非常的有母爱，就是他表现出非常的想疼爱小象，去关照小象。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没有照顾小象的经验，所以他非常的暴躁，非常的就是慌，就是他动作就非常的多。
1: 给女儿喂奶成了然然最头疼的事。然然身材高大，但象宝宝十分矮小，根本够不到妈妈的乳头。
3: 对然然来讲，他也特别的想让这个宝宝喝到他的这个奶水，这个初乳，但是小象也喝不到，所以这个小象在饥饿的状态下又发出叫声，他想听到又非常的伤感，又非常的就显得非常的紧张。
1: 小象吃不到奶，饿得直叫，妈妈想喂却喂不上，急得团团转。难道要像养育洋妞一样，让象爸爸来哺育景景吗？
3: 我们就想办法给这个小象制作一个增高的一个小凳子，就帮助它慢慢的引导它来喝到这个妈妈的奶。
4: 然后它吃过一个星期，它肚子饿的时候呢，凳子哗啦一说过去，它就知道了，赶紧跑过来，就脚一站了前，头一扬，就可以吃到妈妈的乳。这也是我们一个成功的点。
1: 吃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在带娃这件事上，然然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这个时候，他的一位姐妹主动来帮忙了。平平是一头被救助的成年亚洲象，他有着丰富的野外生活经验，而且生过娃。景景降生后，他便主动凑上前来帮忙。
5: 象它是一个母系的社会，小象出生了以后，这个母亲的姐妹或者是他的母亲的这个妈妈都来帮助这个象群里面其他的母象带这个小象。那么这时候看到的，实际上小象是跟他的这个母亲和他的这个姨啊这些啊能够一块儿这个成长啊，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啊。
1: 景景由妈妈然然、阿姨平平共同抚育教育，这也是雨林象群最质朴最传统的生存方法。从紧急救助到科学育幼，一头小象的重生是一场跨越岁月的温柔守护。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情， 是中国亚洲象保护的生动缩影，完善了亚洲象保护的规范体系。在这片雨林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徐徐铺展，生生不息。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92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1: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9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 368.5 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9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2: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
1: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9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1: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二型、三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义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澧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百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 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独。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
0: 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3: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0: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4: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0: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3: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

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

0: 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拘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1: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刘教授。
3: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四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八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六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啊，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他除了做这些动作啊，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啊，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临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经历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0: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由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 索，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

0: 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草莓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为什么现在岛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0: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的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的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 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事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事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尤教授，
2: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四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1: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2: 实在是香。
3: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4: 来点醋。
5: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据美媒报道，美总统特朗普称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倾向于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表示已要求美以支付战争赔款。伊朗政府发布多项人事调整，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强硬派势力进一步增大。以色列总理宣布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美官员称对此表示理解。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意图在十月大选前施缓兵之计，以拖代变。乌克兰欲自产爱国者导弹，但美军工巨头顾虑商业利益瓜分与核心技术安全，强力阻挠技术授权转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白海豚给多地带来强风雨，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1: 特朗普在此次简短电话采访中表示，我们正在低调处理此事，我们只是与他们进行半正式谈判，我们只是在观望伊朗，他们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没钱的事实。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还说，随着油价降至略高于每桶75美元，美国消费者从战事中受到的痛苦有所减少。谈及与伊朗的反复博弈，特朗普说，事情会解决的，他总能解决，这就像下棋一样。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号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过程中似乎将金融问题，特别是解冻其海外资产置于首要位置。他补充说，这正是特朗普所说的对德黑兰施压的含义所在。华尔兹称，结合封锁措施，这最终将迫使伊朗人做出让步。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已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为其对伊发动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并称如果没有第三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重新开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0: 如何看待本次美国的政策转向？美方所谓的半谈判具体是什么意思？低调处理与经济施压优先是短期战术降温还是长期战略调整？

0: 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1: 特朗普这一次的表态呢，是在表明美国在做进一步政策转向的准备。那目前越来越多的信息已经证实，美国在军事应对伊朗威胁时确实存在着力所不逮的情况。那包括有消息指称美国的弹药库存是不足的，但更为关键的是，军事选项的代价呢已经远超预期，成本高昂，并且军事选项也难以达成美国所期望实现的地缘目标。那所谓的半谈判是特朗普自创的模糊表述，一方面呢宣称是在谈，那么维持所谓的善于交易的人设。另外一方面呢，当前的半谈判，那还有另外一半其他的选项，也就是在暗示，如果伊朗不妥协，那白宫既可以否认美伊谈判的事实，又能够再度重启强硬的手段，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那所谓低调处理和经济施压优先，是美国在军事行动效果不佳的背景之下做出的另外一重选择，以经济施压和软性封锁来迫使伊朗妥协。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白宫用下棋来比喻对伊朗的博弈，更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盘算里，对伊博弈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立刻取得终局成果的战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行为，不急于一时。那这恰恰说明美方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幻想，转向了消耗战的思维。可以说这是军事受挫之后的一种叙事的重构，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伊朗的遏压政策，也不代表着政策目的的一个完全转向，而是在政策路径上做出了一定新的调整。
0: 伊朗政府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
2: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9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
0: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宣布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对最亲密朋友美国也不会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随后称，白宫对此表示理解。媒体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夹在美国与以色列极右翼势力之间，意图在十月大选前使缓兵之计以拖待变。
3: 据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内阁会议上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一是明确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撤军前提是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二是声称永远不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三是称美方一些主张无法接受，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面对美国这样的最亲密朋友，仍需坚守立场。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9号晚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内塔尼亚胡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不会令美方不满，因为美方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求。这名官员强调，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照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行动，美方不会有异议。据以色列国土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内塔尼亚胡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实为缓兵之计。眼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看到他所谓的加沙重建出现实际进展，而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等极右翼执政伙伴要求内塔尼亚胡不得让步。内塔尼亚胡试图从中寻求平衡，在10月27号议会选举前争取时间，以拖待变，寄望于国际压力有所缓解。内塔尼亚胡想要赢得选举，离不开极右翼盟友支持。此外，以军前总参谋长埃森科特、前总理贝内特等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竞选对手也不大可能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绝大多数以色列选民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等问题上的行动自由不应受到美国总统任何限制。为争取选民，竞选对手与内塔尼亚胡在多个议题上相互牵制，进一步推高以色列对外强硬表态的基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尽管和平委员会方面试图强调以色列已经保持军事克制，称与以方幕后合作，但对200多万加沙居民来说，这只是冷冰冰的安慰，他们仍然被排除在对话之外，几乎毫无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一早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4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方面当天通报，乌军袭击了该共和国的石化重镇夏卡姆斯克市，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的夏卡姆斯克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夏卡姆斯克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7个人员集中区、2个弹药库、4个指挥所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过去一天，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并摧毁大量俄军装备。乌克兰总统则

0: 泽连斯基9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通报，敖德萨地区于当天凌晨遭袭，袭击导致敖德萨市及全州超300,000户家庭断电。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反击，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现阶段，乌克兰武装部队与国家安全局持续对俄罗斯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并针对俄罗斯在亚速海、黑海区域的相关基础设施采取针对性反制行动。乌方认为，冲突持续的根源是俄方无意结束战争。
1: 美国是否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近期是备受舆论关注。美国大西洋杂志9号报道，美国两家军工企业将正式向美国政府说明他们在相关生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风险方面的担忧。
0: 多方披露信息显示，以雷神洛克希德马丁为代表的美国军工巨头强力阻挠技术授权转让，商业利益瓜分与核心技术安全是两大核心考量。美国国会消息人士说，这两家企业真正担心的是乌克兰将对拦截弹做出改进，而后以更快速度、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这是美国当前生产线无法办到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对乌克兰而言，本土自产爱国者是破解防空困境之法。当前乌军现有爱国者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告急，2026年美防空导弹供应总量相比2025年缩水，本土建厂自主生产成为乌克兰摆脱对外弹药依赖的核心诉求。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达成协议。
2: Зараз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ь з Трампом, що він дасть ліцензії. Але уявіть, якщо б ми їх отримали 4 роки назад, ми б вже всім робили патріоти, повірте мені. І вже б Європа, та, яка хоче і хотіла б мати патріот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і системи і ракети, вже все було б. Я в цьому абсолютно впевнений. А зараз ми займаємось папірцями. А летить не папірець.не паперова ракета, а реальна ракета, яка вбиває людей.
0: 7月8号北约峰会期间，美总统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7月28号泽连斯基访美时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等议题，但特朗普7月31号改口称美方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该型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5号报道，特朗普拒绝了泽连斯基想要更多爱国者拦截弹的要求，并强调美方自身也有需求。
1: 据韩联社10号报道，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例行联合军演。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公布上述演习计划，称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讯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此外，今年6月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也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公报说，今年7月南北纬60度之间的海域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 20.89 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数据显示，西欧这两个月平均气温达到 21.62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2.79 摄氏度，并超过2022年创下的记录。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 欧洲

0: 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
1: 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遭遇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非气象局今天对菲律宾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消息，截至今天下午14时，灾情已经造成13人死亡、14人受伤、9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75万。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港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目前，会议各项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依托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为迎接 APEC， 深圳全市重点酒店、餐饮场所正在开展外语接待培训。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达900亿立方米。自2014年12月12号全面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已惠及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8月7号至8号，广西海事局联合多家单位派遣海区巡逻船海巡1003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突破性进展。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9号报道，美国三家人工智能企业近来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这三家企业分别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安特罗皮克公司以及元公司。报道称，三家企业在通报模型失控越界时，均提到了评估测试平台的托管方一家以色列企业非常规人工智能公司。非常规公司发表声明称，美国三家企业通报的事件均源于同一评估环境问题。业界专家表示，入侵事件再次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网络安全治理敲响警钟。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你可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2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22: 就成功。
21: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2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5: 京东。
26: 在自然界中，家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总统与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政府密集发布多项重要人事调整，伊朗议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伊朗对美博弈将会出现何种微妙变局？特朗普称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美中央司令部司令紧急出访以色列，美方是否已经放弃对伊军事打击选项？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叙利亚又将在大国博弈间扮演何种角色？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日中东局势持续紧绷，暗流涌动。过去两天，伊朗高层密集联动，总统佩泽西基扬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定调，军政人事快速调整，议会火速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法案，全面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进入相关水域。伊朗当前正在布一盘什么样的棋呢？而与此同时，美方策略也在悄然着发生着变化。总统特朗普释放低调处理信号，强调经济施压优先于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紧急访问以色列，美方此时降温，是否已经放弃了对伊军事打击的选项呢？夹缝之中，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达成军事基地调整协议，接纳库尔德武装整合，同时试探性与以色列接触。变局之下，叙利亚又将在大国博弈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天，伊朗政府密集发布多项人事调整，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被任命为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通过。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纲要草案里曾提到，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重申，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全部条件，承认失败。同样在9号，伊朗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警告，快速反应部队和特种部队已部署在边境地区，如果美军进入伊朗境内，伊方将予以打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其实呢，不久之前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就曾经说过，现在呢要想和这个最高领袖联系啊是非常的困难。你看没过几天，两位领导人呢不仅见了面，而且呢还就伊朗的经济、军事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其实两位领导人的这次会晤啊有多重意涵。那么我们单从这个外交层面，是不是说他们的会晤也就意味着伊朗对美国强硬的政策从上到下已经全面形成了？
2: 政策如何要看他这一次人事调整之后的变动上。但是我觉得从外交层面，我更关注的是这一次会晤的本身。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辟谣。因为从4月7日最高领袖任命以来，然后他的健康状况如何是外界最关心的。那么他第一次公开讲话，我们还记得是主持人帮他念的稿子，然后政府发布了一个照片，那么以色列媒体说是 AI 合成的，哪怕是在他父亲的葬礼上，然后最高领袖他也没有露面。那么对于这些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谣言。纽约时报就说他身受重伤，需要换一个假腿，然后脸上也需要整容。那么以色列的媒体更加的这种大肆炒作，一会儿说他在国外，一会儿说他命不久矣，就连美国白宫特朗普都在墙上挂了一幅画，那幅画是用纸壳子做成的。言下之意，可能最高领袖就不存在，说即使活着，他有可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傀儡。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很多的谣言。我见过最不靠谱的谣言，甚至于说他在躲起来，他在养胡子。为什么呢？说胡子是伊朗男人的象征，然后他的胡子在战争中被烧掉了，所以他一定要藏起来去养好了再出来。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很不靠谱的， 但是呢，产生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那即使就刚才您所说，即使总统佩泽西强都说很难见到总统，很难见到最高领袖。我想他说的这个话很有可能是事实，但是在当前这个敏感的时刻说这些实际上是不合适宜的。所以现在伊朗方面就说，那好，我就给你安排一个，安排他见了总统，

0: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不但见了总统，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啊，我们不去研判这个政策到底如何，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有意义的，因为它表明最高领袖对这个国家还是有非常有掌控力的。
1: 嗯，的确像您所说的，其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伊啊就对最高领袖的包括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包括他决策的流程等等方面呢，都在进行非常激烈的这种舆论战。您刚才也提到了，两位领导人见面之后啊，其实呢就主要提到了这个人事变动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呢，就是雷扎伊呢是接任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我们翻一翻这个雷扎伊的履历呢，也是非常的丰厚。他呢不仅是这个两伊战争的元老，而且呢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总司令，他是典型的战时鹰派的人物。那小辉老师，您觉得雷扎伊他呢担任这个职务，他的履新向外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说到这个雷扎伊他接任和履新，我觉得伊朗方面首先希望放大的一个信号是现在的政权稳定，伊朗国内尤其是高层呢是在这个顺利的进行运行。确实说到这个政权更迭的问题，美国现在呢在近一时期与伊朗进行博弈，也不得不承认博弈过程当中其实呢伊朗是有局部的优势，或者说呢美国处于这种不利的境地，那么后续呢要从外部对伊朗进行施压是不可能压垮伊朗。但是呢如果伊朗国内出现分歧，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在刻意的放大这种分歧，那么伊朗内部就会出现瓦解，所以这个时候直指的是政权稳定的问题。所以针对西方的这种舆论战，伊朗方面呢也在进行回应。首先涉及到最高领袖的问题，刚才廖老师也说得非常清楚非常详细，但是我们会看到不管是总统和最高领袖的会面，还是呢伊朗方面放出的视频，仍然没有完全的消除疑虑。所以呢说到这个雷扎伊他的任命，说到这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个职位，那确实涉及到方方面面。首先呢伊朗的最高国安会它这个机构本身就是来制定伊朗的军事和国防政策的，其中包括伊朗的核政策。那么说到这个秘书这个职位，它其实并不是在行政上处理一些杂事的，而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沟通的作用。所以这一次的任命尤其是接任，反映出的是从三月份美伊打击以来，伊朗高层关键人物接连遇袭身亡之后，那么伊朗既有应急方案，同时呢也在选择更加合适的人选。那么在进行调试的过程当中，这某种程度也是展示出一种信心。而另外一方面呢，释放出的是一种政策的信号。首先呢，从这个雷扎伊本人来说，大家会关注到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还是非常强硬的。那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伊朗最高国安会他是制定核政策的。那说到这个雷扎伊，大家可能会记得2005年当时拉尼贾尼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当时呢西方包括这个美欧就是一片哀嚎，说这样一个强硬又固执的人，那么他必然要捍卫的是伊朗的铀浓缩能力。那么现在呢雷扎伊接任之后，是不是会在这个政策方面进一步的保持强硬的态势，恐怕这已经是对美国的一个信号。那么另外大家也会看到如何与最高领袖保持沟通，以及呢后续政策方面的运行，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发挥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作用，或者说不仅仅是他本人作用的一种体现，也是当前伊朗国内高层人事变动所体现出的一种特色。
1: 另外呢雷扎伊的前任佐勒加德尔他呢现在是转任到了这个最高领袖的政治顾问，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应该如何来解读？
2: 其实不管是雷扎伊还是佐勒加德尔，我认为近期伊朗的高层变动体现出几方面的用意。首先的用意呢还是使这个最高领袖能够发挥效能，既然西方指责的是现在伊朗国内已经出现了分裂，最高领袖无法下达任务，那么伊朗国内的决策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恰恰要进行这种沟通和协调。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属于强硬派，也就是说呢这样的一种调整并不代表着伊朗对外政策，尤其是现在与美国进行博弈，整体态势上已经出现了变化，反而呢是一脉相承，从一种更加全局战略性的视角来对伊朗的对外政策包括与美关系来这个进行协调。
1: 另外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方案的这个总体框架呢已经是获得了伊朗议会的通过，可以说是从法律的层面是禁止，明确的禁止向美国、以色列以及敌对国家的船只进入相关的水域。那么我想请教的是，在这个执行层面，您觉得伊朗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执行这个禁令？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到现在还不宜过度解读。为什么这么讲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就是一个草案，那么现在仅仅是伊朗议会下面的一个 委员会通过了。那么为后来呢，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根据他的这个流程，首先要交给议会主席团，然后再印发给全体议员，然后经过研究审议之后通过，要经过一读二读，然后再通过了才交给全体会议上进行一个表决。如果表决通过了，然后怎么办？再交给宪法监护委员会

0: 像前总统当时就自嘲说过，说我这个总统只有这个国家六分之一的权力，那么议会实际上跟总统的权力差不多啊，没有我们想象中有那么大的一个权力。也就是说，即使这个法案最终获得了通过，获得了总统的签字，最终执行还要看军队。更特别的是，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会否执行这个决议。但是不管怎么讲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出了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对于伊朗来说，它表明现在伊朗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强硬的政策去对付美国，哪怕是那些像卡里巴夫、佩泽奇奇扬以及阿拉格奇这些主谈的人，他们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谈判去缓解伊朗经济困难的人，这些人都不敢轻易地碰触这根红线。
1: 嗯，就像您所说的，其实呢，现在这个草案要形成法律，可能还有比较多的程序和流程，但是呢，这也是伊朗向一些敌对势力宣示他们的强硬立场的一种明确的表态。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伊朗陆军啊，近日呢也有一个表示，说快速反应部队还有特种部队现在已经部署到了这个边境地区，是不是说现在呢，伊朗啊在完全不信任美国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都要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战斗。
2: 嗯，您提到了完全不信任，其实我们会看到当前伊朗国内政治的变化，包括这个高层人士任命以及一些变动，其实体现出的确实是强硬派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后续伊朗的政策决策当中，应该说它的分量是上升的。那么说到不信任，确实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认为当前的这种看似的平静，这种停火的脆弱性有可能意味着后续美国再次大打出手。确实我们会注意到上一次美国对伊朗发出威胁是一周多以前，但是呢又再次临阵退缩，但是此后的这种平静在伊朗看来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随时可能会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所以伊朗不得不防。而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近一时期配合着外交动向，伊朗在军事方面也在做准备，尤其是在外交方面表达更强硬的立场，抬高要价的时候是要防止美国恼羞成怒。首先呢，说到海峡的问题，目前有消息说伊朗和阿曼迅速呢会达成一种平衡性的协议，涉及到航道的问题，但伊朗说得很清楚，达成了这样的一种共识之后，不意味着马上开放海峡。那么同时呢，还要对美国进行惩罚，包括美国要进行战争赔偿，赔偿的不仅仅是这一次美以伊冲突，还有去年的十二日战争。那么还要求的是美国解冻资产，以及呢对伊朗的制裁的取消等。那么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认为，在这个地区安全架构方面，后续伊朗要有更多的主动性，包括全面停止各个战线方面的这种军事行动，伊朗也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当抬高要价的时候呢，伊朗也在判断美国呢是会接招呢，还是会这个恼羞成怒进行回应，所以现在的军事行动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准备性的行动。
1: 好的，另外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对伊朗的策略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释放出了低调处理的信号，强调经济施压优先于军事行动。我来看短片。
3: 据美媒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他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特朗普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的伊朗经济危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就在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抵达以色列。访问期间，他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另据以媒9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此外，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1: 特朗普释放出了从军事打击向经济施压和有限外交的方向转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您觉得美方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军事打击也很难实现目标，而且呢成本太大了？
0: 我觉得特朗普实际上是想高调行事的。

0: 就是真的想大规模发动打击，但实际上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一方面就是因为弹药短缺的危机过于严重，赫格塞斯连自己的家底都不清楚，以至于特朗普特别生气，第二一个就是身边人的阻挠，包括军方领导人以及万斯还有卢比奥等人都在寻找退路。所以最近就有一篇文章就说，这篇文章回顾了美国总统在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当中犯下的错误，就是说这些总统总是幻想着我只要再多派点人，再多炸几次就可能胜利了，但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所以文章的结尾就说，特朗普到现在为止唯一没有犯下的错误就是大规模进攻，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不想，而是打不了，现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转向了一个钝刀子割肉，就是通过经济手段重回老路，向伊朗进行一个施压。
1: 嗯，另外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库珀突然的访问了以色列，讨论所谓的多战线局势。那小虎老师，是不是美方呢也在研判以色列在多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呢？
2: 确实，美国现在考虑到哪种方案最适合自己，如何体面退出，以色列将如何配合的问题。说到中央司令部司令访问以色列的行程，表面上来看是聚焦军事，实际上更多的偏向外交，偏向美国后续的决策。首先呢，库珀在访以之前还访问了阿联酋和巴林，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协议。那么另外呢，特朗普要复活今年1月份他所组建的和平委员会，所以在加沙问题上也是要以色列部分的来进行配合，与美国的目标不能大相径庭。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会看到近一时期伊朗在停战以及后续谈判方面确实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是设置了条件，所以美以要进行协调。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近期中东安全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三国签署的防务协议对于以色列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库珀这一次行程当中需要了解的一个细节。
1: 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叙利亚媒体呢9号有一个报道啊，说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达成了军事基地调整协议，另外呢接纳库尔德武装整合，同时试探性的与以色列接触。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宣布与俄罗斯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尼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尼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此前，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3号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消息人士称，巴尔扎尼此访意在推动叙库尔德武装加速整合进叙国家机构。而在7月底，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表示，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更早之前，叙过渡政府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从叙东北部哈塞克省的鲁麦兰军事基地撤出，叙过渡政府部队接管该基地。有分析认为，在美伊对峙持续、地区局势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在俄罗斯、美国、以色列、库尔德等多方力量之间寻求平衡。
1: 俄罗斯政府和叙利亚过渡政府就赫梅尼姆和塔尔图斯两个军事基地未来的管理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我注意到呢，有分析说啊，这是对两个国家来说啊非常好的一个折中方案。您怎么来评价这个谅解备忘录呢？
0: 这件事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因为它对俄罗斯来讲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它相当于丧失了俄罗斯在地中海最重要的两个前哨基地，一个是赫梅尼姆。它是2015年然后达成协议之后然后扩建成为一个军事基地，这是俄罗斯在叙利亚最重要的一个空中枢纽。那么叙利亚政府允许它永久免费使用这个基地。那么塔尔图斯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唯一的一个海军设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71年，当时是一个小型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后来2015年然后扩建，2017年成为一个海军基地，最大的时候呢可以容纳11艘军舰。那么当时叙利亚政府允许他免费租用这片地区49年，如果到期之后再延续自动延期25年，相当于可以一直使用到2091年。那么现在这两个基地都丧失掉了，

0: 2024年底，叙利亚边境之后，俄罗斯都在一直试图保护这两个基地，保住。但现在没有了，确实是一个打击。那么，对于叙利亚来讲，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胜利，因为他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叙利亚新政府确实是长袖善可圈可点，因为他既能跟美国交好，让特朗普大夸特夸，取消了对叙利亚的大部分制裁，又能跟欧洲走近。前两天迎接了。
1: 法国总统的访问，现在又通过这么一个巧妙的方式，然后跟俄罗斯妥妥的相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双方之间很大的一个矛盾。我觉得叙利亚政府确实是相当厉害的。
2: 另外呢，我们看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呢还推动了库尔德武装整合进国家机构，包括呢像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国际联盟啊，从鲁麦兰基地撤出。那这两件事叠加，是不是说美国在叙利亚北部的这个？ 所建立起来的安全架构已经出现了松动。
3: 您提到这两个新闻点不是同时发生，那么确实延续一段时间，代表的是一种趋势。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我们会看到此前的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现在其中的一些基本的思路仍然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对于中东地区，即使现在美国已经深陷泥潭，但是仍然总体的态势是要撤出，是要避免更多进行投入。首先呢，说到叙利亚过渡政府。 刚才廖老师谈到过渡政府，他的这种能力的展示，包括外交方面的平衡，美国是看得到的。这说明美国一方面认为过渡政府有可能会继续执政下去，是有可能进一步的巩固执政。那么同时呢，涉及到比如说反恐问题，此前美国就认为过渡政府可以取代库尔德民主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在反恐问题上来支持美国的目标。这个时候就意味着美国对于库尔德武装他的这种支持的力度在下降。 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在试图将这个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理顺，以及后续呢涉及到土耳其的一些利益的关切。美国当前在中东战略布局当中，当然焦点仍然是美伊关系，但是同时也在下一盘大棋。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换将、美国要换牌、双方博弈可能出现新的变化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登陆，但是它庞大的外围云系在今天依然是给东南沿海带去了猛烈的降雨，其中今天早晨上海昆山单小时雨量打破纪录。目前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但是它在西行北上的过程中，由于多股水汽以及后续冷空气的参与，依然会引发大范围的强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浙江、湖北、安徽、江苏以及河南南部一带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后天河南、湖北、安徽这里依然是降雨的重心，那同时在河北和山西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这是因为白海豚低压环流北侧有大量的水汽汇入，而后期南下冷空气也会参与影响，再加上太行山脉的地形抬升作用，在华北黄淮不少地方会经历一次较强的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那12号前后，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的雨势会达到鼎盛，很可能会是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沈阳晴，24到34度。通辽晴转小雨，24到35度。达州多云转阴，24到37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曲靖阵雨，17到29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郑州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杭州小雨，25到31度。首尔阴转晴，24到35度。东京阴转中雨，22到31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迪拜晴，33到42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晴，13到2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5到24度。伦敦晴，16到27度。巴黎晴，19到33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6到26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洛杉矶晴，21度。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荆楚之地，江河纵横，湖泽密布，南北交汇的地理格局成就了湖北中医药文化内外兼修、融会贯通的独特气韵。美玉滋养的半夏，圆润却暗藏锋芒，未经炮制方显兼容并蓄之道。奇春艾灸，外驱寒湿，内通经络，在烟火氤氲处完成由表及里的疗愈。而晨曦暮霭中的武当太极，招式流转间外练筋骨，内养心性，将形神供养的智慧融入一招一式。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更续不辍，将这源于荆山楚水、化于匠心妙法、归于内外兼济之道的岐黄智慧薪火相传，并深深地烙印在这方土地之上。

0: 钱江所在的江汉平原，沃野千里，此间伏地而生的半夏，柔润于外，却藏心烈之性于内。半夏以快经入药，味辛性温，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但因其生品毒性较强，神农本草经将半夏列为下品。然而人们对本草的利用，也正是在一次次化解这种自然矛盾中逐渐融会贯通。
1: 半夏里还有很多的莲叶，还有很多的真菌素，细小的针一接触人严重的会发生溃烂，炮制加工了以后呢，这种真菌素就会被破坏掉了，既保留的它的有效成分，降低它的毒性成分，也就是我们说的炮制加工减毒增效。
0: 作为汉派彭荫亭中药炮制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义生在武汉市中医医院躬身数十年，是药不丢，非药不用，这是张义生一直坚守的信念。即使是如半夏这般具有毒性的本草，在汉派彭荫亭炮制技艺的传承人手中，也能转化为治病救人的良药。而手中这把刃口微弧的汉刀，就是张义生与本草之间的链接。
1: 我们过去有一种说法啊，见刀识帮，中药行业见到你用什么刀就知道你是什么帮派。那么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汉刀。
0: 汉派彭荫亭中药炮制技艺传到张义生这里已经是第四代。翻开这本被精心保存的相册，张医生的指尖划过恩师面容，思绪在老照片的边角间流转，回忆起自己学艺时的岁月，张医生感慨万千。
1: 这是彭老师带着我在中药材市场鉴别一种贵重药材鹿茸，他当时就说，鹿茸啊，在脸上摩擦一下，如果感到很柔软很舒服，那么这个鹿茸就比较好，如果有一点刺脸，那么说明这个鹿茸老化了。老式传承徒弟很多是一句话的事情，师傅一句话就典型了。
0: 在荆楚大地上，中医药文化传承的火种千百年来更续不辍。作为张医生的亲传弟子，武汉市中医医院的副主任药师袁明阳，已是医院在药物临床试验的中坚力量。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炮制教研室主任曹国胜接续汉派炮制学术源流，专注教研传承使命。当汉派炮制技艺的接力棒传至新一代，他们内怀制药如待人的人心，外练变药如识金的慧眼，在现代饮片已成主流的今天，用双手证明着古法工艺的价值。
1: 方用半夏用的是非常多的，从古至今都得用这个东西。现代我们主要是用它的炮制加工品姜半夏和法半夏。
0: 内服的半夏需经悉心炮制才能完成从毒到药的华丽转身，半夏炮制工序繁复考究，在传统炮制技艺中被称为复制法。不论是姜半夏还是法半夏，浸润都是第一个步骤。精选大小均匀的净半夏，经清水浸润洗礼，在时光的流转中，以耐心为引，不时搅动，适时换水，直至每一粒半夏都浸润透彻，达到透心的境界。姜半夏的诞生是一场火与药的对话。将白矾与精心煎煮的姜汁徐徐注入，与浸润好的半夏在容器中缠绵交融，待充分搅拌后移入锅中慢火煎煮，让药性在温度中升华，直至药透汁尽，才能变成一味上好的姜半夏。
1: 炮制加工 就是要降低它的毒性，可以选择性的增强它的疗效，比如说姜半夏降离止呕的作用就会增强。
0: 法半夏的炮制恰似与时光的博弈，

0: 生石灰、甘草汤汁与半夏在容器中相遇。数日之后，经清流濯洗，那均匀的鹅黄色剖面，见证着时间的沉淀，更凝聚着药师对品质的执着追求。这正是药师们外呈古法炮制之精妙，内守药性调和之匠心的生动写照。
1: 正是这种复杂的炮制方法，更有利于炮制技的传承。掌握了这种炮制的技以后，我们才能在现代社会对我们医疗机构遴选采购的品质进行评价，才能够保证临床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取舍之道，存乎于心，这是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药师匠心。凭借这份匠心，半夏在药师手中焕发出双重价值，既可内服和胃降逆，又能外治直达病所。每年端午节过后，张医生便带领团队手工制作三伏天药用的汉派黑膏药敷贴，这其中便有以半夏为配伍的组方。如此对药材特性的精准把握，恰是传统炮制技艺最精妙的体现。
2: 这个半夏既可以用来内服啊，也可以用来外治。比如张仲景《金匮要》里面就记载一个小半夏茯苓汤，是治疗呕吐的。那么对于一些妊娠呕吐的这些患者，不适合服用汤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

0: 穴位贴敷，贴敷足三里呀、中脘、内关这些穴位，来达到止呕的目的。
1: 化草木之毒为治病良方，湖北的中医药人向草木求真，以匠心守正，将内外兼修的理念贯穿始终。而相较于外解毒性、内存药性的半夏炮制，外引酒热、内通经络的蕲春艾灸，同样将内外兼修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蕲春，这座以《本草纲目》为魂的城市，端午时节处处涌动着医药文明的脉搏。长江冲击的蕲北平原上，酒裂叶片的道地蕲艾正随风摇曳。这种被李时珍誉为蕲州者为盛的艾草，如同时光写给大地的处方，以其独特的药性滋养着这座城市。李时珍中医药文化节的非遗体验区里，飘散着淡淡的艾草香。韩善明，这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蕲春艾灸疗法的代表性传承人，正专注地为体验者施灸。他手中的雷火神针灸，延续着明代李时珍留下的独特技艺。
2: 在《本草纲目》的第六传，有一种灸法叫神针火，它是以桃树的树枝，把它修为一个小木棒哈、把它晒干，来进行点着以后进行施灸的一种方法。李时珍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就以蕲艾为原材料，再加入一些其他的药物来增强它的穿透力，如灯上点着，隔指时辰，趁热针如幻珠。
1: 不同于寻常艾灸，这种古法将蕲春特产的艾绒与十余味药材巧妙融合，制成笔状的灸条，点燃后隔着纱布在穴位上轻轻按压，随着一按一提的韵律，这种外透肌肤、内达筋骨的实按灸法，既通过表皮热刺激驱散浅层寒湿，又借复合药性深入关节腔隙调理根本，完美诠释了中医外治形骸、内调气血的兼修智慧。
2: 它主要是用于治疗一些顽固性的疼痛，这种疼痛啊在骨缝中间啊，一般的灸法难以渗透进去。现在我们也用于治疗像颈椎病呢、腰椎病呢、膝关节疾病呢、老寒腿啊这类疾病的治疗，目前从我们临床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有没有热感呢？
3: 能够感觉到这个热量从局部下向四周慢慢的扩散。
2: 本草纲目，灸之则透诸筋，而治百种病邪啊，其沉疴之人为康泰，其更一大矣。就是艾灸啊，刺激输血，能够温通经络，是经络通在百病除。
4: 艾草燃烧的时候，它的温度其实是非常高的，我们肉眼看到是火光，但通过我们仪器设备能够准确检测到里面实际红外光谱还有一些波谱成分，而这些光谱就类似物理的理疗作用。
1: 雷火神针灸的微光下，韩善明凝神施治，身旁随诊的学生心领神会，老师手腕起落间，燃好的新灸条已经递至手边，尚待余温的灸条被悄然接过，转身续燃，时数度更替，行云流水，无声的默契里，是古老灸法代代相传的星火。
2: 我们这个蕲春艾灸疗法的传承是两条主线啊，一条是在医疗领域的传承啊，内外妇儿科和的常见病，包括某些疑难疾病的治疗，那么用的更多的是啊，在大健康领域的治胃病和预防疾病方面应用更广。
1: 在蕲春艾灸疗法中，蕲春大灸法以其恢宏的气势与雷火神针形成鲜明对比。翻开《本草纲目》第25卷，李时珍笔下记载的这种古老疗法，将灸火铺展在整条经脉或大面积的病变部位，熊熊火力穿透隔物，直抵病灶，专克那些缠绵难愈的虚寒顽疾。不同于点穴施治的精准，这种铺天盖地的灸法仿佛将整片艾田的热力都倾注在患者身上，

0: 这种有表即里的温热效应，既能驱散体表寒邪，又能激发脏腑阳气，彰显中医外驱其邪、内服其症的标本兼治之道。
1: 这种灸法过去啊，主要是用治疗乏背臃肿啊，那么现在主要是用治疗一些这个寒湿体质的一个调养啊。我们艾灸嘛，讲壮手是吧？
2: 几轮大灸，这个龙烧完了以后，我们就要一撞啊，正常讲我们啊，三到五撞，5到7撞。
3: 其中有句话叫“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说的就是艾以三年全艾为好。年份轻的艾，它燃烧的时候有一种刺鼻的青草味；年份久的艾，它有效成分已经挥发掉了，所以道具效果不大好。所以艾以三年全艾为好。400年来， 奇春的酒火从未熄灭，跃动的火光中，袅袅艾烟携带着药圣李时珍笔下的气香味心。《本草纲目》明确记载，其毒茎原液备有白毛的独特形状。北纬30度的长江沃土与大别山云雾，共同孕育出这异于他处的药香珍品。得天独厚的阳光雨露， 更成就了奇艾冠绝群艾的药用价值。这里生长的艾叶精油含量非常高，所以燃烧非常充分，穿透能力比较强。古人说，药之不道，针之不及，必灸之。清晨的阳光刚刚洒进诊室，韩善明已如往常一样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
1: 这位与艾草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老中医，总会在接诊前完成一个特别的仪式：取一撮陈年奇艾，搓捏成一柱，在香炉里点燃，袅袅青烟中，独特的药香渐渐弥漫开来。在医院里面工作，医院的空气的环境它比较复杂，所以多少年来我们也习惯了，每次进入办公室的第一件事 就燃一柱艾，都没空气进一个消杀。在我们《肘后备急方》的第二段就有明文记载，叫“但温欲病，令隔不相忍，密以艾灸病人床之四角”，各一状。这氤氲的艾烟不仅通过呼吸道调节体内微循环，更与体表久热形成内外协同之势。正如现代研究证实，其挥发成分兼具抗菌消炎与经络刺激的双重功效。
3: 其实艾灸的奥妙不仅在于温热，更蕴含在那独特的芳香气味中。
2: 在我们实验室里，有研究证明，艾叶燃烧的艾烟里面有些成分，比如里面的桉油精、龙脑之类成分，它可以直接杀灭很多病原微生物。艾草氤氲，温阳腑脏，九火清腑，通达经脉，这一动一静间， 芳香化浊的艾烟与温煦凑里的酒热共同谱写着中医表里同治的养生之道。武当山路，太极武者外素形骸，刚柔相济，内蕴真气，吐纳绵长，正与这艾灸之道遥相呼应。荆楚大地，千年智慧流转，形与神俱，外与内合， 便是中国人阴阳和合的养生真谛。紫霄宫的晨钟里回荡着太极的气势，南岩宫的香火中淬炼着剑气的寒光，而在太极传承者的全家间，流淌着活态的非遗传承。
4: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不仅是招式套路，更是中国人用身体注解的道法自然。当都市的喧嚣动摇心性根基时，武当的修行者们用青石板上的磨痕作答。现在的人呢，他的这个下盘呢是不稳的，对吧？我们所谓的松弛沉稳，你上身有走到松弛，精神上面能得到放松，内心的安静， 首先下盘要稳。
3: 万丈高楼起于庄稼，虚灵顶

0: 尽尘间坠首这八个字的口诀，是打开太极之门的钥匙。初学者的每一寸颤抖，都在构建身体与太极对话的语言。
1: 站桩呢，它讲究调身、调息和调心的三调合一，在规范姿势的基础上进行调息，能够让呼吸比平时更深、更规律，增加肺活量。研究显示啊，练功者在站桩30分钟前后，呼吸的次数和脉搏啊，均具有显著性的差异。长期站桩啊，可以增进食欲，缓解焦虑和抑郁的情绪。
0: 站桩时，气息如春溪般在松静的躯壳中流淌，滋养着每一寸经络，这是太极内修的根基。以呼吸吐纳调理气血，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初学者的身心。马步间，双腿如古树扎根，在时间的淬炼中沉淀出惊人的定力，此为外练的基石。通过肢体强化磨砺筋骨，似金石相击，迸发武者锋芒。这两种看似相异却同源的修炼，恰似阴阳双鱼，不仅在动静相生中诠释着太极真谛，更完整展现了内外兼修的东方智慧。
2: 马步桩是所有武术里面第一个桩，它也是可能是效果来的最快的一个桩嘛。一脚两脚三脚，这个脚尖这个地方再搞半脚，然后蹲在这里。蹲它要求是什么？就是这个胯要打膝盖呢，有对的垂直，对的脚尖，大腿巩固起来了，膝盖不会受伤啊，屁股撅的都没事，只要四平蹬平扛住就可以了。养生班我们给他立目标是5分钟，前面不要问说蹲马步有什么用啊蹲了干什么啊，不蹲就永远都有问题。
1: 它属于外修外练，对腰胯腿的力量整合啊，以及身体的稳定性和平衡功能呢，有比较好的锻炼效果，同时呀，也可以减轻腰椎的压力。马步时，腿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啊，能够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帮助血液回流到心脏。长期坚持啊，能够逐渐增强心肺功能。
0: 青灰色的玉虚宫石板路，沉淀着600年的光阴，此刻化作现代人的养生道场。年轻人踏着斑驳的石纹而来，将都市的焦虑卸在宫墙之外，让最朴实的筑基之功在古殿的晨钟暮鼓中一寸寸涤荡心灵的尘埃。
2: 成年人上班了，是不是学生了，是吧？他可能没有很多时间不充裕，那么他抽时间来学来锻炼身体的，修心养心的。打比如说现在的人睡眠不好，焦虑，精神不集中，神乏，就是天天就比较疲劳那种感觉，就是说，那么他来这里就是经过短时间在这个太阳底下练练功，晒晒太阳，然后身体就很明显就通透一些了，基本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他的这个改善还是比较明显嘛。
0: 五湖四海的寻道者共赴这场江湖之约，在武当太极传承者的指导下，通过短期规范学习，领略太极调和气血的养生之道。而这种看似逍遥的背后，是真正武术传承者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方能沉淀出来的捷径。
2: 现在的武术啊，它走入养生市场了，如果是只是带成年人练练气功啊，打打太极啊，那它这个体系就会削弱，所以培养这个武术的继承人传承人，这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0: 于晨光熹微时站桩吐纳，于竹影婆娑处抚琴调息，于山岚缭绕间弄箫引鹤，于静室幽深处品茗观心。这般仙风道骨的逍遥意境，却是你想象中的武当武术传承人。然而真实的袁修刚，戒尺加深，苛责疏漏，

验收作业，褪去了仙风道骨的滤镜，只有将千年武道揉进演武场的严厉。他是师父，亦是严父，拳脚里藏着传承的重量，皱纹间刻着手艺的孤独。太极的包容，继承武道，意会众生。从永乐帝敕建挂在悬崖上的故宫，到如今万人同舞的国际化盛景，太极于湖北实现了从道教秘境到江湖人间，从历史遗产到全球话语的正道之路。汉派彭银亭中药炮制，以技艺唤醒本草，起内外双解之药性。祁春艾灸疗法用温热贯通表里，运大小周天之循环。武当太极借吐纳对话苍穹，和形神交融之境界，这三重智慧在长江汉水的见证下更续千百年，成就湖北中医药内外共鸣的勃勃生机。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做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 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核桃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7: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8: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7: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9: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7: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1: 目前，南水北调中。

0: 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0: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2: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0: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

0: 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1: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医生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3: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4: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3: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5: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3: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6: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3: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7: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2: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8: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2: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6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9: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0: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1: 晚上很有生活气。

0: 其实跟以前来不一样。
1: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2: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3: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4: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5: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8: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7: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9: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10: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 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7: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两个居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爱家亲情网，
1: 专属短号长情。
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8: 放心吧。
7: 那我就放心了。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2: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13: 格力真好。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6: 金龙鱼
1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呦，慢点儿，把钱收起来，不收你的钱。
1: 那怎么行啊？我吃了两碗面，喝了碗汤，都占您便宜了。我走了。
0: 哎，钱拿上。
2: 哎，程高兴，
3: 你给我回去！
4: 我来要钱，都他妈谁要回去啊？
3: 要什么钱啊？
0: 洪亮，这怎么了？
3: 奶奶，这是一盲流，给我回松林。
4: 我不是，
3: 走，
4: 我不是，
3: 快点！哎呦，
0: 盲流，这不像啊！
5: 这咱们辖区的五保户和军烈属的名单，你得熟悉啊。
3: 张总，找着了。
5: 哪儿找着的？
3: 萨家饭馆。
5: 常高兴，知道错吗？

0: 我没错，
1: 你跳车逃跑还没错，
0: 我是去找我老师的。
2: 常高兴，你中途跳车逃跑，不服从管教，这就是错。
0: 北京是全中国人民的北京，我是中国人，我为啥不能来？
2: 这道理我都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我不跟你说了。你今天还住这儿，明天接着送，啊，
1: 走。
0: 哎，你怎么不讲道理？我不找人要钱去的。
2: 什么钱啊？
1: 赶紧的，反正。
3: 你咋不讲道理啊？
1: 快点。这。哭什么呀？
4: 为啥不能哭？你们咋这么不讲理呀？我钱都没500块钱，我上哪挣500块钱去？我老师还没找到，我咋回家吧？
1: 哎，行行行行行，钱我还你行了吧？
0: 那女的咋样了？
1: 管你什么事儿啊？管我自己，回去。
0: 哎哎，警察同志，他啥时候还我钱啊？警察同志。哎，你别说，警察同志，你把我本人的账还我去吧。哎，我钱没了，我钱没，500块没了。
5: 哎呦，奶奶的宝贝孙女儿，着凉啊。
6: 奶奶，
5: 感冒了？
6: 没有，没有。
5: 发烧吗？
6: 哎呀，也不发烧。哎，快给我嘛，快给我！
5: 你看那馋子的样儿，奶奶心疼你，让我给买的。来来，
6: 围上点，不许弄到床上。哦，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围上，哎，好好好，这样好，吃吧。
5: 哎呀，好吃吗？
7: 好吃。哎，妈，我晚上吃炸酱面啊。
5: 哎呦，奶奶给你做，做正宗的。哎呦，说呢，现在找一个做炸酱面的师傅都难。
6: 妈，现在好吃的东西太多了，谁还在乎一碗炸酱面呢？再说了啊。到我们家那小饭馆吃饭呢，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什么正宗不正宗的吃不出来，以吃饱为原则。妈，你可不能再较真了，你再较真我真的我也没辙了。
5: 那可不成，我宁愿饭馆不开也不能瞎对付。你今儿请来的那个厨师啊，做的那个面呢什么都不是，可是来了一个外地小子吃的还挺香，他倒挺高兴。哦对了，他就叫高兴。
7: 啊，奶奶叫高兴，
5: 还姓常，让那个洪亮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了。
6: 哎，你干什么去啊？
5: 怎么了？
6: 找他去。
5: 找
6: 谁呀？
7: 常高兴啊！要没他，你们都见不着我了。
6: 他说找常高兴，要是没有他，你们就见不着我了，就是我们都见不着他了。
5: 见不着谁？
6: 萨萨，
5: 这怎么回事啊？走走，
6: 说风就是雨。说风就是雨，这孩子。

0: 着呀？
1: 这啥钱？
0: 我替那女的还你的。
1: 你又不欠我钱，你干啥还我钱？
0: 她是我女朋友，我的钱就是她的钱，她的事是我的事，快拿来。
1: 我不拿。女朋友是两口子吗？你俩合法吗？你干啥替她还钱？
0: 你不拿是不是？明儿你可就被遣送走了，拿不拿？
1: 要不你把他叫来，当着他面给我，他是同意我就拿，算他欠你的。
0: 嘿，我亲眼我轴都没见过你这么轴的啊！要不是看在你救他的份上，我才不给你呢。
1: 你没事了？
2: 没事了。洪亮，找着他怎么不告诉我？
0: 我的执行任务没来得及跟你说。

0: 多呢，你看给他医药费他不要。
1: 我自个儿的事儿我自个儿花钱。张叔
2: 啊，
1: 您看他可是我救命恩人，还是做好事不留名的活雷锋，您就别遣返他了。
0: 撒撒，他就是来捣乱的，什么活雷锋啊，
1: 他可是救了我的命。那医生都说了，要再晚一会儿啊，我就算不死脑子也坏掉了，没准就成傻子了。
3: 陈高兴，见义勇为值得表扬啊。
4: 我没想见义勇为，这人出事我咋能不救？以前我库上出事中毒的人好多我都救了。
3: 哈哈，啊，行，是这样，之前啊你伤了洪亮，今天呢救了萨萨，这两件事啊功过相抵了啊。可是你上北京来找老师，你找不着老师不能每天在街上混着呀，就算你想办个暂住证，这条件是你得有地方住，还得有工作。
1: 他可以先住我家，给我们家饭馆帮忙，手续我来帮他办。
0: 萨斯你
1: 我什么我，我这是知恩图报。张叔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儿我先把他领回去，明天我来找您办手续成吗？
3: 萨萨，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回家跟你爸妈商量一下？
1: 没事啊，我能做主。
3: 那成，人你先带回去，明天来补手续。
1: 好嘞。
3: 洪亮，手续的事儿你来办啊。
5: 我
1: 哎，谢谢张叔啊。
4: 警察同志，
0: 干什么？
4: 我行李啥时候给我拿过来？
1: 洪亮，放人。低个头弯个腰的，你现在可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大英雄，腰杆挺直了。
4: 我没想当英雄。
1: 你想不想是一回事儿，当不当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哎，正式认识一下，我叫李萨萨，李自成的李，英姿飒爽的飒。
4: 啊，我叫常高兴。
1: 谁给你起这么逗一名啊，常高兴，就你经常高兴啊。
4: 我爸给我起的，我生出来时候大胖小子，我爸可高兴了，就叫我常高兴。
1: 真逗。行了，昨儿咱们有点误会，就算一笔勾销了，握个手，交个朋友。走吧。
4: 走哪儿去？
1: 去我家呀！你救了我，就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好好感谢感谢你。
4: 啊，不要啊，这真不要。
1: 别冒险，坐。
6: 小常，多亏了你，萨萨才没出什么大事。古人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来，我备下薄酒，以表寸心，让我们举杯。来，饮料。
7: 我不会喝酒。
6: 嗯，
7: 叔叔，您说的我都听不懂。
6: 这不懂。
8: 李新桥啊，你别一见生人就轻拽好不好？
9: 你说点人话，小常听不懂。
1: 我爸呀，就是生不逢时，这要搁古代，我爸绝对是个大文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外加一个李新桥。
6: 笑谈，笑谈。
8: 萨萨，你讲点规矩，
9: 别跟你爸没大没小的。高兴啊，这杯酒你一定得喝。来，喝。
7: 我真不会喝酒。
1: 有什么不会喝的嘛？直接往嘴里倒啊！我陪你。
9: 哎，女孩子。别喝酒。哎呦，女孩子怎么就不能喝酒了？就让她喝这一杯，就算是答谢这个高兴的救命之恩。来，喝吧。
1: 来，好吧，喝，就这一杯
6: 啊。来，来，
1: 来，
6: 来，来，
1: 好
6: 好，
1: 谢谢啊，
6: 谢谢，谢谢。
10: 不喝。
9: 哎，怎么了？
6: 味道如何呀？
10: 太辣了。
1: 妈，爸，奶奶，有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常高兴这次来北京呢，是来找老师的。我就想着，在他没找之前，能不能先住咱们家，
11: 给咱们家饭馆打个下手。
12: 你这是跟我们商量呢，还是通知我们呢？我们家饭馆连个厨子都没有，我们还需要打下手呢？
1: 妈，我就是想找个理由帮他办暂住证。
9: 行，我看行，帮人帮到底嘛，就这么定了。
6: 你现在下榻何处啊？

0: 叔叔，啥叫下榻？
1: 爸，得了，您就别跟他拽词儿了，那简直是对牛弹琴，我还得帮您翻译。我爸问你住哪儿？
0: 我现在还不知道住哪儿。
1: 要不然，那个孩子，
2: 这500块钱就是你帮那个萨萨垫付的那治疗费，我还给你啊。
0: 阿姨，等一下。那天我一共花了499.5块，
3: 找您5毛，这个我就收下了。
1: 哎呦，你还找什么呀？我这条命都是你捡回来的，我们得谢谢你。妈，你也真是的，你给太少了，可丁可卯就给。
0: 哎呀，这个可不敢多拿，该多少就是多少。哎，这个也就被我碰上了，换做别人也会这么做的。再说了，你刚才说什么救命之类的。我没那么大的那个，
1: 哎，行了，别磨叽了啊！要不这么着吧，就让他住这屋，咱家不是有行军床吗？
4: 还可以吗？
2: 我刚给借出去，
4: 怎么？
2: 就那隔壁老刘家，他们家他舅舅是来了，人没地儿住，我就给借给他了。
1: 要回来我去。
0: 哎，不用，我自己找地方就行，真别麻烦你们了。
1: 你住哪儿啊？
5: 哦，那对了，我跟你说，我们胡同东头吧，新开了一个旅店。
2: 哎，便宜，一夜就10块钱。一会儿我带你过去啊。
0: 10块钱啊，这么贵，我住不起啊，姨。我还是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行了。
1: 你能找哪儿啊？睡大街上、桥洞底下，这要被警察发现，一准把你当盲流给赶出去了。哎，您要不然这样吧，妈，让他住我屋，我住奶奶屋。
2: 那可不行。你睡觉四仰八叉的，奶奶这么大岁数，你脚子睡不好觉，身体不好了，不行，要不这么的吧，
5: 一会儿啊，我过去，我给你押上100块钱啊，你先住10天，等你办完事儿完了，咱们再说呗。
0: 不用，阿姨，真的太麻烦了。奶奶、叔叔、阿姨，太谢谢你们了，也给你们添麻烦，你们能请我吃饭，我就很感谢了。我先走了。
1: 哎，你回来，你去哪儿啊？你坐下。明天还得给你办暂住证呢。
6: 哎，这样吧，就让高兴住在咱们的饭馆里，过去那些小工都住在桌子上嘛，你看行吗？
4: 可行。
0: 行吗？
1: 住桌子上有什么不行的呀？
0: 行，我觉得行。
1: 磨叽死了这个闷葫芦，赶快吃饭！
7: 饭都凉了，都吃吧，
5: 快点，
7: 吃吧，来，渣子，渣子，
6: 快吃，
7: 吃吧，吃鱼。哎
0: 呀，我自己，
1: 那就一边待着去。我是主人，你是客人，哪有让客人动手的理儿啊？哎，行了，这几天就先那么凑合着吧，之后再说。
0: 哎，谢谢你啊。
1: 谢什么呀，你救了我，我帮你是应该的。再说了，就算你没救我，这遇到难处都应该伸把手啊，要不显得我们北京人多不局气啊。
0: 啥叫局气？
1: 老北京话呀，就是仗义讲理。
0: 要北京人都像你这么讲理就好了。
1: 说什么呢，我们北京人怎么不讲理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北京规矩太多了，我不是很懂。
8: 行啊，还真安营扎寨了啊，准备在沙家浜长期住下去了。
1: 你怎么才来呀？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个整个一条咸带鱼。
0: 这不是我的，这是我们矿上公用的。
8: 我说常高兴，你一年洗一回澡吧？你
0: 我每天都洗澡。
1: 行了，你别挤兑人家了，我回家给他拿上被子去，这被子不能要了，太熏了。这要是放一鸭蛋进去，明儿打开准保成咸鸭蛋了。这个
8: 我跟你说啊，管住你那双手，别什么地方都跑。
0: 你啥意思啊？咋把我说成贼了呢？我不住了行吧？
1: 哎，得住，这是我家，我说了算。洪亮，你别跟人掺和了，我的地盘我做主，边待着去。
8: 不是，我就提醒他。
1: 提谁也轮不到你啊！我告诉你啊，常高兴救了我，就是我的恩人。你要是觉得别扭，咱们就拜拜了你。哎，常高兴，你在这等着，哪儿都不许去。
9: 没味儿了。
8: 你至于吗？为了一外人跟我刀兵相见的？
1: 别跟着我，烦不烦呀？
8: 哎呦，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常高兴是你救命恩人，那也就是我救命恩人。你要是不活了，那我也没法活了。那我就把他当菩萨供着呗，这总行吗？
1: 这还说得像句人话。
8: 哎，那天被他撞完以后，我觉得我鼻子歪了。你不是说我鼻子长得像阿兰德龙吗？你说我歪了，还得龙得了吗？你快看看，是不是歪了？
1: 王爷，
8: 别老妈吓唬我。
1: 洪亮，
8: 妈，
1: 干什么呢？
8: 我跟萨萨聊天呢。
1: 回家。
8: 妈，我还有事儿。
1: 回家。
8: 我先走了。笑什么笑？
1: 这脸都没了，怎么找啊？你千里迢迢来找他，他对你这么重要啊？
0: 非常重要。要不是因为老师来支教，我们都没学上。老师以前学校的时候给我们讲北京，讲天安门，还讲毛主席。

0: 所以说你是喜欢上你们老师了？
1: 我老师就像我们窑洞里面的油灯，那天一黑了，不管多黑，一点上就亮堂，满屋子亮堂，就我心里也可亮堂了。
0: 什么油灯啊，你这比喻也太老土了。
1: 那就像山里的萤火虫也亮堂。
0: 行了行了啊，你这又是灯又是虫子的啊，我明白了，
2: 他不是在那个首都师范大学吗？
1: 啊，
0: 我以后去打听打听，看看他分到哪儿了，没问题的，肯定能找着。哎，
1: 谢谢你，真的。
0: 哎呀，行，那别一惊一乍的，赶快睡吧，明天还要去拍照照相呢，办那个暂住证，我先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都是我们老家特产，核桃还有枣，你拿着。
0: 不用了，还是留给你的梦中情人吧。啊，我走了。
1: 北京人真好。

0: 我今儿不去上学了，我去办点事儿。哎，听说你前两天没戏中毒了，被一个男的给抱去的医院，这事传这么快啊？都奔走相告了？啊，我今天不去上学了，你帮我跟老师说一声啊。
1: 嗯，你不去多没劲啊！哎，我得办点急事儿。
0: 什么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暂住证，你们家琪琪来了。
0: 啊，不是，
1: 就是前几天救我，把我送进医院的那个人，帮他办的。
0: 真的？那个活人放在哪儿呢？我也想见见。
1: 我正要去饭馆找他呢。
0: 走，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可以啊，你会武术啊？嗯，
1: 会啊，我每天早上都练一会儿。
2: 怪不得洪亮都没碰着你。对了，这个是我姐们朱小雪，赶快去早饭啊，站会儿八点开门。嗯。嘿，你好。
1: 给你拿的新被子为什么不盖啊？
2: 睡不着啊，那是你多舒服啊。
1: 多味儿啊！你们男人都脏，跟我哥似的，脚都懒得洗。
2: 谁说的？我干净呢，我洗脚用的肥皂洗。再说那被子不是我的，是我办公室姑娘的。
3: 哎，你会武术，是不是就没人敢欺负你？
2: 少。
1: 我小时候也练过功。
2: 为啥呢？
1: 为了学京剧啊。那个时候，王姨天天逼着我在后海边上吊嗓子练功，练了好一阵儿呢。
3: 你那是花拳绣腿，人家是真功夫。哎，我说你就别走了，留在这儿，万一有人欺负我了，我就来找你啊。
1: 有点正经行吗？人家可是来寻找浪漫爱情的，不是来给你当保镖的。
3: 真的？谁啊？
1: 马老师。
3: 哦，还师生恋呢，好浪漫呀、啊。挺像那个琼瑶小说里的主人公，哎，哪一部来着？在水一方，哎，不对，心有千千，也不对，是船。哎，
1: 行了，朱小姐，能不犯花痴了吗？
2: 啊，琼瑶小说啊？啊，
1: 反正不是你们家煤窑。
4: 朱小雪、李三三，你哥和你哥打起来了，快出人命了！
1: 怎么又打起来了？快去看看！哎，你跟着一起来。哎呦，哎呦呦呦，让开让开让开！哎呦，别打了，哥！哎呦，松手，松手，起来起来起来，都给我起来！干什么呢？
5: 你我，你今天要不你就把碗还给我，要不你把钱给我，你要没钱我找你们家人要去。
6: 我还怀疑跟你老板串通，你扣我钱呢？
1: 你干什么呀？哎，
5: 你动手！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陈老，哥，别打了！
5: 你别走，我跟你玩一玩。
1: 哎呀，好好说。
6: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啊！我告诉你，没拿你钱。
1: 你们俩吵什么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啊？
6: 完蛋！谁问得着我们？
1: 哎，行了行了，
5: 跟你没关系。
1: 别打了！
5: 不准打了！
1: 警察来了！
5: 警察！松手！松手！松手！哎，
7: 你怎么打的呢？
5: 这俩，干什么呀？干什么呀？没事，闲着打架玩呢？
6: 没事，我们这闹着玩呢。
5: 啊，对，刚才我俩掰手腕，他输了，有点急。
7: 闹着玩？闹着玩成这样了？
6: 我们这过家家呢。
7: 好了，都散了吧，散了，散了吧，
8: 散了，散了。
7: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9: 哎，师傅，这事我处理，您先忙去吧。
7: 李劲松、冯新春，别闹啊！现在正整顿社会治安呢。洪亮，这就交给你了。
9: 哎，
7: 我有点事情要去做。
9: 好嘞，您去吧。
1: 不是你们俩怎么回事啊？好的时候两个人像一个人，打起来像两条狗。
6: 谁跟他好，我不跟他。就跟我爱跟他好，
10: 我爱跟你好。
11: 行了，行了，二位都是我哥，行了吧？
9: 散了，把那哥带走。小雪，把那哥带家去。
10: 别！我可没有人朱小雪这样的妹妹，他妈也没生过我。朱小雪，把我这衣服回家给我缝上。这事儿不许告我爸，多一句嘴我抽你。
6: 你抽谁啊？你动他一试试。
10: 我说朱小雪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管着吗？
1: 啊，就管了，怎么了？
10: 你们俩管着
1: 吗？怎么了？怎么了？
10: 别闹！
1: 妈，给我滚开！
10: 你这臭家伙呀！
6: 别闹！
1: 别闹！
6: 站住！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12: 住！哥，什么正当家吧？你又倒卖古董啊？
6: 别听他瞎说。
10: 李劲松，我跟你没完！
1: 孙子，你站住！

0: 哥们儿，别锁门。那我爱飞行天呢，茄子，你怎么在这儿呢？
1: 哥，你们认识啊？
2: 合着认识啊？我还给他照过相呢。
3: 大哥人可好了，都没收我钱。
0: 哟，这是我哥能做出来的事儿吗？
2: 我跟你说，嫂子，我还真没要他钱，但是啊。
0: 他拿山货跟我抵了，
2: 哎，哥，昨儿就是他送我去的医院。行啊，傻小子，有点见义勇为，血泪风的样子。晚上我请你吃饭啊，吃什么随便你挑。你别说你手腕还挺有劲儿啊，刚才给我攥的还挺疼。
1: 他会武术，像李连杰。
2: 他会武术，你这么高兴干什么呀？我会了20多年武术了，我也没见你这么高兴。
0: 哎，行行行行，哥，你赶紧回去吧，收拾收拾，赶紧去天安门照相赚钱去。啊，
2: 那我再去天安门沾点活去。
1: 晚上，啊！哎，李建松，也真是。三子，你哥是不是倒卖文物呢？
4: 我不知道，我哥的事儿我不清楚，我哥的事儿也不归我管。走吧，咱们拍照去吧。
1: 我不去了，我还得回家缝衣服呢。
4: 小雪，我告诉你，你不骂疯鼻子，
1: 再敢欺负你，我抽他的。
4: 算了吧，我还是回家吧。
1: 行了，逞高兴，有两下子还会武术呢。啥小子会武术，谁拦不住？哎，
2: 嫂子，晚上看电影去。
1: 我不去，我还得办事儿。走。
2: 你办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办点事儿。
4: 哎，往右点儿，笑一笑。
1: 哎呀，让你笑，不是让你脸抖。 拍照又不是上刑场，你紧张什么呀？哎，师傅随便拍一张吧，有个人影知道是他就行了。
5: 好，看这儿，笑一笑。
1: 别自恋了，看够了没？看够了，带你找老师去了啊。上车呀！上车。
5: 不好吧？我是男的。
1: 别废话，磨磨唧唧，上车。

0: 学生档案不能随便查的，你们也没拿介绍信，不能给你们杨红兵现在的地址。
1: 老师，我们找的真的有急事，您就破次例嘛。
0: 规定就是规定，不能查。
1: 我们这是特殊情况。
0: 什么特殊情况？
1: 唐高兴，你先出去。
2: 嗯。

0: 老师，
1: 你怎么了？哭什么呀？
0: 情况是这样的，刚才出去的那个人叫常高兴，他是陕西来的，他得了绝症。
2: 怎么样了？拿到地址了？
3: 就没有本姑娘办不成的事儿。
2: 太厉害了，还是你们北京人，北京人好说话。你咋做到的？
4: 说你快死了，想见老师最后一面。
2: 啥？说我快死了？你咋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4: 哎，管他呢，地址拿到不就行了吗？怎么着？
2: 我不管，反正我身体好着呢，好几年也死不了。
4: 反正地址拿到了，你去还是不去？
2: 我不去，我得跟人说清楚去。
4: 行。

0: 样你就回去找老师去，说我是骗子，你是好人，行了吧？真是。
1: 老师，对不起。
2: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难得你对你的老师这么好，我很感动。
1: 我没病。
2: 小伙子，咱有病咱得去治啊。
1: 老师，我真的没病，我活得可好了。这是李萨萨，她好心想帮我才这么说的。我对不起老师，我来跟您道歉，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我真的没病。我错了，我骗了您。
2: 小伙子，诚实是美德，你能来承认错误，说明你还是个好学生。杨红兵也没白白的教育你，去吧，去找他吧，他见到你这样的好学生一定会很高兴的。
1: 我就要高兴了。
2: 嗯，去吧。啊，
1: 你没走啊？
3: 怎么着，你还真去找老师那儿去出卖我了？
1: 我没出卖你，骗人就是不对的。我也没快死了，我还是怕死。
0: 你怎么那么迷信呀？我说你死，你就真能死啊？有哪个人是被说死的？
1: 我还想活一百岁呢。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去找就完了。
0: 哎，我错了，行了吧？
3: 要不是你救了我，我还懒得伺候你。
4: 妈，我可真跳了，你别后悔。你们都别劝我了，为了爱情我可以去死，如果没有爱情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5: 杨天荣，你闹够了没有啊？你为了和一个外地人结婚，你就这样寻死觅活的有意思吗？你不觉得丢人呐？
6: 蓉蓉，你可千万别冲动，
5: 他在吓唬我们，他在吓唬我们。
6: 可是你女儿万一呢？
5: 我不但在给你丢人现眼，你说的，妈。

0: 说你啊，你走到哪儿你就惹祸到哪儿，你不分青红皂白把你老师从楼上推下来，啊，下面得亏有垫子，没垫子那就出人命了，你就是杀人犯了你。
1: 起来，有人道歉去。
2: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救老师，我没想到。
0: 你没想到的事儿多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你不对。
2: 我，
0: 你什么你啊？好汉做事好汉当。再说了，你又不是故意的，你怕什么呀？哎，本来以为你们师生见面会热泪盈眶、互诉衷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呀？起来，
1: 哎，你起来。
3: 是常高兴吧？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2: 老师。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3: 你刚出现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没事的，你也是为了救我，是好心，老师不怪你。
0: 哎，我的大姐啊，你也真行，你真敢跳楼啊。
3: 我是真没想跳，没想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你们认识啊？
0: 以前他是你的老师，现在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好姐们儿，我大姐。你说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啊，这傻小子找的居然是你。
2: 那太好了，老师，我们俩都是您的学生，你有任何要求和吩咐告诉我们就行，我上刀山下油锅都可以帮你去。
0: 小点声，你
1: 刚才你脸都吓绿了。大姐，现在事儿弄成这样，我们怎么办呢？
3: 不用你们上刀山下油锅，就帮我办一件事儿。我给我男朋友写封信，你们两个帮我给他送过去。
2: 行。
4: 亮子，放心，三儿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2: 我就不放心他和一外人在一块儿，那常高兴不是什么善茬儿。
4: 小心眼了不是？那常高兴救了萨萨，萨萨帮他找老师，这不是报恩吗？啊，很正常，别小心眼啊。
2: 您说这事儿怎么没让我遇上啊？下次要是再出这样的事儿，我一定第一个去。
4: 呸！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说这话好像是特别希望萨萨再中一次煤气。
2: 这我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要是我救了萨萨，那他不就更喜欢我了？
4: 亮子，你对萨萨那个好啊，阿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啊。就陈阿姨特喜欢你，我要把萨萨交到你手里，我可放心了。可是你那个妈，哎呀，你那妈死活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2: 陈姨，其实我妈从小是特喜欢萨萨，还想把她培养成接班人呢。
4: 是啊，
2: 我知道，因为我爸的事儿，我妈跟您不对付。您放心，我发誓，我只娶萨萨一个人。
4: 真的？
2: 我这辈子只爱李萨萨一个人，要是有二心，天打雷劈！
4: 呦呦呦，孩子，不用你发毒誓，阿姨相信你。
2: 真的？
4: 相信。
2: 行，那我先走了。
4: 哎，走吧。怎么有什么事儿？
2: 我再跟您说一声，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4: 那我得看什么事儿。
2: 今儿早上大哥和冯鼻子打了一架，听说他们在倒卖文物。
4: 啊！真的呀？
2: 真的。
4: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怎么干这事儿了？
2: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您好好说说大哥，这违法的事儿咱不能干，啊？
4: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违法的。哎呀，你说这孩子，我正事儿什么他也学不会，这歪门邪道一看他就懂。我跟他说，
2: 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大哥知道了非抽我不可。
4: 我不说，我不说，你说。哎，这事儿我得跟他说呀，对吧？
2: 对，
4: 好，好，好。
2: 那我先走了。
1: 行了行了，也别再自责了。好在
5: 也没出什么太大的事情，常高兴。你这次来就是专门来看蓉蓉的呀？
2: 不是杨红兵吗？
5: 改了，他一毕业就把名字给改了。
6: 哎，陈鹏，他们找你。
7: 陈鹏，我们受杨静茹老师的委托，给你送封信。常高兴，信。
6: 哎，我去，这放这儿呢。
7: 哎呀，肯定是掉在路上了，赶紧去找一找呀。
6: 放哪儿去了？
7: 给你。
6: 你怎么骗他了？
7: 他气我，我得好好治治他。好好看看吧，杨老师为了你可都跳楼了。
6: 跳楼？他没事吧？
7: 倒是没什么大事儿，崴了脚，断了一根肋骨。我告诉你啊，陈鹏，杨静茹是我老师，也是我大姐，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她为了跟你结婚，连命都不要了。要不是警察下面铺了气垫子，她现在就在黄泉路上了，你知不知道？这么痴情的女人，你要是敢对她不起，我饶不了你，听清楚没有？
6: 清楚了。
7: 怎么着，你要不要给我老师带点什么东西或者回封信？哦，
6: 不用了，我去看他，我去看他。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找没找着？
6: 没找到啊，那杨老师肯定得说我，走写一封。
7: 行了，陈鹏已经看过了。啊？发什么？我就是要好好治治你，知道吗？谁让你刚才跟我抢着打印的钱，不小心把信给弄掉了。就你这种马大哈，干什么事儿能靠谱啊？要不是我把信捡起来，咱俩就白跑了，知道吗？
6: 你咋骗我呢？我找好久呢。
7: 活该，早点回去吧，晚点回医院不好。
8: 师傅，这是你们这儿陈鹏订的火车票，麻烦您交给他。嗯，

0: 就是我的。
1: 我乘风发誓，此生非你杨金龙不娶。
2: 太感人了，这不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
3: 谁这么缺德呀？有事说事，回来自行车算怎么回事？
4: 院子就我们两家人，这不摆明了骂我们家吗？
5: 我爸给你的钱呢？
6: 赶紧给我。
7: 明明是我爸给我交补习班学费的钱。
6: 什么你爸？那是我爸，你知道吗？

0: 要不是我把信捡起来，咱俩就白跑了，知道吗？
1: 你咋骗我呢？我找好久呢。
0: 活该！早点回去吧，晚点回医院不好。
2: 师傅，这是你们这儿陈鹏订的火车票，麻烦您交给他。
3: 行，我一会儿就给他。
4: 谢了。啊。
5: 哎，
6: 师傅，陈鹏买的去哪儿的火车票呀？
3: 来，我看看。江西南昌啊。
0: 啊，那个，我们帮你送上去吧。我们跟他熟着呢，省着你老再跑一趟了。
3: 行，你知道哪个房间吗？
0: 好像是
3: 302。
0: 哦，对。就是302。
3: 啊，行，麻烦你了。
0: 来。

0: 陈鹏要跑啊！天松，你和冯鼻子为什么打架？他欺负周小雪啊！他欺负周小雪，我就得办他啊！我这叫打抱不平。胡说！你是不是和他又倒腾文物去了？说是不是？
1: 不是谁跟你说的呀？我一守法公民，我能干的事儿吗？
0: 你从小到大，你说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儿吗？从上小学
1: 啊，江妈，您打住吧啊！您别同说跟温家婶了。反正我知道我干什么您能看不上。这样，您现在就上派出所，您把我给举报了去，然后他写声明，咱俩断绝母子关系，你敢行不行？
0: 你以为我不敢呢？你还真别跟我叫号，我告诉你，
1: 打死你我！
2: 哎，别呛你大腿里！
1: 停。 你往这儿打，慢慢，你往这儿打，往这儿打，你给我打傻了，打傻了我就看着吃，看着喝，看着拿，看着尿，然后你就伺候我一辈子，你看行不行？
2: 我还告你，我宁肯把你打傻，我在家里养你，我都不能让你去干。
1: 别，哎哎，你大爷，你离开妈，妈，妈，妈，别擦，别擦，别擦，我错了，我错了，我保证这次绝对不再干这偷鸡倒把的事儿，真的绝对不干。
0: 你保证了多少次了？
1: 这次真的保证，但是您告诉我。
0: 是谁跟你说的？拿我不能告诉你，我都答应人洪亮了，我得保密。
1: 这孙子，
0: 哎呀哎呀，我说秃了嘴了，我这，你可不能找人闹去啊，儿子，人洪亮可是为咱家好，听见了吗？
1: 放心，我绝对不找他去。啊，
0: 嗯，
1: 大梦方觉晓，平生我自知啊，
0: 不是不报，时机未到。
1: 哎呀，我的妈呀！
3: 你说你啊，什么都没学会，你就跟你爸学的，一天到晚的啊，念那几首破诗，你还时机未到，完了，我犯错，我后悔了。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是不用，时机未到。听海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被击倒。哎呀！哎呀
4: 小心点儿！哎呦，你在这干什么呢？吓死我！
3: 我等你啊，在门口溜达半天也没看见你那屋灯亮。
4: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3: 哎，常高兴那事儿解决了吗？
4: 解决了，他找着老师了。哎，你猜怎么着？他找那个老师居然就是我们补习班的老师。
3: 哎，就是让我跟小雪去补考那个杨老师。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真是奇了。哎，那是不是你帮常高兴已经帮到底了？
4: 那救命之恩也报了吧，明天中午我去你学校请你吃饭，我请客。
3: 我不去，我明儿有事儿。
4: 又有什么事儿啊？还常高兴的事儿啊？
3: 不是，杨老师的事儿，我现在是在帮我老师呢。
4: 他怎么了？哎呀，懒得跟你说，反正是正事儿，我累一天了，明儿再说。
3: 不是，赛赛，你别老跟那常高兴在一块儿啊，他就是一盲流。
4: 什么盲流？你怎么不知道他是流氓呢？哎呀，我的事你别管。
3: 不是。
4: 你非得学是不是？必须去。
3: 行，那我明天请假陪你一块儿去。
4: 哎呦，你烦不烦呀？好好上你班去。怎么着？是我跟常高兴在一起，你嫉妒啊？
3: 我那是担心他把你拐走了。
4: 得了吧，就他，我把他卖了，他还得帮我数钱呢，就傻小子一个。我进去了，帮我拿车。
3: 哎。
5: 干嘛呀？这是！你管是你出来啊！别，你让他妈够了，他就妥了。就是你！谁干的呀妈？还有谁呀？你哥呗！我哥没事，鬼子自行车干什么回事？
6: 你哥和凤鼻子倒卖古董，被洪亮发现了，告诉我了。
5: 我哥倒卖古董，
7: 怎么回事啊？这是！
4: 他保证的，他就干这一次，他就不干了。你说这出来呀，有本事！哎，你说，哎呦，有理说理，有事说事，毁人自行车算怎么回事？
0: 哎呦，王姨，您
4: 缺德吗？
0: 您别骂了，院子就我们两家人，这不摆明了骂我们家吗？
8: 毁人自行车算什么本事啊？
0: 王瑞，你还没完了是不是？啊，你骂了半天了，我都。

0: 你看见了没有？
1: 那谁毁的？
0: 你看见了，你找警察去。你儿子就是警察，你让他把我们抓走，什么你啊，你在这骂人呢？
1: 那你说人谁不会？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骂，你别怪我还嘴。我骂的比你好，你这个文明人，你都不敢接茬，你信不信？
1: 那你说是谁人毁的？
0: 我没有必要替你判。哎呦，
2: 王爷，您消消气儿啊，家里就这么几个人，我帮您查查。要找着了，我赔您。
1: 光赔钱就完了？
0: 这是破坏，这是有意义破坏人家的私人财产，是要蹲监狱的，知道吗？
1: 行行，我接你这个话啊，那你说，你说谁干的？你说吧。
3: 你拿出证据来吧！这不明摆着这儿吗？你拿出证据来！
4: 这院子里还有谁？我们自己家人能会自己车吗？这不明摆着的吗？妈，这车是我弄的，我本来想着修修，结果没弄好就成这样了。咱家这车呀老掉链子还跑偏，我本来想拿那龙，结果装不回去了。一会儿我拿修车部去。妈，您赶紧上班去吧，别迟到了。
5: 您不去指指他们，他们没法工作啊！
6: 你呀，真是欺上我也！你把你妈撂这儿了，我白养了，你不是我儿子，气死我了！哎，
5: 洪亮，谢谢啊，留着陪你一个。
6: 洪亮，
5: 阿姨给你买辆新的，要什么牌子你随便挑，谢谢你，你真是好孩子，真棒！
3: 没事没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5: 我自个儿买吧。陈毅，您是不是跟哥说了是我告的密啊？阿姨话赶话赶出来的，我不是诚心的，对不起。没事，
3: 您忙去吧。没事，
5: 你骑我车上班吧，晚上来接我。
3: 好。
5: 哎，
0: 你不去补习班了？
5: 你明儿再去呗，反正都是复习，我自习了，
0: 学费都白交了。
1: 您都听到了哈，金松的魂回头我骂他。金松是我大孙子，他要是不走正道，我找你和他爸试问，昨晚上的话我都听到。妈，您这样说也不公平。那他都25岁了，他是成年人了，我该骂的我也骂了，该说的我也说了。那他不听，那我也没辙。
0: 你是他妈。 你看着办，
1: 我怎么是他妈呢？倒死霉！

0: 陈鹏，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常高兴，我陕北支教时的学生。她是李萨萨，我补习班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好姐妹。
1: 啊，谢谢你们。

0: 今天当大家的面，我承蒙发誓，此生非你杨金荣不娶。将来面对多大的困难，我们都一起克服；有多大的险阻，我们都一起穿过。天地为证，今生今世，我的爱对你至死不渝。
1: 别这么说，鹏，我信你。等我腿好了，我就跟你一起走。
2: 天涯海角，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怎么了？人家生还是你哭什么呀？
3: 太感人了，这些是我们老家戏里唱的，知不知道？梁山伯和祝英台。你以后就是我大哥。 就是我大哥，要对老师好，知不知道？好兄弟，
4: 三，把票给他吧，让他去退票。
5: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不许反悔啊！

0: 陈鹏是小狗，
1: 静蓉都这样了，我怎么可能反悔呢？真的，别为难他了。陈鹏是一时糊涂，我相信我们的爱情，快给他吧，晚了就退不了了。
0: 陈鹏，不是我不信任你啊，你上次可是临阵脱逃了，我这票可以给你，但是得让陈高兴陪着去。就给他吧，我相信你，你赶紧去吧，让他退好几十块钱的。
1: 我下午还有模拟考，我先走了。
0: 老师，我陪你吧。
1: 是不是傻？
0: 当心！这陈鹏跑得够快的，肯定心里有鬼。啥鬼？
1: 我觉得他口是心非，没准拿着车票撒丫子跑了。哪儿来鸭子？我是说他回家了。不会的，人家发过誓了。
0: 也就杨老师跟你相信，他一傻大姐，你一傻小子，这陈鹏一准回不来了。不可能！
1: 你还不信啊？行，咱俩打赌，要是陈鹏回来了，我就帮你在北京找一个工作，让你落地生根；要是陈鹏回不来，怎么着？
0: 我就再也不麻烦你了。
1: 行，一言为定。我还得去考试，你去找找陈鹏，看他是不是真的要退票。他要是跑了，你就抓一个现行。杨老师，杨老师死心了。
2: 说了，愿意和你天涯海角。不说是这么说，可是要真的静蓉跟我回家，她的工作怎么办？她生了孩子怎么办？北京是首都，是全国人民的心脏，你就忍心看着静蓉跟我受罪吗？
3: 我是真的为了她，万一有一天静蓉要是发现她后悔了，她都来不及了，到时候她会恨我的。
2: 与其那样，长痛不如短痛。这么说，你这么做都是为了老师好？当然了，你以为我就不心疼？你以为我就舍得静蓉啊？我给她三年的感情了，我心都碎了。但是我是男人，我疼也得忍着。
3: 你真的心疼吗？
2: 心疼。
4: 我真的心疼，兄弟啊，你放过我吧，火车马上就要开了，
2: 静蓉她会明白的。行，既然这样，跟我先回去跟老师说清楚，不能不明白。
4: 哎，我回去，回去不是让静蓉再难受一遍吗？你就忍心看静蓉难受吗？
2: 我不忍心，不忍心的先回去。老师让你走，你才能走，不让你走你就不能走，你就说清楚。
4: 不是，我。
5: 快点！杨老师呢？打针去了。你怎么了？我想撒尿。去呗。
3: 还去呗？你得跟我一起去。车都开走了，我想走也走不了了。去吧。 我在这儿等静蓉。
5: 那你不准走啊？

0: 陈鹏。陈鹏。陈鹏。
1: 杨老师。杨老师。
2: 陈鹏。

0: 服务员，过来！我忘给你点钱呢。什么钱？别跟我装了，都看见了，赶紧给我。
1: 明明是我爸给我交补习班学费的钱。
0: 什么你爸？你爸那是我爸，你知道吗？就他一亲嘴是吧？啊！打你来，我们家也没少给我们俩老爷子过迷魂汤，知道吗？钱呢？真没有。赶紧把钱给我！赶紧把钱给我！
1: 没有了。
0: 爸，你别嚷嚷啊！记得还真好。钱呢？
2: 钱呢？你干什么呢你？你干什么啊？哎，你干什么呀？这是我妹妹，我是她哥，你知道吗？这条胡同谁说了算？你心里没点数吗？
0: 去去去去，给我管闲事儿！啊！陈高宁，老子跟你没完！
2: 我告诉你，这个气氛也就不对，太过分了啊！
0: 这次，饶了你，下次就不客气了。
2: 收拾东西，走吧。啊啊啊！

0: 没事了，以后他再敢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收拾他去。
1: 那你会一直保护我吗？
0: 肯定啊。
1: 谢谢你，你真勇敢。
0: 我勇敢啥呀？窝囊的要死。这我老师的男朋友也没找到。
1: 萨萨考完试就去医院了，他说跟你打了赌，那就是老师男朋友这事儿啊。
0: 啊，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
1: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想尽力就能做得到的，你别太自责了好吗？对不起啊。
0: 啥对不起？
1: 没什么。咦，那是你衣服吗？
0: 啊。
2: 我洗完了还给你。
0: 啊！

0: 哎，程不幸，我厉害吧？我火眼金睛吧？什么妖魔鬼怪，我一眼就看穿了，就你还傻了吧唧的相信陈鹏会留下。
1: 爱情，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好好相爱，好好在一起。
0: 你说陈鹏咋就不相信杨老师呢？咋就要走呢？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吗？戏里都这么唱的。那是戏，杨老师这事儿啊，才是现实生活。 不是所有姑娘都像杨老师那么有勇气的。你说那陈鹏吧，虽然是懦弱了点，但是他的选择呢，也不能完全就是错的，总比在北京活出最强啊。要想在北京站稳脚跟，其实挺不容易的。你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2: 要在我们老家那儿，你们北京人还算外地的呢。
0: 啊，不跟你说了。总之，杨老师跟陈鹏的事儿，你输了，怎么着吧？
3: 愿赌服输，我走。走哪儿去啊？
4: 管不着，看不着的地方呗。你把脚给我放下去。我刚擦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哟，够的吗？今儿吃什么好吃的呀？
3: 黄瓜馅饺子。
4: 哎呦，您给我来一个。
3: 不是，带着去。
4: 嗯，
3: 想吃自己买去。
4: 不是，哎。 这就是您不对了啊！前两天你们家没盐吃，不是还剩我们家借的吗？我们家给了你一袋盐，吃你根黄瓜，你还心疼？
5: 行，
4: 给，这回咱们可两清了啊！以后啊，我们家就是一辈子不吃盐，也不上你们家借去。
3: 别去，您该吃还是吃，该借还是借，反正晚上也不是我。
5: 爸，晚上吃什么呀？啊，包子。
3: 在笼屉里呢。哦。哟，今儿还挺勤劲啊，朱小雪同志，还熨上衣服了。谁的衣服啊？
6: 没谁的。
3: 让我看看，给我看看，什么破衣服？还黄苹果没错。哼，这是你老帽的衣服吧？你是不是想报答人家呀？ 就因为人家帮你打了我一顿，你就想报答人家，还给人遇上衣服了。我说你这两天是不是发春了，恨不得扑上女神相许啊？我告诉你啊，朱小雪，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你跟那眉来眼去的，别来我们家住。
6: 怎么着啊？你爸明媒正娶了我，朱小雪是我的女儿，这就是她的家。你别忘了，这房子的户主可是我刘雪梅，你要看我顺眼啊。

0: 自个儿找地方去，是轮不着你在这挑野。
1: 哎，我跟你说啊，你姑娘现在已经胳膊肘往外拐了，现在还上赶着给人熨衣服，这是你自个儿闺女，你管好了。
0: 这个月饭钱还没交呢。
1: 没钱，花了。
0: 得，这日子没法过了。走，小雪，咱上外头吃饭去。从今往后啊，自个儿过自个儿的，自己找饭辙。走。
2: 雪梅，是吧？我这还有点零钱，就算我给我儿子交的饭费啊。
1: 爸，
2: 雪梅，对不起啊。小雪，别往心里去啊。
3: 切，得瑟。
0: 小雪啊，你这是干嘛呢？学雷锋做好事啊？是给哪个熨衣服啊？
4: 不是的嘛，是萨萨让我帮忙，他救过萨萨的命，萨萨经常帮我，我也想帮帮他嘛。
0: 萨萨的，那你去复习功课，妈来给你熨啊。
4: 啊，不用了妈，我快熨好了，你放心，我熨好了就马上去看书。
0: 小雪呀，妈这辈子对你什么要求都没有，就希望你能考上大学，能够扬眉吐气，让大伙看看咱家也能出大学生啊。啊，
4: 妈，我们老师说了，以我的成绩准能考上大学。
0: 小雪啊，妈可就指望你了。好，快点啊。

0: 这还真要走啊？
1: 你干啥呀？愿赌服输，我肯定得走。
0: 行，那你先吃点东西，吃完了您爱走哪儿走哪儿去啊。

0: 这啥呀？卤煮啊！这是啥味儿啊？
1: 香味儿啊！我还特意让他们家的很多大肠呢，5毛钱的呢。你咋吃这个呀？我吃这个怎么了？我们老北京就吃这个，你吃不吃？
2: 我不吃，这能吃得下去吗？
0: 小雪，你也洗的？
3: 啊，也不知道洗干净没有。
1: 干净了。
4: 小雪，你这是助人为乐还是别有用心呀？
3: 什么呀？那天高兴哥帮了我，冯鼻子他……
0: 冯鼻子又救你了？我以前也帮过你很多次啊，也不见你给我洗个衣服。长河香，你看见没有？我们北京人这是知恩图报，人小雪见你一个人在外面孤苦伶仃的，给你送温暖来了，你还走啊？
3: 啊？你要走啊？去哪儿？
1: 我还没想好呢。
0: 跟我置气呢？你得了啊，长河香，真的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你在北京能去哪儿啊？也没个熟人，杨老师那也顾不上你，你就踏踏实实待在我们家吧，当个跑堂的。那小雪这个恩也不能白报啊。
1: 那不行，我都说了愿赌服输，我肯定得走。
0: 常高兴，你怎么那么轴啊？我让你留下你就必须留下，不是为了我，也是为了小雪对你的一片真情。嗯，小雪。
5: 哎，小雪，我哪儿去啊？
3: 没什么，我得回家吃饭了。
5: 我说的可都是你的心里话啊，你还走？
3: 什么心里话呀？
5: 脸上都写着呢。
3: 我脸上写着什么了？
5: 写着我不想让常高兴走，我喜欢常高兴，是不是？
3: 你别胡说八道，我就是不想欠他人情。
5: 得了吧，他就帮过你一回，你就上赶上给他洗衣服，就是喜欢他。嗯，

0: 但是他这个人可是个杠头，要是走了的话，没准就真不回来了。嗯，想走的留不住，想留的走不了。我走了。哎，
1: 干嘛呀，吓我一跳！你这鬼啊！
0: 吃了吗？请吃饭去。
1: 吃了，两碗卤煮，正跟长河县怄气呢。
0: 怎么了？他欺负你了？
1: 他欺负我？我不欺负他就不错了。
0: 他闹着要走呢，真的。啊，跟我打赌输了呀，这事儿铺盖卷呢。你先回去，我还有事儿啊。哎，对了，哥，有一事儿还真得跟你说。我们家小雪。
2: 哼是看上你们家的来的那陕北老帽了，这两天还给人洗衣服呢。
0: 吃铁丝拉罩的，你就肚里憋吧，怎么可能呢？小雪看上一个陕北小矿工，怎么可能呢？只要让他妈知道他妈都得打成他的腿。我告诉你，你别说不可能，你别看这丫头平时蔫不拉几的，心里足以可证着呢。到时候你这魂要真让你们家那陕北小矿工勾走了，你哭都找不着庙门去。我劝你赶紧啊，抓紧把那小矿工给我轰走吧。反正我跟你说了。
1: 这事儿你看着办。常高兴，你要是爱走随便你啊，怎么跟我求你似的？我是看上他小雪喜欢你，替他求的，真的我舍不得你啊。
0: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我跟小雪是发小，她什么样我不知道啊。那眼神明显就是看上你了。她可是北京姑娘，你不是想留北京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呀，就当是我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了。
0: 我想留在北京，那就别走呀。我话都说出来了，我怎么可能做不到？说话不算数是男人吗？
3: 票买完了，后天的火车，长河江票钱我给你出了，谢谢你救我们家萨萨。
4: 怎么说话呢？什么是你们家萨萨？我什么时候成你们家人了？
0: 这不早晚的事儿吗？哎，长河江，明儿我去取票啊，给你送过来，别乱跑啊。
3: 我不回家了，我要自己出去找工作，不麻烦你们了。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找到老师，谢谢你们收留我。
0: 不是，你不回家去哪儿啊？还找老师啊？我不找老师了，我要去找。萨萨，
5: 电话。
1: 哦，来了。
5: 好的，我知道了，我明儿就找您。哎，
1: 杨老师让我明儿找他。
0: 怎么了？
1: 不知道。
3: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我跟老师告个别。
1: 还告什么别呀？你都快走了。
0: 赶快回去好好想想，你跟朱小雪的事儿啊！哎，时间还早，咱俩看电影去。
1: 没心情，回家睡觉。
0: 你至于吗？成哥现在走了，这是皆大欢喜的事儿，咱庆祝庆祝去。
1: 明儿我送他走，行了吧？你凭什么送人家走啊？人家现在有暂住证，人家现在住在我家饭馆，我留下的，怎么了？
0: 哎，哎哎哎哎！

0: 回来了啊。
1: 奶奶您还没睡呢。
0: 等你呢，你不回来我能睡得着吗？又喝酒去了？
1: 我本来想着晚上回来吃包子，但是那冯鼻子非叫我去喝，我就喝了一小瓶儿。
0: 蒙谁呢？喝一小瓶儿就这么大的酒气？劲松啊，你都25岁了，该懂事了。这家里的事儿你大撒手不管，那饭店可是你的名字啊。
1: 不是奶奶，我这饭店有我妈在那照着呢，我这不是去开展副业去吗？我今儿挣了50多，奶奶，都给您。
2: 拿来，就50啊，拿来。
1: 去，
2: 都拿出来给奶奶。
0: 嘘，别吵，妈妈睡觉。
1: 这闻着钱味儿出来的你。
0: 你的钱我不要，你攒起钱来给我娶个孙媳妇，比什么都强。
2: 就是啊，奶奶，我替她攒着。
1: 给你给的还少啊？哪次给你钱不都攒胃里了？
0: 行啦，就给你妹妹花吧，你这当哥哥的就照顾她一点。咋睡觉去，包子给你留着呢，饿了就吃两个。
1: 好嘞，奶奶。
0: 睡觉的时候饿着。

0: 会伤胃啊。
1: 大家早点睡啊。
2: 哎哥，我有正事跟你聊。
0: 正事儿
2: 。我跟你聊一会儿啊，我跟你聊一会儿。
1: 去一边去。走。
2: 我有朱小雪一大把花。

0: 我跟你说啊，朱小雪看上常高兴了，这常高兴居然要走。哥，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啊？这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郎才女貌他还得门当户个对呀，是不是？你说的常高兴吧，模样虽然是长得不错，但是门不当户不对呀。朱小雪怎么想的？常高兴不就是救过他一回吗？朱小雪就死乞白赖的往上贴啊！你说这事儿，
1: 晚上听评书来了吧？啊，你这吃铁丝拉罩了，你跟我肚里编呢是不是？
0: 我没编，这是真事。
1: 不是，
0: 我没笑。哎，哥，哎哎哎，你哎哎哎哎。

0: 慢点吃啊。
1: 你们俩也吃啊。
0: 没事，你慢点吃，别噎着了。
2: 不是，您太可怜了，您是不是没吃饱啊？
1: 饿死我了。
0: 大姐，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呀？
3: 我想好了，过两天我去补习补习英文，考托福，然后出国。
2: 您不教书了？您要离开北京啊？哼，
4: 去国外一直是我父母的愿望。
3: 这就可好，陈鹏帮他们实现了愿望，挺好的。
0: 对，本来就是挺好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吧？没准这回啊，你就真的走上了光明大道了，再回来你可就是海归了。
2: 海归？哎，老师，你咋成海里的王八了？
0: 哎呀，去你的吧。什么海里的王八？海归是指出国留学归来的人。真是的，骂人不带脏字儿。
5: 老谢，对不起啊，你来北京老师也帮不了你什么，这点钱你拿回去给父母买点东西，别白来北京一趟。
2: 老师，我不离开北京。
5: 你别闹了，你只有回到父母身边老师才能放心呀。 啊把钱拿着。
6: 老师，这钱我不能拿，我能看到你很开心了，您放心吧，我在北京谁也不求，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自己能养活自己。
7: 等你真的学生回来成了海归，我也一定可以在北京扎下根，到时候把你接过来，我可以的。
5: 老师相信你，你是有骨气的孩子。可是你也不为自己想一想啊，你在北京无亲无故的，连个朋友都没有，而且你没有学历，很难找到工作的。
8: 哎呀，你放心吧，杨老师，这二傻子交给我了啊，包在我身上了。你呢，就大步流星的奔向你的新生活吧。
7: 嗯，你就
8: 闭嘴。
5: 老师明白你啊，我真的很感谢你们两个，我们一言为定吧，就做一辈子的好姐妹好兄弟。你们两个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好弟弟。

0: 劲松哥，
1: 我不喝，
0: 谢谢你。
2: 喝，我看你半天了，学习太累了，你要适当休息一下。
0: 谢谢劲松哥。
2: 谢什么呀？
3: 看着眼熟吗？
2: 是不是从你们老师手里见的？这是我托我朋友啊整来的今年高考复习研究，据说今年所有实力都在里边，拿着。
0: 还真是，我们这次模拟考试的试题上面都有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你惦记周小雪，这事儿就不行。
1: 你跟我哥说什么了？我哥非要赶长河行走。
2: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发誓。
3: 我让你练的英文歌练得怎么样了？
1: 我英文歌唱不灵，要不然我唱戏吧。
3: 酒吧唱京剧。
1: 小雪，你不是和萨萨一块去上晚自习了吗？
4: 萨唱歌去了。

0: 谢谢你。
1: 呵，我看你半天了，学习太累了，你要适当休息一下。
0: 谢谢轻松哥。
1: 谢什么呀？
2: 看着眼熟吗？
1: 是不是从你们老师手里见的？这是我托我朋友啊整来的今年高考复习研究，据说今年所有实力都在里边拿着。
0: 还真是，我们这次模拟考试的试题上面都有。谢谢金龙哥。萨萨有了吗？
1: 萨这就一本，你先看，
3: 你甭管萨萨。
0: 那你先给他看吧。
1: 他不需要，他不需要。等你看完了，你再给萨萨。哎，千万别说是我给你的。
0: 你这样不好吧，金松哥？萨萨要知道了，他会给你急的。你要先给他看吧，他看完了我再看。
1: 你拿着，这事儿我说了算，你重要啊。小雪，我跟你说，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比亲妹妹还亲，那就是亲人。我还把你当亲人。啊，我希望你能好，你承认吗？
0: 金松哥，我记得你对我的好，可是我现在只想考大学，别的什么都不想。
1: 考大学呀、啊？咱得考研究生，考我全力支持你，但是你也21岁了，好多问题你得仔细想一想。你看萨萨跟我俩不是也挺好的？
0: 我跟萨萨不一样，金松哥，我真的不能答应你什么，对不起。
1: 那我既然来了，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个萨萨跟我说你喜欢长高兴，我当时我就急了，我不信，我必须过来当面问问你，你是不是喜欢长高兴？不是吧？这我一猜就不是，你怎么能看着他呢？他一个小矿工，那一个天一个地下，对不对？
0: 金松哥，我也不是北京生的，我是靠着我妈才落了北京的户口。人不分高低贵贱，人出生在哪儿自己决定不了，但是自己的路是可以决定的。金松哥，我还是那句话，我现在只想考大学，别的什么都不想。你走吧，我还得复习呢。
1: 复习，好好学习，天天让我刚才给你开了一门。
4: 不不不，真是
1: 好好学习。
5: 千万别做好人，我跟你说啊，千万别留他们，我跟你们说啊。
6: 陈高兴怎么惹你了，哥？
5: 我跟你说，就冲他挖墙角这事儿，你让他哪儿凉快给我哪儿待着去。
6: 陈高兴是我的客人，我留的，你们管不着。
7: 陈高兴，你自己说的啊，愿赌服输，赶紧走。
6: 洪亮，我的事儿你别管。
5: 陈高兴，我一直以为你是一老实巴交的人，想把你留下来，
4: 但是你惦记周小雪，这事儿就不行。
8: 太不近人情了，欺负
9: 老师。本来我也没想挖谁墙角，大哥，这个饭馆是你家的，你能让我住，我就很感谢你了，警察同志。我也谢谢你替我买票，李萨萨，
10: 谢谢你收留我。
9: 我愿赌服输，本来也是该走的，我走了。

0: 不止这心疼，走走走走走走。你多事儿吧，起开起开起开！哎，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老李啊，你们快点！
1: 哎，师傅，和你打听那人呗。
2: 谁呀？
1: 刘大壮，刘师傅在不？
2: 大壮啊，出车拉煤去了。这啥时候回来？
1: 哎呀，昨天走的，估计得5、6天吧。你找他有啥事吗？
2: 啊，有点事儿。
1: 哎，对你干啥的？
2: 我以前是矿工，我找大壮哥，就是想找他要个活干。
1: 啊，找活干呢？姓梅。
2: 医生没三块，我能干吗？会用吗？会，那你就能干。玲，给找套衣服。
3: 好嘞。
2: 那你叫啥名字？
1: 我叫常高兴。
2: 好嘞，我叫焦猛，你们班长。这是组长小刘。
1: 好好干啊，管住管住的啊。
2: 好，
1: 领他换衣服去。
2: 好嘞，走，给我换衣服去吧。
1: 行。
4: 我帮你洗，不用，我自己有手。给你拿，
5: 我自己晾。
4: 萨萨，你怎么了？我怎么惹着你了？
5: 你呀，自己做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4: 我做什么了？

0: 这是你哥给我的，我不要了，还给你。他给你的，你还给他去。夏夏，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发誓，你干嘛这么对我呀？你平白无故的冤枉我，不公平！
1: 别跟我这哭腔抹泪的啊！我问你，你跟我哥说什么了？我哥非要赶长河行走？
0: 我什么都没说。
1: 那我哥为什么说长河行把他墙角非得把他轰走？
0: 他问我是不是喜欢长高兴，还说想跟我好，我说不行，他就……
1: 我哥真是想跟你好啊，没看出来呀、啊？我以为他平时跟你逗贫呢，没想到我哥这兔子还真吃窝边草啊！
0: 萨萨，你哥他对我挺好的，可我真的。
1: 对他没什么，我就只把他当哥哥。真的，我发誓，你别不理我行吗？我就你一个朋友，要是连你都不理我，我就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哎呀，好了好了，算我冤枉你了，行不行？妮儿，给乐一个。哎<笑>，等我找我哥算账去，有复习资料不给他这个亲妹妹。 饶不了他，
0: 你别，他也是好心，就只是我不喜欢他那样的。
1: 哎，那你为什么喜欢长高兴那样的？他有什么好啊？
0: 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见着他心里特踏实。

0: 我在北京谁也不求，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自己能养活自己。等你真的学成回来，成了海归，我也一定可以在北京扎下根，到时候把你接过来。我可以的。
1: 你们两个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好弟弟。
2: 杨老师，再见了。

0: 我真的不知道。
1: 你还要找什么靠山呀？能让那冯鼻子闻风丧胆的人就是我呀，就是姑奶奶我呀，是吧？忘记那个傻小子，我罩你。
0: 他真的不会再回来了吗？
2: 他一根筋，估计不会回来。
0: 哎，在不该来的时候来了，不该走的时候走了，造化弄人。
1: 哎，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一物降一物。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啊。
4: 嫂嫂和那个劲松呢？
5: 说是晚上不回来吃了。
6: 来，您坐，饭马上就好。哎呀，
4: 我不想吃，你们先吃吧。哈，
6: 怎么又不吃啊？哎
4: 呀，我不想吃嘛。
0: 怎么了？
5: 他不饿。哦，中午的羊肉可能吃多了。
0: 够不？
5: 够了，够了，够了，
0: 够了，够了。
1: 哎，王瑞家买辆车。
6: 还不是你这宝贝儿子把车给弄坏了。
1: 错了吧？不是自行车，是汽车。就幺二停着那个桑塔纳，
6: 开哪儿的？
1: 哎呀，嘚瑟，得谁跟谁显吧？
7: 我是装没看见，我给他来个烧鸡大窝脖，想跟我显摆，不给机会，不给
5: 他。咱们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吧？
7: 不管，谁管他呀？我等着看热闹。让他那车呀，在门口放着吧。哈，日晒雨淋，天长日久，那就是一堆废铁，卖破烂都没人要。嗯，
5: 老红要是活着，也能享福了。
7: 这哪和哪儿啊？我说前门楼子，您说跨过轴子。一辈子也不默契啊。

0: 来，别写了，先吃。
1: 快吃吧，小雪。
2: 什么事儿啊？还要请我们吃饭？不像你风格呀！
0: 你是我妹妹，我请你吃饭不应该的吗？但是还真有一好事儿，发财的事儿。阿峰开了一酒吧，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0: 我去了，巨牛，而且全是老外，还有大款。所以，我有个想法。
2: 嗯。

0: 人气，这开酒吧要的就是人气，没有人气肯定是不行的。
1: 好，
0: 不过挺可惜，这萨萨呀，英文歌不太行，他要会点英文歌，老外喜欢，更没问题了。
1: 会呀，学啊，我肯定让萨萨学会英文，还有这英文歌。
0: 得，那我这回去找几首英文歌，让他学着唱呗。
1: A bottle of black level。
0: 行啊，红鼻子，你还会外语啊？
2: 那是，兄弟外语棒着呢。哟，
1: 阿峰，我跟你说，他就这两句词儿，倒口倒了俩月了。
2: 瞎说什么实话？
1: 人老外都会中文，你装什么装？
0: 哎，脸呢？啊，
2: 给我拿一杯。

0: 行不行你啊，我学生没问题呀、啊、
1: 哎，你看今天大家听歌那样，小费少不少？
2: 咱俩可说好了啊，今儿的小费咱俩半匹。
1: 哎，我阿峰是这种不仗义的人吗？啊，这样吧，头三天小费都归你，以后咱俩五五分。
2: 为了你的仗义，咱哥俩喝一个啊！
1: 我跟你说，我要的不是这点小费，我要的是

0: 娜娜，拿着，你的钱。
1: 给我赚了多少啊？
0: 别问，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2: 不是，哥，你们俩这样真的好吗？背着我分钱，我那份呢？
0: 人家背着你分钱呀，啊，那你背着我们上阿峰酒吧那儿拿提成的事儿，你怎么不说呀？那你这么着，你把你那提成拿出来。
2: 不是，那酒水提成是提成，咱当时不是说好了吗？我往那儿拉客人，撒的小费我拿三分之一。
1: 哎，哥，给他。
0: 行，给你，给你15块钱打车去。
2: 不是，15块钱，这是三分之一吗，大哥？啊，
0: 不要了，非要我拿
2: 了。要，我还省油钱呢，真是。
0: 哎，三哥，阿峰说让你学英文歌啊，你要学了英文歌，你能赚更多的钱。我这弄了张打孔 CD， 你听听啊。
1: 嗯，
0: 你要学会了英文歌，你能挣更多的钱。
2: 哟，打孔碟啊？对，直接往那里走。

0: 放心，大壮回来来，走走看看。
1: 大壮哥，刘师傅，刘师傅，哎，回来了，
2: 罗兄，
1: 怎么样？
2: 我挺好的呀，焦师傅照顾我，
1: 兄弟们对我也好。你咋样啊？你干啥去了？

0: 你来啦。
1: 来了。
0: 啊，这是谁啊？以前没见过。
1: 哦，路上捡的。哎，这是我从北京带的稻香村还有大白兔奶糖给平儿吃的。啊，平儿，糖吃不吃？叫干爹给你糖吃。
0: 孩子，
1: 没事儿，不叫就不叫呗。
0: 哦，都还没吃饭呢吧？快进来吃饭。
1: 哎，走啊，先吃饭。

0: 着吧，路上吃。
1: 得嘞，我10天后回来，等会儿我。哎，高兴
2: 啊，
1: 不记得了，翠莲，这是他女儿平平。
2: 记得呀，这不老板娘吗？
1: 啊，哎，那什么，猛哥。

0: 马上把煤卸了吧！啊，我得带他娘儿俩上招待所安顿一下，回来再说。
1: 去吧去吧，去忙点忙点忙点啊！
2: 高兴，
0: 帮我拿点行李，来。
2: 你们瞅啥呢？卸煤去吧，走。
3: 哎，就打算卖唱，不考大学了？
1: 谁说的？ 大学我是一定要考的，我是觉得这事儿特别有意思，还能赚点零花钱，就先干几天呗。哎，对了，我回头给你50块啊。
2: 干嘛？我又什么都没干。
1: 你帮我打掩护也算是出力了呀，千万别让你妈或着我妈把我给卖了啊！
3: 不会的，我妈现在上晚班，回到家都12点多了，她顾不上我。
1: 哎，我倒是担心冯鼻子，他嘴特快。
2: 他敢？
1: 你说一声，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谁呀？我没事哭了。是不是长高兴啊？哎呀，
2: 你算是玩完了，这还没怎么着呢，你就梦里寻他啊？不对，梦里寻他千百度了，行不行啊你？我梦见他和一群人比武，其中就有冯鼻子和你哥。
1: 比到最后，他比输了，满脸都是血，然后他就瞪着眼睛瞪着我，看着我，吓死我了，把我吓醒的。你说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你说这长高姓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啊，能让你对他这么牵肠挂肚？
1: 哎，你说你这性格随了谁啊？简直就是一个情种，你也不像你妈。
2: 可能是我爸爸，我妈那时候上山下乡，嫁给了村长的儿子，就是我爸，后来生了我。
4: 我爸就病重去世了。我对他来说就是岁数系的陌生人，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跟我妈是不是真的相爱。不过我身上留着他的血，一定有他的影子吧。
5: 事实证明，你谁都不随，随了琼瑶阿姨。
4: 前几年，他丈夫遭了矿难，现在小店又被烧了，他们娘俩真是无家可归了。
6: 兄弟，你把他娘俩接过来打上怎么办？
4: 走一步算一步，反正他们娘俩我得照顾一辈子。翠莲救过我2次，我这命是他给的。
6: 大壮，秦归情，你老哥一个怎么照顾的？就你那点破工资啊，媳妇还娶不上。你呀，还不如给他娘俩送回家，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得了。
4: 不是啊，哥，他们俩要是能在原籍生活，我就不把他们接到这儿来了。那儿的人全都欺负翠莲，你说，再说人家家没了，啊？
6: 一个妈妈带个孩子，人家家没了，什么都没了。你说送他们回去，那不是让他们活受罪吗？我刘大壮干不出来啊。
4: 兄弟，我把你当好哥们儿，我才跟你这么说话。你收留这娘俩是报恩，是仗义，这也没得说了。可你一个未婚男人，领一寡妇带一孩子，以后哪个姑娘敢嫁给你？
6: 猛哥，
4: 你也甭操心了，这我的事，我自己解决。
6: 可是大壮，
4: 猛哥，是哥们儿，你就帮我想想办法，要不就什么都别说。
6: 大壮哥，要不我想想办法给你找个地儿。
4: 心里领吧，啊，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办，以后别让我照顾你就行啊。跟着猛哥好好干。
6: 来，喝酒，等会儿整口整口。
7: 你好，你好，
6: 宫里花啊，
7: 新店的你
6: 啊，
7: 您慢走啊。
6: 大壮哥，你还住这胡同？
4: 爸，我姐住这儿，我爸妈原来也住这儿，我就是这胡同长大的。快点啊！
8: 哎，大爷。

0: 来，到家了，到家了。
1: 来，平平，哎，到喽。
2: 哟，大壮，
3: 哎呦，姐夫，
2: 哎呀，
3: 哎，
0: 姐夫，我介绍一下啊，这是翠莲，这她女儿平平，那是我兄弟高兴。
2: 哦，你们好，你们好，
0: 我姐夫，
2: 还没吃饭吧？来，我给你们做。
0: 不用了，姐夫，一会儿我们去饭馆吃就行。
2: 啊，
0: 那个，一会儿姐夫麻烦您帮屋子收拾收拾，等我姐回来，我们再商量商量
2: 啊。好，住下。好，哎呀，你们是客人，再怎么着也得吃，在家里吃顿饭吧。
4: 我给你们做啊。
0: 哎呦，姐夫，真不用了，别麻烦了啊，我们自己解决就行。
2: 那也好，我先把东西给你们拿屋去啊。
0: 啊，行，麻烦您了。
2: 好，
0: 哎呀，哎，您慢点。
2: 哎，没事。哎，
5: 刘师傅啊。我看也不大方便，还是别麻烦大家了。
0: 哎，怎么不方便啊？方便，你都不知道这小院啊，早年间我爷爷、我奶奶、我爸、我妈、我姐还有我全都住这儿，人多了还热闹呢。走，吃饭去啊！平平，走。
6: 哎，高兴，走。一会儿咱俩吃完饭回厂里啊。
0: 啊。
7: 哎，小舅，你回来了。
0: 小雪，我介绍一下。这是翠莲，这是她女儿平平，我好兄弟常高兴。我们先出去吃饭啊。

0: 那个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一会儿啊还有一个客人，我得去机场接一下。啊，萨子呢，我交给你。什么叫交啊？我又不是货，我用你交啊？该干嘛干嘛，晚上十点来接我。得令，哎，那今儿宵夜我请客啊。来来来，把这喝了，这里边是胖大海，喝了完了对嗓子有帮助。啊，你哥呢？怎么没来呀？
1: 昨儿蹦迪把脚给崴了，
2: 不是你哥是不是又贼上那姑娘了？啊，
1: 你说啊，你哥就是一个闲不住的。哎，对了，我让你练的英文歌练的怎么样了？阿峰老师啊，我英文歌唱不灵，要不然我唱戏吧？
0: 啊，
1: 你想想看啊，咱们酒吧来的大部分都是老外。
0: 喜欢看戏呀、啊？您想啊，那英文歌是他们自个儿的东西，这京戏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啊。老外出来旅行不就看个新鲜吗？您说呢？戏服我都准备好了。不是，你看咱们这儿就那么丁大点地方，也不够你耍的呀。
1: 关键是，您有没有那点家伙事儿啊？哎呦，没事儿，我就唱小段，再说大段我也不会啊。我还特意买了那个京剧的伴奏带呢。
0: 哎，要不这么着，您让我试试，行就行，不行您明儿让我唱什么就唱什么，怎么样？哎呀，
3: 酒吧唱京剧啊，
0: 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
3: 就一天，不行可就撤了。好，没问题，那我去办上了。
4: 这个
3: 拿走。
4: 哎。
3: 刘师傅，我看这事还是不行。
5: 翠莲，这事儿就听我的，咱俩别掰扯了啊！既然来了，就踏踏实实住着，这房子也有我一份儿了啊！等到安顿好了，我想办法帮你找活干。嗯，
3: 大壮，
6: 哎呦，兰姐，
3: 哎呀，大壮，哎呀，有些日子没看见你了，怎么样？挺好吧？
5: 挺好，挺好。
3: 凯迪姐来了。
6: 哟，阿姨。

0: 哎呦，好长，高兴，看萨萨来了。
1: 嗯，不是我跟大壮哥一起来的。啊，
2: 你们认识啊？
0: 救过萨萨的命。
1: 啊！
0: 你这孩子，哎呦！
3: 来，诸位大家好，静一静，听我说，今天咱们酒吧呀，隆重推出了新节目，希望大家喜欢。我们有请萨萨。

0: 一场，快！哎，给你的，
1: 。
2: 啊，谢了啊，海峰。
3: Thank you。
2: 怎么样？今儿现在怎么样？
1: 行，我看现场效果还可以啊。
2: 是吧？晚上想吃什么？
1: 卤煮。
2: 卤煮啊，行，没问题。今儿宵夜我顶客，好不好？就卤煮了啊。
3: 人喝点，来。
1: 啊，来。

0: 朱小雪，我真没想到，大庄哥的姐姐是你妈妈。我也没想到，你还能再回来。啊，那个，我跟大庄哥一起过来送人的，但我得走了。
1: 走？去哪儿啊？
0: 去煤厂了，我跟大庄哥一起。你真要走啊？啊，我在煤厂不累。
1: 就谢谢，没什么的。我看，要不然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萨萨晚上回来，你得见见他，他总是提醒你。萨萨，不用见了。你必须见。他去酒吧唱歌了，晚上10点回来，咱一会儿去他家门口等他。
0: 去酒吧唱歌？
1: 嗯。哎呀，那不行，我还得等大壮哥呢。我等不着，该着急了。
2: 没事儿，都这点了，你相信我，公交车都没了。再说了，我小舅认准的事儿啊，我妈都没辙，她今晚肯定走不了。走吧。哎，那不行，哎哎，
3: 走吧。
2: 姐，这是500块钱，就算是翠莲他们拿的做数的钱。
4: 姐，你先拿着去。那个姐，我都看了一下啊，要不然这样，您看啊，这个小雪先跟你们挤挤，然后让翠莲他们先住那屋，我礼拜天从厂子里回来再想办法，行吗？啊，我看行。谢谢姐夫。啊，
5: 行个屁呀、啊！行啊，怎么睡啊？那小雪都多大年纪了，能跟我们在一起睡吗？什么馊主意啊？还在那起哄。
6: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让你少喝点，少喝点，非得省钱。
7: 没事，钥匙给你。哎，
6: 来来来，赶紧上车，坐好了啊！
7: 小伙，我要打车。
6: 我要打车，车上有人了，
7: 不顺路，
6: 交给你啊，大车医生，上车吧。
7: 哎。

0: 你不是和萨萨一块儿去上晚自习了吗？萨萨呢？
1: 蓝姨。
2: 那萨萨他……
3: 阿姨，萨萨唱歌去了，我们等他呢。
0: 上哪儿唱歌去了？
3: 去酒吧。
4: 真的很漂亮啊，尤其是化了妆以后。
5: 干什么？你干什么？
6: 怎么了？怎么了？
5: 他欺负我！
6: 你要干嘛？
7: 你给我下来！
6: 过来，给我过来！你要干什么？你敢调戏我姐吗？你找死吧你！啊，
8: 是给你搞钱了吗？
6: 给我钱？你不是想打车吗？你
5: 要便宜？
8: 打车有那么贵吗？
5: 你敢占道上便宜？给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6: 萨萨，
5: 甭鼻子哈！
6: 萨萨，你听我解释，不是
5: 萨萨，
6: 你听我解释，真的，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挣他打车钱。不是萨萨，我就是想挣他点打车钱，你千万别跟你哥说。
5: 今儿我还你！你。
6: 我真的没多想，我就是想挣他点钱。
5: 收了他多少钱？给我拿出来。
6: 给你，萨萨，不是，你这都给你。你听我解释，我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挣他点打车钱。
5: 敢跟我使坏道啊！我告诉你，冯鼻子，今儿个我暂且饶了你，但是我有条件。第一，回家好好给我对小雪当姑奶奶给供起来。第二，不准撺弄我哥做那些不着四六的事儿。第三，按时接送我跟小雪上下学。这第四，老子还没想好。我告诉你啊，再敢动什么歪心眼儿，我饶不了你。
6: 不是，萨萨，那个不是，
5: 走开！
6: 你不坐车了？
5: 太贵了。
6: 谁说不是呢？
9: 是挺贵的，
10: 我也觉得挺贵的，钱又没了。
8: 哎，你看啊，
5: 常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等你呢。
5: 走吧，进去吧。
3: 哎，我闯祸了。
5: 闯什么祸了？你又跟别人打架了？
3: 你妈把朱小雪叫去审问了。
5: 审问？审什么问啊？
3: 我，
0: 没事啊。
5: 你妈还没睡呢。
0: 我进去。
5: 怎么了？
0: 进去。
5: 你陪我。

0: 我进来。过来，把门关上。人都到齐了啊，三堂会审。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妈，是我想赚点零花钱，跟我哥和小雪都没有关系。
2: 我赚的钱我交工了啊，我不去就完了。
3: 算了，那地方是女孩子去的地方吗？啊，哪儿唱歌不行啊？非到那酒吧卖唱去，丢人不丢人啊？啊！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哟呵，现在还敢犟嘴了是吧？信不信我抽你？
1: 朱雨大人，哎呦，朱小雪，你跟李丧丧他们家饭馆的小逛逛，到底怎么回事？
2: 小雪是真的喜欢你，朱小雪可是地道的北京人，你要是能跟她在一起啊，你这一辈子都可以留在北京了。
3: 喜儿，加油。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灯要变了我不等，
2: 哦，
1: 灯不等我我抢灯，
2: 我
1: 灯不等我你等我，我不等灯你等灯，
2: 嗯，
1: 你别等我你等灯，
2: 想办法让它变好，弄点灯啊，安点什么不就完了吗？
3: 这得因地制宜。

0: 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相声能引发笑声一片，
2: 快改耗子窝了。
1: 好段子能展现世态万千。
2: 要说修路这事儿
3: 怎么样，
2: 就算了。
1: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
2: 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
1: 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相声的底色》。
4: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艺术
5: 啊，讲究说学逗唱。
1: 相声作为一种传统曲艺形式，已经传承了上百年，形成了一系列的艺术创作技巧。它以说学逗唱为基础，广泛借鉴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挖掘创作素材，以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刻画、事件情境描述和巧妙的包袱设计，为广大观众带来开心一笑。
2: 画裤子是白的，甲鱼是绿的，它没有规律。
1: 相声两码事，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表现了一个很有特点的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对人对己的标准严重不统一，由此产生了很多笑料。
2: 这人你看，至于那么急赤白脸的？这人
6: 这又是干嘛？
2: 瞎线吹出来了。
1: 相声以细腻的生活观察，将人物刻画得鲜活而生动，在讽刺中弘扬了社会正气。
2: 有没有我魁梧？
6: 好标准。
2: 问你个问题啊，
6: 您说说，
2: 你们家楼上住过鸵鸟吗？
6: 我没有。
2: 哦，那还行，那还行。
6: 我们家楼上住过海豹。
2: 您还给鼓掌呢？哪来的海豹啊？
6: 你让大伙儿听听，
2: 怎么着？
6: 谁们家楼上有鸵鸟啊？
2: 我们家楼上就有鸵鸟。
6: 你们家楼上养鸵鸟、啊？
2: 我跟大伙儿说呀，
6: 啊，
2: 我们楼上啊住一小两口，带一孩子。
6: 哦，
2: 就那个孩子跟鸵鸟一样。
6: 这怎么说话呢？
2: 不是，我跟你说呀，
6: 啊，
2: 这两天那孩子在家里正练走路呢。
6: 哦，
2: 天天在我们楼上溜达呀。
6: 是啊，
2: 一走道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走道啪啪啪啪啪啪啪。
6: 这孩子能有多大动静？
2: 闹腾啊！
6: 哦，
2: 闹腾啊！
6: 孩子没有多大动静。
2: 不是，您不知道啊。
6: 啊，
2: 我这人平时在家里头呢，我属于那种比较安静的人。
6: 哦，
2: 哎呀，我在家里一待着就属于好静不好动，有一点动静我都受不了。
6: 哦，是啊。
2: 你琢磨琢磨，一会儿一折腾，一会儿一折腾，
6: 嗯，
2: 没谱啊。
6: 是，
2: 我一琢磨，这孩子好有一比呀。
6: 怎么比呢？
2: 好比是兔子跟甲鱼比颜色。
6: 哎，兔子跟甲鱼比颜色，
2: 哎，
6: 这话怎么讲？
2: 没有规律，
6: 没，这是什么俏皮话？这是，啊，
2: 没文化。兔子是白的，甲鱼是绿的，它没有规律
6: 啊。是是是，孩子小不好控制，
2: 那不成啊。最主要的，它影响我在家里的锻炼呢。
6: 哦，那难怪，
2: 我的节奏都乱了。
6: 你等会儿，你不要说了，
2: 干嘛呀？
6: 你在家里干嘛？
2: 锻炼呀。
6: 你干什么？
2: 跳操、跳绳、锻炼。
6: 跳，
2: 我这人就爱锻炼。
6: 哎哎哎，
2: 啊！
6: 你家里练可练啊？
2: 怎么的？
6: 你铺上点那隔音垫，
2: 用不着，用不着，啊，地板上直接来，天天在家里练那个，
6: 啊，哎，
2: 腰间的肥肉咔咔掉。
6: 哎呀，
2: 针线、马甲线我都要。跳绳、跳绳、跳绳，锻炼身体。
6: 别吵！
2: 干什么？急赤白脸。
6: 刚才谁说的好静不好动来着？
2: 我呀。
6: 哎，那你这干嘛呢？这是
2: 我好静不好动，我也得锻炼身体呀，啊。
6: 就你在家里这么折腾，楼下受得了吗？
2: 你说什么？
6: 楼下受得了吗？
2: 楼下受得了吗？
6: 啊，
2: 楼下那也不胖啊。我瘦了，那大伙看你身材，
6: 没问你身材，没说你减肥的事儿。
2: 怎么呢？
6: 我说楼下，
2: 楼下呀。
6: 啊，
2: 那天楼下那大爷上来找我来了，
6: 你看看，
2: 小伙子，
6: 哎呦。
2: 太闹腾了，
6: 嘿，
2: 实在是太闹腾了。
6: 嗯，
2: 我说你听听，你听听，
6: 我听见了，
2: 听见了吗？
6: 我听见了。
2: 我说大爷，
6: 哼，
2: 你也觉得我们楼上闹腾啊？
6: 哎哎，
2: 走，咱爷俩找他去。
6: 哎呦，
2: 找他干嘛？
6: 嗯，
2: 找他干嘛？
6: 找谁？
2: 找你。
6: 啊，对，
2: 找你
6: 啊！
2: 你在家干嘛呢？
6: 嗯，
2: 你要疯啊你啊！你天天晚上不睡觉，你跟个袋鼠赛的，你老蹦嘛呢？
6: 嗯，他锻炼呢。
2: 慢慢，
6: 他锻炼呢。
2: 我跟您商量商量，行吗？

0: 吗？啊，以后锻炼一下练完了，一啊、嗯，好嘛，天天晚上在家里啊，蹦一会儿歇一会儿，蹦一会儿歇一会儿。哎呀，我在床上躺起来，躺起来，躺起来。哎呦，我改了仰卧起坐了，知道吗？
1: 你瞧瞧。
0: 好嘛，你锻炼，你拿我当陪练了。嘿，你练成嘛样我不知道啊。啊，我腹肌都练出来了。
1: 好嘛，大爷练成了。
0: 哎，文大爷，嗯、啊，这么说话可不对，咱这合理锻炼呢。啊，对，你不能不让我运动，是不是？哎，再说大伙儿都了解，锻炼就得练一会儿歇一会儿，练一会儿歇一会儿。哎呀，咱这也是有道理的嘛。
1: 你有什么道理？
0: 咱这好比青蛙跟甲鱼比颜色。哎，
1: 这又怎么讲啊？
0: 有规律呀、啊。哎呀呵。
1: 哎呀，这甲鱼真贫，逮谁跟谁比这玩意儿。
0: 我说大爷，您要实在受不了 啊，我给你出一主意。嗯、啊，你跟我们楼上换换房，他不搅和我，我不搅和你。
1: 我说，
0: 对吧？
1: 行了，你出什么主意？你让人大爷换房，
0: 多讲理。
1: 你这还讲理呢？啊，你这叫双标。
0: 什么叫双标啊？我能跟他一样吗？
1: 你怎么了？
0: 我跟他两码事啊。
1: 哎、哦，到他这两码事了啊。哎，
0: 好不容易我给大爷对付走了，嗯，我说我出去溜达溜达吧。
1: 上哪儿？
0: 上超市。
1: 哦，买点东西。哎，
0: 我到超市您猜我发现什么了？
1: 怎么？
0: 现在好多人到超市买菜买水果啊，嗯，他拿手挑。
1: 不拿手挑拿哪儿挑啊？
0: 不是，我眼看着买个橘子挨个拿手摸，那玩意儿不卫生知道吗？哎呀，
1: 那你吃橘子不剥皮吗？
0: 不是，那你这话意思，只要带皮儿的就能拿手挑？
1: 那当然了。
0: 那好办了啊！我上海鲜区溜达溜达去。
1: 我上啊！
0: 我到了海鲜区，我一看那海鲜个个活呀。你、啊、我过去把我这手噗，我就冲那缸里头。哎呦哎呦！
1: 我说哎，
0: 这海鲜真好。
1: 我说这不
0: 看看看虾，看看虾，
1: 看什么虾？
0: 干什么？
1: 这你干嘛呢？这是
0: 我挑呢。
1: 你挑？我跟你说啊，这海鲜不能拿手挑。
0: 不对，不，刚才谁告诉我带皮的能拿手挑的？
1: 我嘴欠我。哎
0: 呀，这是，走你！哎呀，
1: 这又怎么回事？
0: 这虾多少钱一斤呢？啊，
1: 活的45，死的18，就是
0: 差这么多呢？啊，哦，这是活的，是死的？
1: 这活的还蹦呢？哦，
0: 这是活的啊，45。哎，是，你看活的是好哈，
1: 那是。
0: 这小虾真可爱，活的，哎呦，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哎。呀，嗯，不动了。嘿，这回18了吧？
1: 这回12，虾不卖你，
0: 不卖拉倒，不卖了，回家。
1: 早该回家。
0: 出了超市回家，出了超市过马路，我上对面停车场开车去。哦，我刚要过这马路啊，
1: 是，
0: 眼看这绿灯还剩3秒。哎呦，你说我怎么办？
1: 你等会儿吧。
0: 我能等吗？你啊。大伙儿都有经验呢。
1: 什么？
0: 过马路讲究什么呀？
1: 讲究
0: 宁抢3秒，不等1分。
1: 这是什么经验？这是
0: 知道吗？一个箭步，噌，我就窜出去了。哎呦！刚到马路中间，一辆车在我头了，等就站住了。哎呀，好，吓我这身冷汗了。
1: 你跑这玩命来了？你、啊、
0: 怎么意思啊？啊，会开车吗？嗯、啊，没看见我过马路的吗？
1: 那谁让你不等呢？
0: 我能等吗？你啊，知道我这叫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这叫灯要变了，我不等。哦，灯不等我，我抢灯。我灯不等我，你等我，我不等灯，你等灯。就我这套词一出来啊，司机当时就懵了。到了停车场，开上车出来。平时在马路上开车，我最烦两种人。
1: 哪两种？
0: 一种就是这加塞的，
1: 还有一种呢，
0: 不让我加塞的。哎呵，
1: 都是你的理啊。
0: 就因为这事儿，我这车也没少跟人憋上。
1: 那要真憋上呢？
0: 憋上咱得讲理呀。哎呦。
1: 您还讲理呢？
0: 那当然，我这人多讲理，是不是？
1: 我听听，你讲你怎么讲理？
0: 怎么讲理？
1: 我听听，我听。
0: 我跟大伙说，讲理这事儿有技巧。
1: 哦，我听听。
0: 得分从车上下来那个呀，啊，是男的还是女的？哦，
1: 嗯，要是女的呢？
0: 女的都是他责任。
1: 嗯，要是男的呢？
0: 男的就得看下来那长得有没有我魁梧。
1: 嗯，好。是是是，哎，这回兄弟你是有规律的，这回
0: 你讨厌这
1: 好标准啊！
0: 那天我在马路上又跟人憋上了。
1: 哦，真憋！
0: 我一看打车上下来那司机啊，啊，比我矮，哎呦，比我还瘦呢。嗯，我这火啊，腾我就起来了，
1: 符合他标准呢。
0: 我赶紧过去跟他讲理去。啊，我正讲理呢，一回头吓我一跳。
1: 怎么？
0: 有打车上啊？啊，又下来27个。嘿，
1: 你别的大巴车呀？啊，还啊呢？
0: 关键这27个要了亲命了，
1: 怎么
0: 全都1.85米的大个儿啊？哎呦，太阳穴努着，胸脯子鼓着，胳膊头了疼疼的，一跺脚等等的呀，
1: 怎么都这模样？
0: 后来我一打听明白了，朋友们啊，感情我变这个
1: 怎么
0: 柔道队班车？哎
1: 呦，训练回来了，朋友们，
0: 哎呦，这27个给我一围都看。

0: 不见我了，
1: 那能看得见你吗？
0: 别说人家倒挺客气啊、
1: 哦，那还好，
0: 连我带车呀啊，全抬马路边上去了，
1: 好给端出去了。
0: 你怎么回事？哎、你小子怎么回事啊？别人都好好排队，就你加塞儿，
1: 是
0: 有你这么开车的吗？嚯，我说几位好汉爷，嗯，全是我的不对，哦、我开车不等灯，差点蹭你灯，嗯、我以后肯定等灯等灯不抢灯，你们几个呀啊，可别把我蹬啊！
1: 他明白了。
2: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在相声说学逗唱的四大技巧中，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可以说相声是以说为先，或说人物，或讲故事。
3: 小区里的草坪是不是该维护一下了？那草长得都快比我高了，
4: 那说明你个儿矮。
2: 相声作品《修路修路》就说了一个生活中的故事，
3: 你看看，
2: 讲述了一位社区工作者的不良工作方法，虽不免夸张，但因为刻画人物接地气，让故事的讲述具有了真实感，产生了入木三分的效果。
3: 知道吗？
4: 好解决，
3: 有土怎么解决？
4: 不是刮风有土吗？
3: 啊，对呀，
4: 等下雨。我觉得作为年轻演员，超、我说你一句
3: 啊，您得批评我。
4: 哎，啊，你应该把你的横膈膜啊再打开一点。
3: 我什么干嘛，老师？
4: 你们平时年轻人特流行那个，把什么打开一点？
3: 把格局打开。哦，
4: 反正打开一点，把我们的作品弄得更优秀一点。哎，不仅让大家喜欢，还要走出国门，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走向全宇宙，为外星人说相声。
3: 我都纳闷、您这一套一套跟谁学的呢？
4: 跟谁学的啊？跟我一好朋友。
3: 您还有朋友？哎，
4: 这怎么说话呢？这个
3: 您谈一谈。
4: 我怎么没朋友 那好朋友 在我们这个小区 是个小负责人。负责点什么事儿？虽然他负责事儿，他可不干事儿。
3: 怎么讲？哎，
4: 一句话能对付一切。
3: 是哪句话？
4: 别着急，再琢磨琢磨，
3: 就这么一句话
4: 对付一切。
3: 那我不相信，我可问问您啊，
4: 咱表演一下、
3: 咱俩是好朋友，我今儿有事找您来了。
4: 来呀、
3: 来一回啊，我问问您，你看 你看咱这小区 咱这小区，你看这停车位你该维护维护了、你看这停车位那地锁都锈了。
4: 地锁都锈了
3: 啊？对呀、
4: 现在是雨季啊，一下雨肯定锈。哎，你等雨季过去的、雨季过去以后、再弄这个维护的事儿。我跟你说，修地锁这个事儿啊，
3: 怎么着？
4: 别着急。你再琢磨琢磨。
3: 这么着就用上了。哎，那行，我再问问您啊。你看咱这个小区里的草坪是不是该维护一下了？那草长得都快比我高了。
4: 那说明你个儿矮。
3: 你看他这个思路不一样啊。
4: 我还告诉你你这个还少往草坪里走。
3: 这为什么？
4: 你再让蚂蚁给绊着。
3: 我让蚂蚁给绊着。
4: 怎么了？
3: 老师，您这说话这太过分了啊。
4: 过分不过分的甭往心里去。
3: 怎么着？
4: 你不还得长个儿呢吗？
3: 我还得长个儿。
4: 长完个儿以后修草坪这事儿别着急。你再琢磨琢磨。
3: 你看看。还真到这句了 这玩意儿是我们小区，就是我和草坪比谁长得快，
4: 那是您。
3: 行，那我再问问您 这您逃不了了。我们家门口那路该修修了。
4: 哪条路？
3: 就我们家楼下那条路。
4: 你们家住哪儿啊？
3: 什么？
4: 你们家住哪儿啊？
3: 说半天您不知道我家住哪儿啊？
4: 不是，这两年万一你们全家都迁徙了呢？
3: 我们家属于是那种大雁，我们家哈还迁徙啊，天冷了往南方飞了呢。
4: 就是没搬家，
3: 那多新鲜呀、
4: 那条路哈得修修。哎，我告诉你修路这事儿别着急，琢磨琢磨。
3: 这不能琢磨，
4: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得批，一层一层往上批。
3: 得审批。
4: 咱小区得报到这个街道。街道报到区里，区里报到市里，市里报到省里。
3: 就咱给小区修个路还得报到省里头？
4: 那怎么了？
3: 就是省里都管咱小区修路的事吗？
4: 他不管，咱得跟人说一声啊。你这人工作怎么那么不细致啊？
3: 这成我工作不细致了。你看这帽子扣的不错。那不行，那也得修。
4: 修啊，修路得花钱
3: 啊。多新鲜啊。
4: 那是真钱。
3: 怎么您是财

0: 知道吗，老师啊？多新意啊！那能，那肯定花真钱呀、啊，那个。
1: 那花多少钱啊？
0: 花多少钱？你算算，平均一公里多少钱啊？
1: 你算
0: 一公里、啊，咱那小区这路也就一公里，百八十万就够用了。
1: 百八十万？啊，我跟人申请百八十万。啊，不够你给添吗？
0: 我添不着啊。
1: 你添不着？
0: 我添不着、
1: 啊。哎，那不完了吗？
0: 那你就多要点呗。
1: 多要点？嗯、啊，回头没话聊，我揣我兜里。
0: 我您这思想根源上就不能有啊！我告诉你。
1: 所以说呀，啊、这东西得算。
0: 哦，还得算，那你就算算呗。
1: 我算，我能算，我早算了。哦，我告诉你，哦、有的东西能算、哦，有的东西不能算。哦，有的东西算了也白算，哦、有的东西白算还得算。哦、要我说修路这事儿、啊、
0: 怎么样？
1: 就算了。
0: 哦哦，你算半天给我算了啊！
1: 哎，修路
0: 啊，这玩意儿真不错、啊。
1: 不是，
0: 那不成，知道吗？
1: 怎么了？
0: 也得修，
1: 也得修，
0: 也得修。
1: 我问问你，嗯，那路怎么了？就得修。
0: 那路，路不行，有土那路。夏天我开一夏天窗，我们家那多高的楼啊！啊，刮一夏天，我们家现在跟沙漠一样，现在啊，对不对？啊
1: 啊，你这个楼高，一刮风有沙子
0: 啊。是我恨不得滑沙下楼，现在那天，哎、啊，你怎么着？
1: 你住地窖。
0: 什么招啊这是啊，
1: 挖地窖，
0: 我花那么些钱买房，我挖地窖，我是那个冬储大白菜，我现在是啊。
1: 你不是还有土吗？
0: 那不成，有土这不成，知道吗？
1: 好解决。
0: 有土怎么解决？
1: 不是刮风有土吗？
0: 啊，对呀、啊、
1: 等下雨。哦，一下雨路上都是泥，哎，刮风起不了土了、哎啊、解决了、哎、
0: 你看看真有招儿、啊、
1: 当然了，
0: 有泥也不行。
1: 怎么了？
0: 有泥那车一进小区那泥甩的哪儿都是。
1: 哦、你可太逗了，
0: 怎么着？
1: 车进小区的事儿，那归交通局管啊，你找交通局啊？
0: 不是，我不是修路吗？咱说
1: 是，你说车的事儿，你找交通局。
0: 啊啊啊！啊，我得找交通局。那不是，那还有一个事儿 啊。你看他这个不有泥吗？
1: 对呀、
0: 啊，有泥呢。小区里有小孩啊，啊，小孩上下学很危险呀。啊，那泥很滑，上下学很危险。
1: 上哦，下雨了，上下学危险。
0: 哎，对了，
1: 让学校放假。下雨，下雨路上有泥，走着危险，就别上学了，让学校放假。
0: 老师，您稍等，您不能为了拉票就让这些学生全放假，知道吧？这不像话，这玩意儿。
1: 学校的事儿你得找教育局，
0: 学校
1: 事儿
0: 找教育局、哎、啊，
1: 到一教育局啊，指着鼻子尖问他们、
0: 啊，问什么？
1: 下雨了，为什么还让孩子上学？
0: 为什么？
1: 知不知道孩子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啊？你们这么做对花朵和未来负不负责任？
0: 孩子的事解决了，嗯，老人出门怎么办呀？
1: 老人
0: 啊，老人出门
1: 多老？
0: 多老？七八十岁得，反正
1: 七八十岁就别出门了。这岁数瞎溜达什么？
0: 不，这什么态度呢？这是、啊、
1: 本来就是啊，他出去干嘛？
0: 出去啊？他不送孩子上下学吗？
1: 找教育局呀、啊。
0: 您倒是没让我找天文馆，您现在啊，找天文馆呀、啊？
1: 天文馆干嘛呀？
0: 啊，是啊，我得找天文馆呀、啊。
1: 为什么？
0: 我问问有没有外星人呢？我问问啊，是不是、嗯？
1: 对，哎，外星人来更好啊啊！咱刚修好的路，嗯、外星人邦机给炸一坑，这不是白修了吗？哎，所以说修路这事儿、啊、真的别着急，你琢磨琢磨。
0: 您打住吧，您别说了，嗯、说半天、啊，老师我算看出来了啊，您这说半天，您管什么事儿了？就您这还是负责人呢？啊，什么事儿都不负责，说半天推三阻四，你这态度不行啊！你得给我解决问题。最可气的说什么？说什么要有外星人？有外星人给地炸一大坑？我告诉你，我是那外星人，我先给你那横膈膜炸开，我告诉你。
1: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0: 我是外星人，我就把你的横膈膜炸开，管管你这毛病、哎、
1: 那可太好了。
0: 这怎么还好啊？
1: 我就说有外星人吧。
0: 我去你的吧。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
3: 千年硕鼠洞，
4: 我们这老家也好改耗子窝了，是吗？到您这更没。
2: 相声经常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描摹和展现，来引起人们对于某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4: 是是。

0: 二天早晨起来啊，我蹬腿了。
1: 相声异想天开，对某些虚假宣传的文旅景点进行了展示，抨击了不良现象，展现了相声的魅力。
2: 哎，我去的时候是儿子儿媳妇搀着，
3: 回来呢？
2: 回来找四个人抬着。
0: 发现没有，有时候这种互联网包括这些文旅的宣传会夸大，
3: 是是，
0: 就比如说好多过年的时候，我网上经常刷那种所谓的网红打卡地啊，什么梦幻小火车，实际上就是一村里搭一小铁轨，是吧？就进去那种挫败感特别大。
3: 是，
0: 所以那一刻我就有一种感觉啊，作为一个资深的驴友，其实你要给我一地儿啊，你只要让我不断的发文，不断的发短视频，反正就是包括怎么讲故事，我觉得哪儿都能火。
3: 这叫欺骗，这不成，知道吗？
0: 不是欺骗，你来就行了。
3: 得这旅游资源好，你才能发文，你才能宣传呢。
0: 旅游资源不是
3: 不好的地儿，你怎么给它变成
0: 好？不好的地儿，你开发呀，你想办法让它变好，弄点灯啊，安点什么，不就完了吗？
3: 这得因地制宜。
0: 你举一例子吧。
3: 举例子，就我们老家啊，我们这地儿啊，不依山不傍水，知道吗？然后就是我爷几代都是农民。啊，盖几间大瓦房，种种地，老百姓安居乐业，没什么旅游资源，
0: 没有旅游资源，
3: 没有旅游资源。
0: 你这么办啊？千年古树来一棵，
3: 没有哪
0: 有
3: 没有没古树，没古树啊。
0: 涓涓的小溪，
3: 跟您说不依山傍水，没小溪，
0: 有了。
3: 干嘛呀？
0: 咱们就弄这网红打卡，大伙儿打卡打什么呀？做一个比如说参天的啊，好几百米，我在这里很想你。
3: 好几百米，看这雕塑看不见我们村了，就
0: 先来这。我在这里很想你啊，
3: 真弄这。
0: 你看，因为大家一说，他们都想去。
3: 但是这有点俗了，哪儿都有，就弄一雕塑，大伙儿就来了，不可能。对，
0: 你得找一东西，你得贴。刚才我一说名山名水都没有，
3: 哎，没有啊。
0: 你们村总得有点什么吧？
3: 村口有一破洞，就没别的了。
0: 哎，可以，我觉得万年洞穴，你要说一个古溶洞，它里边没有风景也不行。
3: 对，
0: 咱可以往历史上看。你比如，我有了
3: 什么呀？
0: 你看这《诗经》啊，是分风雅颂。这风当中呢分国风，这个国风里边有一篇魏风，魏风当中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鼠，就是大老鼠呀，大老鼠啊，不要偷吃我们的谷物。哎，你这洞啊，你就叫做千年硕鼠洞。
3: 我们这老家也好，改耗子窝了。
0: 瞎写呗，
3: 瞎写不成，弄一洞不行。你有什么用？大伙儿
0: 不是
3: 什么来，
0: 比如养生，
3: 这洞里养生，
0: 反正就是谁住进去啊？你比如说学生住，哎，他就可以聪明；老人住，他就健康。什么岁数大的人，返老还童，延年，反正就瞎说呗。
3: 你瞎说，您还是什么旅游大 V？ 你发两篇这个评论，人家就来了啊。
0: 你找几个什么网红啊，探店打卡，你上那儿说去呗。
3: 有用，
0: 你看大家好多人按图索骥，最后都这样被骗了，你得有点这感觉。
3: 您都老说出这被骗来了，
0: 这个其实你感觉被骗了，但是你看那些人介绍的时候，真的特别真，就让你听完了你就想去，才是这些人的威力。
3: 咱来一回，您介绍一回，我试一回吧。
0: 啊，
3: 哎，朋友们大家好，我呢叫侯振鹏，我今天啊为我的家乡代言，这是一个千年硕鼠神洞，据说啊，这人在里边住这么三五天呀，就能够延年益寿、返老还童。当然，我这么说没准大伙不信啊。您正好啊，今天呀，这洞里呢刚爬出来一大娘。
4: 我的名字
3: 叫
4: 马桂英。
3: 哦，马阿姨，
4: 84岁，为什么能有如此这般的状态？要归功于我身边的这个硕鼠神洞。
3: 这刚出来这。
4: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讲述我与这个洞之间神奇的故事。
3: 就想听这段。哎，我
4: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呦，
3: 这几天在洞里住的难受了，您知道吗？
4: 不是，
3: 阿姨，您怎么您别激动，您说。
4: 就是阿姨当时就刚过80岁，然后我就去医院体检。
3: 好了吧？
4: 就是我带着我那病历，它上面写满了什么高血压、冠心病、高血糖，反正所有能写的病的小本上都有。
3: 好。
4: 我就陷入了一种绝望，还有我就想，我说我老伴儿怎么办呀？
3: 您这样，您走了，老伴儿活得更精彩，你知道吗？
4: 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马阿姨，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个大雕塑，叫我在这里很想你
3: 啊，这是我们。
4: 然后那个旁边有一个洞，有好多人住过，身体好多了，您想去试试吗？”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了那儿，我。一直失眠，我从60多岁退休以后，从来没睡超过2个小时以上。结果，我告诉你们，

0: 神奇的事情发，我刚刚踏进那个洞半，哇，
1: 立竿见影，你看，
0: 我就睡着了。哎呦，那天晚上我就在想，哇哦 ，it's fantastic， OK， cool，
1: 什么都会还。
0: 我的腿也不好，因为80多岁了，爬楼是不可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
1: 那一定是。
0: 然后我就说，我再睡。

0: 确实信、啊、
1: 他们信就算了、啊、您好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0: 怎么了
1: 这骗您能信啊
0: 是什么叫骗呢
1: 啊啊
0: 知道他叫什么地儿吗
1: 什么地儿啊
0: 叫网红刷卡地
1: 刷卡干打卡地刷卡干嘛
0: 啊不成
1: 啊
0: 我就是看他那视频
1: 是
0: 说有那洞
1: 啊
0: 不刷卡不让进去
1: 是
2: 那肯定得花钱
1: 那您这
0: 花钱呢
1: 这就叫上当受骗
0: 那不叫上当受骗
1: 说这洞里有奇效
0: 当然有奇效
2: 他住过呀
1: 您也跟这老太一块住的是吗
0: 我没跟他一块住 啊
1: 您自个儿
2: 一个洞
0: 我自个儿去住的
1: 您自个儿住过
0: 我自个儿住过
1: 得嘞那我问问您
0: 你问什么吧
1: 这奇效跟他一样不一样啊
0: 啊，
1: 您平时怎么样？身体？
0: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身体不好。
1: 哦，身体不好。
0: 我没有现在这么好。
1: 哦哦，嚯！
0: 原来走路不行。
1: 哦，腿脚不行。
0: 哎，我去的时候是儿子儿媳妇搀着。
1: 哦，回来呢？
0: 回来找四个人抬着。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明正统十四年秋，河北宣化城楼上响起一阵急促的钟声，向城内守军发出警报。当时明英宗朱祁镇在北征瓦剌的过程中兵败被俘，史称土木之变。瓦剌部落首领也先率领人马押解英宗，一路烧杀抢掠，直取京城，一时间人心惶惶。
1: 当时这个野先这个部队啊，他是骑兵，非常凶残，一些小城根本守不住。实际上当时丢的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认为宣化也守不住。
0: 来到宣化南门外，野先得知城内有重兵把守，没有立刻攻城。双方剑拔弩张之际，73岁的巡抚罗亨庆和69岁的总兵杨洪突然接到一道手谕，被俘的明英宗竟然亲自下诏要求打开城门。打开城门无异于把城池拱手相让，不仅城内百姓会遭到杀戮，京城也会失去最后的屏障。那一刻，两位老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为中军开门，还是为中国聚首？
1: 这个时候肯定是以国为主了。刘光信说，我在这儿，谁也不能开，如果谁有这种心想，我就杀了谁，对吧？他就说，我奉命守城，我至死也不会轻易把城献给你们的。
0: 将军拒开城门，官兵严阵以待，军民誓死一战、玉石俱焚的决心让野先心生退意，只好押着英宗绕城离开。8年后，朝局稳定下来，朱祁镇重登帝位，杨洪因护城有功被封授奉天翼卫宣力武臣，罗亨庆告老还乡，安然辞世。
1: 正是因为有杨洪、罗亨庆这样的当时的这些官员，

0: 所以宣化城在历史上是没有任何一次被敌人攻破，原来什么叫做太平城。
1: 宣府老将尽忠职守，名垂青史，这座攻不破的军城也从此威名远扬，彪炳千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7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

0: 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1: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九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0,000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2: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4: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5: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4: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6: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4: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

0: 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2: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3: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2: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4: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2: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2: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

0: 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的结果，家里医生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的，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0: 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4: 虽然已经是晚上了，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5: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3: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6: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3: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7: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3: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8: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3: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9: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3: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

0: 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2: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3: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九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九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九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九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100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荆楚之地，江河纵横，湖泽密布，南北交汇的地理格局成就了湖北中医药文化内外兼修、融会贯通的独特气韵。美玉滋养的半夏，圆润却暗藏锋芒，唯经炮制方显兼容并蓄之道。奇春艾灸，外驱寒湿，内通经络，在烟火氤氲处完成由表及里的疗愈。而晨曦暮霭中的武当太极，招式流转间外练筋骨，内养心性，将形神供养的智慧融入一招一式。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更续不辍，将这源于荆山楚水、化于匠心妙法、归于内外兼济之道的岐黄智慧薪火相传，并深深地烙印在这方土地之上。

0: 钱江所在的江汉庭园，沃野千里，此间伏地而生的半夏，柔润于外，却藏心烈之性于内。半夏以快经入药，味辛性温，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但因其生品毒性较强，《神农本草经》将半夏列为下品。然而，人们对本草的利用，也正是在一次次化解这种自然矛盾中，逐渐融会贯通。
1: 半夏里还有很多的粘液，还有很多的真菌素，细小的针一接触人，严重的会发生溃烂。炮制加工了以后呢，这种真菌素就会被破坏掉了，既保留的它的有效成分，降低它的毒性成分，也就是我们说的炮制加工减毒增效。
0: 作为汉派彭荫亭中药炮制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义生在武汉市中医医院躬身数十年，是药不丢，非药不用，这是张义生一直坚守的信念。即使是如半夏这般具有毒性的本草，在汉派彭荫亭炮制技艺的传承人手中，也能转化为治病救人的良药。而手中这把刃口微弧的汉刀，就是张义生与本草之间的链接。
1: 我们过去有一种说法啊，见刀识帮，中药行业见到你用什么刀，就知道你是什么帮派。那么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汉道。
0: 汉派彭荫亭中药炮制技艺

0: 传到张医生这里已经是第四代。翻开这本被精心保存的相册，张医生的指尖划过恩师面容，思绪在老照片的边角间流转，回忆起自己学医时的岁月，张医生感慨万千。
1: 这是彭老师带着我在中药材市场鉴别一种贵重药材鹿茸，他当时就说鹿茸啊，在脸上摩擦一下，如果感到很柔软很舒服，那么这个鹿茸就比较好，如果有一点刺脸，那么说明这个鹿茸老化了。老式传承徒弟很多是一句话的事情，师傅一句话就典型了。
0: 在荆楚大地上，中医药文化传承的火种千百年来更续不辍。作为张医生的亲传弟子，武汉市中医医院的副主任药师袁明阳已是医院在药物临床试验的中坚力量。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炮制教研室主任曹国胜接续汉派炮制学术源流，专注教研传承使命。当汉派炮制技艺的接力棒传至新一代，他们内怀制药如待人的人心，外练变药如识金的慧眼。在现代饮片已成主流的今天，用双手证明着古法工艺的价值。
1: 经方用半夏用的是非常多的，从古至今都在用这个东西。现代我们主要是用它的炮制加工品姜半夏和法半夏。
0: 内服的半夏需经悉心炮制才能完成从毒到药的华丽转身。半夏炮制工序繁复考究，在传统炮制技艺中被称为复制法。不论是姜半夏还是法半夏，浸润都是第一个步骤。精选大小均匀的净半夏，经清水浸润洗礼，在时光的流转中以耐心为引，不时搅动，适时换水，直至每一粒半夏都浸润透彻，达到透心的境界。姜半夏的诞生是一场火与药的对话。将白矾与精心煎煮的姜汁徐徐注入，与浸润好的半夏在容器中缠绵交融，待充分搅拌后移入锅中慢火煎煮，让药性在温度中升华，直至药透汁尽，才能变成一位上好的姜半夏。
1: 炮制加工就是要降低它的毒性，可以选择性的增强它的疗效，就是姜半夏降离止呕的作用就会增强。
0: 法半夏的炮制恰似与时光的博弈，

0: 生石灰、甘草汤汁与半夏在容器中相遇。数日之后，经清流濯洗，那均匀的鹅黄色剖面，见证着时间的沉淀，更凝聚着药师对品质的执着追求。这正是药师们外呈古法炮制之精妙，内守药性调和之匠心的生动写照。
1: 正是这种复杂的炮制方法，更有利于炮制技的传承。掌握了这种炮制的技以后，我们才能在现代社会对我们医疗机构遴选采购的品质进行评价，才能够保证临床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取舍之道，存乎于心，这是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药师匠心。凭借这份匠心，半夏在药师手中焕发出双重价值，既可内服和胃降逆，又能外治直达病所。每年端午节过后，张医生便带领团队手工制作三伏天药用的汉派黑膏药敷贴，这其中便有以半夏为配伍的组方。如此对药材特性的精准把握，

0: 下是传统炮制剂最精妙的体现。这个半夏既可以用来内服，也可以用来外治。比如张仲景《金匮要》里面就记载一个小半夏茯苓汤，是治疗呕吐的。那么对于一些妊娠呕吐的这些患者，不适合服用汤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血呕贴敷，贴敷足三里、中脘、肋关这些穴位，来达到止呕的目的。
1: 化草木之毒为治病良方，湖北的中医药人向草木求真，以匠心守正，将内外兼修的理念贯穿始终。而相较于外解毒性、内存药性的半夏炮制，外引久热、内通经络的蕲春艾灸，同样将内外兼修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 蕲春，这座以本草纲目为魂的城市，端午时节处处涌动着医药文明的脉搏。长江冲积的淇北平原上，九裂叶片的道地淇艾正随风摇曳。这种被李时珍誉为“蕲州者为盛”的艾草，如同时光写给大地的处方，以其独特的药性滋养着这座城市。 李时珍中医药文化节的非遗体验区里飘散着淡淡的艾草香。韩善明，这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蕲春艾灸疗法的代表性传承人，正专注地为体验者施灸。他手中的雷火神针灸，延续着明代李时珍留下的独特技艺。在《本草纲目》的第六传，有一种灸法叫神针火。 它是以桃树的树枝把它修为一个小木棒，把它晒干，它进行点着以后进行施灸的一种方法。李时珍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就以奇艾为原材料，再加入一些其他的药物来增强它的穿透力，如登上点着，隔指时辰，趁热针入患处。不同于寻常艾灸。 这种古法将蕲春特产的艾绒与石鱼味药材巧妙融合，制成笔状的九条，点燃后隔着纱布在穴位上轻轻按压，随着一按一提的韵律，这种外透肌肤、内达筋骨的实按灸法，既通过表皮热刺激驱散浅层寒湿，又借复合药性深入关节腔隙调理根本，完美诠释了。
2: 中医外治形骸、内调气血的兼修智慧，它主要是用治疗一些顽固性的疼痛，这种疼痛啊，在骨缝中间啊，一般的灸法难以渗透进去。现在我们也用治疗像颈椎病呢、腰椎病呢、膝关节疾病呢、老寒腿啊这类疾病的治疗。目前从我们临床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有没有热感呢？
3: 能够感觉到这个热量从局部向上四周慢慢的扩散，《
4: 本草纲目》灸之则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啊，其沉疴之人为康泰，其更宜大矣。就是艾灸啊，刺激虚实，能够温通经络，治经络通，在百病时。
3: 艾草燃烧时候，它的温度其实是非常高的，我们肉眼看到是火光，但通过我们仪器设备能够准确检测到，里面实际红外光谱，还有一些波普成分，而这些光谱。
1: 就类似物理的理疗作用。雷火神针灸的微光下，韩善明凝神施治，身旁随诊的学生心领神会，老师手腕起落间，染好的新九条已经递至手边。上待余温的九条被悄然接过，转身续燃。十数度更替，行云流水，无声的默契里，是古老灸法代代相传的星火。
2: 我们这个蕲春艾灸疗法的传承是两条主线啊，一条是在医疗领域的传承啊，内外妇儿科和的常见病，包括某些疑难疾病的治疗，那么用的更多的是啊，在大健康领域的治胃病和预防疾病方面应用更广。在蕲春艾灸疗法中。
1: 蕲春大灸法以其恢宏的气势与雷火神针形成鲜明对比。翻开《本草纲目》第25卷，李时珍笔下记载的这种古老疗法。

0: 将酒火铺展在整条经脉或大面积的病变部位，熊熊火力穿透格物，直抵病灶，专克那些缠绵难愈的虚寒顽疾。不同于点穴施治的精准，这种铺天盖地的灸法仿佛将整片艾田的热力都倾注在患者身上。这种由表及里的温热效应，既能驱散体表寒邪，又能激发脏腑阳气，彰显中医外驱其邪，内服其正的标本兼治之道。
1: 这种灸法过去啊，主要是用于治疗发背痈疽啊，那么现在主要是用于治疗一些这个寒湿体质的一个调养啊。我们艾灸嘛，讲壮手是吧？几分大灸，这个龙烧完了以后，我们叫一壮啊。正常讲我们啊，三到五壮，五到七壮。
2: 其中有句话叫“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说的就是艾以三年陈艾为好。年份轻的艾，它燃烧的时候有一种刺鼻的青草味；年份久的艾，它有效成分已经挥发掉了，所以导致效果不太好。所以艾以三年陈艾为好。
0: 四百年来，蕲春的酒火从未熄灭，跃动的火光中，袅袅艾烟携带着药圣李时珍笔下的气香味辛。《本草纲目》明确记载，其毒茎原叶背有白毛的独特形状。北纬30度的长江沃土与大别山云雾，共同孕育出这异于他处的药香珍品。得天独厚的阳光雨露，更成就了蕲艾冠绝群艾的药用价值。
2: 这里生长的艾叶精油含量非常高，所以燃烧非常充分，穿透能力比较强。古人说药之不到，针之不及，必灸之。
0: 清晨的阳光刚刚洒进诊室，韩善明已如往常一样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这位与艾草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老中医，总会在接诊前完成一个特别的仪式，取一撮陈年蕲艾搓捏成一柱，在香炉里点燃，袅袅青烟中独特的药香渐渐弥漫开来。
1: 在医院里面工作哈，医院的空气的环境它比较复杂，所以多少年来我们也习惯了啊，每次进入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燃一柱艾啊，对我们空气进行一个消杀。在我们《肘后备急方》的第二段就有明文记载，叫“但温疫病啊，令隔不相远，密以艾灸病人床之四角，啊，各一壮”。
0: 这氤氲的艾烟，不仅通过呼吸道调节体内微循环，更与体表久热形成内外协同之势。正如现代研究证实，其挥发成分兼具抗菌消炎与经络刺激的双重功效。其实艾灸的奥妙不仅在于温热，更蕴含在那独特的芳香气味中。
3: 在我们实验室里有研究证明，艾叶燃烧的艾烟里面有些成分，比如里面的桉油精、龙脑这些成分，它可以直接杀灭很多病原微生物。
0: 艾草氤氲，温阳腑脏，酒火轻抚，通达经脉，这一动一静间，芳香化浊的艾烟与温煦凑里的酒热共同谱写着中医表里同治的养生之道。武当山路，太极舞者外素形骸，刚柔相济，内蕴真气，吐纳绵长，正与这艾灸之道遥相呼应。荆楚大地，千年智慧流转，形与神俱，外与内合，便是中国人阴阳和合的养生真谛。紫霄宫的晨钟里回荡着太极的启示，南岩宫的香火中淬炼着剑气的寒光，而在太极传承者的权架间流淌着活态的非遗传承。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不仅是招式套路，更是中国人用身体注解的道法自然。当都市的喧嚣动摇心性根基时，武当的修行者们用青石板上的磨痕

0: 作答。
1: 现在的人呢、啊，他的这个下盘呢、啊、是不稳的，对吧？我们所谓的松弛沉稳，你上身有走到松弛，精神上面能得到放松，内心的安静，收。

0: 显示呀，念功者在站桩30分钟前后呼吸的次数和脉搏啊，均具有显著性的差异。长期站桩啊，可以增进食欲，缓解焦虑和抑郁的情绪。
1: 站桩时，气息如春溪般在松静的躯壳中流淌，滋养着每一寸经络，这是太极内修的根基。以呼吸吐纳调理气血，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初学者的身心。马步间，双腿如古树扎根，在时间的淬炼中沉淀出惊人的定力，此为外练的基石。通过肢体强化磨砺筋骨，似金石相击，迸发武者锋芒。这两种看似相异却同源的修炼，恰似阴阳双鱼，不仅在动静相生中诠释着太极真谛，更完整展现了内外兼修的东方智慧。
2: 马步桩是所有武术里面第一个桩，它也是可能是效果来的最快的一个桩嘛。一脚两脚三脚，这个脚尖这个地方再搞半脚，然后蹲在这里。蹲它要求是什么？就是这个胯要打开，膝盖呢又对着垂直，对着脚尖，大腿巩固起来了，膝盖不会受伤啊，屁股堆的都没事，只要四平蹬平扛住就可以了。养生班我们给他立目标是5分钟，前面不要问说蹲马步有什么用啊，蹲了干什么啊，不蹲就永远都有问题。
0: 它属于外修外练，对腰胯腿的力量整合啊，以及身体的稳定性和平衡功能呢、有比较好的锻炼效果。同时呀，也可以减轻腰椎的压力。马步时腿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啊，能够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帮助血液回流到心脏。长期坚持啊，能够逐渐增强心肺功能。
1: 青灰色的玉虚宫石板路沉淀着600年的光阴，此刻化作现代人的养生道场。年轻人踏着斑驳的石纹而来，将都市的焦虑卸在宫墙之外，让最朴实的筑基之功在古殿的晨钟暮鼓中一寸寸涤荡心灵的尘埃。
2: 成年人上班了，是不是学生了，是吧？他可能没有很多时间不充裕，那么他抽时间来学，来锻炼身体的，修心养心的。那比如说现在的人睡眠不好，焦虑，精神不集中，神乏，就是天天就比较疲劳那种感觉，就是说，那么他来这里就是经过短时间在这个太阳底下练练功，晒晒太阳，然后身体就很明显就通透一些了，基本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他的这个改善还是比较明显嘛。
1: 五湖四海的寻道者共赴这场江湖之约，在武当太极传承者的指导下，通过短期规范学习，领略太极调和气血的养生之道。而这种看似逍遥的背后，是真正武术传承者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方能沉淀出来的捷径。
2: 现在的武术啊，它走入养生市场了。如果是只是带成年人练练气功啊，打打太极啊，那它这个体系就会削弱。所以培养这个武术的继承人、传承人，这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1: 于晨光熹微时站桩吐纳，于竹影婆娑处抚琴调息，于山岚缭绕间弄箫引鹤。于静室幽深处品茗观心，这般仙风道骨的逍遥意境，却是你想象中的武当武术传承人。然而真实的袁修刚，戒尺加深，苛责疏漏，验收作业，褪去了仙风道骨的滤镜，只有将千年武道揉进演武场的严厉。他是师父，亦是严父，拳脚里藏着传承的重量，皱纹间刻着手艺的孤独。太极的包容，继承武道，意会众生。 从永乐帝敕建挂在

悬崖上的故宫，到如今万人同舞的国际化盛景。太极于湖北实现了从道教秘境到江湖人间，从历史遗产到全球话语的正道之路。汉派彭银亭中药炮制，以记忆唤醒本草，起内外双解之药性。祁春艾灸疗法用温热贯通表里，运大小周天之循环。武当太极借吐纳对话苍穹，和形神交融之境界。这三重智慧在长江汉水的见证下更续千百年，成就湖北中医药内外共鸣的勃勃生机。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脑，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那
2: 都
1: 对呀，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

0: 俺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骑强妇人心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2: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信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
3: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精明智以清立世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0: 在新疆霍城追寻四爪陆龟的踪迹，
1: 一条就是一岁的意思，
2: 对，一条就是一岁。
0: 快步麻西找到了他最爱的鹅绒藤花，夜幕下长相甜美的沙虎走出家门，
1: 太漂亮了，他的这个

0: 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1: 在阿尔金山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期待与藏雪鸡的相遇。
2: 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
1: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 荒漠，远离海洋的干旱区域，在这里看似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苍凉，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了流水、绿洲，还有欢腾的生命世界。远方的家是绿组，来到新疆霍城。霍城县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北依天山，南濒伊犁河。霍城县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我们摄制组来到坐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这里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动物四爪陆龟。
0: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的一处高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和对面这条凸起的山梁就是它们集中生活的地方。四爪陆龟呢是一种非常珍稀的野生动物，在中国这里是它唯一的栖息地。现在呢是早上的7点钟，对于荒漠地带来讲是最为舒适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遇到四爪陆龟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将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到核心区去寻找这种珍贵的野生动物。
1: 四爪陆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仅分布于霍城县境内的荒漠地带，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最初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2016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35000公顷。我们所在的这片荒漠草原是它的核心区。
0: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间出来是有可能发现它的呢？
6: 这个时间因为它现在比较早，因为是太阳刚出来，气温不是很高，所以陆龟会适当的进行一下活动。等它气温高了，它就会特别热，它也不想进食，所以它会选择一个凉快的地方躲起来。
1: 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实验区的管理站，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了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1: 拍摄时在管理站一共生活着12只四爪陆龟，有8只雄性和4只雌性。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6: 都在这儿呢，你看、这后面
0: 这几只啊，
6: 这后面还有、
0: 这么多只。
6: 对，
0: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的话比较阴凉，是吧？这个是多大岁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吗？
6: 这一只龟它的年龄就在30多岁左右。
0: 哇，原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6: 对，
1: 四爪陆龟也叫草原龟，当地人叫它塔西帕卡，维吾尔语意为像石头一样的癞蛤蟆，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并且只有这一种分布于中国北方干旱区。

0: 好
1: 健硕。
0: 你看它的四爪，
2: 嗯，
3: 一二三四，它每一个爪子的都有四个趾，
2: 嗯，
3: 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四趾，
2: 嗯，
3: 啊，其余的陆龟是有五趾。
2: 我可以拿一下它吗？
3: 可以。
2: 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0: 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
2: 嗯，
0: 体重也是不一样，
2: 嗯，
0: 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
2: 这个壳特别的厚。
0: 对。
4: 四爪陆龟的趾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穴居生活。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属变温动物，多以植物幼苗和嫩芽为食。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显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活动。
2: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啊？
0: 它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它龟身上的这个纹路，
2: 嗯，
0: 你可以依次往上数，这是让一二三四一条一条往上数，数到它的龟背这儿，
2: 嗯，
0: 也就是说它推算它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来，
2: 一条就是一岁的，
0: 对，一条就是一岁。
4: 四爪陆龟的背甲一般由35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经历的岁月。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却很惧怕正午灼热的强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2: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了，
0: 对对对，
2: 是不是？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
0: 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
2: 嗯，
0: 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
2: 哦，留下了很清晰的两条这样脚印。
0: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前趾画过去，后足就跟着。
2: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步态，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这个后腿在
0: 走
2: 的，
0: 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4: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他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憩。
0: 你看
2: 了吗？哦，哇，这种这个土里面融合，
0: 这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
2: 嗯，
4: 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他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1米以上，挖好洞后他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0: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雄性龟，
2: 嗯，
0: 它的尾巴特别长，
2: 还
0: 会从这后面啊，嗯，弯到一直弯到后腿，
2: 嗯，
0: 咱们雌性龟就到这儿就完了。然后你看它的前肢啊，如果它的前肢如果全部进来，
2: 嗯，
0: 它的后肢就会在外面。
2: 哦，
0: 如果它的后肢进去了，它的前肢就不得不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壳里面的含量还是有限的。
2: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它遇到天敌如果聪明的话，爪子这边一打，从前面一咬的话，它这就毙命了。
2: 嗯，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的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嗯，
0: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4: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它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它起急动粗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0: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
2: 嗯，
0: 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2: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0: 对，可以咬出来。而且平常我们最见的习惯的就是在他交配的时候，哦，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嗯，
2: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0: 对对对，
4: 四爪陆龟生长发育缓慢，性成熟的年龄雌雄不同。完成交配后，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雌龟会寻找一块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小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2: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0: 颜色不会发生它的变化，主要是它的一个外壳老化和它的

0: 皮肤老化，就是它年龄增长的一个最大特征。你看它的年龄要比它大，它的皮肤你就可以感觉到哦老化。
1: 它有蜕皮，有一点蜕皮的这种现象、
0: 而且它的条纹要比它的要多。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
1: 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0: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或者130。
2: 如果陆龟的卵没有被其他动物偷食，幸运地存活下来，它们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需要60天至100天的时间自然孵化。破壳后的小龟软弱无力，它们在土里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在自然界，小龟的生存完全靠自己自强不息。在保护站，雌龟产卵后，工作人员会立刻捡拾起来，送进孵化器中进行人工孵化。
1: 这里面这个小龟好可爱啊，这个是多大年纪的？
0: 这是出生20天左右的。哇，
1: 好小，好可爱，它还在这儿吃叶子呢，正。
0: 对，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波喂食，所以它吃的也比较好。
1: 哦，感觉胃口特别好，这嘴角还有菜叶子呢。
2: 刚孵化出来的小龟，把卵黄完全吸收后，工作人员才会从孵化箱里取出来，放到一个装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小龟会先饮水，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吃东西。
1: 等于现在才刚刚开始吃菜叶，没几天。他们这个食物就是一直是这种菜叶子吗？还有其他的吗？
0: 我们也会喂一点龟粮。
1: 他们这个体型原来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吗？
0: 刚出壳的时候，它是身体头和脚属于一个曲状的，
1: 曲状弯着的，
0: 弯着的。然后它出壳了以后，它会渐渐的伸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到咱们那个一般的电子秤，它称不出来，应该是在5到10克之间。
2: 四爪陆龟是古老的节蜱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2亿年之久，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在新疆霍城，快步麻西找到了他最爱的鹅绒藤花。夜幕下，长相甜美的沙虎走出家门。
1: 哇，太漂亮了！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霍城县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海拔530米到4283米。北部山区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密布的植被阻挡了外部风沙的侵袭，储备了丰富的水源。南部开阔的河谷地带，河流蜿蜒，湿地纵横，苍翠而富有生机。但是在霍城的中西部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
1: 从大溪沟向南不过40公里，景观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在霍城呢，像沙漠这样的地貌类型占据了很大的面积，但它又与我们常见的沙漠不同。看这里的植被覆盖是非常的茂密的。为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大学的李俊老师。
3: 您好。
1: 首先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向北就是茂密的山林，
3: 对，
1: 向南呢又是伊犁河谷，也是很茂密的地方啊。那为什么会在中间出现一个这样的地貌类型呢？
3: 其实你从地形上看，就是我们霍城县包括霍城沙漠所在的这片区域，其实是跟哈萨克斯

0: 坦的荒漠是连在一起的，它其实就是中亚那边荒漠向这边延伸的一个角落。
1: 霍城所处的伊犁河谷被天山环绕，形成一个开口向西的喇叭状地形，强烈的西风将北大西洋的暖湿气流输送到这里，使这一区域称为塞外江南，但同时也带来大量的风沙在这里堆积，形成典型的风机地貌。
0: 风机地貌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形成这样一个风机的沙漠景观。再有，因为它整个河谷的这个地势，包括它接受的来自于周边山脉的这样一个积水，所以整个这个河谷内部的它这个地表水的它这个水位是比较高的，地表水流过的地方就会形成一些绿洲。那么在地势相对高的地方，水位没有到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霍城沙漠，它被分割成了一块一块。
2: 所以我们一路走来才是不停地看到这个荒漠景观和茂密的景观不停地交错，这样一个感觉。
0: 对的，
2: 其实都是源于天山的这个造成这个地形。
0: 对，
1: 以往我们拍摄的都是沙漠中的绿洲，这次我们来到了沙漠，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而被绿洲紧紧环绕着。这里光照充足，沙土松散，加上天山丰富的雪山融水，使得这片沙漠拥有比较茂密的植被。
2: 这里我感觉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是吧？都是大面积的。
0: 对，
2: 这个叫什么？老师，
0: 这种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荒漠植物，沙拐藻。
1: 沙拐藻极度适应沙砾质荒漠环境的植物，既不是草，也不算是树，全身近乎无叶，发达的根系能充分吸收地下水和地表湿沙层的水分，生命力极其顽强。沙拐藻一团一团地散落在沙漠上，乍看上去显得有些乱糟糟，却也让这片沙漠更加充满生机。特别是在一丛丛的植被下，往往潜伏着一些荒漠动物。
2: 看，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小沙蜥，刚才路过这儿的时候它突然一动，就看见它的一个影子了啊。它身上这个颜色跟土颜色非常的像。
0: 对，所以很多时候它不动我们是很难发现它的。
1: 小沙蜥体型非常娇小，看上去都没有我们的手掌大。李俊提醒我们，沙蜥对于沙面的震动比较敏感，我们迅速降低音量，动作也变得轻手蹑脚，但没想到还是惊扰到了它。
2: 好快。
0: 对，所以它一旦被惊动跑起来是有点快。
2: 它基本上动一次就可以有个半米到一两米这样的一个距离。
0: 对，
2: 而且大概是一两秒就可以有这个速度。
0: 它被惊动之后很快就会从你的视野里消失。
1: 李俊告诉我们，这是一只伊犁沙蜥，属于鬣蜥科沙蜥属，由中亚地区分布到中国西北部的典型荒漠蜥中。它的背部呈棕褐色，并带有黑白交错的斑纹，与沙地的背景几乎完全相同。腹面洁白，可以减少对地表热量的吸收，趾两侧有发达的趾缘，借此增大与地表的接触面积，以免跑动时陷足沙中。它的头型类似于蟾蜍，所以被称作蟾头蜥。沙蜥的尾巴是维持身体平衡和控制运动方向的器官，有外力作用时不会发生断尾现象。
2: 找他们有什么技巧呢？
0: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多少应该有一些荒漠植被，对吧？
2: 第一个找植被，
0: 对，找植被。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它的活动的痕迹，尾巴拖动的留下来那种很细的线状的那样一些痕迹。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在周边关注一下。我已经看到了一只，看到了吗？这儿，对，在那颗植株的下面。
1: 麻蜥也叫麻蜥蚁，是蜥蚁科麻蜥属的动物。它们与鬣蜥科动物的长相完全不同，头部略尖，拖着长长的尾巴，所以在爬行时会在沙地上留下痕迹，在遭遇敌害或者受到严重干扰时会有断尾行为。全世界已发现的麻蜥种类大约有50种左右，它们以各种昆虫和蜘蛛为主要食物，是典型的草原和荒漠动物。
0: 这是网纹麻蜥。
2: 网纹麻蜥
0: 背部是那种网状的，我们把它叫网纹麻蜥。
2: 这个麻蜥和咱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沙蜥，每一种蜥我们要怎么区分它呢？它们的特征是什么？
0: 如果说你在野外快速区分它，一个就是你会看到它那个头部，那个头部要更钝圆一些，但是头部通常呈三角形。
2: 沙蜥是钝圆形的，麻蜥是三角形的。
0: 对，而且这个麻蜥它的尾巴相对来讲是占整个全程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
1: 就在这时，我们的视野中又出现了一只快步麻蜥，它快速地从我们身边爬过，

0: 却对我们视而不见。径自来到花丛下吮吸花蜜。
1: 他很喜欢吃这种甜的东西吗？
2: 个人认为这应该是他补充水分和能量的一种方式，因为本身它里面有糖嘛，糖是有能量的，对吧？再一个就是它这里面有水分，对于荒漠动物来讲，其实水分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这样一个它很多都是从食物中获取。
0: 快步马蜥是马蜥属分布最广的物种之一，这只小马蜥不停吮吸的花是鹅绒藤，也是一种适应盐碱和荒漠环境的植物。
1: 看它呼吸的这个频率感觉很快。
2: 对，因为它这个体型越小的动物，它这种新陈代谢的速率是越快的，快速的呼吸一个是满足它这个对氧气的需求，另外一个也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散热的过程。
0: 想不到还不到半天的功夫，我们就遇到了种类如此多的蜥蜴，可见这片被绿洲环绕的沙漠所创造的生境非常适合这类物种繁衍生息。风沙塑造了这里的地貌，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荒漠动植物。一方水土滋养一方家园，这个由中亚过渡而来的荒漠是很多爬行动物生息繁衍的乐土。
1: 现在老师要带我们去寻找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多吗？这种大耳沙蜥在这边？
2: 在咱们这儿是比较少的。
1: 跟这些沙蜥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它的数量这么少？
2: 它是现生的所有沙蜥里面体型最大的一种。关于数量为什么少，就像咱们前面讲的，它整个这个分布区啊，从中亚过来这个分布区，其实在霍城沙漠这一片只是它分布的一个最靠咱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夹角的位置，它其实是一个边缘种群。
0: 大耳沙蜥是极其适应荒漠环境的野生动物，相比我们之前遇到的蜥种，它喜欢更加开阔的环境，习惯在稀疏的小灌木下挖洞居住。
1: 我们真的太幸运了，这里有一只大耳沙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
2: 对，
1: 哇，它的体型真的好大呀，
2: 你可以看跟刚才那个有显著的这种差别，对吧？
1: 对，它长得就会更加的我觉得凶悍一些。
2: 对，哇，等到它发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更凶悍。
1: 它会是什么状态？发怒的时候，
2: 一个是它的嘴会张开，它的那个口舌，就我们说两颊这块看上去是红色的，所以为什么叫大耳沙蜥？因为它口舌很大，然后打开之后就像两个红耳朵一样，所以叫大耳沙蜥。另外，它还有个非常显著的警戒行为，卷尾。
1: 卷尾。
2: 它的尾巴会反复的卷起来，打开，卷起来，打开。
0: 大耳沙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鬣蜥科沙蜥属中体型最大。它在愤怒、攻击或逃避时会张开血盆大口，并不停扇动，发出呼呼的声响来恐吓对方。它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南部、伊朗高原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地区，在中国目前只有在这一带沙漠区域出现过。
2: 它上下眼睑的这个位置，看到这个结构了吗？
1: 哦，它下眼睑是长出来了一排那个
2: 像刺一样的，是不是很像睫毛一样的，对吧？
1: 对。
2: 但是这种结构，所以它在有风沙它会闭上眼睛，这样的话风沙就不会进到它的眼睛里。
1: 哦。
0: 大耳沙蜥的眼睑像极了冬季时人类结满冰霜的眼睫毛，却是它为了适应荒漠环境而生的独特结构。因为它一直呈现出紧张的起跑姿势，我们担心它随时会跑掉，但没想到忽然之间这只沙蜥急速摆动身体，将自己埋入沙中。
1: 看现在这只沙蜥，它只剩下一个眼睛露在这儿了，刚才它的位置是一直没有动的，然后现在它身上还有一个它身体的这个轮廓，是因为它刚才我们看到了它是有频繁这样摩擦抖动自己的身体，把自己埋到了土里，
2: 所以这也是它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0: 这只大耳沙蜥育地经验非常丰富，即便将自己埋入沙中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它始终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姿态，直到它完全准备好，瞅准时机瞬间逃跑，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个它匍匐过的小沙坑和望坑兴叹的我们。11点钟，夜晚刚刚来临，可能因为周围遍布各种植被，气温并没有像其他沙漠那样发生明显变化，依然保持在35摄氏度以上。这个时间段最适合去寻找一种长相非常甜美、只在夜间活动的小动物。
1: 我们已经准备好工具了，就是两台手电啊。接下来要找的这个动物呢，必须是等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可以。这是为什么？
2: 是因为它那个眼睛啊，就是在远处你照到它的时候，它那个眼睛会发那种冷光。当你看到它时，基本上就能够确定是晚上。

0: 出来那种沙湖。
1: 按照李俊所说的方法，我们用手电筒照向对面山坡，终于发现了两束清冷的反射光。
2: 快看，在这儿，在这儿啊，两只，
3: 对，
2: 是不是上下两只？
3: 对，
2: 他们现在正在我这一个光圈里面，然后发着这种像钻石一样闪亮的光芒。
3: 对，
2: 是彩色的。
3: 嗯，
2: 然后上下两只距离还挺近的，您判断这距离有多少米啊？
3: 啊，这过去至少50米开外了。
2: 那我们就光源一直打在这里，然后往它的方向走就好，是不是？
3: 对。
1: 按照李俊的安排，记者用手电光照向沙湖所在的位置，他和其中一位摄像则要去对面山坡寻找沙湖。
2: 看到了吗？在我手电照射的那个方向，老师已经带着摄像老师过去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一只沙湖。然后因为现在它的那个位置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过去找他们，看一看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沙湖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走吧。
1: 漆黑的夜里爬沙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爬上一步会滑下来两三步，短短5-6十米的距离，我们走了10多分钟。
0: 在吗？
4: 快来，
0: 哟，我看到了，哇，好大呀！
4: 它那个尾巴是警戒的状态，你看到了吗？翘得很高，四肢也把身体撑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警戒状态。
0: 它和沙蜥不一样，它是可以四肢站立起来的，
4: 它那个
0: 腾空的可以。
4: 对，它的体表那个鳞片很容易脱落。嗯，你也可以看一下它那个背部的那个覆瓦状的大鳞，延伸到它的枕部。
0: 哇，太漂亮了它！
4: 对，你也能够看到它其实对光不是很敏感，对吧？
0: 是吗？
4: 咱们这光都很强了，你看。所以你看一下它的眼睛。
3: 嗯。
4: 他们叫它挖眼手工，
0: 这个眼睛就全部都是黑色的。
4: 这个轴中间的轴是竖着的，不会像我们通常看到那种，它就是一个小黑洞。
0: 哦，就是像猫眼一样，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1: 手工是壁虎的别称，沙虎的眼睛大而圆，也被叫做挖眼手工。目前中国有3种沙虎，分别是伊犁沙虎、吐鲁番沙虎和新疆沙虎，在新疆境内都有分布。与壁虎相比，沙虎的攀爬能力稍逊一筹，但挖沙掘土绝对一流。据说它的洞穴最深能挖到80厘米，也是由于它长期在沙土中穿行，眼皮进化出了一层特殊的角质膜。它们也会经常做出用舌头舔舐双眼的动作。
4: 它以前的时候，这个种它是属于壁虎科，
3: 嗯，
4: 但是后面把它独立分离出来了，叫球肢虎科，
3: 嗯，
4: 但是它这个体表的鳞片特别容易掉，而且你看它这个体态，包括它那个眼睛的形状，
3: 嗯，
4: 确实跟壁虎还是有点像的。
0: 那它会像壁虎一样断尾吗？
4: 它断尾啊，
0: 断尾也是保护自己，
4: 对，
0: 还能再长出来是吧？
4: 是的，
0: 啊，哦，这都是跟壁虎很相似的。
4: 对的，
0: 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4: 是的，
0: 然后里面泛着红色，这个红色是表皮的这个颜色，还是它里面的这个
4: 肌肉
0: 的颜色？
4: 是的，皮肤很薄。
0: 哦，所以能透出来那个颜色。
4: 对，而且它跟白天那个出来的，不管是沙蜥也好，马蜥也好，它的皮肤角质化的程度没有它那么好。
0: 嗯，
4: 所以呢，这也是它就晚上出来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它没有那么强的光照。
1: 沙虎以小型昆虫为主要食物，夜晚的沙漠各种昆虫到处飞舞，对于沙虎来说，填饱肚子完全不是问题。这只小沙虎就这样与我们对峙着，犹如蜡像般纹丝不动，它防范着我们，而我们怕惊扰了它，谁都不肯先动一步。直到它感受不到我们的动作，并且周围开始聚集大量的飞虫，它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去，虎视眈眈地直奔虫子而去。
0: 趴着了。嗯，这种是比较放松的状态吗？趴着的时候
4: 是比较放松的，而且就像因为它是变温动物嘛，它晚上出来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找食物，再一个就是食物也能够给它提供热量，让身体尽快热起来。
3: 嗯，
4: 但是热起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它会把身体尽量伸展，不在沙面上，
0: 哦，
4: 吸收这个残余的这种温度，让它体温热起来，它能够更快的运动。
0: 哦，
1: 当它匍匐在沙面上时，尾巴也随之放下，不再紧绷直立着，它已经没有之前那样紧张，开始在我们周围放松地追逐飞虫。
0: 那它晚上出来活动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呢？
4: 就是完全天黑下来，一直到大概1点多2点，啊，都还是有它。另外就是早上，还有一个活动高峰，啊，
0: 一天大概活动有个6-7个小时，差不多吧。
4: 晨昏这种的，
0: 然后其他时间全是在洞穴里面。
4: 在洞穴里面，
0: 它也

0: 会冬眠。
1: 会冬眠。
0: 冬眠时间有多长啊？
1: 咱们这边的话，到9月份之后就很难见着了。但是到第二年的这边，可能要到4月底5月份才有可能在野外看到它。
2: 沙虎是卵生动物，相较于其他壁虎类动物来说，沙虎的繁殖能力不高。雌性沙虎在繁殖季会在沙中产下1枚到2枚卵，条件适宜的话，也需要2个多月才能够孵化。
0: 很幸运，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见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也见到了如此漂亮的沙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幸运的一种代表，也证明了这一片生境是适合它的生活的。
1: 对，说明这个环境还是比较自然。如果说人工化太多的话，干扰很多。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人工干扰很多的这种荒漠，这些动物是比较少的，说明它这个环境保护的还是比较好。
0: 这是我们非常欣慰看到的这个事情。
1: 是的。
2: 在阿尔金山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期待与藏雪鸡的相遇。
3: 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
2: 遥望夜宿地，细观沙雨坑，了解藏雪鸡的日常生活。
3: 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像腊肉这样
13: 吗？这样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远方的家是旅组来到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中国高原荒漠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保护区坐落在高山环绕的封闭盆地中，干旱多风，高寒缺氧，人迹罕至。清晨6点，身处中国内陆西部的新疆还是一片漆黑，我们准备出发。
16: 这位是北京林业大学的王老师，今天呢，他要带我们去了解一种很可爱的高原雉类。王老师说，这叫做闻鸡起舞。咱们要去了解的这个动物叫什么？
3: 阿尔金山这有一种高原雉类叫暗腹雪鸡。
16: 暗腹雪鸡，为什么不要这个时间点去呢？
3: 因为雉类它开始活动的比较早，野生的高原雉类也是这样。它天刚亮的时候就会开始活动，离开它的夜宿地，然后到它的夜宿地周围的适宜的取食地去取食。我们起得这么早呢，就是容易这个捕捉到它很有意思的行为。
2: 王楠是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的教师，主要研究青藏高原分布的鸡形目鸟类。拍摄时来到保护区是为了调查保护区内藏雪鸡和暗腹雪鸡的种群和栖息地状况，在这里开展为期半个月的调研工作。
4: 王哥，把那个车的灯光关掉吧，灯光关掉。
17: 我们马上就要到暗腹雪鸡的这个地方了，一会儿5分钟之后把车灯关上，减少对它的影响。
18: 收到。
2: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天还没有大亮，灯光和声音会影响观察暗腹雪鸡，所以我们熄灭车灯后悄无声息地躲在车里等待。
3: 暗腹雪鸡的典型栖息地呢，是这种高山陡崖的这种环境，它在这种陡崖环境的上方去野栖，然后白天呢，就是这个时候早晨清晨的时候，它会从它的夜栖地迅速地飞到附近的这个草滩上面来取食，然后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它又回到半山坡去休息，到下午再下来。 再到晚上的时候，
16: 嗯，
3: 哎，他再回到他的耶稣地。

0: 是它一个典型的一天的活动周期。
1: 与前两天相比，天气并不好，云彩都懒得活动，懒洋洋地缠绕在山腰。荒野里寂静无声，或许山谷里的居民早已发现了我们，只是期待我们尽快离开，他们才好自由地觅食，就如同我们希望见到暗覆雪迹的心情一样紧迫。
2: 哦，有一点此起彼伏的那种小的声音。
0: 他们是群居的，所以一群在一起也起，早上起来他的叫声也是一群，你听得起此起彼伏，就是他一群在离开耶稣地的时候要互相交流。
2: 有一点远，听这个声音判断它这个距离我们应该还是比较远的吧，
0: 大概200米，直线距离200米的位置，就在对面的山上。
1: 王楠介绍说，暗覆雪迹的叫声很多样，不同环境和情景下叫声也略有不同。我们听到的这种短而急促的啾啾声，是在出现敌情时才会发出的警戒声，他们早已发现了我们。天空逐渐放亮，还飘起了小雨。根据经验，汪楠判断暗覆雪迹不会现身与我们相见了。他取出电脑，从以往拍摄的影像资料中，我们看到了暗覆雪迹的模样。
2: 他长得真的是还挺可爱的，他那个身体的线条是特别流畅的那种，肚子胖胖的，头圆圆的。
0: 他在畸形目里面他属于长得比较呆的。
2: 然后他这个嘴巴，其实我能看到他这个喙也不是那种非常尖的，也是有一点这种钝钝的形状的。
0: 对，他的喙的形状就是适于取食地面的草本植物。
1: 暗覆雪蜥又名高山雪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典型的高山耐寒鸟类，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500米的高山裸岩或苔原草地的环境中。我们所处的山区地势险峻，山岩遍布，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却是岩羊、高原兔、旱獭和暗覆雪蜥等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域。
0: 它体色和这种石山的环境、裸岩的环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色。它虽然这个体态看着比较臃肿，腿很短，但实际它的攀爬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它躲避天敌就是利用它这种攀爬能力，当天敌走近的时候，它再通过这种滑翔的方式远离捕食者。
1: 目前全球已知仅有5种雪蜥分布，形态都非常相似，属于近缘种，其中3种在中国也有分布。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就生活着其中2种，除暗覆雪蜥外，还有一种是藏雪蜥。
0: 你可以很明显的从它的腹部的颜色看出来，暗覆雪蜥呢是这种颜色稍微比较深的这种棕灰色的，然后这个藏雪蜥呢，它的腹部的颜色就是黑白条纹相间的，白色的条纹更宽一些。头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暗覆雪蜥的眉纹是黄色的。
2: 眉纹是指眼睛上面这条黑色的纹理吗？
0: 眼睛周围有一圈裸皮，裸露的皮肤。
2: 照片里看它这段裸露皮肤像是一种鹅黄色的颜色。
0: 对，藏雪蜥它的这块裸皮的颜色就是橘红色的。
1: 王楠介绍说，2种雪蜥分布区大部分都是彼此分开的，而阿尔金山保护区正好处在2种雪蜥分布区的重叠位置，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2种雪蜥。在最近几年的调查中，曾有学者发现阿尔金山保护区内的2种雪蜥有混群活动的情况，但多数情况下它们有各自的群体和活动区域，即使在同一区域分布也会彼此分开活动。等待暗覆雪蜥基本无望，在王楠的带领下，我们车行1个小时左右来到另外一处山脚下。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藏雪蜥的一个生境，其实看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景象，感觉跟暗覆雪蜥的这个生境差别好像不大。他们两个对于生境的选择有区别吗？
0: 这个藏雪蜥相对于这个暗覆雪蜥来讲，它的生境要相对湿润一些。
2: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呢？
0: 它的选择肯定要比我们更敏感。就从我们的判断来讲，你看这儿有一个溪流从上面流下来，然后上面的草本植物呢可能禾本科植物相对更多一些。
1: 山前缓缓流淌的是伊邪克帕提河，山顶云雾缭绕，山间有泉水汇流，

0: 周围山坡上的绿色植被也多了起来，甚至河边的石头上还密布着苔藓，可见藏雪鸡的生存环境要比暗腹雪鸡更加滋润。
1: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是4000

0: 机械目鸟类可以到达雪线以上，喜欢结小群，性情胆怯而机警，善于行走和滑翔。山势陡峭，布满碎石，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爬山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大约1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藏雪鸡的夜宿地。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山崖地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山峰陡崖，在这个陡崖环境里对它来讲是非常安全的。悬崖上面有很多石洞，它的夜栖就会选择这些石洞里面去夜栖。如果是冬天的话，温度非常低的，这个复杂的山体呢又给它提供了一个避风的环境。
0: 我们已经走进了藏雪鸡集中活动的区域，继续向上攀爬，大约到达海拔4600多米的地方，藏雪鸡的痕迹愈发多了起来。
1: 这个呢是一个雪鸡沙浴坑的一个痕迹。这个机械目鸟类呢也要清洁，因为它身上会有寄生虫，会有皮屑脱落，所以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自己的羽毛。
2: 它是怎么清洁？是满身都弄上沙子？
1: 对，它呢首先会选择一个比较干燥的一片土地，比如说现在这个山脊，即使下了雨之后，强烈的日光照射也会把这片土地晒干，然后在这里面它把土刨碎，然后把这个沙土扬到自己的身上，一边扬一边抖，来完成一个沙浴过程。而且这个沙浴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惬意的过程。你看它旁边还有这个粪便，它在旁边这个高兴了，它会留下一些痕迹。
0: 在高山之巅，藏雪鸡尽可能地为自己创造了非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且这里视野开阔，如果有天敌来袭，它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1: 现在你看，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这个位置就是从雪鸡的视角来看，周围其实有很多适合它停歇隐藏的环境。再从刚才我们走过的路来看哈，从你的直观感觉就会发现下面非常的炎热，到了这儿呢又非常的寒冷。它的正常的栖息地上限还要比这个更高，到了冬季的时候，在最高的海拔气温可以达到-30-40度。所以这么高落差的一个环境里边，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小环境。
0: 复杂的山体环境造就了王楠所说的小气候，而这样的小气候使两种雪鸡能够出现在同一生境中。阿尔金山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每一个物种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尽可能地适应这里生存下去，这也是自然的选择。就像我们眼前的风景，背后是积雪的山巅，面前是生机勃勃的湿地，远处的库姆库里沙漠在云的配合下金光闪烁。它们之所以能够共存，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长到以百万甚至千万年来计算，而我们很幸运能捕捉到它这一瞬间的美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九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1: 特朗普在此次简短电话采访中表示，我们正在低调处理此事，我们只是与他们进行半正式谈判，我们只是在观望伊朗，他们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没钱的事实。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还说，随着油价降至略高于每桶75美元，美国消费者从战事中受到的痛苦有所减少。谈及与伊朗的反复博弈，特朗普说，事情会解决的，他总能解决，这就像下棋一样。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

0: 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号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过程中似乎将金融问题，特别是解冻其海外资产，置于首要位置。他补充说，这正是特朗普所说的对德黑兰施压的含义所在。华尔兹称，结合封锁措施，这最终将迫使伊朗人做出让步。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已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为其对伊发动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并称如果没有第三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重新开放。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如何看待本次美国的政策转向？美方所谓的半谈判具体是什么意思？低调处理与经济施压优先，是短期战术降温，还是长期战略调整？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特朗普这一次的表态呢，是在表明美国在做进一步政策转向的准备。那目前越来越多的信息已经证实，美国在军事应对伊朗威胁时确实存在着力所不逮的情况。那包括有消息指称，美国的弹药库存是不足的，但更为关键的是，军事选项的代价呢已经远超预期，成本高昂，并且军事选项也难以达成美国所期望实现的地缘目标。那所谓的半谈判是特朗普自创的模糊表述，一方面呢宣称 是在谈，那么维持所谓的善于交易的人设。另外一方面呢，当前的半谈判，那还有另外一半其他的选项，也就是在暗示，如果伊朗不妥协，那白宫既可以否认每一谈判的事实，又能够再度重启强硬的手段，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那所谓低调处理和经济施压优先，是美国在军事行动效果不佳的背景之下做出的另外一重选择，以经济施压和软性封锁来 迫使伊朗妥协。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白宫用下棋来比喻对伊朗的博弈，更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盘算里，对伊博弈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立刻取得终局成果的战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行为，不急于一时。那这恰恰说明美方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幻想，转向了消耗战的思维。可以说这是军事受挫之后的一种叙事的重构，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
1: 伊朗的扼压政策，也不代表着政策目的的一个完全转向，而是在政策路径上做出了一定新的调整。伊朗政府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
3: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9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 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1: 会秘书。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

0: 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
1: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宣布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对最亲密朋友美国也不会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随后称，白宫对此表示理解。媒体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夹在美国与以色列及右翼势力之间，意图在10月大选前施缓兵之计，以拖待变。
2: 据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内阁会议上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一是明确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撤军前提是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二是声称永远不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三是称美方一些主张无法接受，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面对美国这样的最亲密朋友，仍需坚守立场。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9号晚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内塔尼亚胡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不会令美方不满，因为美方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求。这名官员强调，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照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行动，美方不会有异议。据以色列国土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内塔尼亚胡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实为缓兵之计。眼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看到他所谓的加沙重建出现实际进展，而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等极右翼执政伙伴要求内塔尼亚胡不得让步。内塔尼亚胡试图从中寻求平衡，在10月27号议会选举前争取时间，以拖待变，寄望于国际压力有所缓解。内塔尼亚胡想要赢得选举，离不开极右翼盟友支持。此外，以军前总参谋长埃森科特、前总理贝内特等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竞选对手也不大可能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绝大多数以色列选民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等问题上的行动自由不应受到美国总统任何限制。为争取选民，竞选对手与内塔尼亚胡在多个议题上相互牵制，进一步推高以色列对外强硬表态的基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尽管和平委员会方面试图强调以色列已经保持军事克制，称与以方幕后合作，但对200多万加沙居民来说，这只是冷冰冰的安慰，他们仍然被排除在对话之外，几乎毫无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一早发布通报。

0: 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4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方面当天通报，乌军袭击了该共和国的石化重镇夏卡姆斯克市，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的夏卡姆斯克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夏卡姆斯克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7个人员集中区、2个弹药库、4个指挥所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过去一天，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并摧毁大量俄军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通报，敖德萨地区于当天凌晨遭袭，袭击导致敖德萨市及全州超30万户家庭断电。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反击，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现阶段，乌克兰武装部队与国家安全局持续对俄罗斯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并针对俄罗斯在亚速海、黑海区域的相关基础设施采取针对性反制行动。乌方认为，冲突持续的根源是俄方无意结束战争。
0: 美国是否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近期备受舆论关注。美国《大西洋》杂志9号报道，美国2家军工企业将正式向美国政府说明他们在相关生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风险方面的担忧。
1: 多方披露信息显示，以雷神洛克希德马丁为代表的美国军工巨头强力阻挠技术授权转让，商业利益瓜分与核心技术安全是两大核心考量。美国国会消息人士说，这2家企业真正担心的是乌克兰将对拦截弹做出改进，而后以更快速度、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这是美国当前生产线无法办到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对乌克兰而言，本土自产爱国者是破解防空困境之法。当前乌军现有爱国者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告急，2026年美防空导弹供应总量相比2025年缩水，本土建厂自主生产成为乌克兰摆脱对外弹药依赖的核心诉求。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达成协议。
2: Зараз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ь з Трампом, що він дасть ліцензії. Але уявіть, якщо б ми їх отримали 4 роки назад, ми б вже всім робили патріоти, повірте мені. І вже б Європа, та, яка хоче і хотіла б мати патріот,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і системи і ракети, вже все було б. Я в цьому абсолютно впевнений. А зараз ми займаємось папірцями. А летить не папірець.не паперова ракета, а реальна ракета, яка вбиває людей.
1: 7月8号北约峰会期间，美总统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7月28号，泽连斯基访美时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等议题，但特朗普7月31号改口称，美方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该型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5号报道，特朗普拒绝了泽连斯基想要更多爱国者拦截弹的要求，并强调美方自身也有需求。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国会最新公开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称，拟将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
3: 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根据相关国会记录，乌克兰从土耳其购买了一大批美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及弹药，其中包括7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 报道称，这批转让武器中还包括12套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2000多枚集束弹药和 4.7 万。

0: 发榴弹炮炮弹，转让预计将于八月下旬开始。报道介绍，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规定，如果向第三国转让的美制武器初始价值超过1400万美元，美国会必须对相关交易进行审查。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第三方转让或再出口授权。乌克兰将从土耳其接收的这批武器，其初始采购价值约为2.8亿美元。国会记录显示，美国务院表示，土耳其的目标是减少其老旧国防装备的库存，以便将财政资源集中用于现有系统的现代化和维护。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寻求加强其进攻和防御火力支援能力，以抵抗俄罗斯的攻击。美国国务院还称，这笔交易符合美国的安全援助目标。报道还提到，这笔交易引发关注之际，华盛顿方面中断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国防资金和军事援助，导致乌克兰不得不转投其他盟友获取支持。此外，据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美国也面临着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弹药严重短缺的问题。
1: 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其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
2: 今年七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七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1/4。
1: 据韩联社10号报道，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联合例行军演。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公布上述演习计划，称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乔科省。据当地媒体10号报道，因地震影响，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0号表示，当天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

0: 已经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61座建筑物倒塌。日前，全球多地持续遭受热浪侵袭，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多地多条河流流量出现明显下降，同时多地发生林火。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数据显示，西欧这两个月平均气温达到21.62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2.79摄氏度，并超过2022年创下的记录。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公报还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据英国气象部门统计，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记录。同时，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10号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
0: 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遭遇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非气象局10号对菲律宾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消息，截至10号下午14时，灾情已经造成13人死亡、14人受伤、9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75万。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国内的影响。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给上海、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2: 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浙江全省陆续进入排涝保工、复工复航阶段，积极做好灾后抢险救援和生活保障工作。玉环市作为台风登陆的核心区域，城市基础设施和农作物遭受一定破坏，公安民警连夜奋战清理路面倒伏树木等障碍物，并将积水中熄火的车辆推移至安全地带。强降雨还导致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作为白海豚的二次登陆点，温州乐清从9号夜间开始，城区先后出现9个积水点位，当地连夜派出400多名排涝人员进行抢修作业。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浙江，当地积水已逐渐缓解，温州市机场及铁路交通秩序已稳步恢复，旅客出行逐步回归正常。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10号上午发布中心城区暴雨橙色预警，上海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出现积水内涝。极端强降雨还造成苏州河水位持续抬升，沿线部分亲水平台已被淹没。上海启动15台便携式大流量排水单元，首次通过人为转运方式将苏州河来水抢排翻泄至黄浦江，保障沿线25个排水系统防汛安全。10号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苏州、南通多地出现强风天气。当地迅速启动防台响应，落实渔港船舶管控、跨江大桥交通管制等多项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在无锡，一工地彩钢板被大风吹至高架桥辅道上，一辆轿车不慎被压，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

0: 丁防秦洪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
1: 这个暑期，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以特色化、差异化的体验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
2: 这个夏季，众多休闲消暑的市民游客选择了亲水运动，桨板、皮划艇等活动备受欢迎。北京亮马河作为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一环，以丰富的水上运动、夜间游览，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的城市休闲体验。在约一公里长的河道上，每天都有数百名市民游客泛舟水面，吹着晚风，欣赏夕阳，感受夏日亲水休闲的惬意。
3: 哎，觉得非常好，就不用跑到很远的地方才去感受到这些大自然啊，在城市中，然后呢，离家也不远，就能感受到，哎，就觉得很不错。
2: 这个假期到湖北坐游轮游三峡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湖北宜昌港，全新的长江型极光号刚刚完成首航，这是今年以来长江三峡投入的第二艘省际高端度假游轮。为了丰富游客的度假体验，宜昌还推出游轮联动县域景区套票，游客白天打卡三峡风光，晚上在船上休闲娱乐，让旅途从走马观花变成了沉浸度假，
4: 根本感觉不到在船上，就完全是在五星级酒店里面的那种感受。现在坐在这里，就是感觉很平静，也没有任何颠簸的感觉。
2: 这个夏天，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宁县的云丘山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成为避暑出游的优选之地。景区的冰洞群是最具吸引力的清凉地标，洞外暑气滚滚，洞内冰柱、冰笋、冰瀑错落分布，宛如一座美轮美奂的水晶宫殿。
5: 从深圳过来的，南方没这些东西，自然的冰洞和家里人一来看挺壮观。
1: 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偷渡潮而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西班牙近日恢复对意大利航班和船舶的入境检查。据路透社9号报道，西班牙内政部8号晚发布消息说，当天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6个城市12架次航班的199人进行了入境检查，这一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亚乌扎河上举行第二届历史桨板狂欢节，吸引超过4000名爱好者参与。河道沿岸还设置了乐队演出与啦啦队表演，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总统与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政府密集发布多项重要人事调整，伊朗议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伊朗对美博弈将会出现何种微妙变局？特朗普称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美中央司令部司令紧急出访以色列，美方是否已经放弃对伊军事打击选项？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叙利亚又将在大国博弈间扮演何种角色？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们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日中东局势持续紧绷，暗流涌动。过去两天，伊朗高层密集联动，总统佩泽西基扬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定调，军政人事快速调整，议会火速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法案，全面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进入相关水域。伊朗当前正在布一盘什么样的棋呢？而与此同时，美方策略也在悄然着发生着变化。总统特朗普释放低调处理信号，强调经济施压优先于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紧急访问以色列，美方此时降温，是否已经放弃了对伊军事打击的选项呢？夹缝之中，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达成军事基地调整协议，接纳库尔德武装整合，同时试探性与以色列接触。变局之下，叙利亚又将在大国博弈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天，伊朗政府密集发布多项人事调整，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被任命为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通过。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纲要草案里曾提到，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重申，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全部条件，承认失败。同样在9号，伊朗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警告，快速反应部队和特种部队已部署在边境地区，如果美军进入伊朗境内，伊方将予以打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其实呢，不久之前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就

0: 曾经说过，现在呢要想和这个最高领袖联系啊是非常的困难。你看没过几天，两位领导人呢不仅见了面，而且呢还就伊朗的经济、军事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其实两位领导人的这次会晤啊有多重意涵。那么我们单从这个外交层面，是不是说他们的会晤也就意味着伊朗对美国强硬的政策从上到下已经全面形成了？
1: 政策如何要看他这一次人事调整之后的变动上。但是我觉得从外交层面，我更关注的是这一次会晤的本身。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辟谣。因为从4月7日最高领袖任命以来，然后他的健康状况如何是外界最关心的。那么他第一次公开讲话，我们还记得是主持人帮他念的稿子。然后政府发布了一个照片，那么以色列媒体说是 AI 合成的，哪怕是在他父亲的葬礼上，然后最高领袖他也没有露面。那么对于这些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谣言。纽约时报就说他身受重伤，需要换一个假腿，然后脸上也需要整容。那么以色列的媒体更加的这种大肆炒作，一会儿说他在国外，一会儿说他命不久矣，就连美国白宫特朗普都在墙上挂了一幅画，那幅画是用纸壳子做成的。言下之意，可能最高领袖就不存在，说即使活着，他有可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傀儡。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很多的谣言。我见过最不靠谱的谣言，甚至于说他在留起来，他在躲起来，他在养胡子。为什么呢？说胡子是伊朗男人的象征，然后他的胡子在战争中被烧掉了，所以他一定要藏起来去养好了再出来。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很不靠谱的，但是呢产生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那即使就刚才您所说，即使总统佩泽西强都说很难见到总统和很难见到最高领袖，我想他说的这个话很有可能是事实，但是在当前这个敏感的时刻说这些实际上是不合适宜的。所以现在伊朗方面就说，那好，我就给你安排一个安排他见了总统。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不但见了总统，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我们不去研判这个政策到底如何，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表明最高领袖对这个国家还是非常有掌控力的。
0: 的确像您所说的，其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伊就对最高领袖的包括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包括他决策的流程等等方面呢，都在进行非常激烈的这种舆论战。您刚才也提到了两位领导人见面之后其实呢就主要提到了这个人事变动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呢，就是雷扎伊呢是接任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我们翻一翻这个雷扎伊的履历呢，也是非常的丰厚。他呢不仅是这个两伊战争的元老，而且呢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总司令。他是典型的战时鹰派的人物。那小辉老师，您觉得雷扎伊他呢担任这个职务，他的履新向外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说到这个雷扎伊他接任和履新，我觉得伊朗方面首先希望放大的一个信号是现在的政权稳定，伊朗国内尤其是高层呢是在这个顺利的进行运行。确实说到这个政权更迭的问题，美国现在呢在近一时期与伊朗进行博弈，也不得不承认博弈过程当中其实呢伊朗是有局部的优势，或者说呢美国处于这种不利的境地。那么后续呢要从外部对伊朗进行施压是不可能压垮伊朗，但是呢如果伊朗国内出现分歧，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在刻意的放大这种分歧，那么伊朗内部就会出现瓦解，所以这个时候直指的是政权稳定的问题。所以针对西方的这种舆论战，伊朗方面呢也在进行回应。首先涉及到最高领袖的问题，刚才廖老师也说得非常清楚非常详细，但是我们会看到不管是总统和最高领袖的会面，还是呢伊朗方面放出的视频，仍然没有完全的消除疑虑。所以呢说到这个雷扎伊他的任命，说到这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个职位，那确实涉及到方方面面。首先呢伊朗的最高国安会他这个机构本身就是来制定伊朗的军事和国防政策的，其中包括伊朗的核政策。那么说到这个秘书这个职位，他其实并不是在行政上处理一些杂事的，而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沟通的作用。所以这一次的任命，尤其是接任，反映出的是从3月份美伊打击以来，伊朗高层关键人物接连遇袭身亡之后，那么伊朗既有应急方案，同时呢也在选择更加合适的人选。那么在进行调试的过程当中，这某种程度也是展示出一种信心。

0: 而另外一方面呢，释放出的是一种政策的信号。首先呢，从这个雷扎伊本人来说，大家会关注到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还是非常强硬的。那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伊朗最高国安会他是制定核政策的。那说到这个雷扎伊，大家可能会记得2005年当时拉尼贾尼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当时呢西方包括这个美欧就是一片哀嚎，说这样一个强硬又固执的人，那么他必然要捍卫的是伊朗的油浓缩能力。那么现在呢，雷扎伊接任之后是不是会在这个政策方面进一步的保持强硬的态势，恐怕这已经是对美国的一个信号。那么另外大家也会看到如何与最高领袖保持沟通，以及呢后续政策方面的运行，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发挥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作用，或者说不仅仅是他本人作用的一种体现，也是当前伊朗国内高层人士变动所体现出的一种特色。
1: 另外呢，雷扎伊的前任佐勒加德尔他呢现在是转任到了这个最高领袖的政治顾问，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应该如何来解读？
0: 其实不管是雷扎伊还是佐勒加德尔，我认为近期伊朗的高层变动体现出几方面的用意。首先的用意呢，还是使这个最高领袖能够发挥效能。既然西方指责的是现在伊朗国内已经出现了分裂，最高领袖无法下达任务，那么伊朗国内的决策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恰恰要进行这种沟通和协调。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属于强硬派，也就是说呢，这样的一种调整并不代表着伊朗对外政策，尤其是现在与美国进行博弈，整体态势上已经出现了变化，反而呢是一脉相承，从一种更加全局战略性的视角来对伊朗的对外政策，包括与美关系来这个进行协调。
1: 另外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方案的这个总体框架呢，已经是获得了伊朗议会的通过，可以说是从法律的层面是禁止，明确的禁止向美国、以色列以及敌对国家的船只进入相关的水域。那么我想请教的是，在这个执行层面，您觉得伊朗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执行这个禁令？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到现在还不宜过度解读。为什么这么讲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就是一个草案，那么现在仅仅是伊朗议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那么为后来呢，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根据他的这个流程，首先要交给议会主席团，然后再印发给全体议员，然后经过研究审议之后通过，要经过一读二读，然后再通过了才交给全体会议上进行一个表决。如果表决通过了，然后怎么办？再交给宪法监护委员会进行一个审查，这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如果没通过，那就打回去重审；如果通过了，然后交给总统，总统签字之后才能付诸实施。您看我已经掰了七个手指头，也就是未来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这个协议草案呢，它是七月中旬提出来的，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礼拜，那么也就刚刚走到第一步，就是一个委员会自己表决通过了，下一步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未来会不会有变数，我觉得要取决于美伊谈判的一个进度如何。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到执行力，其实伊朗议会本身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这是因为伊朗特殊的体制决定的。伊朗前总统当时就自嘲说过，说我这个总统只有这个国家六分之一的权力，那么议会实际上跟总统的权力差不多啊，没有我们想象中有那么大的一个权力。也就是说，即使这个法案最终获得了通过，获得了总统的签字，最终执行还要看军队，更特别的是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会否执行这个决议。但是不管怎么讲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出了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对于伊朗来说，它表明现在伊朗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强硬的政策去对付美国，哪怕是那些像卡里巴夫、佩泽西奇扬以及阿拉格奇这些主谈的人，他们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谈判去缓解伊朗经济困难的人，这些人都不敢轻易地碰触这根红线。
1: 就像您所说的，其实呢，现在这个草案要形成法律，可能还有比较多的程序和流程，但是呢，这也是伊朗向一些敌对势力宣示他们的强硬立场的一种明确的表态。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伊朗陆军啊，近日呢也有一个表示，说快速反应部队还有特种部队现在已经部署到了这个边境地区，是不是说现在呢，伊朗啊在完全不信任美国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都要和美国进行这样。

0: 直接的战斗。
1: 嗯，您提到了完全不信任，其实我们会看到当前伊朗国内政治的变化，包括这个高层人士任命以及一些变动，其实体现出的确实是强硬派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后续伊朗的政策决策当中，应该说它的分量是上升的。那么说到不信任，确实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认为当前的这种看似的平静，这种停火的脆弱性有可能意味着后续美国再次大打出手。确实我们会注意到上一次美国对伊朗发出威胁是一周多以前，但是呢又再次临阵退缩，但是此后的这种平静在伊朗看来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随时可能会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所以伊朗不得不防。而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近时期配合着外交动向，伊朗在军事方面也在做准备，尤其是在外交方面表达更强硬的立场，抬高要价的时候是要防止美国恼羞成怒。首先呢，说到海峡的问题，目前有消息说伊朗和阿曼迅速呢会达成一种平衡性的协议，涉及到航道的问题，但伊朗说得很清楚，达成了这样的一种共识之后不意味着马上开放海峡。那么同时呢，还要对美国进行惩罚，包括美国要进行战争赔偿，赔偿的不仅仅是这一次美以伊冲突，还有去年的十二日战争，那么还要求的是美国解冻资产以及呢对伊朗的制裁的取消等。那么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认为在这个地区安全架构方面后续伊朗要有更多的主动性，包括全面停止各个战线方面的这种军事行动，伊朗也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当抬高要价的时候呢，伊朗也在判断美国呢是会接招呢，还是会这个恼羞成怒进行回应，所以现在的军事行动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准备性的行动。
0: 好的，另外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对伊朗的策略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释放出了低调处理的信号，强调经济施压优先于军事行动。我来看短片。
2: 据美媒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他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特朗普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就在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抵达以色列。访问期间，他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另据以媒9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此外，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0: 特朗普释放出了从军事打击向经济施压和有限外交的方向转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您觉得美方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军事打击也很难实现目标，而且呢成本太大了？
3: 我觉得特朗普实际上是想高调行事的，就是真的想大规模发动打击，但实际上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一方面就是因为弹药短缺的危机过于严重，赫格塞斯连自己的家底都不清楚，以至于特朗普特别生气。第二一个就是身边人的阻挠，包括军方领导人以及万斯还有卢比奥等人都在寻找退路。所以最近就有一篇文章就说，这篇文章回顾了美国总统在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当中犯下的错误，就是说这些总统总是幻想着我只要再多派点人，再多炸几次就可能胜利了，但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所以文章的结尾就说，特朗普到现在为止唯一没有犯下的错误就是大规模进攻，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不想，而是打不了。现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转向了一个钝刀子割肉，就是通过经济手段重回老路，向伊朗进行一个施压。
0: 另外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库珀突然呢访问了以色列，讨论所谓的多战线局势。那小郭老师，是不是美方呢也在研判以色列在多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呢？
1: 确实，美国现在考虑到哪种方案最适合自己，如何体面退出，以色列将如何配合的问题。说到中央司令部司令访问以色列的行程，表面上来看是聚焦军事，实际上更多的偏向外交，偏向美国后续的决策。

首先呢，库珀在访以之前还访问了阿联酋和巴林，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协议。那么另外呢，特朗普要复活今年1月份他所组建的和平委员会，所以在加沙问题上也是要以色列

0: 号有一个报道啊，说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达成了军事基地调整协议，另外呢，接纳库尔德武装整合，同时试探性的与以色列接触。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宣布与俄罗斯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尼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尼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此前，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3号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消息人士称，巴尔扎尼此访意在推动叙库尔德武装加速整合进叙国家机构。而在七月底，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表示，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更早之前，叙过渡政府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从叙东北部哈塞克省的鲁麦兰军事基地撤出，叙过渡政府部队接管该基地。有分析认为，在美伊对峙持续、地区局势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在俄罗斯、美国、以色列、库尔德等多方力量之间寻求平衡。
0: 俄罗斯政府和叙利亚过渡政府就赫梅尼姆和塔尔图斯两个军事基地未来的管理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我注意到呢，有分析说啊，这是对两个国家来说啊非常好的一个折中方案。您怎么来评价这个谅解备忘录呢？
2: 这件事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因为它对俄罗斯来讲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它相当于丧失了俄罗斯在地中海最重要的两个前哨基地，一个是赫梅尼姆。它是2015年然后达成协议之后然后扩建成为一个军事基地，这是俄罗斯在叙利亚最重要的一个空中枢纽。那么叙利亚政府允许它永久免费使用这个基地。那么塔尔图斯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唯一的一个海军设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71年，当时是一个小型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后来2015年然后扩建，2017年成为一个海军基地，最大的时候呢可以容纳11艘军舰。那么当时叙利亚政府允许他免费租用这片地区49年，如果到期之后再延续自动延期25年，相当于可以一直使用到2091年。那么现在这两个基地都丧失掉了，哪怕是2024年底叙利亚变天之后，俄罗斯都在一直试图保护这两个基地保住，但现在没有了，确实是一个打击。那么但对于叙利亚来讲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胜利，因为他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叙利亚新政府确实是长袖善舞，可圈可点，因为他经常跟美国交好，让特朗普大夸特夸，取消了对叙利亚的大部分制裁，又能跟欧洲走近，前两天迎接了法国总统的访问，现在又通过这么一个巧妙的方式然后跟俄罗斯妥妥的相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双方之间很大的一个矛盾，我觉得叙利亚政府确实是相当厉害的。
0: 另外呢，我们看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呢还推动了库尔德武装整合进国家机构，包括呢像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国际联盟啊从鲁麦兰基地撤出。那这两件事叠加，是不是说美国在叙利亚北部的这个所建立起来的安全架构已经出现了松动？
3: 您提到这两个新闻点不是同时发生，那么确实延续一段时间，代表的是一种趋势。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我们会看到此前的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现在其中的一些基本的思路仍然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对于中东地区，即使现在美国已经深陷泥潭，但是仍然总体的态势是要撤出，是要避免更多进行投入。首先呢，说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刚才廖老师谈到过渡政府它的这种能力的展示，包括外交方面的平衡，美国是看得到的。这说明美国一方面认为过渡政府有可能会继续执政下去，是有可能进一步的巩固执政。那么同时呢，涉及到比如说反恐问题，此前美国就认为过渡政府可以取代库尔德民主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在反恐问题上来支持美国的目标。这个时候就意味着美国对于库尔德武装它的这种支持的力度在下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在试图将这个叙利亚和以色列 之间的关系理顺，以及后续呢涉及到土耳其的一些利益的关切，

0: 美国当前在中东战略布局当中，当然焦点仍然是美伊关系，但是同时也在下一盘大棋。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换将、美国要换牌、双方博弈可能出现新的变化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在登陆之后快速减弱，但是它所携带的暖湿气流在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去强降雨天气。今天白天在湖北、安徽、江苏、河南一带呢是强降雨的中心，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个别地方单日累积雨量会超过100甚至200毫米。明天除了湖北、安徽、河南之外呢，强降雨还会向北波及到山西、河北一带，预计12号前后，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的雨势会达到本次的鼎盛，很有可能会经历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局部地区过程累积雨量可能会超过400甚至是500毫米，山区一带的降雨量可能还会更大，要特别警惕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远离山区，注意安全。而在华南、新疆一带，今后几天降雨不多，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西安多云转阴，23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9度。太原阴转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合肥中雨，25到29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5到24度。柏林晴，12到25度。伦敦晴，16到27度。巴黎晴，19到3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8到31度。维也纳晴，23到32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开罗晴，26到3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6到26度。纽约小雨转阴，24到34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首尔阴转晴，24到35度。东京阴转中雨，22到31度。迪拜晴，33到42度。
1: 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运动
4: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每年的八月十二日是世界大象日，也是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救助象杨妞的生日。如今杨妞已经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生活了十一年。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山坡是他的滑梯，水管是他的玩具，踢起球来更是有模有样。这些俏皮可爱的日常让杨妞成了网络上人气颇高的明星象。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悉心照料大象的管护员们有着一个专属称呼，象爸爸。在象爸爸的眼中，杨妞是十足的人来疯。然而这个把欢乐带给无数人的小家伙，在十几年前却曾命悬一线。2015年8月17日，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思茅岗镇橄榄坝村的一位村民家中，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头瘦弱的小象，踉踉跄跄地进入了柴房。
2: 是这种网络墙上个蹭嘛？有找好像就是找那个蹭个砸，就像个婴儿找奶嘴那种感觉。我是想到嘛，做牛奶嘛，叫娃吃的嘛，人吃的，他应该也吃的嘛，噶。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象与祥同音，是吉祥与太平的象征。每当野象造访村寨，人们总是报以宽容与关爱。若是遇上受伤落单的野象，村民们更是会主动施以援手。只是这头意外到访的小象实在太小，显然刚出生不久，还是一头宝宝象。
3: 野生的亚洲象，那么雌象呢，一般9岁到12岁才性成熟。那么一般呢，这个母象生了小象以后，要哺乳，同时要看护等等。那么小象一般长到4-5岁的时候，母象可能再生下一胎，所以呢，就是每4-5年才会生一胎。它生的少，但是呢，它的这个抚育后代的时间花得多。这样的物种呢，它往往这个出生率是很小的。
0: 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将这么小的幼象丢下，一定有着特殊的原因。很快，大家便发现了问题所在，村民们立刻报了警。
4: 你不是说是那什么，那脐带的发炎啦？
5: 上体脐带的发炎。
0: 原来，这头刚出生不久的小象，脐带严重感染，
6: 一体检就发现有问题，啊，心理不齐啊，还有脐带感染，感染非常严重。他是这么一种情况下，他妈妈没办法，才把最后的希望交给人类救。
0: 随后，工作人员对小象伤口进行了临时处理。为了更好地救助小象，工作人员决定将它转移至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开展后续治疗。
6: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也不顺利，还不顺利。在路途上晚上连夜啊，路途上这个象晕倒昏死过去了3次。
0: 此时小象的脐带感染已蔓延至腹腔，引起大面积溃烂，而且这只幼崽出生仅7天，身体十分虚弱，感染加低龄，令工作人员

0: 十分头疼，
1: 非常艰难。为什么全世界它都是世界难题？像类似的这种情况都是世界难题。所以刚刚出生的像离开妈妈离开母乳以后，它自身的免疫系统很难建立起来。
0: 能否把这头脆弱的幼象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所有人心里都没有底，
2: 打那个问号。也就是说怎么去救这个小象，那是一个问题。它能不能成功的救护，我们整个团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种，大家都没有参与过这么小的一个小象。
0: 清创消炎一切还算顺利，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幼象该吃什么？
3: 这个时候它是不断的在建立起它的一个肠道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消化系统的强大的功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用药的时候真的特别谨慎，所以一方面要给它治病，另一方面要怎么找到它的这个奶水这个象奶的替代品，这个是很关键。
0: 野生亚洲象幼崽出生初期主要依靠母乳获取营养，什么才能作为象奶的替代品，成为工作人员急需解决的问题。
2: 刚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用个牛奶去喂，以牛奶去喂的话，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经常腹泻、拉肚子。
0: 排除牛奶后，大家又想到了羊奶。几天观察下来，小象几乎没有不适反应，看来是选对了。几只黑山羊的到来，暂时缓解了小象吃奶的难题。于是羊年出生，羊年被救助，喝羊奶的小象也就有了自己的名字羊妞。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处于哺乳期的象宝宝需要精心呵护，象爸爸们干脆把床搬到了羊妞的象舍。
2: 当时我们是四个象宝宝来照顾他的，早上8点来接班，要干到第二天的8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爸又来接的，又干了第二天的8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又来，凌晨2、3点，甚至5、6点的时候都有可能把这个羊牵出来，要用注射器把那个20毫升的注射器抽满以后，小象我们去找到小象，用小手把它的鼻子慢慢的抬起来，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推到嘴巴里面去。
0: 吃的问题解决了。像爸爸们发现，只是单纯的喂饱羊妞是远远不够的，小象还需要情感上的关爱。
4: 刚救回来的小象，它还是这个非常敏感，缺乏安全感，那必然是需要这种长期的稳定的陪伴。
0: 离开了象妈妈，羊妞特别没有安全感，胆子非常小，一点动静都会被惊吓到。
3: 所以我们当时心理疗法就是更多的去保护他，接触他，让他感到晚上不要害怕。就在晚上他会用鼻子，会用鼻子轻轻的会触摸我们的象爸爸和我们的大象一下，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感觉会很安全。
0: 在这样日夜不离的悉心照料下，羊妞一天天长大。在他的世界里，这些穿着工装身上带着青草香的象爸爸就是他的家人，而在象爸爸们心里，这个从小在他们手心里长大的小家伙早就和自家女儿没什么两样。这头被象爸爸们给予无限关爱的小象，已经创造了中国已知新生幼象救助年龄最小、成活时间最久的记录，成为中国野生亚洲象救治的重要范例。2018年1月的一天，羊妞在象爸爸的陪伴下到野外散步，突然羊妞变得极为兴奋，没过多久羊妞的状态又骤然反转，变得十分低落，还伴随着上吐下泻。象爸爸十分着急，赶紧请来大象医生为羊妞检查身体，原来羊妞误食了有毒的曼陀罗，幸好发现及时，医生迅速为他解毒，没有造成生命危险。但这一通折腾下来，羊妞着实

0: 受了不少罪。野生亚洲象群中的幼象，在长到3个月后，就会跟随母象去尝试吃一些易消化的植物。在成年象的抚育之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学会如何辨别采集植物，这是亚洲象的基本生存技能。然而洋妞从出生起就被人类救助，从未有过母象教它如何辨别食物。
1: 那因为人没有办法语言沟通或者其他因素去教它采食啊、认识植物等等这些，它还要去靠其他的大象去教它。那我们难度又来了，要如何让它去融群，让其他大象去带它，那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一个考验。
0: 经过一番商讨，象爸爸们决定给洋妞找2位象阿姨。很快，象爸爸们就想到了同样被救助的2头母象，冉冉和平平。可就在象爸爸们兴冲冲地带着洋妞去见这2位象阿姨时，他们的反应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1: 这个母象反常，特别是平平和冉冉，不愿意去带它，甚至会有出现攻击人行为。
2: 第一次，它就被以这个挨揍，就是被大象挨以大象以揍它的形式结束。
1: 好，平好，
3: 好，走吧。
0: 洋妞为什么会遭到排斥？这让象爸爸们十分疑惑。
1: 说了这个情况，我立马说：“哎，肯定是不是在羊奶的位上出了问题？”保育生也过来了以后，大家商讨了以后，肯定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出现了问题，这个味道有点浓。
4: 嗅觉通讯实际上是它辨识自己的亲缘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所以呢，它一方面是由于它带着这个更多的是跟人这个味道哈、啊，还有它的这个饮食的一些味道，都是每个个体的这个嗅觉的特征。
0: 经过商讨，工作人员推测，洋妞长期由人类饲养并饮用羊奶，其体表气味可能与其他亚洲象存在差异，这或许是冉冉和平平不愿意接触洋妞的原因之一。为了让冉冉和平平接受洋妞，象爸爸们想了很多办法。
1: 我们就选择性的把洋妞带过来以后呢，就把那个大盆拿过来以后，把冉冉和平平他们的粪便放到这个盆里面，再把它尿液放进去，我们用手去淘了以后，又把那个粪便把洋妞身上给掩盖一部分，然后带它去。那一两天以后还真的有效，那平平然后过来以后就用鼻子去闻它的身上那个味道嘛。
0: 工作人员随后尝试利用冉冉和平平的粪便和尿液改变洋妞的体表气味，并通过持续渐进的接触训练，最终使3头象逐渐建立了稳定关系。在平平、冉冉的教导下，洋妞迅速成长，不仅学会了很多大象的生存技能，甚至还学会了带其他的小象。洋妞身旁这头玩得不亦乐乎的小象叫龙龙，和洋妞一样，龙龙也是一头救助象。
5: 他们两个平时都是一起出来的，吃草的时候也是一起吃嘛。那个洋妞比较会带龙龙，所以说那个龙龙喜欢跟着他。
0: 2021年7月，龙龙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普文镇的一处茶园中被人们发现，他的左前腿被藤蔓缠绕导致受伤。有了洋妞的喂养和护理经验，龙龙的吃奶和疗伤都不再是难题。
6: 旁边这个龙龙就是按照洋妞的这个惯例来这样护理的，到现在你看慢慢开始吃草了，奶量也在减少了。
0: 经过象爸爸们的悉心照料，龙龙的伤口逐渐愈合，龙龙也越来越开朗， 还克服

0: 了小时候因藤蔓受伤的恐惧，现在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拉着一根藤蔓玩耍。野化训练是象爸爸们日常耗时最久的一项工作，
1: 慢点慢点慢点，
0: 每天不少于8小时，陪伴着大象在野外锻炼体能，觅食游玩。2021年5月的一天，正逢西双版纳雨季，像往常一样，象爸爸带着羊妞去野外进行野化训练。由于雨天路滑，羊妞一个趔趄崴伤了一只脚，受伤的脚几乎无法承重，羊妞只能靠3只脚勉强站立。伤口的疼痛折磨着他，也折磨着象爸爸的心。
2: 我看到他真的很疼的时候，他一直用鼻子拉我的手，等他把我的手拉过去以后呢，就放到他嘴巴里面，他去吸，吸了以后呢，他才慢慢的把眼睛闭下入睡。那我的手一直的让他，他有一个安全感在里面。然后他睡了将近20分钟以后，他眼睛又睁开看我在不在，然后我一直陪伴他这样。
0: 工作人员用轮胎做成脚盆，给他做中草药足浴，24小时陪伴守护，时刻给他安慰。
3: 哎，就奔着吃来，你这个吃货。
0: 羊妞的脚伤一天天好转，但他有自己需要面对的课题。野化训练的重要目标是尽可能恢复救助象独立生存和正常社会交往的能力。对于健康、行为和环境条件均符合要求的个体，可以进一步评估放归可能。大自然才是野生亚洲象最终的家园。经过多年系统性的野化训练，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认为，羊妞已经具备野外适应基础，决定启动阶段性放归测试。
3: 啊，那待会儿我带你去森林好不好？你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对不对？啊，你要去适应野外好不好？啊，你到森林里面不要调皮啊！啊，你这个性格太过于活泼了。啊，你去玩的时候玩嗨了，又把自己扭伤了或者其他的。现在你已经长大了，长大了又有独立性啊，要有一个独立性，不要一天的跟着爸爸走。该找吃的要去找吃的啊。嗯，妞妞最听话了啊。
0: 朝夕相伴，悉心抚育10余载。看着从小养大的孩子即将走向野外，象爸爸满是不舍。
3: 啊，上面有玩的地方，有草也很多啊，你要听话，你今天先到那边去玩去找吃的，嘎。啊，今天哦，你就先到那边去喽，要听话哦。走了走了，拜，拜拜，拜，走了走了，拜拜，拜，拜了拜，哦，上面有好吃的啊。就像是自己的孩子突然长大了，离开了自己。
0: 可无论象爸爸如何隐匿身影，羊妞总能凭借敏锐的嗅觉，循着气味，找到藏起来的象爸爸。
3: 哎，还是找到了耶！哎呀，你这个啊，他那个嗅觉太灵敏了，鼻子一闻一闻闻到，他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待过，味道是留下来的。我就在旁边，还是被他找到了。哎呦，妞姐，妞姐，哪里没办法了啊？
0: 虽然羊妞已经掌握了野外生存的基本技能，但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羁绊，或许是他始终没能做好离开准备的原因之一。
3: 羊妞它属于大自然了，它不属于我个人，也不属于我们的救助中心，所以说它还是要回到它的大自然，回到它的家。
0: 此次测试显示，羊妞仍然对管护人员保持较强依赖，独立活动和社会适应能力尚需进一步评估。它未来能否放归，还需要结合健康状况、觅食避险能力、象群融入情况和释放地条件

0: 行长期系统的科学判断。亚洲象的归宿是广袤的雨林，哪怕心里有再多不舍，放手都是所有救助者必须学会的课题，也是开展亚洲象救护工作的初衷。
1: 救助不是最终的目的，救助首先是为了保存和保护这一个个体或者这一个群体，那救助回来之后进行这种各种医疗措施喂养措施以后，有可能它会繁育，有可能它会需要回归到野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它能够回归到野外。所以说这个放归它首先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形成一个闭环，就是从野外救助到饲养到野化到放归，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过程。
0: 从81厘米长到190厘米，从76千克到1600千克，数据的背后是洋妞的成长故事，有艰险，有乐趣，也有温暖。2021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编制出《亚洲象野外救助技术规程》《亚洲象野生种群监测技术规程》《亚洲象人工辅助育幼技术规范》三项地方标准，填补了中国亚洲象保护标准的空白，也让亚洲象的救助、养育有了经验可循。
2: 这个叫锦锦，它也是一个比较调皮的大象啊，爱踢人。刚才我这里都被它踢了一脚。好。
0: 和洋妞不一样的是，锦锦是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
2: 它是我们冉冉生的小孩，出生于2019年9月21号。
0: 2005年，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里，3岁的冉冉在丛林中被铁夹夹伤，伤口溃烂，生命垂危。近100人的营救队伍全力施救，使他获得新生。2019年，17岁的冉冉生下了女儿景景。景景的生产过程很顺利，但养育却成了难题。对冉冉而言，母亲这个角色来得有些突然。从3岁开始，冉冉就一直和人类生活在一起，她不懂得如何照料自己的宝宝。
3: 因为她是第一胎嘛，特别有意思，就是她缺乏这个，她非常的有母爱，就是她表现出非常的想疼爱小象，去关照小象。但是很遗憾的是，她没有照顾小象的经验，所以她非常的暴躁，非常的就是慌，就是她动作就非常的多。
0: 给女儿喂奶成了冉冉最头疼的事。冉冉身材高大，但象宝宝十分矮小，根本够不到妈妈的乳头。
3: 对冉冉来讲，她也特别的想让这个宝宝喝到她的这个奶水，这个初乳，但是小象又喝不到，所以这个小象在饥饿的状态下又发出叫声，她想听到又非常的伤感，又非常的就显得非常的紧张。
0: 小象吃不到奶，饿得直叫。妈妈想喂却喂不上，急得团团转。难道要像养育洋妞一样，让象爸爸来哺育景景吗？
3: 我们就想办法给这个小象制作一个增高的一个小凳子，就帮助他慢慢的引导他来喝到这个妈妈的奶。
4: 然后他吃过一个星期，他肚子饿的时候呢，凳子哗啦一说过去，他就知道了，赶紧跑过来，就脚一站了起来，头一扬就可以吃到妈妈的乳。这也是我们一个成功的点。
0: 吃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在带娃这件事上，冉冉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这个时候，她的一位姐妹主动来帮忙了。平平是一头被救助的成年亚洲象，她有着丰富的野外生活经验，而且生过娃。景景降生后，他便主动凑上前来帮忙。
5: 象它是一个母系的社会，小象出生了以后，这个母亲的姐妹或者是他的母亲的这个妈妈都来帮助这个象群里面其他的母象带

0: 爱这个小象。那么这时候看到的，实际上小象是跟他的这个母亲和他的这个姨啊这些啊能够一块儿这个成长啊，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啊。
1: 仅仅由妈妈然然、阿姨平平共同抚育教育，这也是雨林象群最质朴、最传统的生存方法。从紧急救助到科学育幼，一头小象的重生，是一场跨越岁月的温柔守护。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中国亚洲象保护的生动缩影，完善了亚洲象保护的规范体系。在这片雨林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徐徐铺展，生生不息。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啊，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啊。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荆楚之地，江河纵横，湖泽密布，南北交汇的地理格局成就了湖北中医药文化内外兼修、融会贯通的独特气韵。美玉滋养的半夏，圆润却暗藏锋芒，维经炮制方显兼容并蓄之道。奇春艾灸，外驱寒湿，内通经络，在烟火氤氲处完成由表

里的疗愈。而晨曦暮霭中的武当太极，招式流转间，外练筋骨，内养心性，将形神供养的智慧融入一招一式。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更续不辍，将这源于金山楚水化于匠心妙法，归于内外兼济之道的岐黄智慧薪火相传，并深深地烙印在这方土地之上。

0: 钱江所在的江汉平原，沃野千里，此间伏地而生的半夏，柔润于外，却藏心烈之性于内。半夏以快经入药，味辛性温，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但因其生品毒性较强，《神农本草经》将半夏列为下品。然而，人们对本草的利用，也正是在一次次化解这种自然矛盾中，逐渐融会贯通。
1: 半夏里还有很多的粘液，还有很多的真菌素，细小的针一接触人，严重的会发生溃烂。炮制加工了以后呢，这种真菌素就会被破坏掉了，既保留的它的有效成分，降低它的毒性成分，也就是我们说的炮制加工减毒增效。
0: 作为汉派彭荫亭中药炮制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义生在武汉市中医医院躬身数十年，是药不丢，非药不用，这是张义生一直坚守的信念。即使是如半夏这般具有毒性的本草，在汉派彭荫亭炮制技艺的传承人手中，也能转化为治病救人的良药。而手中这把刃口微弧的汉刀，就是张义生与本草之间的链接。
1: 我们过去有一种说法啊，见刀识帮，中药行业见到你用什么刀，就知道你是什么帮派。那么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汉刀。
0: 汉派彭荫亭中药炮制技艺传到张义生这里，已经是第四代。翻开这本被精心保存的相册，张义生的指尖划过恩师面容，思绪在老照片的边角间流转，回忆起自己学艺时的岁月，张义生感慨万千。
1: 这是彭老师带着我在中药材市场鉴别一种贵重药材鹿茸，他当时就说，鹿茸啊，在脸上摩擦一下，如果感到很柔软很舒服，那么这个鹿茸就比较好，如果有一点刺脸，那么说明这个鹿茸老化了。老式传承徒弟很多是一句话的事情，师傅一句话就典型了。
0: 在荆楚大地上，中医药文化传承的火种千百年来更续不辍。作为张义生的亲传弟子，武汉市中医医院的副主任药师袁明阳，已是医院在药物临床试验的中坚力量。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炮制教研室主任曹国胜接续汉派炮制学术源流，专注教研传承使命。当汉派炮制技艺的接力棒传至新一代，他们内怀制药如待人的人心，外练变药如识金的慧眼，在现代饮片已成主流的今天，用双手证明着古法工艺的价值。
1: 经方用半夏用的是非常多的，从古至今都得用这个东西。现代我们主要是用它的炮制加工品姜半夏和法半夏。
0: 内服的半夏需经悉心炮制才能完成从毒到药的华丽转身，半夏炮制工序繁复考究，在传统炮制技艺中被称为复制法。不论是姜半夏还是法半夏，浸润都是第一个步骤。精选大小均匀的净半夏，经清水浸润洗礼，在时光的流转中，以耐心为引，不时搅动，适时换水，直至每一粒半夏都浸润透彻，达到透心的境界。

0: 江半夏的诞生是一场火与药的对话。将白矾与精心煎煮的姜汁徐徐注入，与浸润好的半夏在容器中缠绵交融。待充分搅拌后，移入锅中慢火煎煮，让药性在温度中升华，直至药透汁尽，才能变成一味上好的姜半夏。
1: 刨子加工就是要降低它的毒性，可以选择性的增强它的疗效，就是姜半夏降离止呕的作用就会增强。
0: 法半夏的炮制恰似与时光的博弈，

0: 生石灰、甘草汤汁与半夏在容器中相遇。数日之后，经清流濯洗，那均匀的鹅黄色剖面，见证着时间的沉淀，更凝聚着药师对品质的执着追求。这正是药师们外呈古法炮制之精妙，内守药性调和之匠心的生动写照。
1: 正是这种复杂的炮制方法，更有利于炮制技的传承。掌握了这种炮制的技以后，我们才能在现代社会对我们医疗机构遴选采购的品质进行评价，才能够保证临床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取舍之道，存乎于心，这是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药师匠心。凭借这份匠心，半夏在药师手中焕发出双重价值，既可内服和胃降逆，又能外治直达病所。每年端午节过后，张医生便带领团队手工制作三伏天要用的汉派黑膏药敷贴，这其中便有以半夏为配伍的组方。如此对药材特性的精准把握，恰是传统炮制技艺最精妙的体现。
2: 这个半夏既可以用来内服啊，也可以用来外治。比如张仲景《金匮要》里面就记载一个小半夏茯苓汤，是治疗呕吐的。那么对于一些妊娠呕吐的这些患者，不适合服用汤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穴位贴敷，贴敷足三里呀、中脘、内关这些穴位，来达到止呕的目的。
0: 化草木之毒为治病良方，湖北的中医药人向草木求真，以匠心守正，将内外兼修的理念贯穿始终。而相较于外解毒性、内存药性的半夏炮制，外引酒热、内通经络的蕲春艾灸，同样将内外兼修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蕲春，这座以本草纲目为魂的城市，端午时节处处涌动着医药文明的脉搏。长江冲击的蕲北平原上，酒裂叶片的道地蕲艾正随风摇曳。这种被李时珍誉为蕲州者为盛的艾草，如同时光写给大地的处方，以其独特的药性滋养着这座城市。李时珍中医药文化节的非遗体验区里，飘散着淡淡的艾草香。韩善明，这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蕲春艾灸疗法的代表性传承人，正专注地为体验者施灸。他手中的雷火神针灸，延续着明代李时珍留下的独特技艺。
3: 在《本草纲目》的第六传，有一种灸法叫神针火，它是以桃树的树枝，把它修为一个小木棒哈，把它晒干，来进行点着以后进行施灸的一种方法。李时珍他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就以蕲艾为原材料，再加入一些其他的药物来增强它的穿透力，如灯上点着，隔指时辰，啊，趁热针入患处。

0: 不同于寻常艾灸，这种古法将蕲春特产的艾绒与十余味药材巧妙融合，制成笔状的灸条，点燃后隔着纱布在穴位上轻轻按压，随着一按一提的韵律，这种外透肌肤内达筋骨的实按灸法，既通过表皮热刺激驱散浅层寒湿，又借复合药性深入关节腔隙调理根本，完美诠释了中医外治形骸内调气血的兼修智慧。
1: 它主要是用于治疗一些顽固性的疼痛，这种疼痛啊在骨缝中间啊，一般的灸法难以渗透进去。现在我们也用于像颈椎病呢、腰椎病呢、膝关节疾病呢、老寒腿啊这类疾病的治疗，目前从我们临床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有没有热感呢？
2: 能够感觉到这个热量从局部下向四周慢慢的扩散。
1: 本草纲目，灸之则透诸筋，而治百种病邪啊，其沉疴之人为康泰，其功一大矣。就是艾灸啊，刺激输血，能够温通经络，是经络通在百病除。
3: 艾草燃烧的时候，它的温度其实是非常高的，我们肉眼看到是火光，但通过我们仪器设备能够准确检测到里面实际红外光谱还有一些波谱成分，而这些光谱就类似物理的理疗作用。
0: 雷火神针灸的微光下，韩善明凝神施治，身旁随诊的学生心领神会，老师手腕起落间，染好的新灸条已经递至手边，尚待余温的灸条被悄然接过，转身续燃，时数度更替，行云流水，无声的默契里，是古老灸法代代相传的星火。
1: 我们这个西班牙灸疗法的传承是两条主线啊，一条是在医疗领域的传承啊，内外妇儿科和的常见病，包括某些疑难疾病的治疗。那么用的更多的是啊，在大健康领域的治胃病和预防疾病方面应用更广。
0: 在蕲春艾灸疗法中，蕲春大灸法以其恢宏的气势与雷火神针形成鲜明对比。翻开《本草纲目》第25卷，李时珍笔下记载的这种古老疗法，将灸火铺展在整条经脉或大面积的病变部位，熊熊火力穿透隔物，直抵病灶，专克那些缠绵难愈的虚寒顽疾。不同于点穴施治的精准，这种铺天盖地的灸法仿佛将整片艾田的热力都倾注在患者身上，这种由表及里的温热效应既能驱散体表寒邪，又能激发脏腑阳气，彰显中医外驱其邪内服其症的标本兼治之道。
1: 这种灸法过去啊，主要是用于治疗发背痈疽啊，那么现在主要是用于治疗一些那个寒湿体质的一个调养啊。我们艾灸嘛，讲壮手是吧？蕲春大灸这个龙烧完了以后，我们就要一壮啊。正常讲我们啊，三到五壮，五到七壮。
4: 蕲春有句话叫“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说的就是艾以三年陈艾为好。年份轻的艾，它燃烧的时候有一种刺鼻的青草味；年份久的艾，它有效成分已经挥发掉了，所以导致效果不大好。所以艾以三年陈艾为好。
0: 四百年来，蕲春的灸火从未熄灭，跃动的火光中，袅袅艾烟携带着药圣李时珍笔下的气香味辛。本草纲目明确记载其毒茎原叶背有白毛的独特形状，北纬30度的长江沃土与大别山云雾共同孕育出这异于他处的药香珍品。得天独厚的阳光雨露，更成就了蕲艾冠绝群艾的药用价值。
4: 这里生长的艾叶精油含量非常高，所以燃烧非常充分，穿透能力比较强。古人说药之不到，针之不及，必灸之。
0: 清晨的阳光刚刚洒进诊室，韩善明已如往常一样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这位与艾草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老中医，总会在接诊前完成一个特别的仪式，取一撮陈年

0: 其爱搓捏成一柱，在香炉里点燃，袅袅青烟中独特的药香渐渐弥漫开来。
1: 在医院里面工作哈，医院的空气的环境它比较复杂，所以多少年来我们也习惯了啊，每次进入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软一柱艾啊，对我们空气进行一个消杀。在我们《肘后备急方》的第二段就有明文记载，叫但瘟疫病啊，令隔不相远，密以艾灸病人床之四角啊，各一段。
0: 这氤氲的艾烟不仅通过呼吸道调节体内微循环，更与体表久热形成内外协同之势。正如现代研究证实，其挥发成分兼具抗菌消炎与经络刺激的双重功效。其实艾灸的奥妙不仅在于温热，更蕴含在那独特的芳香气味中。
2: 在我们实验室里有研究证明，艾叶燃烧的艾烟里面有些成分，比如里面的桉油精、龙脑这些成分，它可以直接杀灭很多病原微生物。
0: 艾草氤氲，温阳腑脏，九火清腑，通达经脉，这一动一静间，芳香化浊的艾烟与温煦凑里的酒热共同谱写着中医表里同治的养生之道。武当山路，太极舞者外塑形骸，刚柔相济，内蕴真气，吐纳绵长，正与这艾灸之道遥相呼应。荆楚大地，千年智慧流转，形与神俱，外与内合，便是中国人阴阳和合的养生真谛。紫霄宫的晨钟里回荡着太极的启示，南岩宫的香火中淬炼着剑气的寒光，而在太极传承者的全架间流淌着活态的非遗传承。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不仅是招式套路，更是中国人用身体注解的道法自然。当都市的喧嚣动摇心性根基时，武当的修行者们用青石板上的磨痕作答。
3: 现在的人呢、啊，他的这个下盘呢、啊、是不稳的，对吧？我们所谓的松弛沉稳，你上身又走到松弛，精神上面能得到放松，内心的安静，首先下盘又稳。
0: 万丈高楼起于庄基，虚灵顶尽，沉肩坠首，这八个字的口诀是打开太极之门的钥匙。初学者的每一寸颤抖都在构建身体与太极对话的语言。
4: 站桩呢，它讲究调身、调息和调心的三条合一，在规范姿势的基础上进行调息，能够让呼吸比平时更深更规律，增加肺活量。研究显示啊，练功者在站桩30分钟前后呼吸的次数和脉搏啊均具有显著性的差异。长期站桩啊，可以增进食欲，缓解焦虑和抑郁的情绪。
0: 站桩时，气息如春溪般在松静的躯壳中流淌，滋养着每一寸经络，这是太极内修的根基。以呼吸吐纳调理气血，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初学者的身心。马步间，双腿如古树扎根，在时间的淬炼中沉淀出惊人的定力，此为外练的基石。通过肢体强化磨砺筋骨，似金石相击，迸发武者锋芒。这两种看似相异却同源的修炼，恰似阴阳双鱼，不仅在动静相生中诠释着太极真谛，更完整展现了内外兼修的东方智慧。
3: 马步桩是所有武术里面第一个桩，它也是可能是效果来的最快的一个桩嘛。一脚两脚三脚，这个脚尖这个地方再搞半脚，然后蹲在这里。蹲它要求是什么？就是这个胯要打开，膝盖呢又对着垂直，对着脚尖，大腿巩固起来了，膝盖不会受伤啊，屁股憋的都没事，只有四平蹬平

0: 扛住就可以了。养生班我们给他立目标是五分钟，前面不要问说蹲马步有什么用啊，啊蹲了干什么啊，不蹲就永远都有问题。
1: 它属于外修外练，对腰胯腿的力量整合啊，以及身体的稳定性和平衡功能呢、啊、有比较好的锻炼效果，同时呀也可以减轻腰椎的压力。

0: 年轻人踏着斑驳的石纹而来，将都市的焦虑卸在宫墙之外，让最朴实的筑基之功在古殿的晨钟暮鼓中一寸寸涤荡心灵的尘埃。
1: 成年人上班了，是不是学生了，是吧？他可能没有很多时间不充裕，那么他抽时间来学，来锻炼身体的，修心养心的。打比如说现在的人睡眠不好，焦虑，精神不集中，神乏，就是天天就比较疲劳那种感觉，就是说，那么他来这里就是经过短时间在这个太阳底下练练功，晒晒太阳，然后身体就很明显就通透一些了，基本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他的这个改善还是比较明显嘛。
0: 五湖四海的寻道者共赴这场江湖之约，在武当太极传承者的指导下，通过短期规范学习，领略太极调和气血的养生之道。而这种看似逍遥的背后，是真正武术传承者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方能沉淀出来的捷径。
1: 现在的武术啊，它走入养生市场了。如果是只是带成年人练练气功啊，打打太极啊，那它这个体系就会削弱。所以培养这个武术的继承人、传承人，这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0: 于晨光熹微时，站桩吐纳；于烛影婆娑处，抚琴调息；于山岚缭绕间，弄箫引鹤。于静室幽深处品茗观心，这般仙风道骨的逍遥意境，却是你想象中的武当武术传承人。然而真实的袁修刚，戒尺加身，苛责疏漏，验收作业，褪去了仙风道骨的滤镜，只有将千年武道揉进演武场的严厉。他是师父，亦是严父，拳脚里藏着传承的重量，皱纹间刻着手艺的孤独。太极的包容，继承武道，亦会众生。从永乐帝敕建挂在悬崖上的故宫，到如今万人同舞的国际化盛景，太极于湖北实现了从道教秘境到江湖人间，从历史遗产到全球话语的正道之路。汉派彭银亭中药炮制，以技艺唤醒本草，起内外双解之药性。祁春艾灸疗法用温热贯通表里，运大小周天之循环。武当太极借吐纳对话苍穹，和形神交融之境界，这三重智慧在长江汉水的见证下，更续千百年，成就湖北中医药内外共鸣的勃勃生机。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92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受白海豚

0: 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1: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九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九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2: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
1: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九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1: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翼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澧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 这是两。

0: 两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都。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1: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0: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2: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0: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1: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

0: 为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1: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刘教授，
3: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四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八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六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啊，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他除了做这些动作啊，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啊，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临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0: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

0: 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有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超梅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为什么现在岛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0: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的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 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的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事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刘教授，
2: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啊。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四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

0: 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弹药库存不足，五角大楼要求军工企业21天提加速扩产计划。特朗普称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则释放将延续强硬路线的明确信号。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核爆幸存者对高市政府的怀疑日益加深。首先来看到美国弹药库存持续发酵，五角大楼近期罕见向军工巨头施压，要求21天内提交弹药增产提速方案。短期加急指令能否疏解美军多线战场持续消耗？这一供给压力又会如何传导至美国的亚欧盟友呢？
1: 美国《华盛顿邮报》8号报道称，五角大楼已向美国主要军工企业发出指令，要求其加快武器生产，并在限期内提交扩大产能和加速交付的具体计划。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国防部备忘录显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蒂芬·范伯格致函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波音等在内的多家防务承包商负责人，明确要求企业在不超过21天的时间内提交更激进交付时间表和增加关键能力生产的方案。范伯格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已不可接受。
2: The war in Iran is accelerating change at the Pentagon. Officials are sourcing new technologies more quickly and at a cheaper cost. I spoke with one leading that effort.
1: 美军攻防两端的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亮红灯，正陷入不够打更不够拦的双重困境。进攻方面，路透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美军已几乎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精确打击导弹两类地对地导弹，而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防御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说，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显示，截至7月底，美国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从战前的2200枚下降到不足827枚，萨德导弹库存已从452

0: 二枚，下降到不足278枚。部分防空拦截弹库存较战前下降逾60%，补充耗时可能需数年。
1: We can't afford to shoot down cheap threats with $2 million missiles. Months and years of development cycles. We need days and weeks, right? And the only way to do that is through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private capital and the government.
0: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指出，对于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下降，美军目前没有替代方案，这或令美军及其盟友在面临来袭目标时出现无弹可用的窘境。据美媒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近期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称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六号在多次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改口，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2: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有分析认为，美军拦截弹消耗过快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伊朗依托非对称饱和打击持续消耗美军弹药储备。在美伊战事中，伊朗使用以量破质战术，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扰美军目标，不断消耗美军拦截弹库存。其次，面对伊朗无人机袭扰，美军为保障大型基地或城市安全，被迫动用高端系统应急拦截，陷入高射炮打蚊子困境，造成弹药大量消耗。第三，为最大限度提升拦截成功率，美军通常对单一来袭目标发射多枚拦截弹，美军过量拦截作战模式加剧了弹药消耗。美国政府近期已与部分承包商签署框架协议，试图通过扩大生产线和引入新产能缓解短缺，但业内普遍认为高端精确制导弹药的产能爬坡仍面临供应链和制造周期的现实制约。分析人士警告称，库存紧张不仅影响当前中东作战能力，也削弱了美国在印太等其他方向的所谓战略威慑，引发盟友紧张。
3: 최첨단방공요격미사일수백발이한국과아시아의다른지역에서중동으로배치됐다고전했습니다그러면서북한과전쟁이벌어진다면주한미군이취약한상황에놓일수있다는미국정부관계자발언도인용했습니다우크라이나전쟁에서도올해서방동맹국의방공미사일지원규모가3분의1로줄었다면서미국의미사일부족으로인한즉각적영향이나타난거라고전했습니다
0: 目前美国相关军工企业尚未公开回应具体计划细节。五角大楼表示将持续推动采购加速，以应对持续的作战需求。据今日土耳其网站8号报道，美国国会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称拟将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同日报道称，根据相关国会记录，乌克兰从土耳其购买了一大批美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及弹药，其中包括7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报道称，这批转让武器中还包括12套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2000多枚集束弹药和4.7万发榴弹炮炮弹。转让预计将于8月下旬开始。乌方称，美伊战事让美国面临着严重弹药短缺的问题，美国中断对乌大规模资金与军事援助，正让其面临新的压力。
4: Dangerous in one word. If it's true that we're down 80%.We will be unable to fully help our allies in the Gulf, the Arab countries and Israel, defend themselves. We will be unable to provide any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to Ukraine, which will mean their war against Russia will go less well.
0: 有分析指出，此次美国深陷弹匣深度危机，让美国的战略对手和盟友伙伴看到美国已难以支撑非对称消耗战的现实。美军冷战后确立的同时打赢2场局部战争的国防战略目标的承诺正持续削弱。
5: 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有分析认为，美国正站在一个既无胜利可言又难以体面退场的十字路口。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

0: 特朗普政府的决策短板。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获得了引领冲突节奏的局部的主动权，美国决策选项呢变得更窄。未来特朗普留在冲突当中，他会加剧军事和政治消耗，终止冲突呢则需要去考虑伊朗提出的几乎不可能被接受的条件。无论哪条路呢都没有体面可言，只是在尽力的去规避一个最坏的结果。
1: 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伊朗近期密集公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动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穆杰塔巴分别任命佐勒加德尔和雷扎伊为其政治顾问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曾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此外，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穆杰塔巴举行了会谈。报道说，双方深入探讨了伊朗当前面临的各项挑战，包括民生需求、伊朗所遭遇的持续不断的侵略战争、未来前景、军事发展以及与外国伙伴的经济合作。
0: 伊朗密集的发布高层动态和关键人士信息呢，主要可能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是要去驳斥近期关于伊朗决策层不和、穆杰塔巴不能理政的种种传言，向外界，尤其是向美国和以色列去展示伊朗内部的团结，同时释放要延续强硬路线、继续执行对抗战略的明确的信号。那么第二呢，是想要加强对核心权力的控制，应对潜在的内部挑战。新任命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及其政治顾问呢，都是强硬派人物。这种任命它强化了强硬派对安全、外交等关键部门的控制，旨在减少内部立场分歧被对手利用的风险。那么第三呢，是想要向美国展示不惧怕长期战争的态度，迫使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尤其是在美国急于抽身的战略意图呢日渐明朗的时候，这种强硬的姿态成为对美国施加压力的一种软性手段。那么目前呢，美伊对谈判的预期进一步的分化，双方协调让步的空间呢进一步的缩小，短期内达成有实质成效的可以落地执行的协议的这种前景并不乐观。
2: 8月9号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
1: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我が国は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長崎を最後の被爆地にという誓いのもと、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の使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現実的かつ実践的な取り組みを推進しています。
1: 日本朝日新闻9号发表社评说，高市当天拒绝就其政府是否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这与他在广岛的表态如出一辙，核爆幸存者对高市政府的怀疑日益加深。居住在长崎市的102岁的中村菊代女士，21岁时遭遇原子弹轰炸，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自去年起已无法参加此前每年都会出席的和平祈愿仪式。
4: 81年間私たち被爆者はずっと平和と核の廃絶をね訴え続けてまいりました。でも今日に至ってもまだそれが解決さ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は本当に私たち被爆者にとってこんな辛い悲しいことはありません。
1: 九号，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5: ね、唯一の被爆国の日本がやっぱりミサイル配備ですとか、そういう核兵器とか持つことは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し、高い地上も 長崎と広島でスピーチしたんですけど、非核三原則について、これからのことを

0: 怀旧。
1: 韩国总统李在明六号在首尔主持酷暑和干旱天气应对会议，要求政府调动一切可用人力和资源，最大限度减少持续高温和干旱造成的损失。李在明此前在四号的国务会议上表示，应将当前严重的高温状况视为国家灾难状态。
2: 극한기후의일상화에대응해서재난시스템을근본적으로재설계하는노력도필요합니다폭염에대한범국가적위험인식을한층더높여야할때입니다
1: 据日本气象厅统计，今年夏季日本全国累计已有34个观测点记录到40摄氏度以上高温，超过了2025年全年累计30个观测点的记录，创下历史新高。此外，今年7月中旬和下旬，日本西部地区平均气温创下自1946年开始统计以来同期最高纪录。超过40摄氏度的异常高温同样席卷欧洲。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六号，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4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
3: So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I'm walking with a cloth. I have no portable fan,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I can do. And keeping cool with liquids, my water bottle.
4: Siamo comunque, diciamo, saggio di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anno per anno diventa sempre più evidente.Era già evidente l'anno scorso。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因高温相关原因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说，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在斯洛伐克，气象部门6号表示，斯洛伐克大克尔计时线当天下午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当地时间7号表示，在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

0: 100年来最低水平，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匈牙利境内多瑙河水位也持续下降。当地时间8月5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录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
1: あちらに橋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ちょうど橋の真ん中あたりですね。

0: 干旱的影响也波及到了其他方面。金色灯光映照下的匈牙利国会大厦拥有世界最美夜景的美誉，如今仅保留了最低限度的照明。
1: ショックです。1ヶ月前ぐらいから結構楽しみに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こういう結果になっちゃったんで、やっぱちょっと寂し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がやっぱありますね。
0: 在法国下莱茵省的伊尔基西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2: Cette température-là, la problématique de ces plantes, c'est qu'elles avortent.Donc on a une fleur, mais après voilà, la fleur tombe de la plante et puis on n'a rien derrière. Et moi, l'objectif, c'est quand même d'avoir du rendement.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年八月至十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非洲联盟官员日前就表示，预测显示极有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疾病爆发、人道主义需求增加等。
3: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4: 举信赖，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放你酒岛了！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6: 金龙鱼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8: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9: 买礼物上淘宝，
8: 天猫七夕礼遇季，
9: 天天有优惠。
1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11: 那我就放心了。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14: 立白等欢度节，
15: 立白大师香氛
16: 真香，
15: 立白洗洁精
16: 不杀手，
1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6: 真划算，
15: 还得是立白。
1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8: 专属短号长情。
17: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1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十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斯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
1: 对于近日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表示，此举标志着该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秉持的一贯原则是鼓励该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出，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该地区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此外，美国也是造成该地区不安全的根源之一。
2: اعتقاد ما این هست که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حتما تفکیک ناپذیر هست و هر طرحی که مبتنی بر واقعیت‌های ژئوپلیتیک و تاریخی منطقه باشه جامع و شامل باشه دشمن و تهدید رو درست شناسایی بکنه شانس این رو داره که کمک بکنه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جلوگیری از بی‌ثباتی و سوء استفاده‌های دشمن سکیونیستی و متحدینش در منطقه ما。
3: 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指出，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经就新航道的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就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讨论，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此外，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尚未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该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他强调，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该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持续其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则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要求就过去五个多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特朗普表示，针对这一要求，美方也应向伊朗提出索赔，要求伊朗就涉及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的冲突中伤亡的美国人作出赔偿，包括对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遇袭事件及其他归咎于伊朗袭击的受害者作出赔偿。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方代表务必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之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最近一次的会面持续近七个小时，期间讨论了民生、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军事因制裁而引发的问题等议题，但他并未透露会面具体的事。

0: 时间和地点。佩泽西奇扬表示，最高领袖呼吁伊朗各界保持团结与凝聚力。佩泽西奇扬强调，敌人的所有图谋都旨在制造分裂，而伊朗各界必须防止分裂出现。伊朗各界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捍卫自身的独立和尊严。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1: 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布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
0: 来关注俄乌冲突。10号，俄罗斯方面称对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
1: 当地时间10号中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了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13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数十次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7个人员集中区、2个弹药库、4个指挥所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当天，乌军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
0: 据韩联社10号报道，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例行联合军演。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公布上述演习计划。路透社10号援引驻韩美军公共事务主管瑞安·唐纳德的话报道称，演习将纳入应对无人机攻击等内容。
3: Character warfare has been changing. So even involving aspects of warfare, including drones, GPS disruption, cyber attacks, are expected to be reflected in the exercise. Space Forces Korea is participating. That will be a key player for U.S. Forces Korea.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称，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悉，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
0: 2019年的8月10号，涉嫌性犯罪被捕的美国富商爱泼斯坦被发现死在狱中，官方认定爱泼斯坦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七年后，围绕爱泼斯坦案仍有诸多疑点未解，针对犯罪事实、刑事追责、文件公开等问题仍存在巨大争议。五号，新墨西哥州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其拒绝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阻碍该州针对此案所涉性犯罪的刑事调查。
4: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在诉讼中指控美国司法部和当时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的托德·布兰奇隐瞒了爱泼斯坦及其同伙的相关信息，希望通过法庭裁决迫使司法部向该州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 而在当地时间8号，参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提名投票，托德·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

0: 长。据美国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曾在新墨西哥州圣菲附近购置一处被称为佐罗牧场的地方。多名受害者指认，那里也是爱泼斯坦的实施性犯罪场所，类似罗莉岛。但爱泼斯坦从未在该州遭到刑事起诉。为避免与联邦调查冲突，当地在2019年终止了相关调查。佐罗牧场于2023年被变卖抵债。今年2月，新墨西哥州重启此案调查。路透社称，爱泼斯坦案文件处置本就困扰特朗普政府，此番民主党主政的新墨西哥州发起诉讼，令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再次升级。本月5号，新墨西哥州众议院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发布首份调查报告，一名受害者作证，指控爱泼斯坦在佐罗牧场实施性侵等犯罪活动。
1: I am an Epstein survivor. Unfortunately, I was misled, deceived, sexually assaulted, and abused at Zorro Ranch by Jeffrey Epstein and Ghislaine Maxwell. I recently watched a documentary displaying video footage of the raids conducted by the FBI shortly after Epstein's arrest in 2019. But his private residence on the 7,800-acre ranch in Stanley, New Mexico, within Santa Fe County, was never raided or investigated. Had it been searched along with the others, how much more evidence could have been gathered? And the other question is how much evidence was likely destroyed after 2019?
0: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新墨西哥州可能还有30多名受害者。
1: The evidence reviewed to date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Epstein abused at least 5 women and girls at Zorro Ranch between 1996 and 2012. One of them has since passed. And the commission has counted at least 30 other individuals who potentially were abused in New Mexico. People we cannot yet confirm in most cases because their names are blacked out of the federal record.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10号公布了今年7月30号至31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出现的主要意见。尽管此次会议后，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 1% 不变，但部分政策委员警告称，不能忽视通胀超过 2% 的风险，并提出应当加快加息步伐。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发布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也就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地震已经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1600多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全国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讲话中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当地至少有数十栋建筑坍塌，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开展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卡利市长称，已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从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中撤离。
4: Mucho nervio, mucha intensidad, fue bastante fuerte. Y estamos acá con la familia esperando a ver qué soluciones hay o qué va a pasar.
3: 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佩雷拉、马尼萨莱斯、基布多、卡尔塔戈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

0: 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据外媒援引地震专家的分析称，本次哥伦比亚地震尽管震源深度深，但地震震级高，震中地处内陆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运动，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灾害破坏程度。
1: 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后，该国多个机场暂停运营，大量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总台记者在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看到，很多旅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
2: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现在是当地的中午12点左右。那么从我身后的航班信息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多个飞往西部城市如佩雷拉、卡利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机场内不少旅客正在排队等候，尝试改签行程。
3: Estamos esperando que nos consigan otro vuelo a Medellín para cambiar el destino final. El vuelo salía a las 11:50, pero está cancelado. Tenemos otro para el miércoles, pero no podemos tomarlo porque no sabemos cómo están las cosas en Armenia o en Pereira.
4: Acabamos de llegar de Madrid. Recién llegamos, nos hemos enterado de la noticia del terremoto. Viajábamos mañana a Pereira y estamos buscando una alternativa para cambiar nuestra ruta, que íbamos a estar 15 días aquí en Colombia y...Bueno, pues los terremotos no nos dejan volar porque están muy afectados los aeropuertos.
1: 好，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今早5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早8点至明早8点，黄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以及长江口区、上海沿海、浙江东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山东、安徽、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台风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给华东一带带来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其影响，未来2天，华东等地还将会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浙江全省陆续进入排涝保工、复工复航阶段。积极做好灾后抢险救援和生活保障工作。玉环市作为台风登陆的核心区域，城市基础设施和农作物遭受一定破坏，公安民警连夜奋战，清理路面倒伏树木等障碍物，并将积水中熄火的车辆推移至安全地带。强降雨还导致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作为白海豚的二次登陆点，温州乐清从9号夜间开始，城区先后出现9个积水点位，当地连夜派出400多名排涝人员进行抢修作业。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浙江，当地积水已逐渐缓解，温州市机场及铁路交通秩序已稳步恢复，旅客出行逐步回归正常。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10号上午发布中心城区暴雨橙色预警，上海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出现积水内涝。极端强降雨还造成苏州河水位持续抬升，沿线部分亲水平台已被淹没。上海启动15台便携式大流量排水单元，首次通过人为转运方式将苏州河来水抢排翻泄至黄浦江，保障沿线25个排水系统防汛安全。10号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苏州、南通多地出现强风天气。当地迅速启动防台响应，落实渔港船舶管控、跨江大桥交通管制等多项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在无锡，一工地彩钢板被大风吹至高架桥辅道上，一辆轿车不慎被压，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洪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

0: 并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6: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5: 昨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开幕一月倒计时，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在首钢园区稳步推进，有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将集中发布180余项科创成果。展会增设全新特色展区，配套智能服务全面升级，观众线上购票通道昨天也正式开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天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全部奖项的最终归属。
7: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
5: 这个暑期，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以特色化、差异化的体验，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
6: 这个夏季，众多休闲消暑的市民游客选择了亲水运动，桨板、皮划艇等活动备受欢迎。北京亮马河作为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一环，以丰富的水上运动、夜间游览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的城市休闲体验。在约1公里长的河道上，每天都有数百名市民游客泛舟水面，吹着晚风，欣赏夕阳，感受夏日亲水休闲的惬意。
8: 哎，觉得非常好，就不用跑到很远的地方才去感受到这些大自然啊，在城市中，然后呢离家也不远，就能感受到，哎，就觉得很不错。
6: 这个假期到湖北坐游轮游三峡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湖北宜昌港，全新的长江型极光号刚刚完成首航，这是今年以来长江三峡投入的第2艘省级高端度假游轮。为了丰富游客的度假体验，

0: 宜昌还推出邮轮联动县域景区套票，游客白天打卡三峡风光，晚上在船上休闲娱乐，让旅途从走马观花变成了沉浸度假，
1: 根本感觉不到在船上，就完全是在五星级酒店里面的那种感受。现在坐在这里就是感觉很平静，也没有任何颠簸的感觉。
0: 这个夏天，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宁县的云丘山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成为避暑出游的优选之地。景区的冰洞群是最具吸引力的清凉地标，洞外暑气滚滚，洞内冰柱、冰笋、冰瀑错落分布，宛如一座美轮美奂的水晶宫殿。
2: 从深圳过来的，南方没这些东西，自然的冰洞和家里人一来看挺壮观。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目前会议各项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已正式启用，依托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为迎接 APEC， 深圳全市重点酒店餐饮场所正在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截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达900亿立方米。自2014年12月12号全面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已惠及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预计到2035年，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两名男子在海南保亭石岭镇附近的野外水域尝试无保护漂流，因河道水流湍急，不慎被困河中央礁石。消防救援人员穿戴专业水域救援防护装备，涉水抵达被困礁石区域，通过牵引绳索平稳护送被困人员撤离至岸边安全区域。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两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
3: 当地时间8号晚，阿根廷乌斯怀亚市举办第31届火炬滑雪活动，超过120名滑雪爱好者手持火炬，从马蒂亚尔冰川顺势滑下。当地还安排了音乐演出、美食品鉴等配套活动。火炬滑雪是乌斯怀亚颇具特色的年度文旅活动。
5: 举信赖，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没什么事
13: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
14: 上了。
15: 小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总统与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政府密集发布多项重要人事调整，伊朗议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伊朗对美博弈将会出现何种微妙变局？特朗普称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美中央司令部司令紧急出访以色列，美方是否已经放弃对伊军事打击选项？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叙利亚又将在大国博弈间扮演何种角色？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9: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日中东局势持续紧绷，暗流涌动。过去两天，伊朗高层密集联动，总统佩泽西基扬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定调军政人事快速调整，议会火速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法案，全面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进入相关

0: 水域，伊朗当前正在布一盘什么样的棋呢？而与此同时，美方策略也在悄然着发生着变化。总统特朗普释放低调处理信号，强调经济施压优先于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紧急访问以色列，美方此时降温，是否已经放弃了对伊军事打击的选项呢？夹缝之中，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达成军事基地调整协议，接纳库尔德武装整合，同时试探性与以色列接触。变局之下，叙利亚又将在大国博弈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天，伊朗政府密集发布多项人事调整，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被任命为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通过。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纲要草案里曾提到，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重申，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全部条件，承认失败。同样在9号，伊朗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警告，快速反应部队和特种部队已部署在边境地区，如果美军进入伊朗境内，伊方将予以打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其实呢，不久之前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就曾经说过，现在呢要想和这个最高领袖联系啊是非常的困难。你看没过几天，两位领导人呢不仅见了面，而且呢还就伊朗的经济、军事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其实两位领导人的这次会晤啊有多重意涵。那么我们单从这个外交层面，是不是说他们的会晤也就意味着伊朗对美国强硬的政策从上到下已经全面形成了？
2: 政策如何要看他这一次人事调整之后的变动上。但是我觉得从外交层面，我更关注的是这一次会晤的本身。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辟谣。因为从4月7日最高领袖任命以来，然后他的健康状况如何是外界最关心的。那么他第一次公开讲话，我们还记得是主持人帮他念的稿子。然后政府发布了一个照片，那么以色列媒体说是 AI 合成的，哪怕是在他父亲的葬礼上，然后最高领袖他也没有露面。那么对于这些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谣言。纽约时报就说他身受重伤，需要换一个假腿，然后脸上也需要整容。那么以色列的媒体更加的这种大肆炒作，一会儿说他在国外，一会儿说他命不久矣，就连美国白宫特朗普都在墙上挂了一幅画，那幅画是用纸壳子做成的。言下之意，可能最高领袖就不存在，说即使活着，他有可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傀儡。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很多的谣言。我见过最不靠谱的谣言，甚至于说他在留起来，他在躲起来，他在养胡子。为什么呢？说胡子是伊朗男人的象征，然后他的胡子在战争中被烧掉了，所以他一定要藏起来啊，去养好了再出来。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很不靠谱的，但是呢，产生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那即使就刚才您所说，即使总统佩泽西强都说很难见到总统啊，很难见到最高领袖。我想他说的这个话很有可能是事实，但是在当前这个敏感的时刻说这些实际上是不合适宜的。所以现在伊朗方面就说，那好，我就给你安排一个，安排他见了总统， 这个效果。

0: 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不但见了总统，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我们不去研判这个政策到底如何，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表明最高领袖对这个国家还是非常有掌控力的。
1: 的确像您所说的，其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伊啊就对最高领袖的包括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包括他决策的流程等等方面呢，都在进行非常激烈的这种舆论战。您刚才也提到了，两位领导人见面之后啊，其实呢就主要提到了这个人事变动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呢，就是雷扎伊呢是接任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我们翻一翻这个雷扎伊的履历呢，也是非常的丰厚。他呢不仅是这个两伊战争的元老，而且呢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总司令。他是典型的战时鹰派的人物。那小辉老师，您觉得雷扎伊他呢担任这个职务，他的履新向外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说到这个雷扎伊他接任和履新，我觉得伊朗方面首先希望放大的一个信号是现在的政权稳定，伊朗国内尤其是高层呢是在这个顺利的进行运行。确实说到这个政权更迭的问题，美国现在呢在近一时期与伊朗进行博弈，也不得不承认博弈过程当中其实呢伊朗是有局部的优势，或者说呢美国处于这种不利的境地，那么后续呢要从外部对伊朗进行施压是不可能压垮伊朗。但是呢如果伊朗国内出现分歧，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在刻意的放大这种分歧，那么伊朗内部就会出现瓦解，所以这个时候直指的是政权稳定的问题。所以针对西方的这种舆论战，伊朗方面呢也在进行回应。首先涉及到最高领袖的问题，刚才廖老师也说得非常清楚非常详细，但是我们会看到不管是总统和最高领袖的会面，还是呢伊朗方面放出的视频，仍然没有完全的消除疑虑。所以呢说到这个雷扎伊他的任命，说到这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个职位，那确实涉及到方方面面。首先呢伊朗的最高国安会它这个机构本身就是来制定伊朗的军事和国防政策的，其中包括伊朗的核政策。那么说到这个秘书这个职位，它其实并不是在行政上处理一些杂事的，而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沟通的作用。所以这一次的任命尤其是接任，反映出的是从三月份美伊打击以来，伊朗高层关键人物戒严遇袭身亡之后，那么伊朗既有应急方案，同时呢也在选择更加合适的人选。那么在进行调试的过程当中，这某种程度也是展示出一种信心。而另外一方面呢，释放出的是一种政策的信号。首先呢，从这个雷扎伊本人来说，大家会关注到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还是非常强硬的。那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伊朗最高国安会他是制定核政策的。那说到这个雷扎伊，大家可能会记得2005年当时拉尼贾尼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当时呢西方包括这个美欧就是一片哀嚎，说这样一个强硬又固执的人，那么他必然要捍卫的是伊朗的油浓缩能力。那么现在呢雷扎伊接任之后，是不是会在这个政策方面进一步的保持强硬的态势，恐怕这已经是对美国的一个信号。那么另外大家也会看到如何与最高领袖保持沟通，以及呢后续政策方面的运行，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发挥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作用，或者说不仅仅是他本人作用的一种体现，也是当前伊朗国内高层人事变动所体现出的一种特色。
1: 另外呢雷扎伊的前任佐勒加德尔他呢现在是转任到了这个最高领袖的政治顾问，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应该如何来解读呢？
2: 其实不管是雷扎伊还是佐勒加德尔，我认为近期伊朗的高层变动体现出几方面的用意。首先的用意呢还是使这个最高领袖能够发挥效能，既然西方指责的是现在伊朗国内已经出现了分裂，最高领袖无法下达任务，那么伊朗国内的决策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恰恰要进行这种沟通和协调。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属于强硬派，也就是说呢这样的一种调整并不代表着伊朗对外政策，尤其是现在与美国进行博弈，整体态势上已经出现了变化，反而呢是一脉相承，从一种更加全局战略性的视角来对伊朗的对外政策包括与美关系来这个进行协调。
1: 另外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方案的这个总体框架呢已经是获得了伊朗议会的通过，可以说是从法律的层面是禁止，明确的禁止向美国、以色列以及敌对国家的船只进入相关的水域。那么我想请教的是，在这个执行层面，您觉得伊朗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执行这个禁令？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到现在还不宜过度解读。为什么这么讲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就是一个草案，那么现在仅仅是伊朗议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

0: 过了。那么为后来呢，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根据他的这个流程，首先要交给议会主席团，然后再印发给全体议员，然后经过研究审议之后，通过要经过一读、二读，然后再通过了，才交给全体会议上进行一个表决。如果表决通过了，然后怎么办？再交给宪法监护委员会进行一个审查，这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如果没通过，那就打回去重审；如果通过了，然后交给总统，总统签字之后才能付诸实施。您看，我已经掰了七个手指头，也就是未来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这个协议草案呢，它是七月中旬提出来的，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礼拜，那么也就刚刚走到第一步，就是一个委员会自己表决通过了，下一步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未来会不会有变数，我觉得要取决于美伊谈判的一个进度如何。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到执行力，其实伊朗议会本身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这是因为伊朗特殊的体制决定的。伊朗前总统当时就自嘲说过，说我这个总统只有这个国家六分之一的权力，那么议会实际上跟总统的权力差不多啊，没有我们想象中有那么大的一个权力。也就是说，即使这个法案最终获得了通过，获得了总统的签字，最终执行还要看军队，更特别的是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会否执行这个决议。但是不管怎么讲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出了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对于伊朗来说，它表明现在伊朗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强硬的政策去对付美国，哪怕是那些像卡里巴夫、佩泽奇奇扬以及阿拉格奇这些主谈的人，他们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谈判去缓解伊朗经济困难的人，这些人都不敢轻易地碰触这根红线。
1: 就像您所说的，其实呢，现在这个草案要形成法律，可能还有比较多的程序和流程，但是呢，这也是伊朗向一些敌对势力宣示他们的强硬立场的一种明确的表态。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伊朗陆军啊，近日呢也有一个表示，说快速反应部队还有特种部队现在已经部署到了这个边境地区，是不是说现在呢，伊朗啊在完全不信任美国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都要和美国进行这样一个直接的战斗。
2: 您提到了完全不信任，其实我们会看到当前伊朗国内政治的变化，包括这个高层人士任命以及一些变动，其实体现出的确实是强硬派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后续伊朗的政策决策当中，应该说它的分量是上升的。那么说到不信任，确实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认为当前的这种看似的平静，这种停火的脆弱性，有可能意味着后续美国再次大打出手。确实我们会注意到，上一次美国对伊朗发出威胁是一周多以前，但是呢又再次临阵退缩，但是此后的这种平静在伊朗看来，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随时可能会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所以伊朗不得不防。而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近一时期配合着外交动向，伊朗在军事方面也在做准备，尤其是在外交方面表达更强硬的立场，抬高要价的时候，是要防止美国恼羞成怒。首先呢，说到海峡的问题，目前有消息说伊朗和阿曼迅速呢会达成一种平衡性的协议，涉及到航道的问题，但伊朗说得很清楚，达成了这样的一种共识之后，不意味着马上开放海峡。那么同时呢，还要对美国进行惩罚，包括美国要进行战争赔偿，赔偿的不仅仅是这一次美以伊冲突，还有去年的十二日战争。那么还要求的是美国解冻资产，以及呢对伊朗的制裁的取消等。那么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认为，在这个地区安全架构方面，后续伊朗要有更多的主动性，包括全面停止各个战线方面的这种军事行动，伊朗也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当抬高要价的时候呢，伊朗也在判断美国呢是会接招呢，还是会这个恼羞成怒进行回应，所以现在的军事行动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准备性的行动。
1: 好的，另外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对伊朗的策略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释放出了低调处理的信号，强调经济施压优先于军事行动。我来看短片。
3: 据美媒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他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特朗普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目前有20多艘美国

0: 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就在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抵达以色列。访问期间，他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另据以媒9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此外，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1: 特朗普释放出了从军事打击向经济施压和有限外交的方向转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您觉得美方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军事打击也很难实现目标，而且呢成本太大了？
2: 我觉得特朗普实际上是想高调行事的，就是真的想大规模发动打击，但实际上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一方面就是因为弹药短缺的危机过于严重，赫克塞斯连自己的家底都不清楚，以至于特朗普特别生气。第二一个就是身边人的阻挠，包括军方领导人以及万斯还有卢比奥等人都在寻找退路。所以最近就有一篇文章就说，这篇文章回顾了美国总统在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当中犯下的错误，就是说这些总统总是幻想着我只要再多派点人，再多炸几次就可能胜利了，但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所以文章的结尾就说，特朗普到现在为止唯一没有犯下的错误就是大规模进攻，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不想，而是打不了，现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转向了一个钝刀子割肉，就是通过经济手段重回老路，向伊朗进行一个施压。
1: 另外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库珀突然的访问了以色列，讨论所谓的多战线局势。那小郭老师，是不是美方呢也在研判以色列在多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呢？
3: 确实，美国现在考虑到哪种方案最适合自己，如何体面退出，以色列将如何配合的问题。说到中央司令部司令访问以色列的行程，表面上来看是聚焦军事，实际上更多的偏向外交，偏向美国后续的决策。首先呢，库珀在访以之前还访问了阿联酋和巴林，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协议。那么另外呢，特朗普要复活今年1月份他所组建的和平委员会，所以在加沙问题上也是要以色列部分的来进行配合，与美国的目标不能大相径庭。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会看到近一时期伊朗在停战以及后续谈判方面确实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是设置了条件，所以美以要进行协调。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近期中东安全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三国签署的防务协议对于以色列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库珀这一次行程当中需要了解的一个细节。
1: 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叙利亚媒体呢9号有一个报道说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达成了军事基地调整协议，另外呢接纳库尔德武装整合，同时试探性的与以色列接触。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宣布与俄罗斯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尼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尼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此前，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3号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消息人士称，巴尔扎尼此访意在推动叙库尔德武装加速整合进叙国家机构。而在7月底，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表示，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更早之前，叙过渡政府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从叙东北部哈塞克省的鲁麦兰军事基地撤出，叙过渡政府部队接管该基地。有分析认为，在美伊对峙持续、地区局势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在俄罗斯、美国、以色列、库尔德等多方力量之间寻求平衡。
1: 俄罗斯政府和叙利亚过渡政府就

0: 魏米姆和塔尔图斯两个军事基地未来的管理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我注意到呢，有分析说啊，这是对两个国家来说啊非常好的一个折中方案。您怎么来评价这个谅解备忘录呢？
1: 这件事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

0: 跟美国交好，让特朗普大夸特夸，取消了对叙利亚的大部分制裁，又能跟欧洲走近，前两天迎接了法国总统的访问，现在又通过这么一个巧妙的方式，然后跟俄罗斯妥妥的相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双方之间很大的一个矛盾，我觉得叙利亚政府确实是相当厉害的。
1: 嗯，另外呢，我们看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呢还推动了库尔德武装整合进国家机构，包括呢像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国际联盟啊从鲁麦兰基地撤出，那这两件事叠加，是不是说美国在叙利亚北部的这个所建立起来的安全架构已经出现了松动？
2: 您提到这两个新闻点不是同时发生，那么确实延续一段时间，代表的是一种趋势。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我们会看到此前的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现在其中的一些基本的思路仍然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对于中东地区，即使现在美国已经深陷泥潭，但是仍然总体的态势是要撤出，是要避免更多进行投入。首先呢，说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刚才廖老师谈到过渡政府它的这种能力的展示，包括外交方面的平衡，美国是看得到的。这说明美国一方面认为过渡政府有可能会继续执政下去，是有可能进一步的巩固执政。那么同时呢，涉及到比如说反恐问题，此前美国就认为过渡政府可以取代库尔德民主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在反恐问题上来支持美国的目标。这个时候就意味着美国对于库尔德武装它的这种支持的力度在下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在试图将这个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理顺，以及后续呢涉及到土耳其的一些利益的关切，美国当前在中东战略布局当中，当然焦点仍然是美伊关系，但是同时也在下一盘大棋。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换将、美国要换牌、双方博弈可能出现新的变化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在登陆之后快速减弱，但是它所携带的暖湿气流在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去强降雨天气。今天白天在湖北、安徽、江苏、河南一带呢是强降雨的中心，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个别地方单日累积雨量会超过100甚至200毫米。明天除了湖北、安徽、河南之外呢，强降雨还会向北波及到山西、河北一带，预计12号前后，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的雨势会达到本次的鼎盛，很有可能会经历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局部地区过程累积雨量可能会超过400甚至是500毫米，山区一带的降雨量可能还会更大，要特别警惕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远离山区，注意安全。而在华南、新疆一带，今后几天降雨不多，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西安多云转阴，23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9度。太原阴转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合肥中雨，25到29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5到24度。柏林晴，12到25度。伦敦晴，16到27度。巴黎晴，19到3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8到31度。维也纳晴，23到32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开罗晴，26到3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6到26度。纽约小雨转阴，24到34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首尔阴转晴，24到35度。东京阴转中雨，22到31度。迪拜晴，33到42度。